0: 是。八号当天，来自伊拉克、伊朗及周边多国近百万人前往纳杰夫、卡尔巴拉两地参加了悼念活动。而就在八号凌晨，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军事打击。我们看到有大批民众在悼念活动现场挥舞伊拉克、伊朗国旗，高呼反美反伊口号，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撤出伊拉克，并停止对伊朗的侵略行为。
1: هي هذه الجموح هي رسالة واضحة للعدو الأمريكي الذي تغطرس وكذب عدة مرات بعدة مفاوضات كان يتجاوز ويضرب وليست هذه الضربة الأولى
2: وأنا في الطريق رأيت أن أمريكا وترامب يوعدون بضربة إلى إيران في هذه الليلة هذه الأمة الإيرانية التي وقفت واقفة هذه مرحبا بالعاصفة إيران دولة مظلومة ومعتدى عليها ولن تنكسر شوكتها وأنتم تلاحظون كما العالم يرى إنها وقفت صامدة كل هذه الضربات لن تثني عزيمة إيران
3: 美国和伊朗近日战火再起，中东地区海上航行及航空安全均受到影响。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八号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
4: 多明格斯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天多艘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遭袭，无辜海员再次被置于严重危险之中。他指出，在海员安全得到保障之前，船旗国、船东、船舶运营商及相关主管部门应避免安排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呼吁所有有关国家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立即推动局势降级，并协助仍滞留海湾水域的船舶安全离开。同一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称，美伊重新交火让已是艰难的停战谈判变得更加复杂。他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定于13号与海湾国家外长开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航行事宜。欧盟航空安全局八号发布公告说，鉴于美国和伊朗间战火再起，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开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以防美伊战火重燃，危及民航安全。该公告有效期至8月31号。欧盟航空安全局称，基于当下高度紧张态势和爆发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做出这一建议。一旦美伊停火破裂，伊朗空域可能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
3: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与此同时，美军对伊朗实施了签署备忘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当前军事行动升级的背景下，美伊之间是否还保留继续接触和沟通的空间？当前局势是否存在进一步外溢的可能？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渠道的封闭。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美国持续向伊朗施压的手段。因为如果我们把时间放的这个周期长一点来看，美国实际上在过去几个月当中啊，反复的会进行对于伊朗的这个军事威胁，而且呢，这个军事威胁不仅是口头上的，而且呢，更多的也会伴随着实际的军事打击。美国呢，往往会通过这种口头的威胁，表达强硬的姿态以及军事的有限攻击，来向伊朗展示美国的强硬姿态，以此来迫使伊朗做出巨大的让步。这个是美国在当前的同伊朗的博弈当中的一贯的做法。所以这一次冲突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延续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斗争的模式，或者说相互博弈的模式，因此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渠道就会完全的中断。另外一个方面呢，也要看到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一次冲突实际上还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性呢，体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和相关的这个主导权的问题上存在的一系列的争夺，那么因此它必然会持续 续的产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摩擦。而偶然性呢，实际上这一次的冲突更多的呢是缘起于伊朗对于往来商船的这种警告，而随后呢美国则要求伊朗停止相关的行动，随后双方爆发了军事冲突啊。美国对伊朗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伊朗也对巴林和科威特的军事目标，境内的美国军事目标发动了这

0: 个反击，所以双方的这个博弈呢，同时也反映出了双方的这个冲突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偶发性，所以并不一定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渠道的这个中断。所以在未来几天当中啊，随着美国和伊朗局势的进一步的变化，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等一等，看一看啊，看一看局势会不会逐渐平息，也可能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渠道会延后几天，但是恐怕对话的渠道和沟通的机制仍然会保留。当然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低估冲突可能带来的外溢的风险和升级的风险啊。一方面呢，这一次冲突其实它的规模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很有可能会持续的引发地区局势的紧张，尤其是考虑到每一次美国和伊朗冲突爆发的时候，周边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很可能会受到冲突战火的波及，所以呢这个未来冲突进一步扩散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另外呢，就是在烈度上来说，这一次冲突确实这个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签署之后为最高的一次，所以说呢这个冲突的烈度很有可能会随着局势的变化也有升级的可能，也需要各方持续的警惕和关注。但是不管怎么样，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渠道很可能还会继续保留和平的希望，也会继续的留存。
1: 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等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在多地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乌军还袭击了俄军军用机场等目标。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8号表示，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遭袭，多家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了暂时缩减。俄罗斯政府当天已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将在7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
2: 诺瓦克是在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的一场政府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的。此次会议通过视频方式举行，主要讨论当前条件下燃料和交通运输综合体的运行情况。据诺瓦克介绍，为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现有炼油厂负荷提升至最高，投放库存燃料，缩短炼油厂检修周期，并推迟计划检修，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煤油出口，动用中小型炼油厂产能潜力等。他同时指出，政府将着重保障加里宁格勒州、克里米亚地区、塞瓦斯托波尔和边境地区的燃料供应，各地区已建立专项工作组。普京在会上强调，乌克兰政府企图在俄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能源系统储备充足。普京指示应尽快做出向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提供燃料补贴的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土耳其举行会晤。特朗普在会晤前宣布，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
2: 此次会晤重点围绕两大核心议题展开，分别是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守护当地民众生命安全，以及依托外交手段推动俄乌局势走向和平。泽连斯基表示，双方探讨了多项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立场、推进和平进程的方案，并要求双方团队尽快深入研讨会晤相关议题。特朗普在会晤开始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用于加强防空系统。
3: So one of the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s we're going to give a license to you to make Patriots. That's pretty cool, right?This way you can't complain that we're not giving them enough. I say, make them yourself.
2: 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还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双方商定持续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此外，双方还沟通了乌欧无人机协议推进计划与签署时间表，并为后续多项国际活动协调立场。会谈议题还包括能源合作与冬季保障筹备等。泽连斯基称，各方都希望冬季前结束冲突，乌克兰已做好民生保障预案。
1: 8号，北约峰会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的军事支持。此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

0: 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宣言还强调，北约将继续应对战略竞争、混合威胁等安全挑战，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称，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并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欧盟将保护所有成员国利益，并坚定地与丹麦人和格陵兰人站在一起。
1: 特朗普8号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指责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足，批评西班牙未支持美国打击伊朗，在北约事务中不参与、不付钱，是糟糕的伙伴，并称他已指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中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等媒体援引西班牙首相府消息报道，西班牙政府对特朗普上述言论平静看待，表示西美关系良好，西班牙方面无意改变这一关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对媒体表示，欧盟委员会将始终充分保障欧盟及其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并期待美国信守美欧贸易协议向下承诺。特朗普7号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晤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对于这一表态，吉尔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他强调，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不仅对欧盟至关重要，对世界各国同样重要。欧盟将继续捍卫上述原则，并坚定地与丹麦人和格陵兰人站在一起。
0: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本届峰会虽发表了安卡拉峰会宣言，强调提升防务投入，但这背后美欧之间以及欧洲内部的重重分歧依然难以弥合。来看总台记者从安卡拉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本届峰会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后，再次对欧洲国家火力全开。他不仅抨击某些欧洲盟友在提高国防支出方面严重滞后，甚至扬言要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此外，特朗普再度要求由美国来控制格陵兰岛。
3: This is true that there is now mistrust between America and European countries on the one hand, but also transatlantic fracture is there, and most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having troubles with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NATO members.
2: 本届峰会虽然勉强通过了一项价值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但不少欧洲国家在峰会前就明确表态拒绝出资。在峰会现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更是直言，保加利亚根本没有剩余物资可以送往乌克兰。与此同时，在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5% 的目标方面，部分欧洲国家至今仍未拿出具体的方案。有专家指出，盲目扩张不仅无法解决安全焦虑，反而会让欧洲普通民众买单。
3: In order to protect this perception that Russia would attack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e price is very high. Social life will suffer under this because military industry will take more money and the social spendings will be less.
2: 在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仍在向外界展示一个团结的北约。然而，北约想要真正弥合各成员国之间的鸿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总台记者安卡拉报道。
4: 美欧同盟裂痕因何持续扩大？双方关系未来将走向何方？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5: 在这次号称要寻求团结为目标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我们看到围绕着欧洲国家的防务预算开支，包括军费增长贡献的问题呢，仍然成为了美欧之间的一个焦点。美国呢，要通过评估进一步迫使这些欧洲国家要落实他们的财政投入承诺。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知道，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今年的安卡拉峰会期间，其实北约呢，在不仅在乌克兰问题上，在格陵兰岛，包括在美伊冲突问题上，都接连受到了冲击。在北约框架内即便是这样一个此前 被欧美视作是安全共同体的一个

英智表示，日元持续贬值不仅难以像过去那样提振日本经济，反而会进一步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对企业经营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

0: 弱。
1: 円安のメリットでよく言われる輸出がしやすくなって、で外国の人たちが日本のものを、ね、たくさん買ってくれるんで輸出量が増えるとか、あとその円安ドル高になれば金額ベースでいくと輸出額が増えて、だけどその、今言った円安で輸出が増えるっていうのは、それ日本で作ってるものが外国に売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でだけど一方で日本の製造業、ね、トヨタにしても、あるいは、他のメーカーにしても、工場を外国に移して、例えば中国とか。
0: 由于日元持续走弱的原因，小川英治表示，市场普遍归因于日美利差。对于市场关注的加息前景，小川英治认为，日本央行虽然仍有进一步加息空间，但受制于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稳固，加息节奏和幅度都将较为有限，短期内难以明显缩小日美利差，对支撑日元汇率的作用也相对有限。
1: だから小幅にしか上げてないと金利差も、ね、そんな大きく開かない、あるいはアメリカとの金利差が小さくならないですよね。だからそういうところで あまり危機なんですかね、影響が、ね、大きく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2: 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顺利结束，双方舰艇将于今天上午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展开海上联合演习。
3: 出发前，联合导演部、联合指挥部组织多轮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双方指挥员商定作战行动要点、演练规则，细化海上协同流程和应急处置预案。在海军潜艇学院，中俄双方任务官兵、相关专家聚焦原潜救生技术发展、装备建设、海上训练等议题展开专业交流。在军港码头，中俄双方互相开放舰艇，并围绕舰艇的动力系统维护、远洋航行经验、日常训练管理等方面展开讨论。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俄联演，也是第一次参观外军舰艇，很高兴能够感受不同国家独有的舰艇文化。这不仅是一次互相了解和学习的机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历。
5: 你们的舰船非常漂亮，非常现代，保养得很好，非常荣幸能够参观到你们的舰船，谢谢，一切都会成功，一切都会顺利的。
3: 根据计划方案，海上联合演习阶段共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
6: 感觉很棒，和中方官兵朋友们一起参加联合演习，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经验。联合演习一直是中俄官兵合作的重要经验。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 里有个东西。

0: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今天正式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5: 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六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激发零售新动能，将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在系统规划新布局方面，将制定商业网点规划等相关国家标准，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补齐超市、便利店、菜市场等民生业态，开展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在引领零售新供给方面，鼓励零售经营主体提供商品定制、配送到家等增值服务，整治售后安装、维修服务乱收费等。在创造消费新需求方面，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鼓励发展融合型、时尚型、策展型、主题型、社区型零售。此外，针对线上线下零售存在的问题，提出强化反垄断审查、规范价格行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整治虚假宣传和转嫁促销成本等刚性约束，优化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还从用地保障、融资支持、减税降负、优化审批等方面支持零售业改造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4: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业领域应用发展，支撑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6: 实施意见提出5年建设目标，2026年建设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基础设施，打造20个基于行业大模型建设的应用场景及相应高质量数据集，2027年普及应用一批人社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探索50个左右高价值应用场景赋能路径，2030年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根据实施意见，我国将从发展数字就业、深化智慧社会保险、加强人才精准培养使用、深化智慧劳动关系、开拓智慧人力资源服务以及构建人社智慧治理模式6个方面，打造人社人工智能重大场景，同时制定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全景图，细分为67个场景。此外，还将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平台，建设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人工智能语料库，建设人社行业算法模型，以及建立制度标准和发展生态。
4: 好，再来关注天气。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的降雨，其中南宁市4座水库一度出现险情，贵港市也有5座水库出现了险情，同时玉江还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险情不断叠加。
7: 受本次强降雨影响，7月8号10时，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站出现超警戒水位0.06至5.30米的洪水。8号，贵港多地仍然出现持续性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有29个乡镇雨量超过25毫米，辖区内多点持续产生内涝积水。截至8号9时，全市紧急转移避险人口7.2万余人，设置

0: 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急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5.88万人。受前期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云表镇发生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救援。记者8号下午在现场看到，目前积水正在消退，道路抢修与群众转移工作正同步展开。
1: 据我在现场的观察，之前积水最深处呢，可以到达我面前所在这个仓库的大门的顶部。由于积水退去之后，我们这个路面上也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淤泥以及杂物。那现在的一个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对这些路面上的淤泥进行清理，同时通过各种的方式去进行道路的抢修。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云表镇的部分路段也正在逐步的恢复畅通，也有大量的群众今天陆陆续续的转移了出来。
0: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上空，一台接一台的无人机带着饮用水、食品等物资，在飞手的操控下精准飞往被洪水围困的村庄。这支特殊的空中运输队由来自无人机企业、经销商以及社会各界志愿者自发组成。
2: 像我们的水、面包、牛奶、包括一些泡面，而且还有我们真皮包装的每一袋，政府人都让我们丢了一个充电宝进去，保证他们手机有电。
0: 据了解，目前云表镇救援艇通行受限，不少偏远点位船只难以抵达，无人机就成为了物资保障的重要渠道。受强降雨影响，7月5号22时，国道242线广西钦州市钦南区新屋坪村路段一涵洞发生坍塌。两辆途经车辆掉入坍塌处，所幸车上4人成功脱困，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立即对该路段进行封闭抢修。7号下午，记者在国道 G242线新屋坪村路段涵洞坍塌现场看到，道路仍在封闭中，车辆无法通行。
3: 那通过我们目测，这个涵洞的这个宽度是大概有这个10几米的一个距离，道路中间的这个隔离栏也已经这个破损了，然后对面的也发生了一个大树倒伏的一个情况，目前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处置。
0: 据了解，本轮强降雨导致钦州市钦南区九龙镇新屋坪村等多个村屯积水严重。国道 G242线是钦州市区到达新屋坪村等村屯的重要通行道路。由于道路通行受阻，目前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正通过无人机为附近多个受影响的村屯运送物资。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7月8号18时，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8号20时至9号20时，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4: 从昨晚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进入中国48小时警戒线，这意味着风雨逐渐逼近。从昨天下午的卫星云图可见，巴威组织结构对称，眼区清晰，周围有多条螺旋云带卷入，眼壁内对流云团发展十分旺盛，整个云系直径超过1000公里。巴威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今天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于11号，也就是周六的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明天起，受台风巴威本体影响，台湾岛华东等地先后有强风雨，同时受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明起3天，华北、东北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随着巴威的逼近，东南沿海各地提前行动，做好防台各项工作。
0: 7月6号起，浙江舟山渔政渔业主管部门组织渔船进港避风，加固锚泊。渔政执法人员对停泊的渔船逐一开展安全检查。截至8号16时，舟山市已有4859艘涉渔船舶进港避风。8号上午7时，浙江温州启动水上防台3级应急响应，为避免旅客滞留海岛，自7月5号起，温州海事部门联合属地政府分批组织南极岛、北极岛两个海岛的旅客和岛上人员疏散撤离。 八号下午，在南极岛客运码头，岛上游客、居民纷纷收拾好随身物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前往指定船只。随后，满载乘客的客船按预定时间驶离港。

0: 据介绍，目前南极岛和北极岛2000多人已全部安全撤离，相关客运航线全线暂停运营。广东海事局于8号12点启动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灾害，江苏省教育厅于7号发布通知，将暂停线下教育教学活动。通知要求7月9号下午至7月10号全天，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不举办任何聚集性活动，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已举办的应调整时间安排，高校合理调整暑期教学科研和社会实践安排，暂停不必要的集体活动和外出，留校及返乡师生注意台风天气的出行安全。在福建宁德市，当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措施。8号，多条海上客运航线全线停航。
1: 我们今天是最后一趟船，从北川开往岛上的一些游客都已经撤离了。
0: 此外，据宁德市气象部门预测，随着台风巴威靠近，宁德市将出现明显风雨天气。为防范台风引发的河流水位暴涨、水库险情等风险，8号，宁德市416座水库启动了预腾库容作业，同时组织工作人员对水库实施24小时实时监测，保障水利设施正常运行。在福建福州市连江县，当地提前采取应对措施，组织渔民通过加锚、加绳、加铁链等方式，对深远海养殖平台、鱼排、深水网箱等养殖设备进行加固，增强抗风能力，同时不断强化辖区内船舶的调度与安全管理，确保在今天18时之前，所有渔船全部回港避风。
2: 我们再来关注四川地震。7月8号凌晨至上午，四川宜宾高县接连发生9次地震，其中6时12分、10时08分各出现一次5.0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至8000米，多条铁路、高速沿线震感明显。当地迅速启动3级地震应急响应，多部门同步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3: 我现在是位于此次地震的震中高县复兴镇的人拱村。那么从凌晨开始到现在，这里是出现了多次4级以上的地震。那么由于此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农村地区，我们沿途过来也看到了部分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主要是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那么可以看到，在我身旁的这一户，由于地震的影响，是有大量的砖体从3楼出现了掉落。目前所有受地震威胁的群众已经被有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当地也正在组织力量持续对地灾和房屋隐患进行摸排工作。
4: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5: 受地震影响，成贵客专、成宜、渝昆高铁震感明显，国铁成都局立即启动预案，沿线区段限速，平山至长宁等近震线路临时封锁，人机结合全面排查桥隧、轨道、供电信号设备。受巡检封锁影响，多趟列车晚点，经排查，线路无安全隐患，铁路逐步解封，运输秩序陆续恢复。
2: 近期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城市道路、立交桥下、低洼路段亦出现大面积积水，车辆涉水通行风险升高。那么，如果车辆误入积水路段熄火，人员被困车内，应该怎么自救？一起来看救援人员的演示。
6: 车辆涉水熄火是汛期消防部门接报的较为多发的险情，伴随着积水上涨、车辆电路失效、水压压迫车门等情况，危险性增大。
7: 当路面积水淹没车辆半个轮胎，且水位呈现上升趋势时，就是第一黄金逃生时机，此时积水压力小，车辆电路正常，一定要果断弃车撤离，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滞留车内观察。
6: 随着积水的持续升高，可能会出现车辆电路失效，积水产生的强大水压会紧紧压住车门，导致车内人员无法正常开门，此时就需要借助工具破窗逃生。
7: 遇到车外水压过大导致无法推开车门和开窗的紧

0: 紧急情况，优先使用车载破窗器自救，将破窗器顶端紧贴车窗玻璃，用力按下开关，内置撞针会在弹簧弹力作用下瞬间击碎玻璃，快速开辟逃生通道。如果车内没有配备破窗器、逃生锤等专用工具，可利用车载硬物应急破窗，重点破坏车门玻璃四个边角位置。这个区域是玻璃受力薄弱点，相比击打玻璃中心更容易快速击碎玻璃。破窗完成后立即从窗口撤离至安全区域，需要特别注意，切勿击打挡风玻璃，挡风玻璃为夹胶玻璃，极难击碎，会延误逃生时机。
1: 除了车窗、天窗，私家车后备箱也是极易被忽视的重要应急逃生通道，也是车辆涉水被困的自救路线。
0: 车辆门窗全部无法打开时，车内人员可放倒后排座椅靠背，攀爬至后备箱空间，找到应急开关，可通过机械结构手动开启后备箱门锁，开辟逃生通道，脱离被困险境。
1: 消防员提醒，汛期雨天行车务必多留心路面情况，尽可能规避低洼积水路段，一旦发生车辆涉水熄火险情，不滞留不敛财，运用逃生技巧快速安全撤离险境，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2: 青少年眼睛近视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一旦近视了该怎么办？这时如果有视力服务机构告诉家长可以让孩子恢复视力，哪怕价格不菲，相信很多家长都会十分迫切地想要去尝试。我们来看北京一名家长贾女士的遭遇。
3: 贾女士的孩子是4年前在北京一家视力服务机构开始治疗的，当时她家孩子9岁，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
4: 她当时是怎么承诺你的？承诺你能把近视治好是吗？
5: 对，她当时说能在一儿，然后8到9次就能看清楚了，因为我们当时近视的不严重，也就100来度嘛。她当时那个广告语啊都是在这儿，全是在这儿。她夸了她这个技术，说是不反弹，这个是把人吸引住了。
3: 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丁某宣称，他们采用的是一位老医生独创的一种眼脑全息训练法，这种方法还有发明专利。事发后，贾女士发现这个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那么这个机构给贾女士家孩子做的是一个什么治疗呢？
5: 他就是拿个那个叫什么笔，矫正的一个笔，然后让孩子看着他那个笔头一会儿往这眼睛眼珠子转，跟着他那个笔头就转这转那，然后再带个有个什么仪器看两个孔两个圆圈能不能对到一块儿，就是反正很简单。
4: 它是一个物理性的是吗？
5: 对，物理性的，但是他一直说是治疗嘛，然后当时说能摘这吗？
3: 从2020年11月开始到2024年4月止3年多时间里，贾女士的孩子累计在这家视力服务机构接受矫正近300次，共付费26000元。结果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
5: 不让我们去医院断层，这点特别可恶。他不让我们去医院，说是要是去医院了，就是中断终止治疗了，就彻底达不到那个治愈的效果了，还说是模糊期，不让去盲目带着去医院检查。
3: 贾女士认为视力服务机构的公开宣传极具误导性，并在自家孩子近视度数升到400度甚至500多度的情况下，仍以盲目配镜会给孩子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等为由，劝阻家长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正规检查治疗，严重误导了家长。在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费不成的情况下，她和另外3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审理后认为，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因此视力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科学常识。同时，视力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并未实现提升视力的效果。最终，法院认定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判决其退还贾女士等4名家长服务费，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案件一审判决后，该视力服务机构不服，上诉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三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目前判决已经生效。专家表示，目前医学界公认轴性近视可防可控，但无法治愈。一旦发现孩子视力异常确诊近视，务必到正规医院规范就诊，避免发展为高度近视。
6: 所以这个情况呢

0: 那我们做近视防控就非常的关键了，我们要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呢，在医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佩戴离焦镜，或者呢戴 OK 镜，或者用低浓度阿托品等等的这种有循证医学的诊疗手段，延缓近视的发展。
1: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社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1000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2: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中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一至五月，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龙头企业保持扩张运行态势。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8号，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展至3800多种，辐射南亚、东南亚19个国家和地区。广州市港务局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3.47亿吨，位居全球第5位。集装箱吞吐量1416.35万标准箱，居全球第6位。此外，广州港上半年净增4条外贸航线，集装箱航线总量突破300条，其中外贸航线占到了186条，实现全球主要贸易区域全覆盖。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号启动，各地暑期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8号上午，成都至西宁的川青铁路宏源站完成主体封顶。据了解，宏源站站点海拔超3600米，是川青铁路四川段5座新建站房中首个实现主体封顶的车站，其余4座车站也已全面进入基础施工阶段。8号，记者从四川凉山木里藏族自治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获悉，工作人员近日在当地东朗乡回收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设备记录到2段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的清晰活动画面，这也是当地首次记录到雪豹在野外活动的影像，填补了当地雪豹野外监测的空白。

0: 眼下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1800亩天然野生紫花苜蓿正竞相绽放，紫色花海与高原雪峰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壮美的高原生态画卷。此处紫花牧场平均海拔超4000米，每年6月至8月为禁牧期，紫花苜蓿在无人处干扰的环境中自然繁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原景观。
1: 近日，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芒灿灿迎来了3岁生日，尽管烈日炎炎，仍有不少游客市民专程赶来为芒灿灿送上生日祝福。重庆动物园熊猫馆里，饲养员们将精心雕刻的果蔬蛋糕抬上餐桌，现场呢还布置了冰雪造景和水雾喷淋，帮助小家伙在炎热的天气里清凉度夏。小寿星芒灿灿先是来到水池边拨弄清水，一番玩乐之后，芒灿灿慢悠悠地爬上主桌，开始享用果蔬生日大餐。小家伙一爪将南瓜小车掀翻，萌趣的模样引得现场游客笑声不断。大熊猫芒灿灿2023年7月6号出生于重庆动物园，因为是大熊猫芒仔的第5个孩子，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芒小五，其大名芒灿灿也是在他百天时通过市民网友投票选出，寓意美好灿烂。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明两天呢，中国既有暴雨也有高温，还会受到台风的影响。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强降雨零散的分布在西藏、云南、广西、广东以及东北、华北的这些地方。明天呢，从青海到甘肃，那么再到东北，将会出现一条较强的雨带，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超强台风巴威将会给东南沿海带去狂风暴雨，台湾普遍会遭遇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要提前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雨水之外，高温盛行，今明两天呢，西北的高温明显的减少。那么华北平原到南方多地将会成为高温最为集中的区域。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今两天呢，欧洲东部仍然沉浸在阴雨当中，西部和中部则是晴朗炎热的天气，35度以上的高温分布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有法国等地。那么中欧西部一带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0度上下。来看北美洲，美国西南部内陆到东南部天气炎热，高温广泛。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长春中雨22到26度，天津多云转阴25到35度，兰州多云转中雨23到36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成都多云27到38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7到38度，济南中雨转阴26到35度，郑州晴转多云29到37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温哥华阴转小雨14到22度，西雅图晴转小雨12到26度，渥太华小雨17到23度，纽约小雨转阴21到28度，华盛顿小雨23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6度，首尔中雨23到26度，东京晴23到29度，吉隆坡小雨27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3到18度，斯德哥尔摩晴11到20度，柏林晴14到24度，维也纳晴14到27度，苏黎世晴19到30度。
5: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0: 你怎么挂了呢？你让他回家。哎呀，我都编好的，我怎么到时候说不出口了呢？我，
1: 你这理由啊也太轻了。现在谁还耍银行卡呀？
0: 找东西不是人命关天的事情，谁会为这个事情瞎折腾一趟？你有话直说。
2: 人命关天。
3: 什么？苏美佳可以向谭峰道歉了？
1: 我把他说服了。天哪，你是怎么办到的？我想可能因为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他醒悟了吧。既然他愿意承认错误，那么我们就可以召开公司会议，宣布对谭峰的处理结果，同时正式邀请他复职。
2: 对，
1: 尽快吧。还有啊，国际医疗服务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2: 我们公司到现在还没有收到主办方的邀请，那我猜是跟这次事件有关。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跟主办方进行沟通。好，那现在就开始准备吧。这个事情也该有个了结了。哎，太好了，我这就让他们各部门发通知。谭峰得回来呀，他要再不回来，我这头发都快掉光了。他会回来的，他毕竟对华阳有感情。贝磊，待会儿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来趟公司。
4: 我们也开诚布公的给他道个歉。好。又怎么了？
5: 谭峰啊，我跟你说，我刚才摔了一跟头，把脑袋摔在池子上了。我现在觉得我自己晕乎乎的，你回家一趟吧。啊，摔了？流血了吗？
4: 流那个没有，就是那个有点晕。
5: 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回去啊。
4: 好，那我等你啊。
5: 打120，你躺着别乱动啊！别，不用打120，我可能还用不上呢。还是打了放心，你躺着别乱动，等人过来啊，我让物业打招呼把门打开。
4: 算了，现在我现在那个晕的那个状况我又好一些了，你就别叫120，这浪费医疗资源。去医院检查一下吧，拍个
5: CT
4: 放心啊。叫你别打你就别打，叫不叫120我比你有经验。别打了，我没事儿。
5: 公司最近很多事情，等我忙完这阵，我就回去。您照顾好自己，不用担心我。谭峰，你最近好吗？
4: 我挺好的，您放心吧，妈，我这边还有点事情，先挂了。

0: 哎，
1: 我觉得你应该给大家一次机会，也是给自己一次机会。是个人都会犯错的，难道犯了错就一辈子不能被原谅了吗？
0: 能。其实我也没有记恨什么，只是不想再一次揭开伤疤了。我也不需要这样的仪式，请你理解我。
1: 好吧，但我还是觉得你能原谅别人的不完美，也等于是给自己一次机会。难道你要让自己一辈子囚禁在仇恨里吗？
0: 我知道，谢谢你，贝雷，但请你尊重我的决定。
1: 我觉得谭峰不会回来了，我们另想其他方法吧。
2: 现在华阳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现在很多合作、很多策略的实施都出现了问题，唯一能挽救华阳的只有谭峰。
1: 那既然谭峰对华阳如此重要，你们又对他如此的信任，为什么当初在他发生事情的时候不肯站出来替他发声，保护他的声誉呢？
3: 哎，我倒有个办法。我手里啊有好几份合同需要等谭峰来签字的。股权还没有变更，如果没有实际控制人的签字，很多合作没法启动的。你们看能不能用这个办法让谭峰回来一趟？
4: 哎，老毕，你怎么也不早说呀？
2: 哎，我怎么没想到呢？
5: 谭峰自尊心强，不愿意把工作当中的难题带回家里来。但是孩子要是真的有问题，你还得去帮他。你是母亲。
6: 我昨天一宿都没睡着，我在反复地问我自己：我这个母亲做得称职吗？在我退休以前，我一直在忙工作，从来就没有好好的陪过儿子。我对谭峰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一个人要乖。现在孩子终于学会乖乖的一个人了，可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帮他分担。
7: 一楠，别这么想，谭峰现在这么优秀，还不是因为有你这么个优秀的母亲吗？
8: 哎，包贝雷也是跟我严防死守，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不能说。
9: 我觉得这件事还得从外围入手，
8: 现在的孩子都这样，心里话跟外面人说，跟家里报喜不报忧。就我那一儿一女也是这个德行。
10: 刘大夫，你之前不是给谭峰公司的一个员工当过家庭医生吗？
7: 哎，我还替他们家去儿童医院取过药呢。对呀，
11: 露露啊，
7: 哎，
11: 把这个药带上啊。你说你到香港人生地不熟的，万一生病了怎么办？身边有这些药啊，感冒了别扛着，赶紧吃药吧。
12: 知道啦。妈，其实现在啊，香港到苏州很方便的，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回来的啊。你跟爸爸呢有空可以带着俊俊来看我呀，你们只要提前告诉我，我全权负责。
9: 你真的不去跟强子告别？
11: 告什么别？他不都知道了吗？
12: 知道了，你也可以去打个招呼呀，你得看看他洗衣店是什么样。
11: 他洗衣店办得再大，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
9: 哎呀，你怎么搞得那么生分呢？
12: 强子现在很努力的，你说俊俊这几次功课做得特别好，都是满分，
9: 这是他辅导的结果。哎
11: 呀妈，我们两个已经离婚了啊，他心在谁那儿啊，我们都再也回不去了。

0: 你有这时间关心红墙啊？你不如，哎，好好关心一下你儿子黄明轩。哎，你真准备跟他脱离母子关系啊？
1: 真是铁石心肠。难道你外头有人了？
2: 贝磊，哎，你来怎么没先打个电话呀？
0: 我给您打了不下十通电话了，您就一直没接。
2: 哦，哎呀呀，我这儿看论文，这手机啊打静音了。
0: 魏叔叔说您最近回来帮教研组评论文，我一猜您就住这儿。
2: 啊，是啊，最近这系里边人手不够，我来帮忙呢，要了间宿舍，清静。
3: 你请坐，喝茶。包教授，我出去待一会儿。
2: 啊，你去吧。这个是徐阿姨老家的那个新茶，你尝尝，挺不错的。
0: 不用了，我不习惯了。
2: 啊，随你。
0: 爸，这个徐春芳还帮你洗衣服呢。
2: 最近实在是太忙了，他是临时来照顾照顾。
0: 临时？临时几天啊？
2: 忙完这阵子吧。
0: 那您在学校帮忙，怎么也不知道跟妈说清楚呢？
2: 你妈呢？现在正在气头上，我解释那么多干什么呢？我还想多清静几天呢。
0: 您倒是清静了，可妈那边一直还在以为您在置气，不肯回去。
2: 贝磊啊，你该忙呢就忙你的，我和你妈妈的事情我们自己会解决，你就不用插手了。
0: 我不是想插手，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闹到现在这么长时间真的够了。人都说了，冷战是最伤感情的。你也不能一直把妈就晾在那边啊。
2: 你妈妈不是过得挺好的吗？天天的和老闺蜜们花红柳绿的，我过得也挺好的呀。可以安安静静的搞学问了，也不用每天有人在你耳边叨叨。我挺喜欢这种简简单单的。
0: 您就一点儿也不想他？
2: 有的时候，感情淡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想当初，我和你妈妈走到一块儿，也不知道什么是爱情。我呢是看着她漂亮，她看我是个大学生，我们就走到一起了。可是，谁也没有好好的想过，我们是不是真的适合过一辈子。
0: 可是您俩已经过了多半辈子了呀。
2: 所以啊，剩下这半辈子才要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
0: 爸，如果您跟我妈没有真正爱过，那为什么要生下我？
2: 贝磊啊，你不要这样想，不论如何，我和你妈妈都是爱你的。
0: 那要是当初没有我，你们是不是早就分开了？

0: 正想送在西藏，赶快把布画做了。
1: 你说一南这对母子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2: 明明他们心里比谁都惦着对方，
0: 嘴上就是不说，还得找我们外人来问。
3: 是，哼，现在的孩子对家里都是报喜不报忧。
0: 有时候我常想，大海那几年在云南肯定也吃了不少苦，可是他给我的信里永远都是幸福。可惜呀，我和一南不一样，大海吃的苦我是一辈子也无法知道了。
1: 你说我们怎么去帮帮一南呢？
0: 你呀，自己承受那么多，还总想着帮别人，
3: 你能不能稍微对自己好一点呢？
1: 我有你们陪伴，我已经很知足了。你想想，医院里的那些重病人，他们到最后只能在一张病床上承受那么多的痛苦，我跟他们比，我感到很幸福。我现在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每一天我一睁开眼睛，我就能看到你们，我看到你们都好好的，看到你们好好的在享受生活，看到你们好好的在爱你们身边的人。我相信将来到了那一天，我们也能好好的面对离别。
0: 艾莲，你现在过得幸福就好，以后的事现在不提，你好好休息，
3: 我去收拾收拾。
2: 谢谢你，
0: 你能不能别这么客气啊？
1: 因为你为我承受的太多了，我只能说一声对不起，谢谢你。
0: 艾莲，我要是连这都不能帮你分担，可就没脸跟你做朋友了。我不愿意预想那一天，我们现在把每一天都过得满满的，什么都别想，好吗？嗯，
4: 我换台了。嗯，这可是你最爱看的《红楼梦》啊。
5: 哦，大点声。
6: 露馅了吧？
5: 你什么意思啊？
6: 什么什么意思呀？你心里那点小九九，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5: 赵玉红，你要实在放不下，我们俩就别过了
6: 啊。好啊，果然说出口了。
5: 嗯，行，我承认，我心里有他。
7: 你满意了吧？
6: 你去哪儿啊？
8: 哎呦喂，哇
3: 哟，我怎么了？
8: 哎呀，疼死我了，疼死我！哎呀，哎
3: 呀，小宋啊，你这就是整天绣花绣的，这个肩颈疲劳了，不能总在家里坐着，你得出去活动活动。
8: 哎呀，我这五十肩呀，疼我好几个月了。
9: 要不这样吧，那这个周末你们就到我模特队去玩玩呗，
10: 梅姨也一块儿去。正好有两个队员请假了，表演组合上还差两个位置呢，就当锻炼身体呗。
9: 那太好了，我以前还代表我们学校参加过教师国标舞大赛呢。
3: 行，那我就给你们俩作伴，就当是锻炼锻炼。
9: 小宋，你这头发你以后真的不能在家里做，你就到店里去做嘛。你记得吧，上次我给你推荐的那个造型沙龙，其实他那个理发师给他做的造型还是不错的，反正我那还有卡嘛。
11: 那怎么好意思啊，
9: 反正我也用不完，你去用就正合适。
11: 怎么就用不完呀？你每个月用一次，那五年还用不完呀？
3: 啊，是怕那

0: 沙龙坚持不到5年，现在这美容美发店开张不到3年就关门的，多得很。那也是哈，这店没了，钱没花完，那也是够闹心的。不过我白用艾琳的卡，那我也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那我就低价转让给你呗。
1: 3折，1折，3折吧，这已经是白菜价了。到时候咱们一块儿去啊！行，我们义气美美的。
2: 李总，这是去哪儿啊？不就签几个字吗？有更重要的事儿，请进。
3: 你们这是，
2: 蔡总。
4: 很抱歉，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你过来，因为我们希望公开宣布这次事情的调查结果，
5: 希望在全体员工面前为你证明。是的，这段时间公司通过调取监控、收集佐证等方式进行了调查，最终都没有找到有力证据。而孙美嘉本人也承认了，所有关于性侵的控诉都是捏造。公司正式宣布。
2: 结束对谭峰的停职调查，并诚恳地邀请你复职。谢谢。这次事情的发生，发酵对谭峰先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事实证明，在我们调查期间，很多员工对谭峰先生的举证和揭发。 是不客观的，所以我希望，在此次事件中对谭峰先生造成伤害的员工们，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的言行道歉。我看还是不必为难诸位了。
6: 既然事实已经清楚，公司也还我一个清白，这就足够了。
7: 好，那接下来大家就。 等等，我有话说。不管谭峰态度如何，我觉得大家也必须道歉，因为这不仅仅是征得原谅，而是决定着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将会怀着什么样的价值观走出这间会议室。我还记得，时隔不远的那个下午，同样在这间会议室，在座的很多人为了一桩纯属捏造的事件做了伪证。 当然，这其中夹杂着个人情绪、从众心态、明哲保身，以及一些不可告人的阴暗目的，唯独没了良心。你们每一个人在另一个无辜的人遭受到侮辱、损害的时候，选择站到了他的对面，做了水军的帮凶。而更讽刺的是，我们华阳医疗的宗旨是用良心做产品。
8: 王总监。
7: 就事论事，别扯到公司上来。我们是一家医疗企业，良心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今天我们会为了个人的利益出卖自己的良心，明天同样有可能会为了商业利益出卖掉公司的立身之本。而且我们还能告诉自己，出卖良心是不用道歉的。当然。 我也没有权利逼迫大家认错，但是我认为大家不要轻易的放弃这样一次机会，因为今天的道歉对华阳集团意义重大，对你们每一个人意义重大，对谭峰意义重大。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吧，谭峰在这段日子里切断了自己和所有人的联系，他只会每天到湖边静静的发呆，他本不该承受这一切的，所以我恳请大家。 不要这样杀死一个人。

0: 我向您道歉，我不奢求得到您的原谅，我只是想说，我错了。
1: 谭总，我也向您。

0: 看好了标签再送，很多运动服牛仔服啊长得都一样，千万别送错了。
1: 放心，错不了，我走了。
0: 慢点啊。
2: 冯强。
0: 哎爸。不是，应该是进去外公，我喊顺嘴了，不好意思。
2: 没关系的，你想叫什么叫什么吧。我去买东西，顺道来看看你啊。
3: 那您进来坐坐。
0: 哎，爸，我这太多了，不好意思。
2: 没关系。
0: 爸，您坐这儿，坐这
2: 儿。哎，好。
0: 您坐吧。我这个洗衣房面积小了点，但是业务量挺大的，我这客户都突破3000了。
2: 不错，很不错啊。静静说了，说他爸爸现在是老板，孩子很为你骄傲啊。
0: 什么老板不老板的，那都是哄他玩的。我现在哪敢做什么老板梦啊，这就是自己的一个小营生罢了。哎爸，婉露现在比我强多了，他在大公司马上都能当大领导了呀。
2: 好，婉露今天天没亮就去机场了，说是去香港培训，他跟你说了吗？
0: 他没跟我说，俊俊说的。公司送他去培训，那就是打算要重用他。婉露勤勤恳恳的这么多年了，也该等到事业的春天了，我挺替他高兴的。啊，对，爸，您等我一下啊。
3: 爸，爸，这个给您。其实我一直想去看您和妈，就一直，反正这我都买完了，您收下。
4: 花什么钱呀？
3: 哎，您拿着。
2: 冯强。
0: 哎。
2: 虽然现在你和婉露不在一起了，可婉露妈妈和我对你现在的变化感到非常高兴啊。可能这么多年也习惯了，总觉得大家还是一家人。你对俊俊的付出我们都看在眼里了啊。我想以后你无论有什么新的选择，无论和谁组成新的家庭，我们都会一直看着你。
0: 爸，这个照片您看见了？其实我现在所有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有一天能把过去给捡回来。有的时候累了，乏了，就看看这个照片，马上就又跟打了鸡血似的。爸，我没有新的选择，也不会跟任何人组成新的家庭，请您相信我。
5: 你看，所有的东西都按照原样给您恢复了，怎么样？还满意吧？
6: 毕总，您客气了，总经理还是您，不是我。
5: 谭总，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就是临时来代班几天，公司所有的业务还得您来啊！您再不回来，这就完蛋了啊！
7: 是啊，谭峰，考虑一下，什么时候正式复职？我们真的希望你越快越好。
6: 李总，刘总。非常感谢你们今天为我举行这个会议，

0: 也感谢包总监的那些话，但我不能从命，请你们原谅。我想去外地工作一段时间，已经联系好了，也委托律师再做股权变更手续。过几天董事会就会收到我的申请。
1: 谭峰，这大家都已经向你道歉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2: 是啊，你总要给大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不是吗？
0: 我知道。
2: 我只是觉得，我不适合再做华阳的总经理了。
0: 潘峰，现在华阳面临的情况真的很危险，很多合作和执行都无法继续，大家需要你。
2: 我知道。这段时间，在湖边我也想了很多。刚开始的几天，我看着湖面。 看着湖岸上人来人往，我对这个世界失望透了。后来，我慢慢意识到，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一直以来，我在努力打造一支狼性团队，我对公司管理严格，对员工赏罚分明，我建立了一个优胜劣汰的管理制度，是希望留下有实力的员工。 让华阳集团在竞争中无往不胜。可我却忽略了一个团队是需要团结和关爱的。就在刚才，当那么多员工起立向我道歉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该让位了。不是因为记恨，而是觉得自己不称职。因为我的原因，在我团队当中。 每个人的心中只有他自己，不能为同伴担当，没有勇气坚持原则，甚至在网络的世界当中寻找庇护、寻找鼓励。我不是一个称职的老板，请你们原谅。
0: 你已经软弱到不能接受自己的缺点了吗？
2: 我只是觉得，华阳需要一个更好的领导人。
3: 你何必把自己的逃避说的那么冠冕堂皇？你就承认吧，你被击垮了。哎，黄明轩走了，王婉露也走了，现在连老黄也走了，我们这个家呀，就这么散了。
4: 这老黄突然发这么大的脾气，那不应该呀。他平时挺听你话的呀。
3: 他典型的阳奉阴违。你表面上看他啊是个妻管严，其实啊他就在哄着我玩呢。他们金牛座 A 型血的男人，都这个德行。
5: 我跟你们讲星座，只不过是让你们换一个思路去分析人。
3: 至于感情问题，哎，你自己去了解，别动不动的就往那星座上套啊。嗯，我也觉得老黄人挺不错的。你有没有问问他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心情不好？他有什么事情？无非就是他心里的那点小九九，给我戳穿了，他害臊了呗。哎，我告诉你们啊。 我们家老黄啊，年轻的时候跟慧娟有一张合影，哎呦，令慧娟可是个大美人儿，又有才艺，家世又好，性格温柔。我们家老黄啊，可喜欢她了。当然了，我比不上她呀。呵，可是天妒红颜，她走得早，跟我有什么关系？
5: 小红姐姐，你现在是疯狂的在脑补一个完美的竞争对手。
3: 你自己在吓唬你自己吧？没有，性格和家世，你从照片上你能看得出来。是你自己有问题，啊？
5: 因为在你的潜意识当中，你觉得你不应该拥有这份幸福，所以你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假想敌。你应该进行一下心理干预，要不？ 我给你介绍一个心理医生，你去看看，怎么样？
3: 哎，不用不用。

0: 老黄精神出轨，你给我介绍什么心理医生啊？艾琳，你是不是觉得我精神有问题？
1: 玉红，艾琳她是想帮你。
0: 我用不着这个，倒是老黄应该去挂个精神科，他的脑子有问题，有很大的问题。
1: 艾琳，
0: 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呀？
1: 可不是嘛，人艾琳好心帮你，你看你干嘛说话那么冲啊？去道歉去，你。
0: 艾琳，你就原谅我吧。哎呀，我是被老黄气晕了头，我不是冲着你的。你在里面哭吗？
2: 艾琳，
1: 艾琳，艾琳，要不我们马上去医院吧？你这次咳得太多了。
2: 没关系，没关系的，没事。你把我那个血渍清理一下。
1: 好好，我清理，你快休息。
0: 艾琳，艾琳，你就原谅我吧。我知道我自己不对，我被你认错了还不行吗？你再这么哭，我也要哭了。我现在的心就像刀割一样，你知道吗？
3: 刘全他们最近忙，可光见着忙也不见着奖金，穷忙。
4: 他们公司最近效益不好吗？
3: 听他打电话好像是挺紧张的，他们部门压力大，总监就走了好几个。
4: 是吗？
3: 是呀。刘阿姨，我真羡慕您，谭总他孝顺，工作好，挣钱多，一点烦恼都没有。有时候我在想啊，要是我老了能活成像您这样，也就功德圆满了。
4: 哪儿能没烦恼呢？过日子就是一个烦恼叠着一个烦恼，但是日子不也得好好的过下去吗？
3: 刘阿姨，嗯，这次看您的气色比之前还好，精神也很不错。
4: 是吗？啊，小吴，最近我正在学园艺呢，哪天我给你们家拿两盆花来。
3: 我们家这八丈大点的地方哪能放下花啊？
4: 房子小也得有生活情趣啊，人与自然是共生的，屋里放两盆绿植对你们一家人都好。
3: 那我就先谢谢刘阿姨。
4: 干嘛那么客气？
3: 刘全，你看看谁来了。
5: 刘阿姨，您来了。哎，坐坐坐。
6: 啊，我呀过来是跟小吴聊聊天儿，正好有点事儿也想问问你。
5: 什么事儿啊？
7: 刘阿姨，那你们俩先聊，我去看看孩子。
6: 好，你请吧。
5: 您快坐，快坐。
4: 刘全啊，
5: 哎，
4: 最近你们公司的情况怎么样啊？
5: 公司还行吧。
4: 啊，刚才我听小吴说你们公司的总监换了好几个了。
5: 可能最近压力太大了。
4: 哎呀，刘全，咱们也别绕弯子了，我已经知道谭峰离开公司了，我只是觉得他最近变化特别大，变得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想问问你啊，你知道不知道他现在忙什么呢？而且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了？
5: 刘阿姨，我们对不起谭总。
8: 今天你很勇敢，很了不起，谢谢你。
9: 是我应该谢谢你们才对。我说出来之后感觉心里好受多了。
8: 我很为你感到高兴，而且我相信给谭峰一些时间，他也会原谅你的。
9: 包总监，公司什么时候开情况说明会啊？我决定了，我要站出来。
8: 谢谢你的决定，应该就在近期了，我会着手做准备的。

0: 今天在会议室的时候，我突然想明白了，
1: 他们之所以盯上我，就是因为我平时太软弱、太卑微了。我只有站出来，才能回击所有对我的诋毁。可能会有更多人骂我，但我就是要让所有人看看，是谁把我变成了魔鬼。
2: 你放心，我会和你一起面对。
1: 谢谢你，鲍总监。
3: 后来我们聊天，说起当时的状况，好多人都挺后悔的，都觉得当时被煽动了。女同事对这种事情义愤填膺，男同事不跟着谴责谭总吧，就好像自己也是那种人似的。
4: 可你刘全不一样，你比别人更了解谭峰，更了解我。别人那么做，你也不坚持原则吗？
3: 刘阿姨，我只不过是一个基层员工，我也怕我的主管领导给我难堪，也怕在公司里混不下去。况且这么一大家子，我也得养，这份工作我不能丢。
4: 你们都有自己的理由，而且你们的理由还都那么充分。可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也得有一份正气吗？

0: 刘阿姨，我们跟您不一样，我跟谭总也不一样，我承受不起。
1: 不，你这是自私。你们知道吗？谭峰为这个公司付出多少吗？他现在其实完全可以不需要再为自己的生计忙碌了。 可是他为什么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呢？他就想让这公司好些，更好些，让员工的福利高点儿，更高点儿。可是你们呢？连为他坚守一次，誓都不肯。其实我说完那些话，都挺后悔的。
0: 是我不敢给他打电话。今天上午，我们一起向谭总道歉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哭，就是觉得当初真的太过分了。刘阿姨，您能劝劝谭总，请他回来好吗？哎呀，
1: 他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我现在根本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0: 他在湖边，这些天，谭总每天都要去湖边，早出晚归的。湖边那么冷，他就一个人那么坐着，心里得多难受。

0: 哦，你爸去学校帮忙了。啊，学校最近搞博士答辩，系里又忙不过来，他就住进了教工宿舍看论文呢。
1: 那，你看没看见他房间住几个人呀？
0: 专家楼，单间啊。
1: 那个徐春芳，没在吧？
0: 妈，您想什么呢？他有什么资格住那儿啊？
1: 再说了，那么多学生进进出出的，也不合适吧？啊，也对。那你爸一个人住，那他就没隔三差五的去照顾他一下？就看个论文，不需要什么照顾。啊，
0: 那算你爸没出格。
1: 妈，您就别担心他了。等他忙完这阵了呀，会找您跟您道歉的。
0: 我才不担心他呢。
1: 妈是担心你，看你最近瘦得厉害，我又看家里那么一堆外卖塑料盒，
0: 妈觉得挺对不住你的。没事儿，我最近就是太忙了，熬的。
1: 你要照顾好自己呀，女人不能熬。等你爸回家，妈回去好好给你补一补。
0: 好，那我走了啊。嗯。
1: 你注意啊，千万不能熬夜啊！
0: 妈，我想问你个事儿。要是你要做一个决定，你知道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但是会有很多人不理解你，你会怎么办？
1: 这还用问吗？去做呀！我一直跟我的

0: 学生讲，我们做事不是为了别人评论的，是我们自己内心告诉你这样做是对的。
1: 如果这是一件好事，
0: 总有一天大家会理解的。
2: 对，您说的对，不是为了别人，是因为自己知道应该去做。妈，您真棒。
3: 走了。
4: 妹妹，您是看的那个人，你是他妈？
5: 您怎么知道的？
4: 嗨，不是当妈的，谁站在这儿这么半天啊？那孩子每天早上8:30到这儿来，下午5-6点走，穿的呢就跟上班似的。我们这儿锻炼的人啊，都认得他。
5: 他就一直在这么坐着，什么也不干。
4: 对呀，就这么看着湖面。那孩子，我之前以为他呢是想轻生，跟他一聊呢，人呢情绪倒挺正常的。我估计啊，他可能是受点什么刺激，到现在啊还没缓过劲来。这个季节湖面上早晚多凉啊，我们这儿一直在活动身体的人都觉得冷，他就坐在那儿让风吹，就像没有知觉似的。
5: 他这是心里冷。
4: 听你这么说，一定知道原因。那你赶紧跟他聊聊呀。你看我们这些人啊，每天早上看到他这个样子，那心里呀，真不是滋味儿。
5: 哎，谢谢你。你以后就这么试着，每天单独的陪他散散步，让他也慢慢的习惯别的主人。
6: 你能不能少想想这些事情，总是说这些，我不愿意听。
5: 但是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了。前两天我又看了一遍忠犬八公的故事，一边看一边哭。我想，如果有一天我离他先去了，弟弟也会每天趴在那儿守着，太可怜了。这个小家伙从小被人遗弃，现在好不容易让他知道世界上有人爱他，我又要先去了，所以我想把他托付好，这样我才会心安。
6: 让我怎么说你呢？以后不许你一个人再看那些让人掉眼泪的电影了。你现在要开开心心的，多休息，少想点事儿。
5: 不能不想，有很多事情我要安排，该了结的了结，该交代的交代，身后事情自己决定。我不想让外边人来议论，我不想把他交给前夫和我的儿子去办。梅姨啊，有些事情是不为外人道的。
6: 我懂你的心思，你放心吧，我们每个人都会尊重你的。
5: 谢谢。

0: 爸，您什么时候来的？您的嘴唇都冻得发白了，您就一直在这儿站着吗？
1: 我还一直以为你就这么打算在这儿坐下去呢。
0: 一直站这儿吹风是会生病的，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说句话呀？
1: 我没事儿。站在这儿，我才知道你每天坐在这儿是什么感觉。
0: 妈，对不起啊，是我不该这么长时间不回家。
1: 我看你坐在这儿，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可是我过不去，因为你这么不想把心事说出来，我贸然来打扰，其实挺不尊重你的。
0: 您别这么说，都是我不好，不该和您闹别扭不回家，让您担心。
1: 谭峰，你的事情我知道了，我给你道个歉吧，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天你这么难。
0: 您都知道什么了？
1: 哎，让你一个人这些天一直坐在这儿的事情，所有的来龙去脉我都知道了。
0: 贝雷说的。
1: 我是老汤刘全家，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
0: 嗨，那事儿都过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1: 谭峰，你从小到大，我见过你伤心，没见过你绝望。但是这次，我知道你是真的绝望了。如果我早点能跟你聊聊天，能陪你在湖边坐一坐，哪怕不说话，也可能也不会让你一个人这么孤单。
0: 妈，都是我不够好，不该跟所有人都隔开，是我太自私了。
1: 不是不是不是，是我，是妈太不称职了。都说知子莫若母，可是我这妈当的真是差得太远了。我做得太差了。
0: 妈，是江边风大，咱回家吧。
1: 好，回家，回家。

喂，哎，亲爱的梁老师，我贝蕾啊。哦，那我不跟您废话了，我想要两张公共论坛的票。那谁让您是座上宾呢？不问您要问谁要，对吧？真的？哎呦，谢谢谢谢梁老师，谢谢。哎，你放心吧，这个会我一定乖乖的，我不乱放炮。嗯，好的，哎，那谢谢哦，谢谢梁老师。嗯，好的好的，那就先这样啊，那我挂了，拜拜拜拜。

0: 哎呦，我好糊涂啊！我不分青红皂白的就鼓动贝雷往前冲。
1: 我觉得你说的很好啊，人做事说到底就要凭一颗良心。你说的很对，为什么要后悔呢？
0: 可是。

0: 都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万一他脑子一热让人当枪使了，我不是害我女儿了吗？
1: 孙老师，你又想多了。贝雷之所以这么说，是想在你那得到一点鼓励。当然你说的没有毛病，贝雷现在是大孩子了，什么事情该做他心里头清楚。
0: 哎，反正话已经说出去了，就随他去吧。
1: 当然了，儿女自有他们自己的路，放手让他们去闯。哎，明天模特都要排练，别忘了带上你们的保温壶、平底鞋，今天要早点睡。
0: 哎呀，你不说我把这茬都忘了。哎，我跟你们说啊，我有三双平底鞋，一双熟女风的，一双运动风的，还有一双古典风的。哎，你们俩给我出出主意，我带哪双啊？
2: 啊，对了，我那花还没浇呢，我得赶紧浇水去。
3: 哎呀，弟弟要剪指甲喽。
0: 那我三双都带着了。
4: 其实他们一起向我道歉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就不恨他们了。
5: 想想看来，谁没有犯错的时候？
4: 何况在那样的情况下，心里有所顾忌，有所畏惧，也是人之常情。
6: 谭芳啊，你能这么想，妈妈真的很高兴。你能放下心里的怨恨，我很欣慰。因为一个人的成长就是从原谅别人的不完美开始的。嗯，
4: 妈。
6: 嗯，
4: 等这件事情结束以后，我想换个地方去外地工作，都联系好了，到时候您跟我一起吧。
6: 你不回公司了吗？
4: 还是算了吧。
6: 为什么？
4: 我觉得我还不够好，华阳需要一个更成熟的领导。
6: 再成熟的领导，有比你更了解和爱你自己的公司吗？
4: 也许不能吧。可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我还不够好，我还不是一个成熟的领导。华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的格局太小了。
6: 谭峰啊，你想你爸爸吗？
4: 想。
6: 不，你不想。你要想的话，就会把自己活成他的样子。你爸爸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那几年他和一些同事被下放到林场改造，好多人都放弃了自己的专业，你爸爸不。每天熄灯了，别人都睡了，你爸爸躲在被窝里，不是练习打绳结，就是摸黑练包生鸡蛋。那个老林场很冷，木头上的刺又尖又硬，每回发新手套的时候，你爸爸就一天不吃饭，拿干粮和同事多换回一双手套，为的是保护好自己的双手。因为在他的心里从没有放弃过希望，每天都在为重回手术台做准备。后来劳改结束了，回到单位，他第一次参加医师技能考核，就得了全院的第一名。
5: 爸爸，是我这一生最崇拜的人。
6: 嗯，我想你爸爸现在如果面对这一切，他一定不会放弃，一定会勇敢地走下去。
4: 他会的，他一定会的。

0: 你怎么能退缩呢？谭峰，我告诉你，一个人的承受能力有多大，他的格局就有多大。他的格局有多大，他就能走多远。
1: 妈，我懂了，我不会让爸爸失望的。
2: 这次论坛会有很多媒体出席，我想借这个机会把所有的证据公开出来。但是我要提前告诉你，
3: 这个决定很大胆，你很有可能重新陷入谩骂和攻击之中。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没有人会怪你。但是我必须要抓住这个机会，将水军的恶行公之于众。我无法看着他们那帮人为所欲为。
4: 我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发声。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好好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
3: 好，那我们整理资料吧。
4: 嗯。

0: 妈，
1: 嗯，
0: 我走了。
1: 去吧。
0: 妈，
1: 嗯，
0: 我不会给爸爸丢脸的。

0: 怎么样？没让你失望吧？
1: 我记得某些人说过，作为领导要提前20分钟到。现在都几点了？
0: 你这样的员工啊，也就我这样的老板敢收你。
1: 你要受不了我，可以开了我呀。你是总经理，
0: 还是算了吧。为了不让下个老板遭殃，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你们。
1: 哎，
0: 10分钟之后到我办公室去办工作，不准迟到。
2: 玉红，
3: 嗯，
2: 我这张照片呢？
3: 什么照片啊？
2: 就是压在玻璃板下边，83年我们几位老同志在拙政园的合影。
3: 哦，我擦桌子的时候把玻璃板抬起来擦底下的灰，哎，发现那个照片粘在上面，我这么轻轻一接，撕坏了，就把它扔了。
2: 没事，你动玻璃板干什么呀？都压了这么多年，没碍你什么事儿吧？
3: 我辛辛苦苦搞大扫除，你说我没事干？你知道那玻璃板底下压了多少灰呀？
2: 我没看见多少灰，是不是你心底下有灰呀？
3: 你什么意思？我心里有什么灰？
2: 我还不知道你什么心思，不就因为照片有灰捐吗？我原以为你就是吃点小醋，没想到你内心深处那么毒。
3: 就为了这张破照片，你就把我当成了心肠歹毒的女人了？
2: 破照片？你知道那张照片多有意义啊？那张照片是我们几个人唯一的一张合影，现在其中3位老朋友已经不在了，那是我们的青春记忆啊。就那么一张照片，上个月底偏瘫4年的陈阿根还来电话让我扫描那张照片，你可大好，说撕就给撕了，独一份没了。
3: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
2: 就是故意的。
3: 老黄，就为了这么一张照片，你就这么跟我不依不饶，我在你心里是不是还不如一张照片？我算是明白了，这么多年我心心

0: 苦苦、全心全意地扑在这个家里来回奔忙，到头来还不如一张照片。我的一双儿女，非得一个比一个远。相处半辈子的老公，就为了一张照片，跟我发这么大的脾气。是，我在这个家里是最最不受待见的那个人。你说我图什么呀？还整天在家里奔忙来奔忙去的，我图什么？我走，我走，我这个心肠歹毒的女人，不在家里碍你的眼。
1: 这两位是我的好朋友，这位是梅英女士，这位是宋丽娜女士。因为之前我们有两位女队员，她们临时要请两节课的假，我是请她们过来顶一下她们的位置。哎，
2: 好好好，欢迎欢迎欢迎。
1: 这边，丽娜，这边，正式开始排练，注意情绪、节奏、音乐，起。
3: 练得不错啊。
4: 哎，教练，
3: 你是这一期这么多学员里面控制得最好的。虽然第一眼见到你的身体条件不是那么好，但是啊，但是你现在已经超过很多人了，祝贺你，祝贺你。
4: 我一定继续努力。
3: 哎，其实呢，我给很多影星和歌星都当过私人教练。越是功成名就的人呢，他们越刻苦和自律，所以呢，我看好你了。
2: 一、二、三、四，
1: 非常好。大家先休息十分钟，一会儿我们再把第二首曲子再走一遍，解散。
5: 宋女士，您真有气质啊。我觉着吧，要是我俩搭档，我会发挥得特别好。要不您加入我们的模特队，以后长来就是铁杆搭档了。
6: 谢谢你啊，我也就是玩两天，活动活动筋骨，过两天你的搭档就回来了。
5: 要不我跟他说说，让他别回来了。
6: 那怎么行啊，你们都快演出了，大家准备了那么久，我怎么能占人家的位置啊。哎，
5: 那行吧。哎，宋女士，饮水快喝完了吧，我帮你去打
6: 电话。我自己来，我真的自己来。
5: 不不不不，还是我来啊，我知道在哪儿。
7: 方女士，
8: 你就是那个开咖啡馆的梅姨呀？哎呀，当时那个文章啊我们都看了，你挺不容易的。
9: 我看一遍哭一遍。梅大姐你好伟大哦。
10: 谈不上，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8: 梅大姐，那您现在是住哪儿啊？
10: 我和你们艾琳老师住一起。啊，我们有几个老闺蜜，大家互相照应着，每天开开心心的，挺好。哎呦，
11: 那可真叫人羡慕呀！不像我们天天在家带孩子，带得不好还要挨小辈的说，也就每天来模特队的两小时，能够自己放松放松。
9: 可不是嘛，人家艾琳老师跟咱们可不一样。什么时候见到她都是那么美，那么有气质，我总觉着不是人间烟火的人就是她。
10: 艾琳她懂生活，懂得善待自己，她生活中和我们都一样，她也爱看电影，爱逛商场，每天也发愁吃什么。我们都一样，食人间烟火，也可以把每天都活得漂漂亮亮的。
9: 说得对啊，当年我就是看着艾琳老师那么美那么挺拔，我才参加的模特队。最近艾琳老师瘦得厉害，是不是在家节食啊？哎，
11: 可不能再节食了，上回她不是就晕倒了吗？哎，她去医院检查了吗？
10: 去了，医生说她有点贫血，让她注意休息。
7: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呢？
2: 说不行就不行，你别老跟我抢搭档，上回跳广场舞你就

0: 又把我的舞伴抢走了，换了个胖老太太，这不你又来抢了？
1: 不是啊，你跟他的身高不搭，我跟他倒挺合适的。
0: 去去去，你一边去，每回我摊上个好看的你就来抢，还拿身高说事。
2: 哎呀呀，你别吵了，别吵了好吗？咱们高高兴兴的锻炼身体多好啊！
1: 就是嘛，都赖他，这么把年纪了，这个心胸这么狭窄。
0: 我心胸狭窄，你心胸宽，别抢我的搭档啊！
3: 哎，你们俩什么意思啊？你们都不想跟我搭，哎，是什么招呀？哎，
2: 别吵啊，别生气。
4: 怎么回事啊？哦，
0: 艾丽老师啊，他要跟我换搭档，您说这都安排好的。怎么可以擅自调换呢？
1: 没擅自呀，你这是多大的个你心里没数啊？你还没宋老师那么高呢，你们俩搭不合适的啊。
0: 合不合适用不着你管。
3: 你们两个人啊都不想跟我搭，都嫌我长得不好看。好，那我就不参加就是了，我走人啊。
1: 不是你意思啊。
2: 好了，都不要吵，安排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不要擅自调换。再说下周我们就要开始演出了，大家能够凑在一起排练的时间那是很宝贵的，互相担待着点。
5: 所有的队员们都听好了，各就各位，我们再正式排练一次。

0: 现在天气凉，每天随时都要注意土壤保湿。
1: 我现在啊，每一天都想看到它们发芽的样子，我好像都能听见它们努力长大的声音了。
0: 万物生长都有声音，只有心中有爱的人才能听到它。
1: 嗯，我懂。一直以来，我认为没有什么毛病，是听诊器、化验单、X 光片体现不出来的。我一直相信，只有听得到、看得到、触摸到的东西才是真实存在的。通过谭峰这个事情，我才真正明白了，表象之下，有很多正在发生的现实。
2: 这不跟我们园艺很相通吗？只有下种的人才知道，
1: 土地里有很多新的生命正努力发芽。嗯，
0: 改变有时候是看不见的，会悄悄发生。就像你，
3: 我们追寻的不过是一个人的爱，
4: 一股悸动，一个眼神，一次触碰，一支舞。当我们凝视着一个人的双眼，就会点亮整片天空。嗯，
5: 这个是你对人物自己的表达，而不是模仿。我很喜欢。
4: 谢谢老师。
6: 我感觉你这次啊，跟上一次比，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啊。哎，要不跟我们谈谈你的经验？
4: 我也不知道，只是刚刚我在说对白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不是一个电影片段，而是一个女孩。我也曾在路灯下向她表白，那是一个深夜，非常的寒冷，街上没有什么人，我们当时累极了。但是当我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出我爱你的时候，就仿佛站到了世界上最耀眼的舞台，
3: 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见证着我们的爱。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但却好像拥有了全世界。
3: 很好。
5: 刚才你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同样充满了魅力，还有真诚。人物，就是应该加上自己的理解。

0: 我很喜欢。谢谢老师。潘主任，你马上跟他们对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参加这次医疗事务大会。
1: 好的，我这就和他们对接。
0: 好，
2: 包总监，之前那个方案很不错，当然，我们华阳最近发生一些事情，消费者对我们产生质疑是必然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回避。但是你之前那一稿，你要做一些微调，新的一稿，你什么时候能给到我？马上。
3: 潘主任跟我每天都在优化方案，随时准备提交启动。好的，能够再次回来跟各位并肩作战，我很高兴。今天事情比较多，大家去忙吧。还有，你帮我把刘全叫来。那老太太瞅我的眼神啊，跟着小刀子似的。我带你们去锻炼身体，最后还扰乱军心了呢。
4: 那两个老先生也是的，就两节课，还招舞伴儿。我下次不去喽。哎，
5: 玉红，你怎么在这儿？玉红，艾琳，我也愿意交房租，你愿不愿意收留我？刘大夫走了以后，我老婆把我痛骂了一顿，说我这个人太自私。 我也觉得我做的不对。说实话，那次我跟着大家伙一块说完您之后，我就没睡过一天安稳觉。谭总，我愿意接受您任何处置，要降职还是要开除，我都听您的。
0: 刘雪，我把你叫来不是和你翻旧账的。今天我来公司。
4: 看到你一个人躲起来，怎么，以后都不准备跟我说话了？那是因为我没脸见您，我现在脸上还发着烧呢。<笑>
0: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你没有缺勤，又没有什么纰漏，我为什么要处置你呢？那不是因为我之前伤害过您吗？ 昨天，我母亲告诉我，一个人的成长是从原谅别人的不完美开始，当然，也包括原谅自己的不完美。我把你叫来，是想把这句话和你共勉。我不希望你带着内疚感工作，还有，交给你一个任务，以后。
6: 基层员工对上层做法和公司制度有任何不满，你都可以直接告诉我，不用有任何顾虑。
7: 哎，好。
6: 好了，咱们握个手。之前的事情就此翻篇，你要再提，我可真要开除你了。
7: 哎，不提了。不就是一张照片吗？不就是一张跟慧娟的合影吗？
8: 我又不是故意的，
7: 哎，他凭什么这么不依不饶的呀？这可不是一张一般的照片，这是他的一段珍贵的回忆。
8: 你说的对，这就是个念想，底片没有了，所以老黄心疼啊。
9: 我觉得老黄就不应该对玉红说这么重的话，毕竟是自己的老伴儿啊。
7: 你说的对，故人已故去，应该活在当下。
6: 哎，老黄生气的是那张照片吗？
7: 他生气的是玉红对他的过去不尊重。你说的对，爱一个人就应该爱他的全部啊。可玉红真不是有意的，老黄怎么就是不相信？
6: 你说的对呀，夫妻之间就应该信任啊。哎，你们说的都对，可是玉红的事儿怎么办呢？
7: 反正这个家我是不回了，我就让老黄抱着他的回忆去过吧。
6: 艾琳，我是真心想和大家做个室友，我已经退休了，我有退休金，我可以付你房租，付你伙食费，只要你肯收留我，我就住下。如果不方便的话，那我也不会回家，我在外面会租个房子住。
7: 我当然是希望我们老闺蜜是能够住在一起的。再说了，我家房间也管够。
6: 但是玉红，你想过没有？你跟老黄的矛盾怎么解决啊？
0: 你家儿女多，还有孙子，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离不开你的。我下定决心，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之前都是我风雨一肩挑。

0: 从今以后，我们老闺蜜抱团取暖，这简直是帅呆了。
1: 这个方案不用我多说，你很了解了，而且在我的离职申请书里已经写清楚了，你是这个活动的执行人，到时候就拜托你了。
2: 包总监，您真的这么决定了吗？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我怎么觉着有点同归于尽的意思。
1: 我已经决定了，这种肮脏的勾当必须被揭露出来。如果这其中需要有人做出牺牲，只能是我，也必须是我。
2: 那您需要我做什么吗？
1: 不用，你只要好好帮助谭峰把这次活动做好，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还有，保密。
2: 您放心，我会的。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1937年7月下旬，眼看日军一步步蚕食了北平的周边地区，曾幻想与日军进行和谈的宋哲元彻底醒悟了过来，但局面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地处北平南郊的南苑成为北平的最后一道防线。 此时，平津的交通线已被日军控制，南苑兵营也已有被包围之势，加上宋哲元先前的表现，中国驻屯军总司令官湘粤青司认为，攻占南苑势在必得，而最好的结局则是不战而胜。因此，他通过汉奸故意向第29军透露了即将向南苑进攻的消息。 然而，此时的宋哲元已经下定了抵抗的决心。1937年7月27日，他临时将军部从南苑移驻到北平城内，留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在南苑防守。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也接到命令，从城内赶来担任南苑总指挥。虽然驻守南苑的官兵众多。 但7000多官兵中，却有1500名是军事训练团的学生兵。7月28日凌晨6点，日军开始对南苑发起总攻。令人震惊的是，战斗刚一打响，炮火就首先集中在了南苑阵地的南面。那里的1000多名学生，几个小时前才刚刚把训练用的木枪换成了真枪。 在日军的攻击下，南苑守军伤亡惨重。第29军军部命令南苑守军撤往北平，副军长佟麟阁带领学生兵们从南苑撤出。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的包围。佟麟阁马上掩护学生，却也因此成为日军眼中最醒目的靶子。
1: 当时战斗非常激烈，把腿打坏了。打坏了以后说，把副军长马上叫拿汽车回送回城里。我问我坚决不干，说现在形势这么厉害，我怎么能撤？我一指挥官坚决不走。
0: 佟麟阁，卢沟桥事变后坚定主张抗战的将领之一，原本他可以和主力部队一起在战斗开始前退回城内，但他却主动做出了留守南苑的选择。在给夫人彭世英写下的家信中，佟麟阁写道：“大敌当前，此一笑作中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 请代共辞职，孝敬双亲。
1: 我母亲看着，就知道我父亲已经抱着战斗的决心了。
0: 1937年7月28日，就在战斗最激烈时，佟麟阁所骑的战马被日军敌机炸弹击中，突然马声长啸，高大勇猛的。

0: 佟明阁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佟麟阁牺牲之后，为了防止佟麟阁将军的遗体遭到日军破坏，卫兵在傍晚悄悄将遗体运回家中。
1: 就是当时把我父亲那个血肉模糊的遗体运回家里以后，当时我母亲看见以后就晕过去了。就我们站在父亲遗体旁边啊，心里头是又害怕又难受。这会儿就把我父亲的遗体放在给我祖父买的棺材存的棺材里头了。当时就要盖棺材盖的时候，我母亲就跟我们讲了，说赶快叫上父亲，赶快叫上爸爸吧，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所以当没有一砸那敲钉子，一钉着钉子的时候，接着就给扎到我们心上一样。全家嚎啕痛哭啊。
0: 与佟麟阁同样指挥第二十九军撤退的赵登禹是这次战斗的总指挥，时年39岁的他武艺出众，屡立战功。喜峰口大刀队袭击日军一战，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取得的胜利。7月28日中午12:50左右，在南苑阵地失利后，赵登禹带领部队后撤。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途经大红门附近时，早有日军在这里提前设好了埋伏。
2: 啊，等于前面是一条路，从南苑向北平方向撤退啊。中国军队都是这么直线走的，他呢是利用了一条土垄，把这个机枪中队布置在这条土垄上面。同时呢，他的部队之中也有人叛卖，比如说当时就在赵登禹将军身边的参谋周思敬，其实已经被日军收买，所以在他的部队撤离的时候，在最后一刻，他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日军。告诉日军的说他上车了。
0: 原本就十分仓促的应战，加之机密的泄露，使第二十九军残部的境地到达了生死关头。情急之下，赵登禹决定率领3辆汽车排成品字形冲向堤坝，
2: 想利用车的速度冲到日军的阵地上去。那么他的卫士是善于肉搏的，就可以跟日军展开这个肉搏战，这时候有可能把日军的伏击圈打破。
0: 然而就在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了。这张照片中的汽车便是赵登禹冲向日军时所乘坐的那辆，车身上密密麻麻的弹孔清晰地显示着那场战斗的悲壮和惨烈。而另一张照片则揭开了导致赵登禹计划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车在行驶时压到了一匹战死的马。赵登禹的遗体后来在南苑大红门附近的高粱地中被找到，崇敬抗日英烈的人们将他的灵柩藏在寺庙中，以避日寇耳目。抗战胜利后，赵登禹的灵柩被迁至卢沟桥旁安葬。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就这样留在他为之奋战的地方，守护着他挚爱的祖国。1937年7月28日，经过一天的激战，南苑的防御工事几乎全部被毁，兵营被占。7月28日夜，宋哲元携秦德纯等人率领第二十九军主力撤离北平，而张自忠则受命留守北平维持治安。很快，不远处的天津守军就得到了战事失利的消息。此时平津间的交通线已经被切断，在第二十九军第38师副师长兼天津市公安局长李文田的带领下，驻守天津的5000多名守军决定主动出击，与日军决一死战。 1937年7月29日，《天津议事报》用文字记录下了这天凌晨2点的天津。反日军所在地点分别发生剧烈冲突，一时枪声密集，全市市民多在睡梦中惊醒。李文田部队的突然袭击让日军方面措手不及，然而到了凌晨5点，日军飞机十数架纷纷起飞，盘旋本市上空，并设放机关枪，至凌晨之后仍未见缓和之形势。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天津市区很快被炸成了废墟。据粗略统计，仅中国抗日官兵阵亡者就达2000多人，是当时天津守军总数的一半，市民伤亡更是无法统计。下午3点，李文田部队开始撤退，天津沦陷。1937年8月8日早上9点18分，日军从朝阳门进入北平。9点18，这其中的示威意味不言而喻。这一年，一位白塔寺的修缮者把自己的无奈和茫然记录在一张纸条上，封进了白塔塔顶的夹缝当中。他在纸条上这样写道：今年重修此塔，是指中日战争，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战事何时终了尚不可能预料，国家兴亡难以断定，略述数语以告后人。1978年白塔寺大修时，意外发现了这张纸条，记录下了北平沦陷给人民带来的刻骨伤痛。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中国固然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但是如果战争按照这样的伤亡比例和沦陷速度持续下去，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实际上，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中国就有一股力量始终让日军不敢轻视，日军的忌惮之心从一份秘密报告中可以发现端倪。1936年，上海御友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日本松氏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在这份秘密情报中，专门有一部分内容针对当时在军事上不占优势的共产党和红军。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氏孝良写道：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尽彻民心。松氏孝良以他老辣的眼光看出了这支辗转迁移数万里的军队与其他军阀势力的不同，因此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严防国民政府实力军阀与这支军队联合。民族危亡面前，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御外侮，已付出了多年的努力。早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8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随后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任务。然而国共初步接触并不顺利，蒋介石依然坚持剿共。为此，毛泽东曾一日写7信，分别致国民党当局的军政首脑，宣传共产党。

0: 的抗日主张。终于在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持续十年之久的内战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义举和全国军民的抗日浪潮汇成推动国民党走向抗日的历史洪流。面对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终于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由妥协转趋强硬，决意共同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为中国抗战带来了新的局面。人民群众抗日热情被迅速点燃，学生、工人及全国各界愤然而起，纷纷组建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支援前线。海外华侨第一时间在世界各地组织起华侨筹赈会，向国内捐款捐物。各地青年侨胞组建起战地服务团、决死队、救护队，不畏牺牲，跨海归国，奔赴战场。1937年8月22日，盛夏已过，陕北高原天气依然十分炎热。在距离洛川几公里的冯家村一间极其简陋的私塾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1: 全民族抗战路线就是要依靠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一场人民战争，还有一个干什么，就是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进行持久战。持久战的很多就亮点，中国既不可能亡国，也不可能速胜，要通过长期的战争最后打败日本。
0: 8月25日会议闭幕当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彭德怀向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发布了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的就职通电，慨然宣誓：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洛川会议结束后，正赶上当地雷电交加，连绵的大雨没能阻止八路军将领的行程，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红军驻地。随后八路军各部分别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陕北大地风声雷动，大雨滂沱，山河震荡，一个个斗志昂扬、激情饱满的战士誓要和日寇血战到底。华北战局危急之时，八路军不待改编全部就绪，即东渡黄河，日夜兼程，挺进抗日前线。1937年9月20日，板垣征四郎率领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辎重连队和第21旅团主力向平型关进发，一场大战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2: 平型关它是这个山西北部和中部一个连接的过渡地带，如果越过了平型关，越过了内长城，那么整个山西中部和南部就失去了屏障，就无险可守，大半个中国就被日军就从侧翼被日军包围了，所以山西战场非常重要。
0: 因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重兵把守关口，坚决阻止日军向内长城的进攻。为配合作战，朱德、彭德怀于9月23日致电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

0: 并告副师长聂荣臻。第115师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9月25日清晨7时，敌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战斗正式打响。八路军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并对陷入混乱的日军实行分割包围。日军判明形势后试图争夺高地，两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残酷的白刃战。战场上第115师的战士们一个个倒下，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战士接上指挥，就这样前仆后继，奋勇杀敌，直到胜利。
1: 在这之前，日本人趾高气扬啊，他说我们是没有任何军队可以战胜我们，所以这一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二点呢，就是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名声，整个国民党军队在这之前基本都是败退败退，他们在退我们在前进，而且在这个地方把日军堵住了，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打一个完整的歼灭战。第三个呢，就是很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其他部队的作战。
0: 平型关战斗后不久，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着重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南下后，政委聂荣臻率一部分部队和军政干部留驻五台山，开辟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支仅3000人左右的队伍要在悬于敌后的晋察冀地区建立根据地，力量非常单薄。因此晋察冀军区刚一成立，聂荣臻便指示八路军部队要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要站稳脚跟，要开展游击战争，每一道山梁，每一条山沟都是我们的回旋之地。于是八路军深入广大农村地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抗日队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大大振奋了军民的抗战热情，抗日烽火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开来。晋西北、大青山、山东、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陆续开辟。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民兵等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救治伤员，掩护部队，成为人民军队抗日的坚强后盾。
2: 从1938年10月就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一直到43年的夏秋之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抗击着关内日军的58%至75%，所以90%以上的伪军，说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
0: 随着抗战形势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主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主战场的中坚力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在艰苦的斗争中积蓄力量，完成了最后的全面反攻。但共产党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牵制了大量日本兵力的同时，众多铁骨铮铮的国民党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血洒疆场。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终于取得全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如今，战火中被损毁的宛平城墙已经得到修缮，但日军留下的墙痕弹孔却被特意保留了下来，80多年后依然清晰可见。这些战争留下的疤痕，无言地诉说着那段伤痛的民族记忆。卢沟桥事变肇始，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名与酒高，声闻于天，扎卢师弟寻找丹顶鹤的踪迹。
1: 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
0: 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丹顶低回疑无水，雪林高展玉排云，双腿纤细，步伐轻盈，白羽无瑕，仙气飘飘，这就是美丽的丹顶鹤。清晨时分，随着朝阳升起，盛夏的扎卢湿地上，赤红的霞光挤破云层，倾泻在芦苇荡，一群洁白飘逸的丹顶鹤舞动翅膀，仿佛翩翩惊鸿降落人间。
3: 盛夏正是扎龙湿地的植被一年当中最茂盛的时候，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围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2: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黑龙江省西部齐齐哈尔市东南部乌玉尔河下游的湖沼苇草地带，南北长80.6公里，东西宽58公里，总面积21万公顷，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繁殖地。野生丹顶鹤数量300只左右，占世界迁徙野生丹顶鹤总数的10%。
3: 现在是早上的7:30，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4: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沼啊、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3: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2: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相传清代学者索绰洛英和写下诗句：“芦苇青占波，目穷望不及，深处玉胎琴，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保护区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3: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4: 白翅
3: 鸪的孩子。
4: 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繁殖的高峰期。
3: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也就可以隐蔽，
4: 隐蔽天，规避天敌。
3: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4: 这个也没经过几天，10天之内啊。
2: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鸪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鸪鸥的繁殖期是6月至8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

0: 用芦苇或水草堆积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1: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是在水比较深地方，它的选择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够浮着，就可以做巢。那雏鸟的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2: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丹顶鹤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1: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很重。
0: 我们离开这片巢区，沿着狭长的水道，行船大约一个小时，我们从核心区的边缘进入到了中心地带。
1: 咱们现在是保护区里的核心区当中的心儿，叫赵凯。核心区搬迁以后就成了没有人家了，就完全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核心区了。扎龙这个湿地呢，就是地势非常平坦，迫降呢1/3到1/5。保护区的母亲河叫乌尔河，乌尔河在保护区这里面就是漫散，没有明显的河道，它是无尾河，叫河湖泡藻连通的这样的湿地景观。恰恰呢，这个芦苇沼泽是丹顶鹤的家园。
0: 赵凯原是一个小村庄，生活着200多口人，村庄四周被芦苇沼泽包围。2017年起，赵凯与其他10多个核心区范围内的村庄陆续搬迁出去。此后，这里成为无人之境，彻底变为野生动物的乐土。
3: 潘雀巢，
2: 哪个呀？哪个是？
3: 小的。
2: 挂在那儿的那个是吗？它像个小葫芦一样。
1: 杨树飘到那个种子飞絮，完它是叼上去的做草。
2: 那我看它那个洞眼还是挺小的，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鸟类，是吗？
1: 对。
0: 这是潘雀的巢穴。潘雀被称为鸟类建筑大师，是一种体型非常纤小的山雀。只有11厘米长，脸部一道黑色羽毛如同面罩，现已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路走来，我们在湿地里看到的鸟类并不多，那是因为此刻正是它们的繁殖季。觅食的苇草犹如层层叠叠的围墙，未出生的小生命竖起天然屏障，保护他们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
2: 我们已经在这个芦苇丛里面走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眼丹顶鹤的身影都没有看到，哪怕是疑似丹顶鹤的这个样子都没有找到。
1: 所以说这个丹顶鹤为啥选择在扎龙这繁殖呢？你刻意去繁殖期雏鸟很小的时候想找都找不到，说是这就是它的恰恰它理想的繁殖地。
2: 其实虽然有一点可惜啊，我们今天没有发现野生丹顶鹤的身影，但是今天走在这个芦苇丛里面，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被大自然拥抱的感受。因为我们一直走在差不多有一人高左右的这样一个芦苇丛里面，是吧？我觉得丹顶鹤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应该也是很有安全感，
1: 很有安全，很幸福的。
2: 对，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发现它，恰恰是一个它生存比较好的一个证明，是吧？
1: 是这样。
2: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4: 鲫鱼。
2: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这得还挺重，10多斤啊。
4: 十多斤。
0: 徐慧在扎龙保护区工作将近20年。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它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它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2: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它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
5: 过来。
2: 啊，两只。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5: 两个多月。你看它叼它喂它呢。哦，
2: 有，这是母鹤是吧？
5: 这是公鹤。
2: 这是公鹤。
5: 长环啊，公鹤。
2: 哦，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5: 母鹤是短环，0452环。
0: L125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捡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

0: 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1: L125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
2: 哦。
1: 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它那繁殖号，它是从凤尾区那边逃逸了。
2: 啊，逃出来的。
1: 它就是不想回那个龙舍里头了。
2: 哦。
1: 这个鹤吧，不找它跟它同龙舍的，它认为都是它的兄弟姊妹。
2: 哦。
1: 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2: 他等于是从放飞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他，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1: 这个也得7-8年了。
0: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3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2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1岁时起，头顶的羽毛开始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
2: 现在徐大哥带我们去找的是187的这个编号，他告诉我们这个小鹤前两天受伤了，徐大哥救助了一下他们。但是呢，因为这个鹤很谨慎，因为徐大哥救过他们以后，这几天他们就变得非常的紧张。哦，就在这儿啊，这还有一只。
1: 你看那母鹤，它就特别害怕，它退羽了。它本身
2: 哪一只是母鹤呀？
1: 那个
2: 啊、哦，远处那只是。
1: 这母鹤就是野鹤，跟它搭对的是野生鹤。
2: 啊、哦，母鹤是野生鹤呀？
1: 对。
2: 哇，
1: 不像说这个187张是人工饲养的。
2: 哦。
1: 它为什么说不怕人？它就始终就是警觉性特别高。
2: 哦。
0: 拍摄时，187是保护区散养鹤种群中年纪最大的一只，至少有30多岁。躲在苇塘深处的雌鹤曾是一只野生丹顶鹤，年少时的一次相遇便认定了187，从此放弃迁徙的天性，永远留在了扎龙。两只鹤不离不弃，相守相伴30多年，每年都会生产1至2只小鹤。保护区很多散养鹤都是他们的后代。
2: 这种情况常见吗？在保护区里？
1: 也不常见，
2: 不常见，
1: 少，太少了，
2: 太少了。
1: 跟野生鹤搭对的，但是说我知道，就是咱们这个鹤跟野生鹤迁徙走的，
2: 哦，
1: 就是人家别的地方看着了，给咱们就是图片发过来了。咱这个散养鹤都有环志，它野生鹤没有环志。
2: 嗯。明白了，然后他就跟着野生鹤一起迁徙，
1: 对，他俩就搭对了，迁徙走了。
0: 187夫妻俩这一年生了2只小鹤，其中一只前几天受了伤，徐慧和同事一起对他进行救治。受伤的孩子总会得到更多偏爱，徐慧毫不犹豫地撒出更多的鱼。
2: 他是怎么受伤了？
1: 他就是搁这个苇塘里头有这个以前就是下鱼的线绳，
2: 线绳，
1: 泥绒那种线绳，它不定怎么腿缠上了。
0: 丹顶鹤为了保护孩子，可以直接迎战天敌，但遇到伤病的情况，他们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当天徐慧没有发现受伤的小鹤，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1: 为什么说丹顶鹤这么数量非常稀少呢？它成活率低，你别看它出生率高，两个都能出来破壳，它成长过程中，它要不超过3个月。它本身就是在野外，就是小鹤生病了，大鹤眼睁睁就瞅着它死亡。
2: 哇，
1: 它管不了。
2: 嗯，
1: 它不像说别的动物。

0: 物能把这个崽子叼着或者什么的，它就过这个水，小鹤要爬不上去，就等几分钟，之后带着那个小鹤就直接走了，这小鹤不管了。
1: 全世界有野生丹顶鹤约4000只，迁徙的野生丹顶鹤种群数量处于稳定回升的趋势。扎龙保护区通过就地保护方式，为野生丹顶鹤种群源源不断地提供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实现野外迁徙的丹顶鹤，并顺利加入野生鹤种群。一个新物种的形成大约需要100万年，而消亡只需要数十年。有了扎龙这个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支撑，也许用不了多久，野生丹顶鹤种群可以转危为安。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2: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清晨，扎龙保护区笼罩在朝阳中，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这样和谐自然的景象开启了野化驯飞基地忙碌的一天。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扇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在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河滩空地上。野化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他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

0: 声，雌鹤叫两声。哦，而这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这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1: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三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0: 这是成年鹤，体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2: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0: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这种区别。
2: 哦，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0: 对对对，因为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2: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0: 对呀，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啊，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一个艳。哦，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一种美的这种展示。
1: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由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0: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2: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他的什么来判断？
0: 他的这个，因为他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他这个区域呢就是他的了，他这个。
2: 所以他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0: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来，别的鸟这种自信感就没有他这么强。他一般有的鸟就躲了，他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他会跟你迎面而上，会进行领。
1: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几近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端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2: 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0: 鹤这个高度在1.2米到1.5米，高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的。
1: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2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2: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天气。
0: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1斤呢左右。
2: 1斤的鱼。
0: 左右，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1: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扎龙保护区共有近600只人工繁育鹤，其中有10几对散养鹤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每年春天笼养繁殖鹤产出的卵被工作人员放在专业的孵化箱中进行繁育。雏鹤的年人工繁育数量为40多只，

0: 门拍摄时，他们已经长到50多日龄，正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树林里散步玩耍。
1: 他们是7点半出来，然后到将近11点回去，中午这段时间休息吃饭，然后休息到1点半，将近2点左右再出来，然后到4、5点钟，这是一天多数都在户外活动。
2: 哇，这个运动量还挺大的呢。
1: 对，必须得增加运动量，运动量小不行。你看。

0: 长着这三个多月它就长成大鹤那样了，它就成型了、哦、三个半月它就会飞了、哦、你要是运动量不够的话，它吃多了它就胖了，胖了腿就承受不了了，它现在这骨骼就相当于咱的竹竿是空心，要不它能飞起来这老大。
1: 夏艳辉，扎龙保护区著名的鹤妈妈，从事丹顶鹤繁育工作20多年，亲手繁育出1000多只鹤宝宝。与新鸟繁育的小鹤不同，人工孵化的幼鹤比较亲人，与我们相处一会儿就不再怕生，对我们身上的一切都非常好奇。
2: 摄像老师小心啊，这一只对你也很好奇。
0: 现在还没看着你站那稳呢，没看着你鞋带呢，再大点就会给你解鞋带。说你看我们这些饲养员都不戴这些个首饰啥的、哦、主要亮晶晶的东西他都好奇，我们要戴耳环给你薅薅，给你耳朵薅老老疼了，然后把那东西不薅下来不罢休。
1: 每年5月，扎龙保护区的小鹤开始孵化，夏艳辉会一直驻扎繁育中心，直到所有鹤卵全部孵化完成。刚出生的小鹤，夏艳辉也要亲自喂养照料，直到被送往训飞区。这一年的时间里，夏艳辉每天都与小鹤朝夕相伴，在长久的相处中，他与鹤之间产生浓厚的情感。
2: 他卧着的时候跟一只小鸭子一样啊，
0: 嗯，他小时候他趴着睡，等到长到3个多月以后他就不趴着了，他就站着睡、哦、就两只脚换班的，这只脚累了我就换那只脚，特别警觉，就是有一点危险有一点动静立马站起来逃离。
1: 树林里非常凉爽，没有沼泽地那么多的蚊虫，没过一会儿小鹤们就在林间打起盹来，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柔软安静下来，似乎能听到它们的绒毛随风摆动的声音。小丹顶鹤重量仅有5斤至7斤，它们如孩童一样需要关爱和足够的安全感。
0: 回家了回家了，
2: 带着这些小朋友回去吃午饭了。都会喂它们吃什么呀？
0: 鱼，玉米，哦，有时候吃点蔬菜
2: 啊、哦、还挺均衡，
0: 白菜了，胡萝卜了，嗯，吃点鸡蛋了、
2: 嗯、肉蔬菜主食都有了、啊、
0: 对。
1: 上午的休闲活动暂时结束，小鹤们回到宿舍准备吃午饭。开饭前，保育员们准备了清水给小鹤饮用。
2: 您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
3: 糖和盐，消暑防治的，但是中暑。
2: 那您拿的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预防药，一种那个就是预防肠道菌呢、啊。这个季节就是雨比较大，然后容易诱发一些肠道病。
2: 这是什么鱼啊？
0: 鲫鱼。
2: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就是吃完整的这种鲫鱼了，是吧？
0: 对，
2: 不用剔刺儿之类的。
0: 不用，那是小的时候，现在长大了就可以了。
2: 一般喂他们多少呀？
0: 他这一顿他得吃。这一桶得吃20-30斤，
2: 20-30斤，
0: 一个小鹤平均一天得吃2.5斤。现在这些它还是以鱼为主、哦、其他的呢都是辅食。
1: 这些小鹤只有一年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年后就要被送到野化训飞区开始接受训练。扎龙保护区成立之前就已开展人工驯养繁育丹顶鹤的工作，如今人工孵化成功率达到95%，人工育雏成功率达到98%，两项指标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既实现了人工散养丹顶鹤在野外环境下的自然繁殖，也成功完成了丹顶鹤户外散养、越冬和人工繁殖驯化等工作。
2: 一直以来，中国人对丹顶鹤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他们终身坚守一个伴侣，举案齐眉比翼双飞，这与中国人重视家庭、追求一生相守的观念不谋而合。再过几个月，这里的野生丹顶鹤就要飞往越冬地，要进行长达2000公里的迁徙。虽然每次迁徙都是对生命的考验，但保留天性依旧是他们最重要的坚持。就像这一次一次的放飞，扎龙也正在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让更多的丹顶鹤回归野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
1: 高黎贡山，深入密林，寻访可爱的林间精灵飞翅夜猴。
4: 他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地处中国与缅甸边境地区的云南高黎贡山，是怒江与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也是青藏高原和印支半岛的南北生物走廊。近5000米的相对高差，不仅雕刻塑造了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更为众多不同种群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家园，其中不乏珍稀的濒危物种。可爱灵动的飞食野猴就是高黎贡山的明星动物之一，它们生性机警，行动敏捷。摄制组跟随护林员在密林中追寻飞食野猴的踪迹，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一座山谷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它们的身影。
2: 它现在在哪个位置？树梢的位置吗？
3: 那个树杈，树杈。
2: 我可以看一下吗？
3: 你看一下。嗯。
4: 它坐在那里，面朝我们看着我们。
2: 哦。哦，有的有的，看到了看到了，
4: 它尾巴垂下去是吧？
2: 有一大片，现在它就藏在那儿。
4: 对，
2: 我从望远镜里面看，其实也是它的那个保护色和那个树干的颜色非常像。
4: 对，它灰色，嗯，
2: 是吧？
1: 成年的飞食野猴毛发呈青灰色，由于眼睛和口鼻周围的颜色比较浅，白色的眼斑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宽边的眼镜，是识别度很高的娃娃脸。
2: 它那个尾巴看起来好像比那个身子还要再长一些。
4: 是的，是的。
2: 要长多少？
4: 它的尾部可能长出十几厘米吧。
2: 比身子再长出来十几厘米。
4: 对。
2: 那它这个尾巴这么长的话，对于它这个跳跃能力或者运动能力有什么影响吗？
4: 它是用来掌握平衡的。
2: 平衡。
4: 因为灰猴它是在树枝上方移动的。嗯。它不像长臂猿是甩着过去的，它在树枝上方移动的话呢，树枝。大部分树枝都很窄的，嗯，它需要一个平衡，用尾巴来做一个平衡的辅助。
1: 飞食野猴在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家都有分布。在中国，飞食野猴主要分布在位于云南省的多个自然保护区。
2: 这一只非常清楚，它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我发现它这个，它现在看我们。没有这个反应，是觉得我们比较安全。
3: 对，
4: 嗯，你看它时不时的往上看，嗯，因为它大部分同伴是在上方。
2: 哦，嗯，所以那个林子后面可能还有。
3: 对，
2: 能看出来这一只是公猴还是母猴吗？
4: 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它身体被挡住了。
2: 嗯，所以就是我们包括看资料也是，这个飞食野猴的雌雄它的样子的差别不是很大哈。
3: 对，嗯。
1: 成年的飞食野猴体长大约是42厘米至60厘米，体重5.7公斤至9.1公斤。由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外形特征非常接近，所以通常很难辨别飞食野猴个体的性别。马池介绍说，飞食野猴能够消化大量的嫩叶，还有一些人类很不易消化的种子，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胃。这个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内部有大量的共生菌，能够帮助飞食野猴消化高纤维的食物。
2: 我们在高黎贡山不仅拍到了猴群的影像，而且还拍到了小猴子，和猴妈妈的这个很多影像。哎呀，太可爱了。哎，我发现它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不会完全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
4: 对，它有的时候想要去挑战一下，去新的环境里面去尝试一下。这时候有时候它妈妈会把它拽回来。
1: 刚出生的飞食野猴幼崽通体呈金黄色，它们要经过大概6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飞食野猴的寿命一般在25年至30年，大约4岁性成熟。马池介绍说，不同的灵长类动物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飞食野猴是一种多雄多雌的生活状态。
4: 多雄多雌的这种群体呢，就

0: 是说这个雄性呢，它之间是可以容忍对方的，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群体里面的雌性呢，它就不一定是跟只跟一个雄性交配啊，同一个雌性它有可能跟多个雄性交配，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可爱的飞食野猴机警灵敏又憨态可掬，为这里的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作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的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中国三分之一的灵长类物种都分布在这里。除了飞食野猴，这里还生活着一种极为珍贵稀有的类人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专家与护林员的带领下，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攀爬，我们接近了长臂猿的活动区域。
1: 怎么样？能看到他们吗？
3: 可以的，就在这个对面树上。
1: 有
3: 啊。你看到他了吗？
1: 我在哪儿啊？你给我指一下。
3: 在那里，我过去看一下。他是在坐在那个道上休息。
1: 几只啊？
3: 我现在能看到就是一只雌猿。对，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阿珍。
1: 它还有名字呢。
3: 对，
1: 算是猿妈妈。
3: 对，猿妈妈，对，阿珍、哦、啊，对。
1: 好像不是特别黑，但是颜色也比较深，有一点发灰灰的那个颜色，
3: 对，
1: 是吧？
3: 它是棕色或者棕色的。对，棕色的外形。
1: 哦，我看到它的正脸了，特别可爱。它有两个白色的很粗的那个眉毛，是吧？我没有看错吧？哇，好可爱！我刚才看到它那个头型也很可爱，跟它的那个眉毛很像，也是这样扬起的那个感觉。
2: 中国的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拍摄时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段及其生物廊道内，共栖息有20群51只。在自然公园内生活着4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因为科研团队已经对这里的长臂猿持续追踪研究了10多年时间，这些长臂猿已经适应了人类在周边活动。
3: 家庭除了一个这个女主人阿珍以外，还有一个他男主人，他跟男主人叫背头，
1: 背头这个名字也挺可爱的。
3: 男主人的话是全身是黑色的，也是有两条白色的那个眉毛。
1: 那这个阿珍和背头有没有宝宝呀？
3: 有一个宝宝，叫小米粒。
1: 哦，好可爱的名字。现在阿珍在这儿，背头和小米粒会在这个附近吗？
3: 会，可能会在那个前面。
1: 那您带我们去找找吧，
3: 行，
1: 看看能不能看到他们。
3: 走。
2: 摄制组所在的位置属于保护区的自然公园区域，这里植被茂盛，翘斗科、樟科、杜英科的树木高达20-30米，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理想的栖息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采食的过程中活动范围比较大，由于山高林密，很难发现它们活动的踪迹。摄制组经过1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发现了男主人背头的身影。这只雄性长臂猿是阿珍的配偶，因为它的头部略扁，毛发比较长，并且披向后方，所以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它起名背头。雄性的成年长臂猿毛发呈黑色，体长大约为60厘米至90厘米，体重一般在6公斤至9公斤左右。它的前肢明显长于后肢，便于它在林冠层间攀爬跳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全球性濒危物种，主要生活在中国和缅甸的热带雨林和亚热带森林中，是典型的树栖性灵长类。
1: 您看看，是小米粒和
3: 是小米粒。
1: 哦，看到了，它现在在那个树枝上蹲着，然后好像在往我这边看。
2: 费汉兰介绍说，因为拍摄时小米粒还没有成年，还不能从外部特征去判断它的性别。长臂猿出生幼崽的体毛为乳白色，6个月后变为灰黑色，8岁到10岁时性成熟，雄性皮毛也由黑色渐变成灰白、灰黄或者棕褐色。

0: 正头顶，然后现在是合唱是吧？
1: 对，合唱。
0: 他们的声音是呜呼呜呼这样的这种声音。
2: 高黎贡白眉城闭园通常七八天才会鸣叫一次，没想到摄制组在来到高黎贡山的第二天就幸运地记录到了这些森林精灵的歌唱。高黎贡白眉城闭园的家庭结构是一夫一妻制，通常都是间隔四年左右才会有小城闭园出生，他们的寿命大约是20年至30年左右。虽然背头和阿珍现在已经不能繁衍后代，但是他们的感情依旧十分牢固。科研团队曾发现有一只雌性的长臂猿想加入他们的家庭，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0: 也就是那只孤猿是想和背头做夫妻的，背头拒绝了。
3: 对，
0: 是吗？他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现拒绝？
3: 驱赶，
0: 驱赶他。
3: 对，驱赶他。
2: 由于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成员一般都是3只到5只，以小群体的方式生活，而且他们的领地意识很强，所以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这只孤单的雌性长臂猿始终只能活动在背头和阿珍的家庭附近。
0: 这是谁？这是
3: 啊，这是背头。哦，
0: 嗯，这个是阿珍是吗？
3: 对，阿珍在那，背头在那给阿珍理毛。嗯。
0: 我们摄像老师记录下了一个特别温馨的画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背头在给阿珍理毛，然后他旁边小米粒，
3: 小米粒也在给阿珍理毛。嗯，从这个理毛层面上来可以看出，那个这个雌性的地位要高于这个雄性。
0: 现在这个小米粒呢是在给托起了妈妈的脸。
3: 对对，你看很温馨，
0: 这样托着她的下巴，然后来理她这个眉毛这个位置上的。
3: 对对，
0: 有的时候阿珍啊也会爱抚一下小米粒，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母性关怀的，是吧？
3: 对对，
0: 妈妈还是疼孩子的。对它的保护是不仅是保护这个物种，对于高黎贡山的环境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3: 有很大的意义的。这个天蚕鼻猿，就是所谓的蚕鼻猿，也是这个是一个高黎贡山的一个旗舰物种。通过保护天蚕鼻猿，可以保护更多的那个栖息在一起的其他野生动物，包括植物。
0: 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像天蚕鼻猿这么可爱的动物能够在我们生活这些美丽的丛林里面生活得很好，世世代代的繁衍下去。
2: 行走茂密葱郁的高黎贡山中，我们看到这里生活着众多富有生命力的野生动植物，它们为这片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与无限活力。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0: 长有银条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的面前来，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守父帅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我守这个父帅咱们就平反开。好，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歪拐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打二十大板，然后捉住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塞及王国官，出任到五甲，若受也王前，可是不还钱，在冤枉前列这个碑，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五甲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1: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两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情”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

0: 弊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世贞上任不到三个月，各省驻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世贞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三十六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世贞四十五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七十八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义钱、不枉义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噶尔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章。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3: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0: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歇家。
1: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歇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当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2200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0: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2: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0: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歇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1: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单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歇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中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单杆人依然愿意以歇家后人自居。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伊朗称美国单方行动破坏谅解备忘录，誓言展开严厉回击。
1: 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土耳其举行会晤，探讨推进和平进程的方案。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
0: 北约峰会在土耳其落幕，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但美欧之间以及欧洲内部的重重分歧依然难以弥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0%，连续多月保持在温和上涨区间。
0: 首先关注到的是，美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完成了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在这轮打击中约有90个伊朗军事目标被击中，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2: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美中央司令部称，打击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

0: 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在美军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 特朗普当天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的做法很不高兴，将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他还表示，现在不确定还要不要和他们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当天还说，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局势升级会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与伊朗的全面战争。
1: Mr. President, it seems that the war with Iran may start again. What do you expect from your European allies?
2: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They hit a couple of ships, and so we hit them much harder.
0: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8号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这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 报道称，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美中央司令部7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
3: 当地时间8号至9号，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附近的沿海防御系统应对美军发起的袭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今天表示，伊朗将作出还击。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东北部戈尔干殷切伯伦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美军袭击。报道说，救援力量和相关机构已抵达现场。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附近的沿海防御系统正在应对美军发起的袭击。另据总台记者消息，8号美军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码头发动袭击。当天夜间，美军袭击造成2名渔民死亡。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还写道，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美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 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据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部队会迅速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发文称，侵略者及其同伙将受到严厉惩罚。还有消息称，伊朗已准备好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战。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已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科威特军方9号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同一天，卡塔尔、巴林分别发表声明说，该国境内拉响警报。8号。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穆孔戈，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及其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信函说，美国反复且蓄意违反其承诺，意味着从根本上背弃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信函说，蓄意针对民用设施，持续针对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非法使用武力，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其国际法义务。伊朗紧急呼吁秘书长和安理会采取立即、有效、果断措施，迫使美国停止其持续的非法侵略行径，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据以色列地。

0: 12频道电视台8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在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以军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视台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在袭击伊朗前已经通知了以色列。美国和伊朗近日战火再起，中东地区海上航行及航空安全均受影响。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戈斯8号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
1: 多明格斯发表声明说，过去2天，多艘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遭袭，无辜海员再次被置于严重危险之中。他指出，在海员安全得到保障之前，船旗国、船东、船舶运营商及相关主管部门应避免安排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呼吁所有有关国家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立即推动局势降级，并协助仍滞留海湾水域的船舶安全离开。同一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称，美伊重新交火让已是艰难的停战谈判变得更加复杂。他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定于13号与海湾国家外长开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航行事宜。欧盟航空安全局8号发布公告说，鉴于美国和伊朗间战火再起，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开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以防美伊战火重燃，危及民航安全。该公告有效期至8月31号。欧盟航空安全局称，基于当下高度紧张态势和爆发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做出这一建议。一旦美伊停火破裂，伊朗空域可能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60天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已基本停止。报道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关键条件之一，因为该海峡对全球能源市场至关重要。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收盘时涨幅超4%。有专家认为，中东冲突的最新态势让海湾地区石油生产的复苏面临延迟风险，原油价格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将充满波动。美伊冲突前，全球约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经由该水道运输。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美军连续2天袭击伊朗沿海多处港口，还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伊朗不要再继续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否则甚至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不过双方不会再爆发大规模的战事，您如何解读美方的最新动向及其意图呢？
2: 最近几个月，美国和伊朗为了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曾经发生过多轮的交火和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但是呢，这一轮的交火和冲突跟之前呢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它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这一轮是美国主动挑起来要升级军事冲突的。它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呢是这一轮的冲突的时间要比之前长。之前呢，美国和伊朗冲突基本上是一来一回，一个轮回，就是打完之后，美国和伊朗就都宣布说军事行动结束了，停火还有效，谈判还要继续谈下去。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从美国第一次开始打，美国就说这一次不是那个一次性的，还要继续打下去。果然现在今天又打了第二轮。另外那个从打击的烈度上来说，这一次也是最近一段时期最大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开的说，这次的烈度是之前的4到5倍。那么从打击的范围上来说，这次也比之前大很多。之前呢，主要就是打击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地方，伊朗的地方。这一次是明显的打到了伊朗的北部和别的地方，所以打击的范围也大大的扩大。那么这次打击的目标也比之前大了。之前主要是打击伊朗在南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的军事目标，这次是打了铁路了，打了民用设施了，所以军事冲突的范围烈度是明显升级了。更重要的是，这一次特朗普公开说，链紧备忘录就结束了。 停火。

0: 也结束了。当然特朗普留了一个尾巴，说虽然他个人认为谈判没有什么意义，谈判是浪费时间，但是如果谈判代表愿意谈，他还会让继续谈下去。那么至于未来会怎么样，特朗普说一方面呢，美国有可能再一次封锁伊朗，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这意味着如果特朗普说的是真的的话，美国有可能未来几天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的状态，就是美国和伊朗不断地通过军事行动来争夺海峡的控制权。但是呢，美国不愿意回到4月8号之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全面战争的状态，至少根据特朗普自己的发言，未来几天的状况可能是这样的。好的，主持人。
1: 刘老师，另外我们看到伊朗则回击了美国军事基地，并回应称是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如果再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就将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据美媒报道，目前邮轮通行已经基本停止，您又怎么看待伊朗的回应？美伊局势又可能会如何发展呢？
0: 伊朗的回应到今天为止还是比较克制的。伊朗基本上是按照了过去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的剧本来回应的，伊朗并没有明显的升级。因为这一轮在伊朗看来是美国主动挑起来的，美国要继续升级，到现在为止伊朗还没有升级。但是呢，如果美国持续升级，伊朗升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的立场是那个非常明确的，伊朗的态度也是很坚决的，就是伊朗一定要保留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和管理权。那么为了实现这个控制权，伊朗是不惜采取军事行动的。这就是说为什么过去这一段时期以来，虽然美国不断的军事威胁，但是伊朗一直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这一侧的商船进行袭击。如果伊朗不袭击，商船都在美国的军舰保护之下走阿曼这一侧通过，那么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就成了一句空话了。所以为了确保这个控制权，伊朗是不惜和美国升级的。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伊朗大概率的是会大规模的袭击美军。如果说美国真的像特朗普说的，美国再一次对伊朗实施封锁，那么伊朗一定是会再次封锁海峡的。如果未来几天这种情况出现了，这就意味着6月17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里边的所有内容都被推回去了。因为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就是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伊朗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如果这个倒退回去了，那么就回到4月8号之后的情况，就是美国和伊朗通过军事手段来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个是非常危险的。4月8号之后那一段状况，就双方的军事冲突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所以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虽然美国和伊朗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美国和伊朗都要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都不惜升级冲突来争夺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军事冲突爆发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封锁海峡、经济制裁这些不断升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陆博。美军呢对伊朗沿岸军事目标发动空袭，双方因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争端再起冲突，停火协议摇摇欲坠，美伊博弈拉锯升温，中东局势暗流涌动。我们来看一下媒体相关的分析报道。奥地利媒体的报道，美军打击并非是小打小闹，伊朗遭打击的主要是沿岸防空系统、监视雷达、敌对空导弹阵地、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基地。美军空袭呢精准明确，显然提前锁定了目标。美军这次对伊朗的打击并非小打小闹，目的是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遭袭目标大多属于伊朗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如果没有雷达和监视网络，伊朗就很难实时掌握通过海峡的船只和军舰动态，指挥效率就会明显下降。英国卫报相关的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成为了博弈的最前沿。伊朗巡航导弹呢是袭击国际商船最重要的武器之一，一旦导弹阵地被毁，霍尔木兹海峡受封锁的风险将会明显的下降。从红海到波斯湾，

0: 无人机几乎贯穿了伊朗所有非对称作战行动，因此美军重点打击伊朗无人机基地，符合近年来五角大楼的作战思路。美军此次行动呢，并不是为了发动全面战争，而是试图削弱伊朗继续骚扰国际航运的能力。霍尔木兹海峡已成为美伊战略博弈的最前沿。葡萄牙商报的报道，两套矛盾对立的通航规则。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很狭窄，但是依然能够分成南北两条航道，紧贴伊朗海岸的北部航线完全处在伊朗领海范围内，由伊朗革命卫队管控，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线由美军设立护航通道，西方航运企业与产油国油轮呢，普遍优先选择南部航线来规避风险，但坚持走南线的船只随时可能会面临伊朗无人机快艇拦截或袭击。两套矛盾对立的通航规则令全球航运承压。最后再来看一下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的相关的分析和报道，分歧日积月累，埋下了冲突的隐患。事实上呢，美伊关于海峡通航的初步协议从签署之初啊，就暗藏裂痕，南北航线博弈更是协议无法调和的矛盾。特朗普曾高调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无限制的开放，但是协议里没有明确商船航行细则与航道归属。伊朗政府坚持船只必须靠近本国海岸，走伊朗管控的北部航线，可多数商船仍然依赖美军护航，选择阿曼一侧南线航线南线航线，以此来规避伊朗的报备审查。双方航线分歧日积月累，埋下冲突隐患。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吴鹏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俄罗斯。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八号表示，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遭袭，多家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了暂时缩减。俄罗斯政府当天已经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将在7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
2: 诺瓦克是在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的一场政府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的。此次会议通过视频方式举行，主要讨论当前条件下燃料和交通运输综合体的运行情况。据诺瓦克介绍，为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现有炼油厂负荷提升至最高，投放库存燃料，缩短炼油厂检修周期，并推迟计划检修，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煤油出口，动用中小型炼油厂产能潜力等。他同时指出，政府将着重保障加里宁格勒州、克里米亚地区、塞瓦斯托波尔和边境地区的燃料供应，各地区已建立专项工作组。普京在会上强调，乌克兰政府企图在俄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能源系统储备充足。普京指示应尽快做出向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提供燃料补贴的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在土耳其举行会晤。特朗普在会晤前宣布，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
2: 此次会晤重点围绕两大核心议题展开，分别是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守护当地民众生命安全，以及依托外交手段推动俄乌局势走向和平。泽连斯基表示，双方探讨了多项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立场、推进和平进程的方案，并要求双方团队尽快深入研讨会晤相关议题。特朗普在会晤开始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用于加强防空系统。
3: So what are the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s you'll we're going to give a license to you to make Patriots? That's pretty cool, right?This way, you can't complain that we're not giving them enough. I say, make them yourself.
2: 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还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双方商定持续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此外，双方还沟通了乌欧无人机协议推进计划与签署时间表，并为后续多项国际活动协调立场。会谈议题还包括能源合作与冬季保障筹备等。泽连斯基称，各方都希望冬季前结束冲突，乌克兰已做好民生保障预案。
1: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本届峰会虽发表了安卡拉峰会宣言，强调提升防务投入，但这背后美欧之间以及欧洲内部的重重分歧依然难以弥合。请看总台记者从安卡拉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本届峰会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后，再次对欧洲国家火力全开。他不仅抨击某些欧洲盟友在提高国防支出方面严重滞后，甚至扬言要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此外，特朗普再度要求由美国来控制格陵兰岛。
5: This is true that there is now mistrust between America and the European countries on the one hand, but also transatlantic fracture is there.And most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having troubl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NATO members.
4: 本届峰会虽然勉强通过了一项价值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但不少欧洲国家在峰会前就明确表态拒绝出资。在峰会现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更是直言，保加利亚根本没有剩余物资可以送往乌克兰。与此同时，在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5%的目标方面，部分欧洲国家至今仍未拿出具体的方案。有专家指出，盲目扩张不仅无法解决安全焦虑，反而会让欧洲普通民众买单。
5: In order to protect this perception that Russia would attack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e price is very high. Social life will suffer under this because the military industry will take more money and the social spendings will be less.
4: 在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仍在向外界展示一个团结的北约。然而，北约想要真正弥合各成员国之间的鸿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总台记者安卡拉报道。
1: 好，接下来继续进入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吴鹏。
0: 好的，陆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呢，乌克兰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爱沙尼亚等多国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呢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中积累的无人机技术与经验，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法新社，这并非单纯出口整机成品。泽连斯基说呢，这些无人机协议呢为联合生产、创新防务技术研发、系统性经验交流以及输出经战场验证的乌克兰解决方案创造了新机遇。据悉呢，乌方输出的是经战场验证的无人机技术蓝图与实战经验，而非直接出口大量整机。协议合作内容因国家而异，但主要模式为用技术来换资源，包括收取使用费、吸引外资在乌建厂、获得其他军事援助等等。英国路透社，乌方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泽连斯基近期曾广泛出访中东亚洲，向多国兜售此类无人机协议，尤其是在中东地区。乌克兰此前呢已与多国签署了类似协议，包括卡塔尔、阿联酋以及欧盟成员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等等，单笔啊都是数十亿美元的大生意。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在全球领先。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均大量使用无人机。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相关的报道，从受援国向防务技术输出国转变。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上的一系列举动呢，旨在解决乌自身的军工产能不足的问题，通过向北约成员国转移部分生产线来实现本土化联合制造，同时减轻西方直接提供武器成品的后勤压力。乌方试图构建覆盖欧洲多国的无人机供应链网络，既能补充财政收入，又能扩大自身的话语权。乌克兰正从单纯的受援国向防务技术输出国的角色转变。最后要看到的是英国《晨星报》的报道，俄乌战场迭代速度令人啧舌。俄乌战线已成为无人机技术实验场，新机从图纸到定型能压缩到几天甚至到几周，这种战场迭代速度令人啧舌。四年仗打下来，乌克兰积累了战场验证过的技术标准，以前是西方军火商教乌克兰怎么打仗，现在反过来乌克兰向北约传授经验。但是北约内部呢并非铁板一块，斯洛伐克就已表态不与乌方合作，强调维护和平是入欧的先决条件。好，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吴鹏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

0: 运行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连续多月保持在温和上涨区间。
1: 数据显示，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单月 CPI 已连续五个月保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

0: 价格有所上涨，总体波动较小。此外，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20%， 带动国内汽油价格有所上涨，但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的汽油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
1: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其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像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需求旺盛，带动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温和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带动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价格明显上涨。
2: 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了20条具体举措。意见指出，围绕规划合理布局、商品服务质量提升、存量增量协同优化等方面，进一步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专家表示，零售加不断拓展消费新场景，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体验，释放消费活力。
3: 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推广零售好经验、好做法，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成菜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
4: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的，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从城市中心区、社区到县域，它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布局，对未来5年消费者的生活便利化那提供了一个基本指导。
3: 在创造消费新需求方面，意见提出，推进老旧街区更新改造，提升步行街和商业街区品质，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鼓励零售经营主体从商品经营转向多业态综合运营等。零售业加快创新转型，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进一步释放消费活力。北京蓝色港湾形成生态友好的复合消费场景，吸引海内外游客打卡。
5: 作为是承载文化呀、艺术啊、社交跟生活方式的一个城市的容器，作为朝阳区首个支付友好商圈，25年全年，我们整个蓝港的入境游客交易金额同比增长了是33%，交易的比单价也是同比增长了60%。
6: 对零售企业而言，文件从布局优化、供给提升、业态创新、数字化转型、竞争环境改善等方面，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有助于丰富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等消费供给，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放心、舒心的线上线下消费体验，让消费者愿意消费、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至明天，辽宁、河北、山东、广西等局地有大到暴雨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多地发生险情，救援部门开展转移民众、清淤、除障等工作。
0: 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部分学校发生内涝，导致师生出行受阻。昨天，多支救援力量赶到现场，开展人员转移工作。
7: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迎宾大道上，在迎宾大道上面的西侧呢，就是贵港市的教育园区。受到连日来强降雨的影响呢，贵港市的教育园区出现了一个内涝的情况。
0: 受强降雨影响，教育园区内多个学校处于停电停水的状态，受困学生超万名。从昨天下午5点开始，救援人员出动应急动力舟船增援转移任务。据了解，动力舟船一次可运载超过数百人，预计今晚完成所有师生转移。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坝决堤。昨天记者在现场看到，水库深处的水位已经接近底部，救援力量正在用挖机抢通从独田村通往水库的道路。在六兰水库下游的教乙镇、云表镇，多条主干道淤泥堆积，树木倒伏。 武警广西总队紧急调度500余名兵力，于昨天下午抵达救援。

0: 现场开展群众转移安置、搬运物资、清淤除障等工作。目前清淤工作仍在进行中。
1: 从昨晚起，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进入中国48小时警戒线，这意味着风雨逐渐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今天11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2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可以
5: 坐下
6: 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这样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地区。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毒油风波持续扩大，受污染产品一口气增至401项，多款民众常吃的泡面、鸡胸肉、超商快餐全部在列。而民进党当局处置标准朝令夕改，还被爆出刻意盖牌隐瞒，引发岛内民怨沸腾。国民党团8号通过临时提案，要求多名高官道歉下台。
17: 这场食安风暴越滚越大，民进党当局的下架标准却一路转弯。7月2号仅需下架第一层原型问题油，7月4号只要求下架含问题油20%的加工品，标准宽松引发质疑，直至舆论压力爆表，7月7号才紧急改口，要求所有使用问题油产品8号零点前全面下架。而短短一天时间，受影响产品清单持续暴增，7号公布232项，8号再添169项，累计达401项。味王泡面、补风鸡胸肉、路易莎轻食一系列畅销品通通上榜，原型油大厂泰山也新增问题产品，全台卖场紧急撤架。
18: 毒油下架决策反复，一日数变。
19: 在第一时间对于下游业者是否公布选择盖牌，后来也是在各界的批评跟质疑之下，才大转弯说全面的下架，欠所有的民众一个道歉。
20: 我们在整个处理的过程从来没有所谓盖牌这两个字。
17: 台当局强硬否认盖牌瞒报，但漏洞早已无法掩盖。1300多吨致癌油品4月就已出货，官方迟迟不公开，耗资百亿建成的所谓食安追溯系统形同虚设，最终靠民间厂商自主通报才曝光。8号，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赴台立法机构专案报告，遭蓝营民代当场包围抗议，要求负起政治责任。
21: 2个 A4 纸，这样就交代我们现在最关心的食安问题，到现在为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绝不接受。
22: 那请问一下，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负责？你要不要道歉？
23: 因为延迟通报，所以造成我们无法及时的介入。
21: 听起来就是你把责任推给延迟通报。这个、
17: 面对台当局的傲慢态度，在场国民党民代提出并通过临时动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食药部门负责人姜志刚向民众公开道歉并下台。

0: 来负责，彻底追查整起毒油弊案。
1: 备受瞩目的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等人被控在担任中国国民党主席期间贱卖党产，涉及三中案，历经超过七年的司法缠讼，最终由台湾终审法院于7月8日驳回检方上诉，判决马英九等五人无罪确定。
0: 台媒报道，三中案源于2003年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当局要求党政军退出媒体。马英九2005年接任中国国民党主席后，推动出售中广、中视、中影等党营媒体资产及国民党旧党部大楼，以处理党产争议，并落实相关政策。检方指控马英九等人以低价出售资产，造成国民党损失72亿元新台币，涉嫌背信洗钱等罪。但2021年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及2025年高等法院二审均认定证据不足，判决马英九等五人无罪，检方不服，持续上诉。2026年7月8日，台终审法院驳回检方上诉，马英九等人无罪判决确定。案件中唯一被判刑的是前民意代表蔡正元，因业务侵占罪获刑3年6个月，并于今年3月入狱服刑。蔡正元则多次表示，检方曾要求其指控马英九贱卖党产，遭其拒绝。岛内舆论认为，三中案历经7年多审理，最终以马英九无罪定案，再度引发外界对民进党当局借转型正义推动政治追杀，司法沦为政治工具的质疑。
1: 日前，国民党民代翁晓玲提案全数删除台文化部门高达4738万元新台币的业务宣导费，并批评民进党当局投资1.5亿元新台币拍摄的电影《功夫》，最后票房仅4000多万元。对此，台文化部门负责人李远表示，这个成绩确实很令人傻眼。他还称，台当局耗资数10亿元打造的影音平台台湾 Plus 是大灾难。但4日，李远又改口称自己当时的表态只是为了保住预算的权宜之计。李远的前后反转表态引发岛内各界批评。此外，平台台湾 Plus 成立以来争议不断，岛内舆论批评其根本就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2: 台立法机构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近日审查台文化部门的预算过程中，对于台文化部门补助的台产电影《功夫》惨赔，台文化部门负责人李远表示要向纳税人道歉。此外，李远也坦言，台湾英文影音平台台湾 Plus 最大的问题是定位不清楚，还承认该平台的确是一个灾难。
3: 如果给我一点时间的话，我真的很想去重新把台湾 Plus 定位，它的确是一个灾难，我必须承认。
2: 但在台立法机构对台文化部门的预算审查结束后，李远迅速变脸，表示当天的话只是为了保住预算。
4: 我在极度的压力下在审预算的时候，我心里想只要保住预算就好，叫我讲什么都可以。
2: 李远的两副嘴脸引发岛内各界哗然。岛内舆论指出，立法机构审核预算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民进党官员却态度轻佻，为达目的不惜信口雌黄，其荒腔走板的行径正彰显了民进党是傲慢。
5: 那你作为一个台湾 Plus 的主管机关，你在面对质疑的时候，你他根本无法辩护啊，不知道怎么辩护，所以就说台湾 Plus 也是灾难。然后预算过了之后呢，又另外一张脸了。民进党的政务官可以做成这样，
6: 他当然就是受到了政党的政治压力，所以才被迫改口。你看他改口的内容根本经不起逻辑的推敲，他说我是为了要守护住预算啊，保住预算，所以才讲功夫跟台湾 Plus 很烂。太奇怪了吧，你越讲烂不就越不给你预算，你如果要保住预算应该要讲功夫跟 Plus 超棒啊，所以他的事后辩解全然没有道理，可见他当初说的才是真心话嘛，就是功夫补助错了，台湾 Plus 是个灾难，他讲的一点都没错，只不过讲到了大实话，而这个大实话狠狠打脸了过去的民进党。
2: 据台媒回顾，2021年英文影音平台台湾 Plus 在民进党当局的要求下成立，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推动的所谓重点政绩，并在赖清德任内继续推广。然而，该平台成立以来争议不断。台审计部门此前公布的报告显示，台湾 Plus 每年预算高达10亿元，目标达成率却仅1成，平时点击人数仅是个位数。 此外，台产电影《功夫》导演曾公开参与民进党策动的大罢免，再加上获得台当局巨额投资，被岛内各界严重质疑台文化部门为意识形态图利特定对象。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称，台当局文化部门浪费巨额公帑，大搞意识形态，早已沦为民进党自我宣传的打手。
1: 近日，装载着32标箱跨境电商货物的近新轮从厦门港海天码头拔锚起航，经金门直抵基隆港快件专区。厦门、金门、基隆小三通跨境电商海运快线顺利完成了首航，由此厦金小三通航线实现对台湾地区台北、基隆、高雄、台中四大核心港口的全覆盖，两岸经贸往来再添一条高频、高效、低成本的黄金物流通道。
2: 厦门、金门、基隆小三通跨境电商海运快线采用西发招致的常态化运营模式，每周固定开行5班，运力规模进一步扩大。依托厦门自贸片区内的厦门港务丝路海运跨境电商东渡集拼中心，新航线充分发挥码头加航线加场站一体化运营优势，大幅提升对台海运快件的流转效率。对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而言，这一模式直接带来综合物流成本的降低与运营效益的提升，为两岸跨境电商的蓬勃需求提供了坚实的运力支撑。
7: 主要是做一些各大平台的面向台湾发货的这些电商货，从22年到现在的话，基本上是每年都是翻成倍的在增长的。这次基隆的这个航线打开的话，就是相当于是台湾轻关产能的增加，那么就可以减少货物在港前的这个质押，相对来讲速度会提高很多。
2: 随着这条全新货运航线落地，目前厦门对台跨境物流主干通道实现每周17班常态化开行，其中大三通航线6班，小三通航线加密至11班，多条航线联动发力，全面扩容升级厦台双向跨境电商物流体系，进一步筑牢厦门对台海运快件核心枢纽地位。

0: 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我们聚焦浙江。近年来，浙江聚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地，落地了大批人工智能加优质场景，覆盖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消费提振等多个领域。那么接下来的五年 ，AI 将如何更深度地赋能千行百业？一起去浙江寻找答案。
1: 一副搭载 AI 的眼镜，它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进化？
2: 帮我支付，
3: 支付到账14.1元。
4: 就像你一个懂非常非常多的朋友，他可以随时随地的陪在你的身边，你有不知道的、不会的、不懂的都可以问他。当然我们还可以再体验一下他的进阶玩法。
5: 除面向大众的日常便民功能外，这套 AI 眼镜还可用于服务视障人群，作为他们的第二双眼镜。
1: 我需要泡一杯枸杞茶，告诉我枸杞在哪里。
6: 看正前方的看板上最右边那个罐子里装的就是红枸杞。
4: 它还可以让许多视障人士去体验一些以前不敢体验的事情，把你遇到的风景和事物都讲给你听。
1: AI 给我们带来便利的背后是越来越强的大模型。在近期发布的一份全球 AI 开源大模型 TOP 10榜单中，浙江的大模型就占据了两个。浙江的十五五规划中提到，人工智能是支撑浙江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变量，浙江要打造算力充沛、数据开放、模型先进、应用广泛、生态繁荣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除了可感可知的生活体验外， AI 还能干啥嘞？
7: 这是哪里？
8: 姑娘别紧张，你现在在我剧里。你现在在我们杭州制作的全 AI 短剧《魔镜之天机入梦》中。
7: 难怪这场景好梦幻哦。
8: 是的，这部剧全程依托了我们浙江自研的触手 AI 平台和国产视频大模型来创作的。
9: 在浙江

0: 整个十五规划里边，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核心关键词，其实它出现了差不多50次。更重要一点，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浙江省给企业给非常大的支持。比方说我们所在的余杭区，它在今天不但有算力券、语料券，还有模型券，它其实帮助我们企业解决了最关键的痛点，就是成本。
1: 十五期间，浙江还要优化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布局，培育万亿级产业集群。到2030年，归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达1.2万亿元。
2: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金华的一家汽车零部件的生产企业，在这里 AI 已经进入工厂干活了，成为了产线上的质量巡检员、品控师、安全员，甚至是车间主任。
3: 像我们现在的这位 AI 员工啊，他的工作就是检查这个产品上所有的部件和螺丝是否正确的安装到位。在我们这套 AI 视觉管理系统的加持下呢，其实我们帮助这家企业的产品的良品率提升了3.1%，啊，生产效率提升了35%。
1: 浙江省“十五五”规划中还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如今，浙江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的优势，正催生出越来越多的 OPC 社区。
2: 什么是 OPC 呢？这个呢，就是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打造的 OPC 社区，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在人工智能时代，他们雇佣 AI 成为公司的程序员、设计师、运营客服等数字员工，让一个人或几个人就能具备一家初创公司的创造力，所以也被称为超级个体。大家看，这些有创意的产品都是这里的 OPC 所研发出来的。这个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已经吸引了60个 OPC 入驻，当地政府部门给 OPC 提供了算力供给、数据开放等 OPC 专属政策包，助力他们茁壮成长。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同时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2: 十五期间，随着浙江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我们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成为人工智能浪潮下的佼佼者。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社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1000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7: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8: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8: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恐慌？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联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台防务部门近期称要将台军校有关课程名称恢复反共二字，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0: 有记者提到，台陆委会近日称，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经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发言人表示，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
1: 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
0: 有记者注意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所谓有效吓阻冲突，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据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升温，引发了民众的恐慌。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涉事部门未尽监督检验之职，事发后给予捂盖子，轻视民众健康安全。
2: 据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十年来民进党当局对油品源头管理的机制跟不上民众的期待，民众恐慌不敢外食，恐会重创台湾经济。
3: 在时隔近一周这两天才对民众说明这件事情，有愧于民众对食安的期待。
2: 针对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先是拒绝公布油品业者名单，又要求受影响原型油品及使用问题油品超过20%加工制品才需要预防性下架。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恕难配合。他强硬杠上民进党当局，表示只要有一滴致癌油，台中市都要求下架。
4: 先是盖牌，那延迟了将近一周啊，才公布，我们都无法认同，我们也不以为然，我们认为应该要全揭露。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近日，第四届海外台湾青少年江苏夏令营在扬州开营，本次活动以圆聚扬州、乐行大运为主题。60余名来自美国、加拿大的海外台湾青少年跨越山海齐聚扬州，开启溯源华夏文脉、缔结两岸情谊的研学旅程。近日，海峡两岸青少年帆船体验营开营仪式在青岛举办。本次活动依托山东省海峡两岸青少年澳帆海洋文化交流中心平台，400名台湾青少年与本地青年齐聚福山湾畔，开启海洋研学交流之旅。解放军核潜艇试射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有关方面没必要过度解读，谁在刻意搅乱亚太？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打到谁的痛处？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7月6号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

0: 如预定海域，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针对此次导弹试射，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的恐慌？我们又能从各方的反应中看出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是解放军时隔不到两年再度在太平洋公海海域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认为，本次发射过程顺利，展现了解放军海基第二机能力，也意味着大幅强化解放军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整体威慑效能。日本防卫省则声称，已启动海空全方位警戒监视。
1: 在7月6号12点0分，解放军前设了弹道导弹，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讨论，并且对这些内容呢有很多的猜测。那么从目前披露的相关信息来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例行的军事任务？前设战略导弹通常最大射程可以达到甚至超过10000公里，可以说呢它是大国利器。 那么一般情况下，针对前设战略导弹进行试射有两种模式，其一呢就是大批量装备战略核潜艇的这种前设战略导弹，要对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那么也要对战略核潜艇本身它的战备水平进行检验，可以进行实弹的发射。那么其二呢就是新的平台，新的前设战略导弹。 也要进行测试。如果是相关的战略核潜艇部队啊，它开始装备新一代的射程更远、突防能力更强的前设战略导弹，也要对它的最大射程、它飞行的这种稳定性以及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也要进行这种实弹的发射。可以说呢，它都意味着，它都标志着，人民军队也就是解放军的。 战略打击体系以及二次的核反击能力达到了世界的一流水平。首先呢，解放军的这种战略核潜艇，它在不断的进行技术创新，在不断的进行更新换代，水下的静音航行能力更强，可以在相关的水域更好的隐藏自己，防止对方探测到它的行踪。而且呢，这种战略核潜艇啊，可以说是水下最大的。 这样的一个核打击和威慑的平台，往往它可以拥有数量非常多的这种前设战略导弹的发射管。那么它不仅具备单发导弹的这种发射能力，还具备在二次核反击状态下的这种战略核武器的齐射能力。所以它的这个威慑能力啊，或者是核反击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一旦对它进行升级，或者说呢有全新的型号出现，也要对它的这种整个。
0: 各发射新式前设战略导弹的全流程进行检验，可以说呢，这一次，解放军它的这种前设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啊是非常的成功。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这一次试射的成功呢是意义深远的，在24年呢就成功的发射了陆基的洲际导弹，那说明解放军现在已经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您怎么来看，秉忠？
2: 所谓三位一体，就是在核武大国之间进行核威慑时，任何一方必须同时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前设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才能保证具备从陆海空全方位进行核打击的能力，可以在遭遇对手第一波核打击之后，仍然能够进行报复，如此才能真正吓阻对手不敢展开先发制人的核武攻击。 以解放军来说啊，我们在2025年九三大阅兵的时候就看到了陆基东风、海基巨浪、空基惊雷等等啊这些陆海空的洲际战略核导弹集体亮相，其中陆基导弹呢依托发射井以及机动发射车，海基导弹呢依托战略核潜艇，空基导弹呢则是依托战略轰炸机进行发射，如此就构成解放军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 尤其2024年9月份，解放军成功朝太平洋方向成功发射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这一次呢，再成功试射潜射弹道导弹，而且同样呢是朝向太平洋的方向，和过去主要呢在中国境内不同，等于啊是公开向这些年总想在中国周边蠢蠢欲动的外部势力来做警告。解放军确实已经结合了陆海空全面的核威慑能力，别妄图啊用武力威吓就想干预中国的主权权。

0: 潜力，特别是呢用来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战略核潜艇，由于呢使用的是核能，拥有几乎无限的续航力，可以长时间深藏在海底深处，不容易被发现。因此在过去冷战时期啊，这个战略核潜艇就是美苏两强互相保证毁灭的这个最后的利器。那么就算自身的这个陆基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呢对手的攻击之下呢都被毁灭了，那么仍然呢还保有这个隐藏在深海的战略核潜艇，可以发射搭载着战略核弹头的导弹，给予对方啊这个报复性的回击，从而使对方呢从一开始就不敢采取这个核打击。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基本上叫做备而不用，但又不能没有的大国重器，足以维护啊自身的底线，以及强化呢中国与美国霸权的这个交手的底气。
1: 我们看到解放军多次强调，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演练，但是呢，在国际上呢，依然有一些国家在制造噪音，特别是日本，它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些反应？
2: 日本的反应确实是无理取闹。首先呢，日本称中国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化。刚才您也提到，在2024年9月，解放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2年之后呢，再次发射潜射导弹，这样的一个频率是绝对说不上频繁的。那么日方还称呢，事先没有接到通报，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依然不成立。我们会看到呢，即使日本的外务省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声也证明，在这一次的发射的前一天，中国海事部门就与日本的海上保安厅进行了联系，通知日方呢导弹的残骸落入的相关的海域。也就是说，从这一次的发射，从保障这个民用船只相关安全等方面，中国已经在这个防范措施方面是进行了相关的安排。日方近期的反应针对的不仅仅是解放军潜射导弹的试射，还针对的包括辽宁舰远海进行训练。我们会看到日方动作很多，一方面呢仍然在进行跟拍，那么同时还有穿插辽宁舰舰队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动作。大家可能会记得，在2016年辽宁舰第一次赴西太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反应就非常激烈。在辽宁舰通过宫古海峡的时候，日本进行了战机升空，那么此后每一次辽宁舰出任务，日本都进行跟拍。所以有人戏称，日本已经成为了辽宁舰以及呢中国海军训练的摄影师。日方的这种激烈反应，恰恰反映出的是，当中国不惯着日本的时候，日本也必须就要习惯了。那么说到日方的深层次的意图，一方面呢，从这种军事方面的滋扰，日方呢希望对中方所谓高度关注当中，是要放大中国威胁论的这个信号，仍然是在构筑虚假叙事。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从战略层面，长期以来日本是依托日美同盟关系，是希望能够构筑更完善的安保体系。
3: 据台媒报道，北约秘书长称，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是所谓向北约发出讯号，并声称他已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谈论过此事，并认为印太地区发生的事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有舆论分析，北约正企图将触角伸向亚太，复制欧洲对抗模式。
1: 我们看到北约的秘书长呢，是企图把解放军的例行军事演练和俄乌冲突联系起来，而且呢，还企图将印太地区和欧洲战区交织起来。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北约释放的这种信号？
4: 解放军在太平洋范围内的军事训练和北约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呢，现在的北约，越来越关注亚太地区，而且呢，想把触角伸向这个太平洋区域。那么北约呢，正在不断地联系美国在太平洋区域内的这个军事盟友啊，尤其是要强化和韩国、日本的这种防务合作。那么他会把北约的这种军事集团的模式在太平洋区域进行复制，也会千方百计地把更多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盟友以及他们的军事力量引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配合美国，去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些盟友，构成一个新的军事集团。所以我们会看到英国会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到太平洋的区域内参与联合演习，甚至呢像德国包括意大利也会派出这个军舰和这个军机到太平洋的区域内进行活动。那么从北约一系列的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还是美国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针对太平洋方向进行转移，在应对区域内的敏感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要进一步的配合美国。

0: 要派出更多的这种机动性的作战力量，与美国构建起新的这种军事圈子或者是军事团伙。所以呢，北约它现在急于出圈，想从这个大西洋区域要进入到太平洋的这样一个区域，我认为是居心不良。
1: 美国方面对于解放军试射导弹呢，表现出了担忧，并且强调了和盟友之间建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相关预警和通报机制。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方此事的态度？
2: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确实是发表了声明，称对于中方的行动高度关注。刚才您也提到，后续呢，美方会有一系列的安排，包括和盟友之间加强这种情报的共享，所谓加强监测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也注意到，就在几乎同一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公开表态，他期待呢能够进行中美元首的再一次的互动。那么另一组对比是在2024年，当中国试射洲际弹道导弹、陆基导弹的时候，那么美国方面认为事先呢中方进行了通报，这展现出了高度的透明度，是对中方的这种专业性进行了认可。但是这一次试射潜射导弹之后，美方的反应呢却是表示担忧，同时后续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动作。这一组对比之下，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中国的战略能力的建设是在不断的加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涉及到潜射导弹的能力，美方内部也有一系列的讨论。那么比如说去年11月，美国国家地理网站就曾经刊文说，这个潜射弹道导弹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如果美国针对中国发动这种核攻击的话，中国的二次打击能力是可以确保对对方造成重大的伤害，甚至是摧毁的。那么潜射导弹是难以拦截，美国对此呢也是心有余悸。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美方的这种表态的背后，恰恰暴露出的是美国自己的双标。说到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其实长期以来，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庞大的核武库，进行所谓导弹延寿计划，那么每年都有例行的一些试射。民兵三导弹的试射，美国每年都会进行抽检，当然抽检之后呢，也会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也有通报机制，防止误判。美国既然自身的这种试射是一种常态化的状态，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对其他国家的动作来进行指责。
1: 那么除了美方的言辞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之外，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又在炒作所谓的台海危机议题，并且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民进党当局这种恐慌的心态？秉忠，
3: 民进党当局这回啊可以说呢是急得直跳脚，而且不断渲染呢这是所谓的大陆威胁，还装出一副呢要为他们口中所谓自由阵营盟友来打前锋的姿态，谴责起中国大陆呢如此会怎么样的来破坏区域和平。其实民进党当局动作如此之大，无非呢是害怕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盟友啊是只顾自己，抛下民进党当局这些台独分子。但是众所皆知，民进党炒作呢说这是所谓对台湾的威胁，那还真的叫做自抬身价。因为对解放军来说，对付台湾哪里还需要用到这些核导弹呢？当然民进党当局呢他之所以会害怕，还因为啊他们本来就一直寄望所谓的外部势力呢来做他们的靠山。因为呢一旦啊如果真的玩火玩过头啊，他们自认还有美国、日本这些所谓的盟友可以为他们兜底。尤其别看台军近期呢才搞了所谓立即备战军演，这个演了半天啊无非是要台军保持防卫韧性，即便知道解放军啊可能很快呢他就可以来突破台湾的海防空防，甚至呢也可以很快的登陆台湾，但是呢还是要想方设法的苦撑硬撑，而这个撑的目的就是要等美国及其他外部势力来所谓救援。但现在外部势力呢看了解放军展现这个核威慑的力量，连美国都晓得轻重，知道介入台湾问题的巨大风险，那就更不要说什么日本、菲律宾了。最后这个台军呢是撑的呢再久也是白搭，台独集团等于呢是完全没了盼头。所以对赖清德当局来说啊，本来演练半天这个防卫韧性是要让美国相信台湾还是可以替他们发挥所谓消耗中国大陆的作用，而且可以撑得够久让美国来介入。可如果呢现在美国看了解放军的力量，尤其正如特朗普所说，这个台湾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离美国实在太远，那么更不要说解放军现在还能对美国在第一岛链上的基地，甚至呢对美国本土来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所谓台军呢要撑多久多久来等美国来，最后的结果呢只会是永远等不到美国了。
1: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火箭军时隔40多年后发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0: 本次是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几次发射都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信号，中国有能力保卫自己，有足够的战略储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
1: 那么在九三阅兵式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大国重器，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导弹发展这一路走来的历程？
2: 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成立至今已有60年，这60年的发展历程啊，可以说是从白手起家到世界一流。现在的火箭军是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自信的，因为我们在九三阅兵的过程当中啊，不仅看到了巨浪三，不仅看到了这个东风61，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先进的核常兼备的或者是常规打击的这种武器系统，比如说这个东风17，那么现在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这说明它已经大批量的交付部队，已经成为了火箭军常规火力打击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东风17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快啊，打得远，打得准，可以最大程度的突破对方先进防空反导系统的防御，那么去打击这种重要的地面固定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针对台海方向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拥有了对方防不住的这样的一个利器。那么至于说东风26啊，它是核常兼备，既可以进行远程的常规打击，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执行核威慑以及核反击的任务。那东风26呢，其实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进，它不仅可以打陆地的固定目标，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打海上的移动目标，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在一个安全的位置，针对一个广阔的海域进行火力封锁。那么一旦有域外势力试图针对这个台海区域进行武力介入，他就要考虑一下在东风26面前他的这种海上的介入兵力有没有生存的可能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世界一流作战体系、远程火力打击体系以及核常兼备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我们就展示了有效的维护台海区域和平与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实力和信心。那么这是我们对外展示的，我们还有一些没有对外进行公开展示的，可能性能就更加先进了，那么可以给大家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
1: 那么面对着这么强的突防能力，是不是解放军已经形成了海陆结合的导弹威慑力？秉忠，
3: 的确，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个潜射战略导弹如何强化解放军的核威慑以及核反击能力，而另外呢，解放军又公布了东风17导弹的试射视频，更突破了传统反导体系的防御逻辑。因为我们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出，这次东风17的发射车非常机动，并非在预先选定的这个特定范围内来作战，而是呢，在这个演习刻意制造各种因素来进行干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快速完成各种打击行动，表现出呢，就是它有能力依托公路快速发射，而且是多车同时齐射，可见呢，在作战的时候能够发挥对自己的阵地保护以及对对手的攻击效果。公布这个东风17试射的画面，以及成功啊这个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信息，就是要对近年来呢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对中国的各种压制做出明确的警告。这当中包括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结合台独势力在台海的干扰，结合日菲等国在南海的兴风作浪，妄图啊在亚太地区呢又去搞所谓的小北约来做冷战式的对抗，甚至放纵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毁弃掉日本呢原本只能够专守防卫的这个非战宪法，可以说呢一直赌的就是中国以和为贵，不至于动真格的。如今中国呢摆出阵势，等于要让大家去想象，如果这个外部势力在台海、东海、南海等等区域呢持续剑指中国，持续呢要来玩火，那么就必须随时面对解放军成功的反介入以及区域拒止行动。如此当然呢也就断了外部势力对中国搞这个极限施压的妄想。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私语文字出狱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此次导弹试射是解放军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但是这样一次例行的导弹试射却精准击中了某些势力的焦虑之处，他们接连发声，四处炒作，种种过激反应恰恰说明我们海基战略威慑力量的成熟，打破其不切实际的战略幻想，任何企图制造地区紧张围堵遏制的算盘终将落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倘若太阳要建造一座工厂，它的总部可能会落在新疆库车。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刺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薄雾，70万块光伏板烛光而动，每年可发电6亿千瓦时。但这些电并没有直接接入电网，而是流入一排排白色厂房，在那里完成一次能源的变身。这是“十四五”期间中国能源转型掷地有声的硬核答卷。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当今全球已建成投产规模最大的光伏制氢工程。52台国产电解槽昼夜不息，持续输出清洁氢能。每年2万吨绿氢从这里涌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48万吨。从蓝图到现实，从戈壁到青城，这座由中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运营的绿色能源高地，为中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持续不断地注入着绿色动能。
1: 看到我们一望无际的这个。

0: 戈壁滩，这个是我们的财富。宋强波是库车滤清示范项目的设计师之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翻出项目的运行数据仔细查看，既是为现有装置把脉，也是在为下一个更宏大的目标悄悄攒经验。 他参与设计的是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滤清项目，也是一次对氢的再定义。氢气并非新鲜事物，人类使用氢气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传统制氢方法通常伴有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又被称为灰氢。不管是煤制氢还是天然气制氢，属于灰氢。当然，如果加上我们那些二氧化碳补剂，可以变成蓝氢。
1: 但是对咱们电解水制氢来说，氢气生产过程是不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
0: 滤氢之所以绿，在于它的清洁的生产过程，用可再生能源的电力分解水，产物只有氢气和氧气，全过程零碳排放。滤氢完美连接了可再生电力与难以电气化的工业领域。然而，
1: 将其从实验室的克级演示放大至工业化万吨级量产，期间横亘着一道无人跨越的天堑。当时接到这个任务，我们也是挺震惊的。对我们传统的认知来说，电解水它的能耗是非常高的，可能就是我们一些实验装置或者小的示范装置，这种几十方或者几百方的采用电解水。像我们库车项目一下建，2万吨，应该来说是我们对行业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一个挑战。
0: 把小型的实验装置扩大为工业生产线，难度可谓是指数级的增加。这不仅是规模的放大，更是从材料、装备、控制到系统集成的全方位复杂性指数级的挑战。宋强波和设计团队首先面对的难题，便是为这座位居世界前列的滤清工厂选择一颗怎样的心脏。这颗心脏就是电解槽。
1: 咱们碱性电解槽常规来说，阴极和阳极通常电以后，我们在阴极产生氢气，阳极产生氧气，氢气跟电解液通过它自己的通道进到我们的分离罐，而氧气也是跟电解液进到对应的分离罐以后分离出来氢气和氧气。这个流程应该来说是非常成熟也非常简单的。
0: 作为制氢系统的核心，电解槽将电能转化为化学能，驱动水分子裂变，源源不断地产生氢气。 电解槽一旦选型失误，整个项目都陷入心律不齐的风险。而在项目启动之初，电解槽的两条主流技术路线，如同岔路口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摆在宋强波面前。一个是咱们碱性电解水制氢技术，另外一个就是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技术，也就是咱们的 PEM
1: 技术。当时我们项目建设的时候，咱们国内的 PEM 技术，不成熟，我们需要去引进国外的。 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对咱们碱性制氢技术来说，我们国内的技术是非常成熟，而且成本非常低。但就是碱性技术对于波动电源的一些响应速度非常慢。光伏发电是看天吃饭的波动电源，国外技术意味着用及时性能，但将产业命脉系于他人之手。
0: 选择国产技术，虽握有自主权与成本优势，却必须直面并攻克电源波动响应慢这个世界性工程难题。
1: 对我们这个项目来说，我们既需要它成本低，又需要它的响应速度快。对我们中国石化来说，我们在咱们的产品选择上，如果有我们成熟可靠的国产设备，我们是采用我们自主的技术，这个也是我们一贯的传统。
0: 这是一场技术选择题，更是一场关于中国滤清产业自主发展权的心脏保卫战。团队没有犹豫，这条道路注定崎岖，却是通往能源安全的根基。然而，国产碱性电解槽电源波动响应慢的劣势，在库车戈壁的极端环境中被无限放大。
1: 光伏应该来说，根据咱们的一些太阳能的它一天中的变化情况，它本身就是一个波动的情况。这种沙尘暴这种极端的情况，主要是影响咱们光伏发电。
0: 库车的阳光丰沛却任性，光伏发电午间攀至峰顶。如果电解槽无法快速响应，大量的光伏电将被浪费，早晚坠入谷底，电力骤降。如果电解槽来不及调整，系统为保安全只能停车。

0: 导致供氢中断。
1: 库车地区的光伏出力的一个特性，它一天之内是有一些供力的突变的，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时候，或者就是我们有云的时候。咱们虽然有光功率预测系统，但对这些云这些因素我们是没办法预测的。而我们的一些下游，像我们塔克炼化，我们的用氢它是要求24小时稳定的，怎么去结合它是一个矛盾点。
0: 塔河炼化是当地重要的重质原油加工企业，对氢气的稳定供应有着硬性要求。然而频繁来袭的沙尘暴和昼夜剧烈波动的日照，让戈壁环境中的光伏电力具有不稳定性，而下游塔河炼化的生产不能停。一边是看天发电的不稳定电源，一边是一刻不能断的氢源需求，这对矛盾将碱性电解槽响应慢的短板完全暴露，项目陷入僵局。
1: 我们是一个滤氢的示范项目，而且是一个行业内较大的一个滤氢示范项目，它的任何一点安全方面的问题都会无限的放大，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
0: 更大的阴影来自安全风险。在碱性电解槽系统中，氢气与氧气被一道薄薄的碱性液封隔开，必须维持精妙的动态压力平衡。电源的剧烈波动极易破坏这种平衡，引发氢氧气体互串。
1: 这是我们执行流程过程的一个最大的风险点。氢气它的一个爆炸范围是非常宽的，从4%到75%都是它的一个爆炸的一个范围。氢氧只要一互串，它有很大的一个爆炸的风险。
0: 如何让反应慢性子的碱性心脏既能跟上电源急脾气的跳动节奏，又能确保每一次心跳都强健平稳安全？就在此时，宋强波和团队将目光投向了一个融合柔性缓冲与人工智能的智慧方案。他们决定为这座巨型工厂装备一个强大的储氢缓冲系统作为柔性肺，并植入一个能感知、决策、控制的 AI 大脑。
1: 这个也是咱们目前考虑的一个初步设想的一个方案。我们的智能控制系统是我们项目的一个核心，60-70套的一个装置，让它去随着我们光伏的波动，它那个实时的去调节它的一个生产来适应我们光伏波动。就是这块就是我们光伏出力的时候调整我们制氢的一些负荷，尽量的把我们的光伏电去利用。等到我们光伏电没有出力的时候，我们优先是利用这个储起来的氢气，我们压缩机给塔化，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开发一个智能的控制系统。
0: 大家群策群力，创造性地制定储氢与智能控制相结合的方案，将自主研发的系统与国产滤氢制造技术进行融合，给制氢工厂装上了 AI 大脑，让它能自我调节生产负荷，并检测安全参数，确保生产和安全双稳定。为了攻克安全难关，团队用软件模拟极端条件下的风险状态，细致敲定细节参数，图纸改了一版又一版。当系统投运，第一次平稳化解光伏骤降危机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1: 产出氢气之前，大家对我们这个流程的可靠性心里还是会有忐忑，因为它第一次应用智能控制系统投自动以后，第一缕的绿电进到我们电解槽里面，实现了我们滤氢的生产，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
2: 作为制氢的原料，它旁边的是循环水厂。
0: 这个建在戈壁上的项目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还让中国氢能产业实现了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变。
1: 咱们库车滤氢项目运行以后，国内外很多客人过来参观，尤其是咱们国外的客人，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因为我们厂房已经在运行了，没有办法进到厂房里面参观，他们扒着我们的门口看我们的设备，那一瞬间我们心里是非常自豪的。那一刻发现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技术的超越，包括我们国产化的设备已经是走出国门，会行业领先的地位。
0: 从没有经验、没有标准、没有先例的三无困境，到攻克技术、环境、安全三大难关，宋强波和团队始终坚守国产路线，用实际行动实现了中国工程技术的突破。这一项目不仅开辟了绿色减碳的新路径，也展现了中国团队敢于挑战。

0: 未知、勇于创新的实力。这个声音大了。
1: 你看这些球罐，原来最早设计是20个，后来根据这个产能还有这个经济性对比分析以后，确定改成10个了。到现在为止，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球罐，2000方，也还没有出现比这个大的球罐。
0: 当宋强波团队的蓝图尘埃落定，另一场更为艰苦卓绝的战役在茫茫戈壁上正式打响。项目经理曹勇，这位与钢铁打了近30年交道的建设老兵，结果的不仅是一份图纸，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军令状。在一年内，在这片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戈壁深处，建起一座全球前所未有的绿色能源标杆。
1: 压力也比较大，从投资上说，这个项目整体是30个亿，就是中国石化要打造世界第一洁净能源公司，有个愿景，要实现这个愿景。进度的压力始终是压在我们这儿这个心头的一块巨大的石头。
0: 挑战从刚开始就扑面而来。库车项目是一个复杂的跨界系统，它融合了占地近万亩的光伏电站，长达26千米的输电线路，以及包含52台巨型电解槽的现代化制氢工厂。对习惯了传统施工建设的曹勇团队而言，光伏和大型滤清系统都是全新的领域。
1: 之前制氢的装置当然都是炼化工厂里边的，跟这个完全意义是不是一样的。就是电解水制氢这个，在这个项目之前我基本上就没有了解过这个行业。电力工程这是第一次接触，甚至还要干那个光伏厂防洪堤输电线路呀，而滤清厂这边呢，那个电解槽制氢啊，是吧？循环水厂、化学水站，还有这个灌区这些啊，又属于石化领域。这个项目的一个范围确实很广泛。
0: 首站便是核心装备的5米之锤，项目急需52台国内最大规格的碱性电解槽。然而在当时，国内大规模碱性电解槽的产业化才刚刚起步。没有一家供应商能独立消化如此巨额且紧急的订单，
1: 因为没有一家能及时供应我们52台嘛，当时那个产能也不足，所以分了3家，它每一家电解槽的尺寸呀，还有一些它的供应工程消耗啊，都不太一样。我们7个厂房啊，就是全面开展试剂，停滞了有1个多月。
0: 时间不等人，曹勇和团队没有坐等供应商协调，而是凭借多年的工程直觉与经验，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解决方案，功能模块化，接口标准化。它将复杂的电解槽系统拆解成一个个功能明确的模块，这一招彻底盘活了僵局。最终52台巨型的心脏在工厂被预制成统一的模块包，运抵现场后安装如同拼装超巨型积木，效率和精度得到了指数级提升。然而，自然的挑战远比图纸上的困难更为严酷。
1: 因为我们属于天山脚下，属于风口的位置。我就记得整个光伏厂那个天气变化就比较快，一会儿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就是一阵风，一片云过来，不是雨就是冰雹。4、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每2、3天就来一场沙尘暴，不管大小，每天这个天都是灰蒙蒙的。就是如果这个风沙大了之后，你的焊接质量以及合格率就很低，对那个焊缝的成型有影响。
0: 面对自然环境的刁难，曹勇团队拿出了中国建设者最朴素的智慧与坚韧。他们搭建了庞大的防风抑尘网，为关键焊接作业定制了可移动的防尘舱。沙尘暴来临时，全体人员撤离到安全屋，风势稍弱，不等天空完全放晴，带着防风镜、捂着口鼻的工人们便冲回岗位。
1: 高峰期的时候，滤芯厂有1500左右的工人，然后光伏厂也有1500左右的工人，管理人员啊，还有工人就住在那个戈壁滩上。当时那个沙尘暴来了之后，我们在外面走的时候，那个石子儿夹着那个风沙就往脸上打，打得生疼。如果没戴安全帽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头上会砸起几个包。
0: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光伏区 安装队伍在无垠的戈壁上精准架设一块块光伏板，输电线路沿线，工人们在崎岖地带筑塔架线，制氢厂区内设备吊装、管道焊接、仪表调试同步推进。曹勇作为总指挥，每天步行数万步，穿梭于各个战场。2023年6月30日，当最后一座光伏子阵并网，绿色电流奔腾涌入制氢车间，产出第一方纯正的绿氢时，整个戈壁沸腾了。这个日期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6个月，相比国外同类项目动辄3到5年的建设周期，库车项目以17个月的中国速度，创造了全球绿氢建设史上的奇迹。
1: 光伏厂全容量实现并网发电产绿氢那一天，我们就在光伏厂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我已经当时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兴奋的心情了，只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幸不辱使命，终于我们是按使命完成了。石化人坚韧，使命必达。
0: 如今，库车绿氢项目每年稳定产出20000吨绿氢，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8.5万吨，其建设经验已成为全球大型绿氢项目的参考样本，国产设备更借此打开国际市场。
2: 七号厂房液位差连锁了，记录一下，然后这块儿姐你通知一下外操现场确认。
3: 七号厂房
2: 啊，退役你这块对系统进行泄压，氮气置换。哎，通知咱们消防控制室，然后去现场进行确认。
0: 随着一道道指令的发出，一次氢气泄漏的险情被妥善解决。虽然这只是日常的排险训练，但陈兴宇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作为运营负责人，他的任务是让这个由数十万块光伏板、52台电解槽和庞大管网构成的庞大系统，在戈壁极端多变的环境中，实现长达数十年安全、平稳、经济的运行。
2: 我是2021年集团公司开始推进这个项目，第一批来到库车，然后落实这个项目的前期工作的。主要是我听说中国石化集团要推进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激动。我觉得绿氢的这个行业啊，相当于未来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一部分。我认为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一个事情。
0: 摆在陈兴宇面前的是一个由自然、机械、电气、化学多重变量交织的复杂动态系统，最大的威胁便是恶劣的自然环境。
2: 当时我们就遇到一次极端的天气，就突然阴天加沙尘暴，这个时候又导致我们的光伏发电功率从260兆瓦骤降到40兆瓦，这个对我们生产的平稳性是造成了巨大的挑战的。
0: 更棘手的是，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过用波动光伏电稳定制氢的成熟运营经验。陈兴宇和团队手里没有可借鉴的方案，只有戈壁上阴晴不定的天气和不能停的机器。
2: 咱们光伏电站占地大概有10000亩，相当于1000多个足球场。目前它的发电的曲线相当于一个抛物线的形状，但是现在咱们面临了一个问题，突然刮沙尘的时候，它那个光伏的功率会突然骤降下来，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稳定的生产制氢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需要我们一同想办法来解决现在面临这个问题。
0: 为了让制氢负荷更好地跟随光伏波动，团队第一个想到的办法是关停部分电解槽。可陈兴宇很快就发现，这种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
2: 就像我们家用的电灯一样，如果我们频繁的开关，它对灯泡的寿命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电解槽也是，如果频繁的启停，肯定会对它的寿命造成很大的影响。
0: 然而，灵感往往来自于生活中不经意的举动。一次给鱼缸换水，看着进水管、出水管和水位的变化，陈兴宇突然明白了。
2: 这就好比我们小学的时候做的那道数学题， 给水池一边加水一边放水，这个好比咱们的光。

0: 发电站，这个就是咱们的制氢装置，这个是咱们的储氢球罐，这个是咱们的用氢装置。当光伏大发的时候，我们通过制氢装置制出氯氢，储存到球罐里。如果光伏发电量急速下降，我们需要跟着减小电解槽的生产负荷。所以说，如何协调它们四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经济运行的关键。
1: 为了能让所有的环节相匹配，陈兴宇他们需要采集海量的数据。他们在近万亩光伏区布置了数千个数据采集点，用海量真实运行数据不断训练和优化控制算法。最终，系统实现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测与自适应协同的进化。而他一直期盼的一场阴天也如期而至。
0: 当看到光伏受极端天气影响后，我们在3秒之内就可以把生产的负荷和我们光伏的发电相匹配，制氢量可以平稳地降到预设值，然后当光伏发电重新恢复的时候，我的制氢的量又匹配到它对应的这个生产量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是非常激动。
1: 如今库车项目的智慧运营系统已安全平稳运行超过900天，负荷自动跟随调节成功率达99.9%以上。它不仅能从容应对沙尘暴，还能智慧地利用清晨的弱光和傍晚的余晖，在哪怕只有20%额定功率的情况下，也能保持高效安全运行，将每一缕光都被充分转化为珍贵的滤清。
0: 我们这套智能排产和调度系统可以完美的适应所有的滤清示范项目。通过新疆地区这种极端天气的验证，我们认为这套系统可以复制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1: 如今这套系统的设计理念和核心模块正随着中国滤清技术一同输出，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滤清项目提供着关键的运营智慧。库车的太阳不仅生产着氢气，更孕育着照亮全球滤清未来的中国智慧。
2: 我们这个项目呢，既实现了绿电规模化产滤清，又实现了滤清到下游的规模化应用，这在整个行业上来讲是一个开创性的，也是一个探索性的，具有重要探索意义的这么一个项目。
1: 从宋强波在图纸上破解波动电源与稳定需求的世界性难题，到曹勇在风沙中用模块化积木拼出震惊世界的中国速度，再到陈兴宇在运营中让人工智能与极端天气共舞，在这片曾经只有风啸的戈壁上，中国智慧最终完成了一场跨越时代的能量转移。最古老的阳光在此与最未来的能源紧密相连。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接受玉儿香阿姨的治疗好不好？只要还有一点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嘛。 都不知道，自从你生病之后，我每天晚上睡觉都好害怕。我怕我一觉醒来，一睁眼，我妈就没了。从小到大，我总是惹事。 也没让你省心，你得给我一个机会弥补一下吧。难道你希望我带着这个遗憾过我这一生吗？
1: 我又没怪过你喽。
0: 但我怪我自己啊。人家说三十而立，立的标志就是在父母的跟前尽孝。您要是没了，这个家就散了。 我拿什么力啊？妈，对不起你。那你答应我，接受玉儿香阿姨的治疗，好不好？
2: 好嘞，我答应你好嘞，开心了不啦？
3: 开心啊，开心！
4: 当涂，哎呀！喂。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徐浩宁，我们龙山的猪怎么会在你的仓库里？
0: 我不知道啊。
1: 我们的祖先告诫我们，砍掉一棵树，失掉一股清泉；砍掉一山的树，干掉一条河流。我们把这个仓库专门腾给你用，现在你砍了我们龙山的树，冒犯了我们的神。
0: 我真的不知道啊。
2: 不知道？难道是树自己长腿钻进来的吗？
3: 有胆做，怎么没胆承认？
4: 就是啊，你们汉人来我们傣寨，就得守我们傣寨的规矩啊，怎么能乱来呢？
0: 你们祭某神的时候，我连你们的寨子都不敢进，我怎么可能进龙山去砍你们的树呢？
5: 让一下。

0: 徐浩宁，这真的不是我干的，你要相信我。你砍都砍了，你不敢认，算什么男人啊？哦，你是不是听美嘉说砍树可以救你妈妈的命啊？
1: 徐浩宁，我们龙山的树受国家保护，你这么做是犯法的。
2: 我们要报警，把他抓起来！
3: 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1: 你先不能走，我们要让警察调查这件事情。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在低声后留言。
1: 我有急事找你，听到马上回电给我。

0: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去卫生间，你就别跟着了吧。
0: 我看你是心虚吧。
1: 我不是心虚，我是被你吓到没有虚虚了。
0: 我才被你吓到呢，你竟然敢砍我们龙山的树。
1: 我是你兄弟，我是什么样的人难道你不清楚吗？
0: 你做了这样的事，你就不是我兄弟。
1: 玉波，你是相信我的对不对？你要相信我，真的不是我干的。
2: 我心里很乱。
1: 杜比说过，只要一棵树高过你的手，它就是有神灵的。
2: 你知道，
1: 我在这里住了这么久，我还相信万物有灵，我怎么忍心砍树呢？
2: 是啊，你为我们寨子做了这么多，你这么善良，怎么会？
1: 你愿意相信我了？
2: 嗯，我信你的心。
0: 不是你，难道是美嘉？
1: 我给他打了半天的电话，他都不接，我就担心，万一真的是他。
2: 这个主意是美嘉出的，可是我觉得不是他砍的吧。
1: 稻田农庄就是他逼张泽上还给我的。大不了我自己扛。
2: 这么大的事我们一定要查清楚，你去问问美嘉。
1: 可现在联系不到他呀。
2: 那你去找他当面问啊。那如果不是美嘉呢？你不是就帮了真正的坏人吗？
1: 我要是现在走，就算我满身是罪，我也说不清了。
2: 那你要是不走，就更说不清楚了。艾龙哥，你说呢？不了解浩宁，我们还不了解他吗？海龙哥，求你了，
1: 你就给我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吧。

我就给你个机会，可话要提前说明白，要真是你干的，我一定亲手把你抓回来。

0: 阿宁啊，
1: 爸，
0: 你怎么又突然跑回寨子去了？不多陪陪你妈妈？
1: 啊，刚走得急，没跟妈说清楚，寨子里刚买了一批牛，生病了，所以我必须留下来帮忙。
0: 忙完了就赶紧回来。
1: 已经请兽医了，所以我忙完了马上就回去，别担心了。啊，拜拜。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要真是他砍的树，我肯定把他抓回来啊！你懂什么？你比警察还厉害。主任，我听说浩宁的事情了，他可能是为了救他妈妈，心太急了，好心办坏事。你不要再替他说好话了。不管怎么说，他砍了我们龙山的树，就是龙山的罪人，我们不会原谅他。
0: 你干什么？回家去。

0: 姨妈，浩宁不会砍我们龙山的树，我相信他。
1: 你都是听他说的，
0: 他会找到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
2: 啊，不好意思啊，那个，请问一下，美嘉在吗？
3: 张总啊，张总去禅修了呀。
2: 禅修？
3: 对。
2: 什么时候回来？
3: 不大清楚这个。
2: 那你知道具体的地方吗？
3: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2: 不，我有很急的事情要找他，我打不通他的手机，你能找到他吗？
3: 禅修期间啊，是要与外界隔绝的，所以他的手机肯定是关的。
2: 不好意思啊。谢谢你，谢谢。喂，
4: 怎么样，美嘉找到了吗？
2: 他的助手说他去禅修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具体地点也不知道，他的手机还是打不通。
0: 这就有点麻烦了。那要不你先去哪里躲躲。哎，这样吧，你先别走，我过去找你。
2: 啊，别，不行，你先别过来，你来会让我分心的，听话。
5: 别过来了。
0: 你别着急，我不去了。
2: 好，拜拜。
6: 喂，一波啊，
0: 美嘉去禅修了，你知道她去哪里禅修了吗？
6: 美嘉姐去禅修？我不知道啊，怎么了？听你这么着急，出什么事儿了？
0: 龙山的树被砍了，你听说了吗？那棵树在浩宁仓库里。
6: 什么？那浩宁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0: 不是的，他根本就没有砍过。
6: 那你找美嘉姐做什么？
0: 这主意是美嘉出的，我想问问是不是她砍的。
6: 美嘉姐人那么好，不可能会去砍树的。
0: 浩宁就是担心美嘉为了帮他干出傻事吗？
6: 可是我是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呢。
0: 那要不

0: 帮我问问张泽少，说不定他知道呢。
1: 好好好，那我帮你问问，你别着急啊，我一会儿就回你电话。
2: 丫头，正好来喝茶。
1: 老赵，你知道美嘉姐去哪儿了吗？
2: 不知道啊。
1: 他们说美嘉姐去禅修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知道啊？
2: 孩子长大了，翅膀硬了，不像小时候什么事儿都跟我说。怎么，你找他有事儿吗？
1: 哦，是这样，他们说浩宁砍了我们龙山的树，但是玉波却说这主意是美嘉姐想的，所以他们想找他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不是，什么意思啊？是要怪在美嘉身上吗？
1: 不是，他们就想问问这个树会不会是美嘉姐砍的。
3: 哼，问问，我看徐浩宁就是想找美嘉当替罪羊吧。
1: 哎呀，你不要把人想得那么坏嘛，他们可是好朋友。
2: 好朋友遇到麻烦事儿就知道是不是真的好朋友了。

0: 喂，啊，我是远达。哦，什么事啊？浩宁啊，今天他一大早就匆匆忙忙的出门了，我就觉得他怪怪的。他说他在忙项目的事情。
1: 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这孩子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家里？浩宁怕耽误他妈妈的病，到处在给他找药方。
0: 这孩子自从他妈妈病了以后，你变得更懂事了。是，这孩子真是一片孝心，我很感动。你好好跟小云做做工作，
1: 让他同意我给他治病，浩宁就放心了吗？好的，我会再试试的。谢谢。你醒了？
2: 嗯。
0: 做贼心虚了吧？背着我跟哪个老情人打电话呢？哎呀，我刚开始看你在睡着，怕吵醒你，我是给玉儿香打电话，还不是为了你宝贝儿子。浩宁今天早上匆匆忙忙的就跑出去了，我给他打电话，他又怪怪的，所以我就打电话去问玉儿香究竟怎么回事。
2: 那浩宁到底怎么样？问着了没有啦？哎，这孩子还不是担心你，他看你不愿意接受育儿箱的治疗，又怕耽误你看病，所以他到处就给你想办法找方子去了。你看看这孩子，自从你病了以后，他连跟你讲话都小心翼翼的，就怕惹你生气。我晓得的呀。
0: 我当然晓得的了。每次我发脾气的时候，我看到他难过，我的心里也很难过的呀。是啊，那咱们就到漫长春去，咱们试试，或许能好转呢。
2: 你就别再劝我了，我不想去。
0: 小云，如果你现在是癌症晚期，我或许。 会痛着心跟你说，我尊重你的选择，咱们会好好过下去的。可你现在不是，你没有那么严重，我如果不尽力的帮助你，那我就真的不够爱你了。嗯？难道你真的不想看到浩宁结婚、生子、抱抱孙子？
2: 想啊。 当然想了，
0: 乖，听话，就让玉儿香试试吧，好吗？

0: 是你干的吧？
1: 我又干什么了？大半夜的让你来兴师问罪。别在这戳着了，要杀要剐，进来解决。

0: 说吧，又有什么屎盆子要往我身上扣啊？
1: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我，但我知道，就是你干的。
0: 你的事儿我听说了，虽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但我不相信是你干。龙山在傣族人，在玉波的心里是什么位置，你很清楚。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跑呢？你这一跑，不就说不清楚了？你希望是我干的，但你更怕是美嘉干的。浩宁，虽然你恨我，但这次我要谢谢你，帮我保护了妹妹。人找不见了，电话也不接，这孩子从小就这样，一遇到事儿就躲起来。可是他这回玩的有点大了。
1: 你把他藏到哪了？

0: 真是傻丫头干的，他要去找你的话，拜托你把他送回来。就算我去坐牢，我也绝不会让我妹妹去坐牢。你放心，他不会傻到去帮你担这条罪。为他这个亲哥，他不会。 为你，他一定会。他为你干的傻事还少吗？啊，徐浩宁，你有玉波，你有你爹，你有你妈，美嘉有谁？
1: 一个爱他的男人都没有，他为你做了那么多，根本就打动不了你。他心里的苦，你能感受到，你也会觉得愧疚。但是你能像他亲哥一样，这钻着疼吗？

0: 从来不信，但这次我只祈求我妹妹没做傻事儿。
1: 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你干的，
2: 吴少。

0: 喂，
1: 你睡了吗？
0: 还没呢。
1: 美嘉找到了吗？
0: 树是美嘉砍的。
1: 他承认了。
0: 应该错不了。
1: 那怎么办啊？

0: 事情不是已经解决了吗？怎么还来找我？
1: 我是来谢谢你的。说实话，以前我还真没把你放在眼里，现在我是对你心服口服。
0: 什么意思？
1: 就不要和我演了吗？我听说被你套进去那小子自首了。
0: 什么？
1: 又装。
0: 没想到他还真肯赔上自个儿。
1: 是啊，现在这样的人不好找了，就算是我们道上的兄弟也没几个人肯出来帮别人顶罪。哎，你是怎么办到的？
0: 看来我还真是低估他。
1: 佩服。

0: 帮我，我来感谢你。这是100万，作为定金，够意思吧？
1: 这钱你拿回去，这滩浑水我不想再趟了。
0: 哼，你趟都趟了吗？以为洗洗脚就干净了？嗯，这是什么茶？真好喝。
1: 没什么事儿，我就不留你了。
0: 哎呀，这么快就开始干老朋友了，我们的事情还没有谈妥的吗？
1: 你们都是道上混的，不会不懂夜长梦多吧？得了便宜还不赶快走，万一出什么事儿了，你吃了的还得吐出来。
0: 哼，货变成钱才方便拿走嘛。
2: 阿季，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别逼我，你真的别逼我，逼急了我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0: 我逼你怎么了？你还能把我杀了吗？
2: 你真以为我不干吗？

0: 我心里不踏实，浩宁会不会自己把这件事情给担下来？我昨天给他打电话了，他说就是美嘉砍的树。你就这么相信浩宁的话？我说过，我相信他，不是因为我对他的感情。 是因为他的人品，姨妈，你以前跟我说过，人的心就像是一盏灯，不管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只要灯亮着，他就还是他。
1: 玉波，玉波，大妈。
0: 浩宁，自首啊！就是他砍的树。
1: 不行，我要去把事情说清楚。哎呀，你是找谁说啊？
0: 警察，警察是不会随便冤枉好人的。哎，徐波，你想告诉警察，不是浩宁砍的树，他为什么要承认下来呢？他是想保护美嘉。那怎么办啊？ 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去坐牢啊！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砍树的到底是浩宁啊，还是美嘉？喂，是我。
2: 浩宁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哦，你知道了就好。我公司的秘书已经到公安局那边打听过了，反正呢，一切就照法律程序吧。该赔偿，咱们就赔偿。
1: 希望能尽快解决。
2: 可是这孩子还是太年轻，太糊涂，
1: 居然为了尽孝去干出这种荒唐事儿来。
0: 事情可能不是。

0: 这样的，玉波说浩宁去自首，是替美嘉顶罪。
1: 顶罪？
0: 美嘉呢？不知道从哪儿听说，砍了树，树魂就能治浩宁妈妈的病，可能就干了傻事。浩宁怕美嘉受罚，这才去自首的。
1: 糊涂，真是糊涂。
0: 浩宁这么做，可能是替别人着想。
1: 这件事情我再查一查，可是在浩宁还没洗脱嫌疑之前，我们没有脸到漫长村去，所以我决定暂时
2: 先不让小云过去。
0: 不不不，这完全是两件事情。我们傣家人是讲道理的，我们心不会这么小，不会把这件事情怪到你们身上。浩宁妈妈的病不能再耽误了。
1: 大家只要还认为是浩宁砍的树，就都不能原谅他。
2: 听说
1: 那些长老们已经把稻田农庄的项目给取消了。
0: 长老那边我会去解释的，你先赶紧让浩宁妈妈到寨子来治病。那就这样说定了。

0: 真没想到，还真是徐浩宁砍的树。哎，项目开发的事情就算了，
1: 再找别人吧，以后一定要看清人品才跟他合作。哎，真是没有办法。
0: 哎，你来了。哎，叫梅龙啊，我叫他哈。
2: 啊，不是，我找你们商量事情。
0: 哦，那坐嘛，坐嘛。徐浩宁的事没得说了，我们不能跟他合作了，而且不能让他成为我们寨子里的人。
2: 不是浩宁的事情，是浩宁妈妈的事情。
0: 哦，浩宁妈妈的事啊，他妈妈得癌症的事我们也表示很遗憾，但是徐浩宁也不能砍我们龙山上的树啊。
2: 浩宁妈妈的病我能帮忙调理。哦，我想让他们住到我们家的工棚里，我来给他妈妈治病，但是他爸爸怕你们不让，不敢来。
0: 哎呦，我这老徐先生想多了，我们傣族人嘛，这不能把儿子的错加到老子身上。
2: 对，
1: 树是徐浩宁砍的，他爸爸妈妈也没做错事嘛。
2: 是，
0: 对吧？
3: 这说起来啊，徐先生也帮了我们寨子很多。我们傣族人是要感谢的。
0: 对，
3: 你要是能把他老婆的病给治好了，也是为我们寨子积福啊。
0: 对嘛，哎，能治病大好事嘛。
2: 我也跟他们说了，我们傣族人心没有这么小。
0: 嘿，我们不反对，让他来，让他来啊。
2: 我还有一个请求。
0: 哎呦，你有话就一起说嘛，急死人呢。
2: 我给浩宁妈妈治病这段时间需要她的心很静，我想请大家跟寨子里的人都说一说，一起隐瞒浩宁砍树的事情，不要让她妈妈知道。
1: 没问题，今天就召开全寨大会，让大家做好保密工作啊。
0: 哎，做好保密工作你放心啊。
2: 好，那就谢谢了。
4: 贺总，哎呦，您这块茶饼的成色真是太棒了。
5: 张总不光是看茶的行家里手，也是毁约的高手啊。
4: 哎呦，上次的事让您见笑了。你看，
6: 这是一家古茶坊最具收藏价值的茶饼，
4: 特地来给大哥赔罪的。
5: 赔罪不敢当啊，张总虽然比我年轻，可心眼比我多呀，我这回可算是长了见识了。
4: 贺总，上次的事儿我真的是有苦衷的。您看看啊，我为了这个项目费了多大的心思，如果没有要命的事儿，我怎么舍得退呢？说来说去，关键是把您给连累了，我这心里啊

0: 我也不去，你上回说过了，是因为你妹妹的事。哎，一言难尽啊！我这个妹妹啊，拿命来威胁我，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您看我做生意，不也是为了让我那个家能更好吗？妹妹要是没了，我挣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呢？
1: 所以啊，人之常情，我能理解，你也不用赔罪。
0: 谢谢大哥理解，但是呢，我心里清楚，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我把两者混为一谈是我的错。
2: 张总今天来，不光是为了赔罪吧？
0: 主要是赔罪，其次是弥补。怎么个弥补？您看啊，这个人啊，他还得信命。 漫长村这个项目，他就不是浩宁的菜，他销售不起。
2: 我也听说了，浩宁砍了人家的树。
0: 是啊，您看这老天爷把机会又给送回来了，我觉得咱们没有道理不接着吧。我是这样想的，您看我们能不能继续这个项目？这样一来呢，也算是物归原主了。
2: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既然你能失信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0: 第三次，不会不会，您放心，这次绝对不会。难道你就不怕你妹妹再威胁你？她威胁我，她总不能去威胁村子里的长老和村民们吧？浩宁已经失去了人心，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做生意，只和讲诚信的人交往，这是我的原则。
3: 贺总，这次的事，
2: 这件事就别谈了。
0: 再谈下去就伤感情了。好吧，对不起了，何总。那小弟就先告辞了，您再考虑考虑。
2: 等等，这茶不便宜，你还是拿走吧。

0: 大，交易的时候商家一定会来的。那现在怎么办？
1: 像这种品相的沉香，市面上不多见，我们再找找其他卖家吧。
2: 来，小心把这药吃了，会烫啊！
1: 我不要，不要！
2: 长什么可怜呀！我不治了，我不治了。

0: 浩宁出了这样的事，你怎么可能没事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能不让他去帮梅江，可是他帮了梅江，又冤枉了自己。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浩宁看的书？你还是不信他？我信他有什么用啊？我能让他出来吗？
1: 不管怎么说，我先帮他照顾好爸爸妈妈。

0: 这是做什么呀？张总让我撤的。老张，佛台是你这样撤掉的？撤了就撤了，有什么问题吗？你今天是怎么了？别问了。
1: 你心情不顺就要把佛台拆掉，那你对佛也太不恭敬了吧？
0: 我敬他有什么用啊？我供他拜他，他不也没给我好处吗？我这么诚心，他不也没看见吗？
1: 要做什么是自己的事情，谁都帮不了你。哎，我说过，佛祖只是引导我们的，不是你要求什么，他就一定会帮你实现的呀。
0: 那些虚头巴脑的没用。
1: 可是你之前说的好好的，怎么突然说不信就不信了呢？
0: 我告诉你，信谁都不如信自己，整天求神拜佛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哎呀，
1: 不是的，我们说的佛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
0: 行了，你别教育我了。要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随便说两句就能解决的话，我还做生意干嘛？我还看人家脸色过日子干嘛？
1: 那你之前说的。

0: 都是假的，都是骗我的。
1: 对，我是骗你的。我为什么要骗你？你看看美嘉，整天信这个信那个，都快把自己信成神经病了。他不光自己信，还要让我跟着他信。我为了这个家，我做足了功课陪着你们玩，就为了让你们高兴。我活得多累，你们知道吗？
0: 你做这些就是为了哄我们开心。那你说之前是为我改变，都是骗我的。
1: 谁的生活中没有谎言？丫头，你敢说你从来都没骗过人吗？
0: 原来你根本就不懂我。

0: 注意脚下，我们乡下的地方地不平，可比不上你们大城市里。哎，
1: 这节节地气也好，对身体好啊。这大老板就是有见识，
0: 我们天天泥里来土里去的，这身体啊像牛一样结实着呢。嗯，
1: 看这空气多好。
2: 玉儿香大姐，人我接来了。啊！哎呦，还是玉儿香大姐细心，采了这么多鲜花。
3: 是玉波采的，玉波说到上海他们家。
4: 给你治病的草药都在那边呢。啊，一股很熟悉的香味，那可能是香茅草。
3: 香茅草，
4: 对，香茅草也是一种草药，不过这些香茅草我们采来是为你驱赶蚊子的，就是这个。哦，我用过这个精油，
3: 香吗？新鲜的更好闻。
4: 我跟你说啊，这个香茅草啊，可以烤鱼，还有烤鸡。
5: 哎呦，你做了才几天知青啊，懂得还蛮多的嘛。
4: 不，人悟性高是没办法的。我跟你说，我做的香茅草烤鱼啊，那个时候在我们知青队伍里头都出名的。嗯，
5: 太腥的我不喜欢吃。鱼儿香，鱼儿香，鱼儿香，鱼儿香，
3: 大家来看你们了。
5: 你们一进寨子呀，大家就都传开了。
6: 我们先过来看看你们，还有好多人啊，回家都拿礼物去了。你们今天就先到我家吃饭去吧，我们已经准备好烤肉了。
7: 是是，我们大家都欢迎你。你看，这是我自己啊摘的蜂巢，里面全是蜜。早晨呢，你们沏一杯喝，很补的。这是我自己家种的香蕉，这是我呀做的酸肉酸鱼，给你们尝尝，很好吃的。我们家的菜呀，挺好的。
4: 这是刚从地里摘来的，多新鲜呀！哎呦，
7: 我们家的酸菜呢？这是太麻烦你们了，
4: 谢谢谢谢。
5: 是的，谢谢。
4: 你们帮我们寨子这么多，我们感谢你们还来不及呢。
7: 是啊是啊，你是我们寨子的客人嘛，我们都欢迎你们。
4: 哎，你们还记得我吗？我以前在这儿下过乡，当过知青啊。
7: 不记得，这么多年了，记不起来了。
3: 你在这儿待了才不到2个月，你还指望大家都忘不了你啊？

0: 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2: 玉峰，玉峰，那棵被砍的树上有沉香，但是最有可能截沉香的部分它不见了。
3: 你是说砍树的人是为了沉香？
2: 应该是很大一块沉香。
3: 浩宁肯定不会为了沉香砍树的。
2: 要是砍树的人是为了沉香，那肯定是为了钱啊！浩宁最不缺的就是钱嘛。
3: 那我们快去告诉警察，肯定能帮到浩宁。
2: 走走走。
3: 哎哎，是美嘉。喂，
4: 玉波啊，浩宁在你那儿吗？
3: 美嘉，
5: 我刚开手机，
4: 全是浩宁的未接来电，我再打过去他就不接了。
3: 美嘉，娄山上的树是不是你砍的？你是不是为了浩宁妈妈砍的？
4: 什么？
5: 你不是说要
3: 找棵树救浩宁妈妈吗？你就告诉我，你有没有砍树？
4: 我没有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6: 你们歹医不就是中医那一套吗？
7: 嗯，有的地方很像的。那个什么，
8: 那些针灸啊、按摩呀、拔罐啊，到底管不管用啊？鲁迅就说了，中医是骗子。
9: 人家鲁迅当时说的是气话，情况是不一样的嘛。
8: 你又不是鲁迅了，你怎么晓得了？
7: 舌头看一下，你查出这个病之前，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身体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8: 没有。
9: 有，怕冷，睡不好，经常感冒。
8: 那叫亚健康。
7: 这就看好了，我大概知道了。
8: 你们歹医也就这样喽。
7: 其实医生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是你自己的身体。
8: 你的话讲得太虚了，我听不懂。
7: 人体呢，有正气，也有邪气。如果正气不足的时候，邪气就会跑过来捣乱，让你得病。我们歹医呢，就是要想办法用我们的草药把你身体的正气提起来，赶走邪气。
8: 什么正气邪气啦？那叫免疫力。
7: 不管叫什么，你要是承认就好。
8: 我承认什么？
7: 你们西医其实挺厉害的，如果有一个人手上有一个口子，用针就能缝上。
6: 那是当然了，要不然伤口就裂开了，那就更麻烦了。
7: 那要是缝上了以后呢，马上就会好吗？
8: 那就要看病人的体质了，至少也要长几天才能好了。
7: 你看，你也承认得让自己的身体慢慢长，其实人的身体才是最好的药。
6: 哎呦，远的你看看，月儿香都能讲话呀。

0: 我们寨子后面，以前有一个水塘，跟寨子前面那条河是相通的。后来人们盖房子，两头都堵上了。水塘里很快就没有鱼了。其实这个水塘跟人的身体很像，我们歹医呢，就会想办法开一个口子。 让水塘里的水流到河里去，过不了多久，水自然就清了，也就有鱼了。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咱们真的要学会怎么跟自己身体的病去和解。

0: 多亏你给警方提供了沉香这条线索，他们正追查这条线。
1: 是不是放出来就算是彻底没事了？
2: 李叔是来帮我取保候审的。关于浩宁盗伐古树，缺乏人证，其他证据也不足。现在警方对他的要求是，不去外地，随时配合警方调查。
1: 要是能找到砍树的人，就能证明你的清白了。不要再
2: 吵了，你弄错了，我给美嘉打通电话了，那棵树根本就不是他砍的。哎，
1: 徐总，浩宁已经出来了，这就给您送回去。我也给姨妈打个电话。
3: 喂，姨妈，我见到浩宁了。

0: 妈怎么样了？
1: 月山阿姨正在给她治疗呢，很好，放心。
0: 我想不通，美嘉怎么会给我发这种微信？
2: 她会不会说的是别的事呢？
0: 不会，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那条微信不是她发的。
1: 这个人这么处心积虑的想要诬陷你，不是和你有利益冲突，就是和你有过节。
0: 我已经怀疑他很久了。
3: 谁呀？
2: 张泽尚。
3: 可是砍树的人是为了偷沉香啊，张泽尚那么有钱会干这样的事啊？嗯，
1: 这个人我跟他打过交道，虽然他心术不正，但确实是个聪明人，他不可能就为了诬陷你，为了一点沉香去冒这么大的险干犯法的事儿。
3: 哎呀，都别瞎猜了，我直接去找他问清楚。
2: 浩宁都问不出来，你去了只会打起来。
3: 打就打，这个张泽尚也太坏了。
0: 安龙，你别冲动，张泽尚做事滴水不漏，你现在也没证据，你也不能拿他怎么样，等美嘉回来再说吧。你不是有沉香的线索吗？如果砍树的人真的是为了沉香，那现在十有八九他们应该要找买家。
1: 嗯，对，就照这个线索查吧。要是这个张泽尚和这件事情真的有关，肯定逃不了的。
3: 哦，我有朋友在沉香市场做生意，他们可以帮忙的。
4: 哦，好嘞好嘞，那个我下午就发货啊。咱们再联系，先这样。
5: 嫂子啊，嗯，你现在怀着孕，开着饭店，还做着微商，不累啊？哎，我哥干嘛呢？怎么也不说帮忙你？
4: 哎呀，浩宁他们那边正需要帮忙，就让他去忙吧。你哥这人啊，本来就实在，不帮出点效果来，晚上都睡不着觉。
5: 他天天往徐浩宁那边跑，天天都能看见雨波，你不担心啊？
4: 担心什么？你还怕我吃醋啊？你哥呀，心里面只装得下一个人，装得下我就装不下别人了。
5: 别看我哥傻乎乎的，他能娶到你啊，真是他的福气。
4: 那当然了，我这么能干，钱也给赚了，孩子也给怀了，人又长得漂亮，性格又好，还不吃醋，天底下呀，像我这么好的女人去哪儿找啊？
6: 是，你说的都对，不过像你这么夸自己的我还真没见过几个啊。
4: 人要无条件自信嘛，这一点你得跟我学。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一姑娘，整天愁眉苦脸的，哎，是不是张泽尚欺负你了？
5: 没有，嗯，我就是最近工作不太顺。
4: 干得不开心就不要干了嘛，做点自己喜欢的，人家张总又不指着你挣钱。
5: 没错，他现在啊确实不需要人手。
4: 哎，要不你还回我饭店帮忙吧。你不会是因为布鲁飘吧？只要你肯来，我马上把他辞了。
5: 哎，别别别，人家干得好好的，你可别因为我把他给辞了。
4: 你就帮帮我嘛，帮我分担一下。
5: 好，我来。
4: 说好了，你现在可是我妹妹了，我给你涨工资。
5: 不用，这我哥知道了那还不骂死我？
4: 我偷偷给你发红包。
5: 好。
7: 阿晨，来坐坐，大家别客气，随便坐。这是我的卖家丹拓，这是张老板和王老板。
8: 丹拓，听名字不像本地人啊。
9: 哪里人不重要，咱们先看看品相吧。
8: 活陈啊？
9: 活陈是活陈，但这可不是普通的活陈，绝对够年份。
8: 你这个不是人工香吧？
9: 绝对野生香，刚从越南挖的。
8: 越南挖的？你这一看就是本地香嘛。
9: 哪里的香不重要，是好香就行了。

0: 节油也不多呀、啊。
1: 这节油还不多，这可是从百年的树上弄下来的。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你们也不懂。
0: 哎，做生意这么小气，你这个脾气什么时候才能出手啊？
1: 我这货好，不愁卖。
2: 哎，老板，能不能再让我看一眼？这个大概多少钱啊？
1: 一克四千。
0: 这么贵？极品奇楠才多少钱啊？
1: 极品奇楠一颗好几万呢，这是一级品，不算贵。
2: 沉香我懂得不多，但我就信我这个兄弟，他说值就值。像这样的成色

0: 大概还有多少？我这里货不多，只有1000克。能不能再帮我们多找一点？有多少要多少，钱不是问题。行，我帮你们再找找。那我等你消息啊。
1: 我这个兄弟可是一等一的大老板，你有多少货，尽管拿来。
2: 你说刚才那个人那么紧张，沉香又能对上号，不会真的是从龙山上挖来的吧？
3: 很有可能。那不得，我们就这么走了？
2: 他们也有可能是在帮上家卖货，我们要的量这么大，交易的时候商家一定会来的。
3: 那现在怎么办？
2: 像这种品相的沉香，市面上不多见，我们再找找其他卖家吧。
3: 刚才那个丹拓，我好像是觉得面熟。
0: 你是不是在哪见过？
3: 就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的。
0: 再想想啊。

0: 脸色这么差，昨天没睡好吧？没有。还在因为佛龛的事生气啊？
1: 不是。
0: 嗯，傣族姑娘最好了，不会那么小心眼的。我说了，不是。你说不是就不是。
1: 老张，我今天是来辞职的。我嫂子怀孕了，她和我哥两个人忙不过来，所以我想过去帮他们。好啊，只要你高兴，怎么着都成。
0: 舍不得布鲁飘吧？为什么你总是这样？为什么你总是不信任我？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说，你让我觉得我好委屈，我好累啊！你以前不是这么觉得的。对。可是我现在呢？ 我现在不敢哭，我也不敢笑，我每天跟你在一起，我生怕又有什么事情把你惹生气了，我要受不了了，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了。受不了了，后悔跟我在一起了是吧？后悔，我很爱你，可是我觉得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应该是很开心的。
1: 可是我跟你在一起，我现在一点都不开心。丫头，这就是生活，没有人会一直开开心心的。可是我就想要想笑就笑的生活。
2: 那你就笑吧。 为什么你们都理解不了我呢？是我张泽上看错你了吗？
0: 我们俩不知道是谁。

0: 满了，桌子，哎呀，没烫着手吧？
1: 没有。
0: 来，加点水。谢谢。你们吃好啊。哎，我来吧，小心扎你手啊。哎，我来吧。
2: 布鲁票，你这样我怎么干活啊？
0: 我是怕你累着嘛。
2: 你别老一直跟着我了，上次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
0: 朋友也可以互相帮忙的呀。
2: 这样，大家以后各忙各的，不然我就不来这上班了。

0: 姨妈，姨妈，
1: 来喝药。来，小心把这药吃了会烫啊！
2: 我不要喝药。
0: 装什么可怜呀？
2: 我不治了，我不治了。你有什么本事给我治病啊？
0: 姨妈，
2: 我还那么天真的相信你，还以为你能给我治病呢。你不把我治死，就算我便宜了。
1: 治病是要有过程的，病情反复很正常。你前两天不是好多了吗？要有耐心，要坚持。
2: 我说不治，我就不治了。你别以为你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把我治死了，可以跟远南在一起吗？
0: 我姨妈这么精心的帮你，给你治病，给你熬药，你不敢接也就算了，你还说这些话气人。
2: 你，好你，你快来。你来看看，这就是真正的玉波，他要教训你妈了。
0: 你问问自己的心，我姨妈怎么对你的？你又是怎么对我姨妈的？
2: 我怎么她了？
3: 别生气，身体要紧。玉波，你少说两句。
0: 我说的是实话。
1: 玉波，他是病人，你不要跟他计较。我们把他扶到房间里，我给他扎针。
2: 我不要你给我扎针，我不要。浩宁，你要跟他们联合起来欺负我呀？我不要。我
4: 看一下，
2: 快，
4: 我不要。玉波，我看一下，来，来，
2: 我不要，
4: 来。

0: 我妈刚才她说话急，你别介意啊。你不会真的是怪我妈吧？
1: 吴姨妈说的对，你妈是病人，不能太把她的话当真。
0: 自从我妈确诊了之后，情绪就一直不稳定，在上海就闹过好几次了。
1: 她生的不是小病，心里肯定也不好受。
0: 是啊，感觉她的天都快塌了。
1: 你妈妈发起脾气来，真是可怕。
0: 她不说话的时候更可怕。
1: 不说话比说话还可怕。

0: 这叫黎明前的黑暗。
1: 哎呀，哪有你这么说妈妈的？
0: 但你不说话的时候也怪吓人的。
1: 我是为我姨妈难过。
0: 其实阿姨这么照顾我妈，这么尽心尽力，我妈是知道的，只是这场病折磨的她，让她转不过弯来。
1: 我姨妈每天都要查很多书，很晚才睡，还要走很多路，爬到山上去采药，还要受着你妈妈难听的话。
0: 这些我都知道。
1: 浩宁，你找个机会好好劝劝你妈妈，现在也只有你能劝得了她了。
0: 我试试。
1: 刚才我也不对，我以后再也不会跟她吵架了。

0: 您好久都没来了，来里边请。这边，来，请坐。看您红光满面的，一定是发了大财。今天要不要多点几个好菜啊？
1: 那就先来八个特色菜。
0: 好嘞。
2: 哎，老板。啊。我们今天喝这个。
0: 好，稍等啊。一丹，把这个茶泡上，我去下单了啊。
3: 哎，

0: 这就是你给我做的茶，上面还写着咒语呢。
1: 跟我说说那个歹文什么意思啊？
2: 心口合一。

0: 昨天睡得好吗？哎呦，妈，我怎么觉得您看起来越来越年轻了？你看，我们都不像母子了。
1: 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
0: 我们这么强大的颜值基因，那当然是遗传您了，骗不了人的。
1: 你还把我当亲妈看呢？
0: 我是觉得我们像姐弟。你看，你看，拍张照片看看啊。
1: 好了好了，
2: 不要拿这些假模假式的东西来糊弄我了。
0: 哎呦，这么年轻啊！你看，嗯，
1: 你胳膊肘往外拐过头了是吧？来溜须拍马了。
0: 哦，玉波他们其实也不算是外人嘛，他迟早会变成徐家的媳妇的。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要跟他结婚？
0: 这不是迟早的事情吗？
1: 你怎么不问问我们的意见呢？
0: 您不是不反对吗？
1: 那是以前，你没看见他昨天那个样子吗？
0: 他也是心疼他姨妈吗？
1: 哎呦，儿子，你搞搞清楚好吧？昨天是我吐血，他还心疼他姨妈，这奇怪了啦！一副梨花带雨的样子，做给谁看呢？
0: 昨天他也跟我说过了，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1: 这种事情，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0: 妈，
3: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还没死呢，
1: 你们父子俩就背着我跟他们娘俩嘀嘀咕咕的。我看呐，不仅仅是玉波，等我死了，玉儿香就可以进徐家的门了，到时候你们就可以整整一家大团圆了，是吧？
0: 我们不再这么无理取闹好吗？人家也没欠我们，到现在也是尽心尽力的在照顾您，我们不能狗咬吕洞宾啊。
1: 你骂谁呢？你骂我是狗吗？你是不是我的儿子啊？你真是把我气死了。

0: 你怎么又惹你妈妈生气了？你不知道她有病吗？
1: 哎呦，你做什么了？你干嘛老是对儿子这么严厉呀？他的现在一半已经是别人家的了，别把另一半也给吓跑了。什么一半一半的？你把儿子当西瓜了？爸，我跟妈妈在玩自拍呢。你看，我们换脸了。
2: 远达，我看你接了一上午的电话，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0: 上海公司那边出了点问题。是不是出了什么大问题啊？也还好，就是海外部出了点问题。哎呀，到底是什么问题啦？你再不讲，我要急死了。
2: 我就是怕你着急嘛。你不讲我就更急呀。哎，加拿大的供货商那边断货了，又不同意我们的后续计划，所以，我恐怕得亲自。哎，那你赶紧回去，我陪你一起回去。可你这边刚有点起色，我不想。那边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在这儿怎么可能安心了？
1: 现在一切都要以你的身体为主，要不这样，我先回去处理，处理完了我立刻回来。
0: 不行，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1: 妈，你走了，这病怎么治啊？
2: 哎呦，这什么治啊？有什么好治的？你没看见吗？越治越糟糕。
0: 那您忍心把我扔在这里啊？
2: 那你和我们一起回上海啊！要不这样吧，明天下午的飞机，我们处理完了，就再回来。
1: 再讲吧。

0: 告诉我，你想害死我妈吗？
1: 你乱说什么？
0: 你怎么会？
1: 我怎么了？徐浩宁，你把话说清楚。
0: 你应该问清楚，要为他吃多少药，才能要了他的命。
2: 哥，咱们自首吧。做错了，咱们就认。
3: 名于九高，声闻于天，扎龙师弟寻找丹顶鹤的踪迹。
4: 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
3: 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4: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丹顶低回疑无水，雪林高展玉排云。双腿纤细，步伐轻盈，白羽无瑕，仙气飘飘。这就是美丽的丹顶鹤。清晨时分，随着朝阳升起，盛夏的扎龙湿地上，赤红的霞光挤破云层，倾泻在芦苇荡。一群洁白飘逸的丹顶鹤舞动翅膀，仿佛翩翩惊鸿降落人间。
4: 盛夏正是扎龙湿地的植被一年当中最茂盛的时候，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围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3: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黑龙江省西部齐齐哈尔市东南部乌玉尔河下游的湖沼苇草地带，南北长80.6公里，东西宽58公里，总面积21万公顷，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繁殖地。野生丹顶鹤数量300只左右，占世界迁徙野生丹顶鹤总数的10%。
4: 现在是早上的7:30，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8: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就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

0: 河湖跑沼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
1: 嗯，
0: 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
1: 哦，
0: 所以这里比较安静，
1: 嗯，
0: 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1: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2: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相传清代学者索绰洛英和写下诗句：“芦苇青占波，目穷望不及。身处玉胎琴，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保护区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1: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嗯、可能是天上这个
0: 白翅
1: 蜂的孩子。
0: 是，
1: 嗯，
0: 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1: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以就可以隐蔽，
0: 隐蔽天，规避天敌。
1: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0: 这个也没经过几天，10天之内啊。
2: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浮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轻瘦的燕鸥。白翅浮鸥的繁殖期是6月至8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砌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0: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的这种鸟类，就是在水比较深地方，它的整个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浮着。就可以做巢，
1: 嗯，
0: 啊，那雏鸟就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1: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
0: 丹顶
1: 鹤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0: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
1: 没错。
2: 我们离开这片巢区，沿着狭长的水道，行船大约1个小时，我们从核心区的边缘进入到了中心地带。
0: 咱们现在是保护区里头核心区当中的心儿，叫赵凯。核心区搬迁以后就成了没有人家了，就完全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核心区了。
1: 嗯
0: 嗯，扎龙这个湿地呢，就是地势非常平坦，迫降呢1/3到1/5%。保护区的母亲河叫乌尔河，乌尔河在保护区这里面就是漫散，没有明显的河道，它是无尾河，叫河湖泡藻连通的这样的湿地景观。恰恰呢，这个芦苇沼泽是丹顶鹤的家园。
2: 赵凯原是一个小村庄，生活着200多口人。村庄四周被芦苇沼泽包围。2017年起，赵凯与其他10多个核心区范围内的村庄陆续搬迁出去。此后，这里成为无人之境，彻底变为野生动物的乐土。
3: 潘雀巢，
1: 哪个呀？哪个是？
3: 那小的。
1: 哦，挂在那儿的那个是吗？
3: 嗯，
1: 它像个小葫芦一样。
0: 杨树飘到那个种子飞絮。完，它是叼上去的做草。
1: 那我看它那个洞眼还是挺小的，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鸟类，是吗？
0: 对。
2: 这是潘雀的巢穴。潘雀被称为鸟类建筑大师，是一种体型非常纤小的山雀，只有11厘米长，脸部一道黑色羽毛如同面罩，现已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路走来，我们在湿地里看到的鸟类并不多，那是因为此刻正是它们的繁殖季。觅食的苇草犹如层层叠叠的围墙，未出生的小生命竖起天然屏障，保护它们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
1: 我们已经在这个芦苇丛里面走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眼丹顶鹤的身影都没有看到，哪怕是疑似丹顶鹤的这个样子都没有找到。嗯，
0: 所以说这个丹顶鹤为啥选择在扎龙这繁殖呢？你刻意去繁殖期雏鸟很小的时候想找都找不到，说是这就是它的恰恰它理想的繁殖地。
1: 其实虽然有一点可惜啊，我们今天没有发现野生丹顶鹤的身影，但是今天走在这个芦苇丛里面，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被大自然拥抱的感受。因为我们一直走在差不多有1人高左右的这样一个芦苇丛里面，是吧？我觉得啊，丹顶鹤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应该也是很有安全感，
0: 很安全，很幸福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发现它，恰恰是一个它生存比较好的一个证明，
0: 是
1: 吧？
0: 是这样。
1: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4: 鲫鱼。
1: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
4: 对，
1: 这得还挺重，十多斤啊。
4: 十多斤。
2: 徐慧在扎龙保护区工作将近20年。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它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它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1: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
5: 来了。
1: 啊，两只。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5: 2个多月。
1: 两个多月。
5: 你看他叼他喂他呢。哦，
1: 有，这是母鹤是吧？
5: 这是公鹤。
1: 这是公鹤。
5: 长环啊，公鹤。哦。
1: 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5: 母鹤是短环，0452环。
2: 嗯。L125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衔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5: L125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他那繁殖号，他是从放飞区那边逃逸了。
1: 啊，逃出来的。
5: 他就是不想回这个笼舍里头了。哦。这是鹤吧，不找他跟他同笼舍的，他认为都是他的兄弟姊妹。哦。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1: 他等于是从放飞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他，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5: 这个也得7、8年了。
2: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3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2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1岁时起，头顶的羽毛开始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
1: 现在徐大哥带我们去找的是187的这个编号，他告诉我们这个小鹤前两天受伤了，徐大哥救助了一下他们。但是呢，因为这个鹤很谨慎，因为徐大哥救过他们以后，这几天他们就变得非常的紧张。哦，就在这儿。啊，这还有一只。
5: 你看那母鹤，它就特别害怕，它退羽了。它本身
1: 哪一只是母鹤呀？
5: 那个。
1: 哦，远处那只是。
5: 这母鹤就是野鹤，跟它搭对的是野生鹤。
1: 啊，母鹤是野生鹤呀？
5: 对。哇，不像说这个187张是人工饲养的。哦。它为什么说不怕人？它就始终就是警觉性特别高。哦。
2: 拍摄时，187是保护区散养鹤种群中年纪最大的一只，

0: 少有30多岁，躲在苇塘深处的雌鹤曾是一只野生丹顶鹤，年少时的一次相遇便认定了187，从此放弃迁徙的天性，永远留在了扎龙。两只鹤不离不弃，相守相伴30多年，每年都会生产1至2只小鹤，保护区很多散养鹤都是它们的后代。
1: 这种情况常见吗？在保护区里？
2: 也不常见，
1: 不常见，
2: 少，太少了，
1: 太少了。
2: 就是跟野生鹤搭对的，但是说我知道，就是咱们这个鹤跟野生鹤迁徙走的，就是人家别的地方看着了，给咱们就是图片发过来了。咱这个散养鹤都有环质，它野生鹤没有环质。
1: 明白了，然后它就跟着野生鹤一起迁徙了。
2: 对，它俩就搭对了，迁徙走了。
0: 187夫妻俩这一年生了2只小鹤，其中一只前几天受了伤，徐慧和同事一起对它进行救治。受伤的孩子总会得到更多偏爱，徐慧毫不犹豫地撒出更多的鱼。
1: 他是怎么受伤了？
2: 他就是搁这个苇塘里头有这个以前就是下鱼的线绳，
1: 线绳
2: 泥绒那种线绳，他不定怎么腿缠上了。
0: 丹顶鹤为了保护孩子可以直接迎战天敌，但遇到伤病的情况他们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当天徐慧没有发现受伤的小鹤，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2: 为什么说丹顶鹤这么数量非常稀少呢？它成活率低，你别看它出生率高，两个都能出来破壳，它成长过程中它要不超过3个月，它本身就是在野外，就是小鹤生病了，大鹤眼睁睁就瞅着它死亡。哇，它管不了。它不像说别的动物能把这个崽子叼着或者什么的，它就过这个水，小鹤要爬不上去就等几分钟，之后带着那个小鹤就直接走了，这小鹤不管了。
0: 全世界有野生丹顶鹤约4000只，迁徙的野生丹顶鹤种群数量处于稳定回升的趋势。扎龙保护区通过就地保护方式，为野生丹顶鹤种群源源不断地提供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实现野外迁徙的丹顶鹤，并顺利加入野生鹤种群。一个新物种的形成大约需要100万年，而消亡只需要数10年。有了扎龙这个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支撑，也许用不了多久，野生丹顶鹤种群可以转危为安。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清晨，扎龙保护区笼罩在朝阳中，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这样和谐自然的景象开启了野化讯飞基地忙碌的一天。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闪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河滩空地上。野化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他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而这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这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0: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2: 这是成年鹤，皮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个、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1: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2: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这种区别。
1: 哦，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2: 对对对，因为是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1: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2: 对呀、啊，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啊。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这个艳。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有美的这种展示。
0: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有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2: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1: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它的什么来判断？
2: 它的这个，因为它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它这个区域呢就是它的了。
1: 所以它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2: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的，别的鸟这种自信感就没有它这么强。它一般有的鸟就躲了，它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它会跟你迎面而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0: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肌紧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端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1: 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2: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高稍高点的鹤都能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的。
0: 丹顶鹤的骨骼外尖内空， 强度是人类骨骼的七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2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1: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天气
2: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嗯、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一斤呢左右，
1: 一斤的鱼、
2: 左右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0: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扎龙保护区共有近600只人工繁育鹤，其中有10几对散养鹤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每年春天笼养繁殖鹤产出的卵被工作人员放在专业的孵化箱中进行繁育。雏鹤的年人工繁育数量为40多只，我们拍摄时它们已经长到50多日龄，正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树林里散步玩耍。
3: 他们是7点半出来，然后到将近11点回去，中午这段时间休息吃饭，然后休息到1点半将近2点左右再出来，然后到4-5点钟，这是一天多数都在户外活动。哇，
1: 这个运动量还挺大的呢。
3: 对，必须得增加运动量，运动量小不行。你看它这才1个多月，小出来的时候就像小鹅胆那么大，它这白天晚上长，它这3个多月它就长成大鹤那样了，它就成型了。3个半月它就会飞了。你要是运动量不够的话，它吃多了它就胖了，胖了腿就承受不了了。它现在这骨骼就相当于咱那竹竿是空心，要不它能飞起来这老大。
0: 夏艳辉，扎龙保护区著名的鹤妈妈，从事丹顶鹤繁育工作20多年，亲手繁育出1000多只鹤宝宝。与亲鸟繁育的小鹤不同，人工孵化的幼鹤比较亲人，与我们相处一会儿就不再怕生，对我们身上的一切都非常好奇。
1: 摄像老师小心啊，这一只对你也很好奇。
3: 现在还没看着你站那稳呢，没看着你鞋带呢，再大点就会给你解鞋带。说你看我们这些饲养员都不戴这些个首饰啥的，主要亮晶晶的东西他都好奇。我们要戴耳环给你薅薅，给你耳朵薅老老疼了，然后把那东西不薅下来不罢休。
0: 每年5月，扎龙保护区的小鹤开始孵化，夏艳辉会一直住在繁育中心，直到所有鹤卵全部孵化完成。刚出生的小鹤，夏艳辉也要亲自喂养照料，直到被送往训飞区。这一年的时间里，夏艳辉每天都与小鹤朝夕相伴，在长久的相处中，他与鹤之间产生浓厚的情感。
1: 他卧着的时候跟一只小鸭子一样啊。
3: 他小时候趴着睡，等到长到3个多月以后他就不趴着了，他就站着睡，就是两只脚换班的，这只脚累了我就换那只脚，特别警觉，就是有一点危险有一点动静立马站起来逃离。
0: 树林里非常凉爽，没有沼泽地那么多的蚊虫。没过一会儿，小鹤们就在林间打起盹来，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柔软安静下来，似乎能听到它们的绒毛随风摆动的声音。小丹顶鹤重量仅有5斤至7斤，它们如孩童一样需要关爱和足够的安全感。
3: 回家了回家了，
1: 带着这些小朋友回去吃午饭了。都会喂它们吃什么呀？
3: 鱼、玉米，有时候吃点蔬菜。
1: 还挺均衡，
3: 白菜了，胡萝卜了，吃点鸡蛋了，
1: 肉蔬菜主食都有

0: 了啊。
1: 对。
2: 上午的休闲活动暂时结束，小贺们回到宿舍准备吃午饭。开饭前，保育员们准备了清水给小贺饮用。
1: 您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
3: 茶和盐，消暑防治的，它是中暑。
1: 那您拿的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预防药，一种那个就是预防肠道菌呢、啊。这个季节就是雨比较大，然后容易诱发一些肠道病。
4: 这是什么鱼啊？鲫鱼。
1: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就是吃完整的这种鲫鱼了，是吧？
4: 对，
1: 不用剔刺儿之类的。
4: 不用，那是小的时候，现在长大了就可以了。
1: 一般喂他们多少呀？
4: 他这一顿他得吃。这一桶得吃二三十斤，
1: 二三十斤，
4: 一个小贺平均一天得吃二斤半。现在这些它还是以鱼为主，其他的呢都是辅食。
2: 这些小贺只有一年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年后就要被送到野化训飞区开始接受训练。扎龙保护区成立之前就已开展人工驯养繁育丹顶鹤的工作，如今人工孵化成功率达到95%。人工育雏成功率达到98%，两项指标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既实现了人工散养丹顶鹤在野外环境下的自然繁殖，也成功完成了丹顶鹤户外散养、越冬和人工繁殖驯化等工作。
1: 一直以来，中国人对丹顶鹤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他们终身坚守一个伴侣，举案齐眉，比翼双飞，这与中国人重视家庭、追求一生相守的观念不谋而合。再过几个月，这里的野生丹顶鹤就要飞往越冬地，要进行长达2000公里的迁徙。虽然每次迁徙都是对生命的考验，但保留天性依旧是他们最重要的坚持。就像这一次一次的放飞，扎龙也正在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让更多的丹顶鹤回归野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
2: 高黎贡山深入密林，寻访可爱的林间精灵飞食夜猴。
1: 他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地处中国与缅甸边境地区的云南高黎贡山，是怒江与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也是青藏高原和印支半岛的南北生物走廊。近5000米的相对高差，不仅雕刻塑造了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更为众多不同种群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家园。其中不乏珍稀的濒危物种，可爱灵动的飞食夜猴就是高黎贡山的明星动物之一。它们生性机警，行动敏捷。摄制组跟随护林员在密林中追寻飞食夜猴的踪迹，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一座山谷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1: 他现在在哪个位置？树梢的位置吗？
3: 那个树杈。
1: 我可以看一下吗？
3: 你看一下。
6: 他坐在那里，面朝我们看着我们。
1: 有的，看到了。
6: 它尾巴垂下去是吧？
1: 有一大片，现在它就藏在那儿。
6: 对，
1: 我从望远镜里面看，其实也是它的那个保护色和那个树干的颜色非常像。
6: 对，它灰色，
1: 是吧？
2: 成年的飞食夜猴毛发呈青灰色，由于眼睛和口鼻周围的颜色比较浅，白色的眼斑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宽边的眼镜，是识别度很高的娃娃脸。
6: 对，
1: 它那个尾巴看起来好像比那个身子还要再长一些。
6: 是的，是的。
1: 要长多少？
6: 它的尾部可能长出十几厘米吧，
1: 比身子再长出来十几厘米。
6: 对。
1: 那它这个尾巴这么长的话，对于它这个跳跃能力或者运动能力有什么影响吗？
6: 它是用来掌握平衡的。
1: 平衡。
6: 因为灰猴它是在树枝上方移动的。嗯。它不像长臂猿是甩着过去的，它在树枝上方移动的话呢，树枝大部分树枝都很窄的。

0: 它需要一个平衡，用尾巴来做一个平衡的辅助。
1: 飞食翼猴在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家都有分布。在中国，飞食翼猴主要分布在位于云南省的多个自然保护区。
2: 这一只非常清楚，它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我发现它这个，它现在看我们没有这个反应，是觉得我们比较安全。
3: 对，你看它时不时的往上看，因为它大部分同伴是在上方。
2: 所以那个林子后面可能还有。
3: 对，
2: 能看出来这一只是公猴还是母猴吗？
3: 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它身体被挡住了。
2: 所以就是我们包括看资料也是，这个飞食翼猴的雌雄它的样子的差别不是很大啊。
3: 对，
1: 成年的飞食翼猴体长大约是42厘米至60厘米，体重5.7公斤至9.1公斤。由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外形特征非常接近，所以通常很难辨别飞食翼猴个体的性别。马池介绍说，飞食翼猴能够消化大量的嫩叶，还有一些人类很不易消化的种子，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胃。这个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内部有大量的共生菌，能够帮助飞食翼猴消化高纤维的食物。
2: 我们在高黎贡山不仅拍到了猴群的影像，而且还拍到了小猴子和猴妈妈的这个很多影像。哎呀，太可爱了。哎，我发现它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不会完全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
0: 对，它有的时候想要去挑战一下，去新的环境里面去尝试一下。这时候有时候它妈妈会把它拽回来。
1: 刚出生的飞食翼猴幼崽通体呈金黄色，它们要经过大概6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飞食翼猴的寿命一般在25年至30年，大约4岁性成熟。马池介绍说，不同的灵长类动物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飞食翼猴是一种多雄多雌的生活状态。
0: 多雄多雌的这种群体呢，就是说这个雄性呢，它之间是可以容忍对方的。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群体里面的雌性呢，它就不一定是只跟一个雄性交配同一个雌性它有可能跟多个雄性交配，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可爱的飞食翼猴机警灵敏，又憨态可掬，为这里的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作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的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中国1/3的灵长类物种都分布在这里。除了飞食翼猴，这里还生活着一种极为珍贵稀有的类人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专家与护林员的带领下，经过3个多小时的攀爬，我们接近了长臂猿的活动区域。
2: 怎么样？能看到它们吗？
4: 可以的，就在这个对面示范的。你看到它了吗？
2: 在哪儿啊？你给我指一下。
4: 在那里，我给你看一下。它是在坐在那个道上休息。
2: 几只啊？
4: 我现在能看到就是一只雌鹽。对，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阿珍。
2: 是这个，它还有名字呢。
4: 对，
2: 算是原妈妈。
4: 对，原妈妈，对，阿珍对。
2: 好像不是特别黑，但是颜色也比较深，有一点发灰灰的那个颜色，
4: 是
2: 吧？
4: 对，它
2: 是
4: 棕色或者棕色的。对，棕色的外形。
2: 哦，我看到它的正脸了，特别可爱。它有两个白色的很粗的那个眉毛，是吧？我没有看错吧？好可爱。我刚才看到它那个头型也很可爱，跟它的那个眉毛很像，也是这样扬起的那个感觉。
1: 中国的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拍摄时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段及其生物廊道内共栖息有20群51只。在自然公园内生活着4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因为科研团队已经对这里的长臂猿持续追踪研究了10多年时间，这些长臂猿已经适应了人类在周边活动。
4: 家庭除了一个这个女主人阿珍以外，还有一个他男主人他个男主人叫

0: 哦，背头。
1: 啊，背头这个名字也挺可爱的。
0: 男主人的话是全身是黑色的，
1: 哦，
0: 也是有两条白色的那个
1: 眉毛。
0: 眉
2: 毛。那这个阿珍和背头有没有宝宝呀？
0: 啊，有一个宝宝，啊，叫小米粒。
1: 哦，好可爱的名字。
0: 啊，
2: 现在阿珍在这儿，背头和小米粒会在这个附近吗？
0: 会在，可能会在那个前面。
2: 那您带我们去找找吧，
0: 行，
2: 看看能不能看到他们。
0: 走。
2: 嗯。
3: 摄制组所在的位置属于保护区的自然公园区，这里植被茂盛，翘斗科、樟科、杜英科的树木高达二三十米，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理想的栖息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采食的过程中活动范围比较大，由于山高林密，很难发现它们活动的踪迹。摄制组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发现了男主人背头的身影。这只雄性长臂猿是阿珍的配偶，因为它的头部略扁，毛发比较长，并且披向后方，所以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它起名背头。雄性的成年长臂猿毛发呈黑色，体长大约为60厘米至90厘米，体重一般在6公斤至9公斤左右，它的前肢明显长于后肢，便于它在林冠层间攀爬跳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全球性濒危物种，主要生活在中国和缅甸的热带雨林和亚热带森林中，是典型的树栖性灵长类。
2: 您看看，是小米粒和
0: 是小米粒。
2: 哦，看到了，它现在在那个树枝上蹲着，然后，哎，好像在往我这边看。
3: 费汉兰介绍说，因为拍摄时小米粒还没有成年，还不能从外部特征去判断它的性别。长臂猿出生幼崽的体毛为乳白色，6个月后变为灰黑色。8岁到10岁时性成熟，雄性皮毛也由黑色渐变成灰白、灰黄或者棕褐色。
2: 现在长臂猿在我们的正头顶，然后现在是合唱是吧？
0: 对，合唱。
2: 他们的声音是呜呼呼这样的这种声音。
3: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通常7-8天才会鸣叫一次，没想到摄制组在来到高黎贡山的第二天就幸运地记录到了这些森林精灵的歌唱。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结构是一夫一妻制，通常都是间隔4年左右才会有小长臂猿出生，他们的寿命大约是20年至30年左右。虽然背头和阿珍现在已经不能繁衍后代，但是他们的感情依旧十分牢固。科研团队曾发现，有一只雌性的长臂猿想加入他们的家庭，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2: 也就是那只孤猿是想和背头，做夫妻的，背头拒绝了。
0: 对，
2: 是吗？他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现？拒绝
0: 驱赶他，对，是驱赶他。
3: 由于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成员一般都是3只到5只，以小群体的方式生活，而且他们的领地意识很强，所以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这只孤单的雌性长臂猿始终只能活动在背头和阿珍的家庭附近。
2: 这是谁？这是
0: 背头。
2: 哦，嗯，这个是阿珍是吗？
0: 对，阿珍正在背头，正在给阿珍理毛。
2: 嗯，我们摄像老师记录下了一个特别温馨的画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背头在给阿珍理毛，然后他旁边小米粒，
0: 小米粒也在给阿珍理毛。从这个理毛层面上来可以看出，那个这个雌性的地位要高于这个雄性。
2: 现在这个小米粒呢是在给托起了妈妈的脸。
0: 对，你看很温馨，
2: 这样托着她的下巴，然后来理她这个眉毛这个位置上的。
0: 对，
2: 有的时候阿珍啊也会爱抚一下小米粒，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母性关怀的是吧？
0: 对，
2: 妈妈还是疼孩子的。对她的保护是不仅是保护这个物种，对于高黎贡山的环境会有什么样的
0: 有很大的意义的。这个天蚕鼻螈，就是所谓的蚕鼻螈，也是这个是一个高丽贡山的一个旗舰物种。通过保护天蚕鼻螈，可以保护更多的那个栖息在一起的其他野生动物，包括植物。
2: 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像天蚕鼻螈这么可爱的动物，能够在我们生活这些美丽的丛林里面生活得很好，世世代代的繁衍下去。
3: 行走茂密葱郁的高丽贡山中，我们看到这里生活着众多富有生命力的野生动植物，它们为这片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与无限活力。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情”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

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杆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杆城独有的职业，但丹杆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章。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3: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使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4: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薛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

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

0: 你怎么挂了呢？你让他回家？哎呀，我都编好的，我怎么到时候说不出口了呢？我，
1: 你这理由啊也太轻了，现在谁还刷银行卡呀？
0: 找东西不是人命关天的事情，谁会为这个事情瞎折腾一趟啊？你有话直说。
1: 人命关天。
2: 说，苏美嘉可以向谭峰道歉了。
3: 嗯，我把他说服了。
4: 天哪，你是怎么办到的？
3: 我想，可能因为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他醒悟了吧。既然他愿意承认错误，那么我们就可以召开公司会议，宣布对谭峰的处理结果，同时正式邀请他复职。
2: 对，
3: 尽快吧。还有啊，国际医疗服务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公司到现在还没有收到主办方的邀请。
2: 那我猜是跟这次事件有关，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跟主办方进行沟通。
4: 好，那现在就开始准备吧，这个事情也该有个了结了。哎，太好了，我这就让他们各部门发通知，谭峰得回来呀，他要再不回来，我这头发都快掉光了。<笑>
3: 他会回来的，他毕竟对华阳有感情。贝磊，
2: 待会儿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来趟公司，我们也开诚布公的给他道个歉。好。
5: 嗯，又怎么了？
6: 谭峰啊，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摔了一跟头，把脑袋摔在池子上了。我现在觉得我自己晕乎乎的，你回家一趟吧。啊，摔了？流血了吗？
5: 血流那个没有，就是那个有点晕。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回去啊。
6: 好，那我等你啊。
5: 我打120，你躺着别乱动啊。
6: 别，不用打120，我可能还用不上呢。
5: 还是打了，放心，您躺着别乱动，等人过来啊，我让物业打招呼，把门打开。
6: 哎，算了算了算了，那个我现在那个晕的那个状况我又好一些了，你别叫120，这浪费医疗资源。去医院检查一下吧，拍个
5: CT
6: 放心啊。叫你别打你就别打，叫不叫120我比你有经验，别打了，我没事。
5: 公司最近很多事情，等我忙完这阵，我就回去。您照顾好自己，不用担心我。
6: 谭峰，你最近好吗？
5: 我挺好的，您放心吧，妈，我这边还有点事情，先挂了。

0: 哎，
1: 我觉得你应该给大家一次机会，也是给自己一次机会。是个人都会犯错的，难道犯了错就一辈子不能被原谅了吗？
0: 能。其实我也没有记恨什么，只是不想再一次揭开伤疤了。我也不需要这样的仪式，请你理解我。
1: 好吧，但我还是觉得你能原谅别人的不完美，也等于是给自己一次机会。难道你要让自己一辈子囚禁在仇恨里吗？
0: 我知道，谢谢你，贝雷，但请你尊重我的决定。
1: 我觉得谭峰不会回来了，我们另想其他方法吧。
2: 现在华阳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现在很多合作、很多策略的实施都出现了问题，唯一能挽救华阳的只有谭峰。
1: 那既然谭峰对华阳如此重要，你们又对他如此的信任，为什么当初在他发生事情的时候不肯站出来替他发声，保护他的声誉呢？
3: 哎，我倒有个办法。我手里啊有好几份合同需要等谭峰来签字的。股权还没有变更，如果没有实际控制人的签字，很多合作没法启动的。你们看能不能用这个办法让谭峰回来一趟？
4: 嗨，老毕，你怎么也不早说呀？
2: 哎，我怎么没想到呢？
5: 谭峰自尊心强，不愿意把工作当中的难题带回家里来。但是孩子要是真的有问题，你还得去帮他。你是母亲。
6: 我昨天一宿都没睡着，我在反复地问我自己：我这个母亲做得称职吗？在我退休以前，我一直在忙工作，从来就没有好好的陪过儿子。我对谭峰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一个人要乖。现在孩子终于学会乖乖的一个人了，可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帮他分担。
7: 一楠，别这么想，谭峰现在这么优秀，还不是因为有你这么个优秀的母亲吗？
8: 哎，包贝雷也是跟我严防死守，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不能说。
9: 我觉得这件事还得从外围入手，
8: 现在的孩子都这样，心里话跟外面人说，跟家里报喜不报忧。就我那一儿一女也是这个德行。
10: 刘大夫，你之前不是给谭峰公司的一个员工当过家庭医生吗？
7: 哎，我还替他们家去儿童医院取过药呢。对呀，
11: 露露啊，
7: 哎，
11: 把这个药带上啊。
12: 你说你到香港人生地不熟的，万一生病了怎么办？身边有这些药啊，感冒了别扛着，赶紧吃药吧。
13: 知道啦。妈，其实现在啊，香港到苏州很方便的，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回来的啊。你跟爸爸呢有空可以带着俊俊来看我呀，你们只要提前告诉我，我全权负责。
12: 你真的不去跟强子告别？
11: 告什么别？他不都知道了吗？
12: 知道了，你也可以去打个招呼呀，你得看看他洗衣店是什么样。
11: 他洗衣店办得再大，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
12: 哎呀，你怎么搞得那么生分呢？
11: 强子现在很努力的，你说俊俊这几次功课做得特别好，都是满分，
12: 这是他辅导的结果。哎
11: 呀妈，我们两个已经离婚了啊，他心在谁那儿啊，我们都再也回不去了。哎呀，你有这时间关心红强啊，你不如哎好好关心一下你。

0: 你儿子黄明轩，你真准备跟他脱离母子关系啊？
1: 真是铁石心肠，难道你外头有人了？哎，
2: 蓓蕾，哎，你来怎么没先打个电话呀？我给您打了不下时间电话了。
1: 您就一直没接。哦，哎呀呀，我这儿看论文，这手机啊打静音了。
3: 魏叔叔说您最近回来帮教研组评论文，我一猜您就住这儿。
1: 啊，是啊，最近这系里边人手不够，我来帮忙呢，要了间宿舍，清静。
3: 你请坐，喝茶。
2: 包教授，我出去待一会儿。啊，你去吧。这个是徐阿姨老家的那个新茶，你尝尝挺不错的。不用了，我不习惯了。
1: 啊，随你。
2: 爸，这个徐春芳还帮你洗衣服呢。
1: 最近实在是太忙了，她是临时来照顾照顾。临时？临时几天啊？忙完这阵子吧。
2: 那您在学校帮忙，怎么也不知道跟妈说清楚呢？
1: 你妈呢？现在正在气头上，我解释那么多干什么呢？我还想多清静几天呢。
2: 您倒是清静了。
1: 可妈那边一直还在以为您在置气，不肯回去。蓓蕾啊，你该忙的就忙你的，我和你妈妈的事情我们自己会解决，你就不用插手了。我不是想插手，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闹到现在这么长时间，真的够了。人都说了，冷战是最伤感情的。
2: 你也不能一直把妈就晾在那边啊！你妈妈不是过得挺好的吗？天天的和老闺蜜们花红柳绿的，我过得也挺好的呀。可以安安静静的搞学问了，也不用每天有人在你耳边叨叨，我挺喜欢这种简简单单的。您就一点也不想她？
1: 有的时候，感情淡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想当初，我和你妈妈走到一块儿，也不知道什么是爱情。我呢是看着她漂亮，她看我是个大学生，我们就走到一起了。可是，谁也没有好好的想过，我们是不是真的适合过一辈子？
2: 可是您俩已经过了多半辈子了呀，所以啊，剩下这半辈子才要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爸，如果您跟我妈没有真正爱过，那为什么要生下我？
1: 蓓蕾啊。 你不要这样想。不论如何，我和你妈妈都是爱你的。
2: 那要是当初没有我，你们是不是早就分开了？

0: 你说一男这对母子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1: 明明他们心里比谁都惦着对方，
0: 嘴上就是不说，还得找我们外人来问。
2: 是，哼，现在的孩子对家里都是报喜不报忧。
3: 有时候我常想，大海那几年在云南肯定也吃了不少苦，可是他给我的信里永远都是幸福。可惜呀，我和一男不一样，大海吃的苦我是一辈子也无法知道了。
0: 你说我们怎么去帮帮一男呢？
3: 你呀，自己承受那么多，还总想着帮别人，
2: 你能不能稍微对自己好一点呢？
0: 我有你们陪伴，我已经很知足了。你想想，医院里的那些重病人，他们到最后只能在一张病床上承受那么多的痛苦，我跟他们比，我感到很幸福。我现在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每一天我一睁开眼睛，我就能看到你们，我看到你们都好好的，看到你们好好的在享受生活，看到你们好好的在爱你们身边的人。我相信将来到了那一天，我们也能好好的面对离别。
3: 艾莲，你现在过得幸福就好，以后的事现在不提，你好好休息，
0: 我去收拾收拾。谢谢你，
3: 你能不能别这么客气啊？
0: 因为你为我承受的太多了，我只能说一声对不起，谢谢你。
3: 艾莲，我要是连这都不能帮你分担，可就没脸跟你做朋友了。我不愿意预想那一天，我们现在把每一天都过得满满的，什么都别想，好吗？嗯，
4: 我换台了。嗯，这可是你最爱看的《红楼梦》啊。
5: 哦，大点声。
6: 露馅了吧？
5: 你什么意思啊？
6: 什么什么意思呀？你心里那点小九九，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5: 赵玉红，你要实在放不下，我们俩就别过了啊。
6: 好啊，果然说出口了。
5: 嗯，行，我承认，我心里有他。
7: 你满意了吧？
6: 你去哪儿啊？
8: 哎呀，哎呦喂，哇
2: 哟，我怎么了？
8: 哎呀，疼死我了，疼死我！哎呀，哎
2: 呀，小宋啊，你这就是整天绣花绣的，这个肩颈疲劳了，不能总在家里坐着，你得出去活动活动。
8: 哎呀，我这五十肩呀，疼我好几个月了。啊，
9: 要不这样吧，那这个周末你们就到我模特队去玩玩呗。
10: 梅姨也一块儿去。正好有两个队员请假了，表演组合上还差两个位置呢，就当锻炼身体呗。
11: 那太好了，我以前还代表我们学校参加过教师国标舞大赛呢。
2: 行，那我就给你们俩作伴，就当是锻炼锻炼。
9: 小宋，你这头发，你以后真的不能在家里做，你就到店里去做嘛。你记得吧，上次我给你推荐的那个造型沙龙，其实他那个理发师给他做的造型还是不错的，反正我那还有卡嘛。
11: 那怎么好意思啊？
9: 反正我也用不完，你去用就正合适。
11: 怎么就用不完呀？你每个月用一次，那五年还用不完呀？
2: 啊，是怕那沙龙坚持不到五年啊。现在这美容美发店开张不到三年。

0: 2-3年就关门的，多得很。
1: 那也是哈，这店没了，钱没花完，那也是够闹心的。不过我白用艾琳的卡，那我也不好意思。
2: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3: 那我就低价转让给你呗。
2: 1折。
0: 3折吧，这已经是白菜价了。到时候咱们一块儿去啊。
2: 行，我们一起美美的。
4: 李总，这是去哪儿啊？不就签几个字吗？
5: 有更重要的事儿。给这。
4: 你们这是？
6: 蔡总，很抱歉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你过来，因为我们希望公开宣布这次事情的调查结果，希望在全体员工面前为你证明。
7: 是的，这段时间公司通过调取监控、收集佐证等方式进行了调查，最终都没有找到有力证据。而孙美嘉本人也承认了，所有关于性侵的控诉都是捏造。公司正式宣布结束对谭峰的停职调查，并诚恳地邀请你复职。
4: 谢谢。
6: 这次事情的发生发酵对谭峰先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事实证明，在我们调查期间，很多员工对谭峰先生的举证和揭发是不客观的，所以我希望在此次事件中对谭峰先生造成伤害的员工们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的言行道歉。
8: 我看还是不必为难诸位了。
4: 既然事实已经清楚，公司也还我一个清白，这就足够了。
7: 好，那接下来大家就
9: 等等，我有话说。不管谭峰态度如何，我觉得大家也必须道歉，因为这不仅仅是征得原谅，而是决定着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将会怀着什么样的价值观走出这间会议室。我还记得时隔不远的那个下午，同样在这间会议室，在座的很多人为了一桩纯属捏造的事件做了伪证，当然这其中夹杂着个人情绪、从众心态、明哲保身以及一些不可告人的阴暗目的，唯独没了良心。你们每一个人在另一个无辜的人遭受到侮辱损害的时候，选择站到了他的对面，做了水军的帮凶。而更讽刺的是，我们华阳医疗的宗旨是用良心做产品。
10: 包总监，就事论事，别扯到公司上来。
9: 我们是一家医疗企业，良心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今天我们会为了个人的利益出卖自己的良心，明天同样有可能会为了商业利益出卖掉公司的立身之本。而且我们还能告诉自己，出卖良心是不用道歉的。当然我也没有权利逼迫大家认错，但是我认为大家不要轻易地放弃这样一次机会，因为今天的道歉对华阳集团意义重大，对你们每一个人意义重大，对谭峰意义重大。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吧，谭峰在这段日子里切断了自己和所有人的联系，他只会每天到湖边静静地发呆，他本不该承受这一切的。所以我恳请大家不要这样杀死一个人。

0: 我只是想说，我错了。
1: 韩总，我也向您道歉。
2: 韩总，对不起。韩总，对不起。
3: 韩总，对不起。
4: 韩总，对不起。
5: 韩总，对不起啊。
6: 韩总，对不起。
4: 韩总，对不起。
2: 韩总，对不起。
4: 韩总，
2: 对不起。
4: 对不起，
5: 韩总，对不起。
1: 谭总，
6: 谭总，
1: 对不起，
2: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谭总。
7: 看好了，标签再送。很多运动服、牛仔服啊，长得都一样，千万别送错了。
8: 放心，错不了。我走了。
7: 慢点儿，
9: 冯强。
7: 哎，爸。不是，应该是军纪外公，我喊顺嘴了，不好意思。
9: 没关系的，你想叫什么叫什么吧。我去买东西，顺道来看看去。
10: 那您进来坐坐。
7: 哎，爸，我这太多了，不好意思。
9: 没关系。
7: 爸，您坐这儿，坐这儿。
9: 哎，好。
7: 哎，您坐吧。我这个洗衣房面积小了点儿，但是业务量挺大的，我这客户都突破3000了。
9: 不错，很不错啊。俊俊说了。说他爸爸现在是老板，孩子很为你骄傲啊。
7: 什么老板不老板的，那都是哄他玩的。我现在哪敢做什么老板梦啊，这就是自己的一个小营生罢了。哎呀，婉露现在比我强多了，他在大公司马上都能当大领导了呀。
9: 好，婉露今天天没亮就去机场了，说是去香港培训，他跟你说了吗？
7: 他没跟我说，俊俊说的。公司送他去培训，那就是打算要重用他。婉露勤勤恳恳的这么多年了，也该等到事业的春天了。我挺替他高兴的。啊，对，爸，您等我一下啊。爸，爸，这个给您。其实我一直想去看您和妈，就一直，反正这我都买完了，您收下。
9: 花什么钱呀？
7: 哎，您拿着。
9: 冯强，
7: 哎，
9: 虽然现在你和婉露不在一起了，可婉露妈妈和我对你现在的变化感到非常高兴啊。可能这么多年也习惯了，总觉得大家还是一家人。你对俊俊的付出我们都看在眼里了啊。我想以后你无论有什么新的选择，无论和谁组成新的家庭，我们都会一直看着你，祝福你啊。
7: 爸，这个照片您看见了？其实我现在所有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有一天能把过去给捡回来。有的时候累了、乏了，我就看看这个照片，马上就又跟打了鸡血似的。爸，我没有新的选择，也不会跟任何人组成新的家庭。

0: 三年下去了。来，韩总，您看，所有的东西都按照原样给您恢复了，怎么样？还满意吧？
1: 毕总，您客气了，总经理还是您，不是我。
2: 谭总，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就是临时来代班几天，公司所有的业务还在您来啊！您再不回来，这就完蛋了啊！
3: 是，谭峰，考虑一下，什么时候正式复职，我们真的希望你越快越好。
2: 李总，刘总，非常感谢你们今天为我举行这个会议，也感谢包总监的那些话，但我不能从命，请你们原谅。
3: 我想去外地工作一段时间，已经联系好了，也委托律师在做股权变更手续。过几天董事会就会收到我的申请。
4: 谭峰，这大家都已经向你道歉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2: 是啊，你总要给大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不是吗？
3: 我知道，我只是觉得我不适合再做华阳的总经理了。谭峰。 现在华阳面临的情况真的很危险，很多合作和执行都无法继续，大家需要你。我知道，这段时间在湖边我也想了很多。刚开始的几天，我看着湖面，看着湖岸上人来人往，我对这个世界失望透了。后来。 我慢慢意识到，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一直以来，我在努力打造一支狼性团队，我对公司管理严格，对员工赏罚分明，我建立了一个优胜劣汰的管理制度，是希望留下有实力的员工，让华阳集团在竞争中无往不胜。可我却忽略了一个团队。 是需要团结和关爱的。就在刚才，当那么多员工起立向我道歉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该让位了。不是因为记恨，而是觉得自己不称职。因为我的原因，在我团队当中，每个人的心中只有他自己，不能为同伴担当，没有勇气坚持原则。 甚至在网络的世界当中寻找庇护、寻找鼓励，我不是一个称职的老板，请你们原谅。你已经软弱到不能接受自己的缺点了吗？我只是觉得，华阳需要一个更好的领导人。
4: 你何必把自己的逃避说得那么冠冕堂皇？你就承认吧，你被击垮了。
5: 王明轩走了，王婉露也走了，现在连老黄也走了，我们这个家呀，就这么散了。
6: 这老黄突然发这么大的脾气，那不应该呀。他平时挺听你话的呀。
5: 他典型的阳奉阴违。你表面上看他啊是个妻管严，其实啊，他就在哄着我玩呢。
6: 他们金牛座A型血的男人，都这个德行。
7: 我跟你们讲星座，只不过是让你们换一个思路去分析人。
5: 至于感情问题，哎，你自己去了解，别动不动的就往那星座上套啊。
6: 嗯，
5: 我也觉得老黄人挺不错的。你有没有问问他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心情不好？
6: 他有什么事情？
5: 无非就是他心里的那点小九九，给我戳穿了，他害臊了呗。哎，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家老黄啊，年轻的时候跟慧娟有一张合影，哎呦，那个慧娟可是个大美人儿，又有才艺，家世又好，性格温柔，我们家老黄啊可喜欢她了。当然了，我比不上她呀。

0: 可是，天妒红颜，他走得早，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小红姐姐，你现在是疯狂的在脑补一个完美的竞争对手。你自己在吓唬你自己吧。没有，
0: 性格和家世，你从照片上你能看得出来，
1: 是你自己有问题。啊，
0: 因为在你的潜意识当中。
2: 你觉得你不应该拥有这份幸福，所以你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假想敌。你应该进行一下心理干预。
0: 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心理医生，你去看看，怎么样？
2: 哎，不用不用，是老黄精神出轨，你给我介绍什么心理医生啊？
3: 艾琳，你是不是觉得我精神有问题？玉红，艾琳她是想帮你。
0: 我用不着这个，倒是老黄应该去挂个精神科，他的脑子有问题，有很大的问题。艾琳，
3: 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呀？可不是嘛，人艾琳好心帮你，你看你干嘛说话那么冲啊？去道歉去，你。
0: 艾琳，你就原谅我吧。哎呀，我是被老黄气晕了头，我不是冲着你的。你在里面哭吗？艾琳，艾琳，要不我们马上去医院吧？你这次咳得太多了。
4: 没关系，没关系的，没事。
2: 你把我那个血渍清理一下，好好，我清理，你快去吧。艾琳，艾琳，你就原谅我吧。我知道我自己不对，我跟你认错了还不行吗？你再这么哭，我也要哭了。我现在的心就像刀割一样，你知道吗？
5: 刘全他们最近忙，可光见着忙也不见着奖金，穷忙。他们公司最近效益不好吗？
6: 听他打电话，好像是挺紧张的，他们部门压力大，总监就走了好几个。是吗？是呀，刘阿姨，我真羡慕您。
7: 谭总他孝顺，工作好，挣钱多，一点烦恼都没有。
6: 有时候我在想啊，要是我老了能活成像您这样，也就功德圆满了。哪儿能
5: 没烦恼呢？过日子就是一个烦恼叠着一个烦恼，但是日子不也得好好的过下去吗？<笑>
6: 刘阿姨，
5: 嗯，
6: 这次看您的气色比之前还好，精神也很不错，是吗？<笑>
5: 啊，小吴，最近我正在学园艺呢。那天我给你们家拿两盆花来。
6: 我们家这巴掌大点的地方，哪能放下花啊？房子小也得有生活情趣啊。人与自然是共生的，屋里放两盆绿植，对你们一家人都好。嗯，那我就先谢谢刘阿姨了。
5: 干嘛那么客气？
6: 刘全，你看看谁来了。
5: 刘阿姨，您来了。哎，坐坐坐。啊，我呀，过来是跟小吴聊聊天儿。正好有点事儿也想问问你。
8: 什么事儿啊？
5: 刘阿姨，那你们俩先聊，我去看看孩子。
8: 好，你请吧。
5: 您快坐，快坐。刘全啊，
8: 哎，
5: 最近你们公司的情况怎么样啊？
8: 公司还行吧。啊，
5: 刚才我听小吴说，你们公司的总监换了好几个了。嗯，可能最近压力太大了。哎呀，刘全，咱们也别绕弯子了。我已经知道谭凤离开公司了，我只是觉得他最近变化特别大，变得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想问问你啊。 你知道不知道他现在忙什么呢？而且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了？
0: 对我阿姨啊。我们对不起谭总。
1: 今天你很勇敢，很了不起，谢谢你。
3: 是我应该谢谢你们才对，我说出来之后感觉心里好受多了。
1: 我很为你感到高兴，而且我相信给谭峰一些时间，他也会原谅你的。
3: 包总监，公司什么时候开情况说明会啊？我决定了，我要站出来。
1: 谢谢你的决定，应该就在近期了，我会着手做准备的。
4: 今天在会议室的时候，我突然想明白了，他们之所以盯上我，就是因为我平时太软弱太卑微了，我只有站出来才能回击所有对我的诋毁。可能会有更多人骂我，但我就是要让所有人看看是谁把我变成了魔鬼。
1: 你放心，我会和你一起面对。
4: 谢谢你，包总监。
0: 后来我们聊天说起当时的状况，好多人都挺后悔的，都觉得当时被煽动了。女同事对这种事情义愤填膺，男同事不跟着谴责谭总吧，就好像自己也是那种人似的。
5: 可你刘全不一样，你比别人更了解谭峰，更了解我。别人那么做，你也不坚持原则吗？
0: 刘阿姨，我只不过是一个基层员工，我也怕我的主管领导给我难堪，也怕在公司里混不下去。况且这么一大家子我也得养，这份工作我不能丢。
5: 你们都有自己的理由，而且你们的理由还都那么充分。可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也得有一份正气吗？

0: 刘阿姨，我们跟您不一样，我跟谭总也不一样，我承受不起。
1: 不，你这是自私。你们知道吗？谭峰为这个公司付出多少吗？他现在其实。 完全可以不需要再为自己的生计忙碌了，可是他为什么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呢？他就想让这公司好些，更好些，让员工的福利高点儿，更高点儿。可是你们呢？连为他坚守一次誓师都不肯。
0: 其实我说完那些话，都挺后悔的。但是我不敢给他打电话。今天上午，我们一起向谭总道歉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哭，就是觉得当初真的太过分了。刘阿姨，您能劝劝谭总，请他回来好吗？
1: 他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哎呀，我现在根本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0: 他在湖边。这些天，谭总每天都要去湖边，早出晚归的。湖边那么冷，他就一个人那么坐着，心里得多难受。

0: 哦，你爸去学校帮忙了。啊，学校最近搞博士答辩，系里又忙不过来，他就住进了教工宿舍看论文呢。那，
1: 你看没看见他房间住几个人呀？
0: 专家楼，单间啊。那个徐春芳，没在吧？妈，你想什么呢？他有什么资格住那儿啊？再说了，那么多学生进进出出的。
1: 也不合适吧？啊，也对。那你爸一个人住，那他就没隔三差五的去照顾他一下。
0: 就看个论文，不需要什么照顾。
1: 啊，那算你爸没出格。
0: 妈，您就别担心他了。等他忙完这阵了呀，会找您跟您道歉的。
1: 我才不担心他呢，妈是担心你。 看你最近瘦得厉害。

0: 我又看家里那么一堆外卖塑料盒，妈觉得挺对不住你的。
1: 没事儿，我最近就是太忙了，熬的。
0: 你要照顾好自己呀，女人不能熬。嗯，等你爸回家，妈回去好好给你补一补。
1: 好，那我走了啊。嗯，
2: 你注意啊，千万不能熬夜
1: 啊。 妈，我想问你个事儿。要是你要做一个决定，你知道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但是会有很多人不理解你，你会怎么办？这还用问吗？去做呀！我一直跟我的学生讲，我们做事不是为了别人评论的，是我们自己内心告诉你这样做是对的。如果这是一件好事，总有一天大家会理解的。
3: 对，您说的对，不是为了别人，是因为自己知道应该去做。妈，您真棒，走了，妹妹。 您是看的那个人，你是他妈。您怎么知道的？嗨，不是当妈的，谁站在这儿这么半天啊？那孩子每天早上8点半到这儿来，下午5、6点钟走，穿的呢就跟上班似的。我们这儿锻炼的人啊，都认得他。他就一直在这儿这么坐着，什么也不干。
4: 对呀，就这么看着湖面。那孩子，我之前以为他呢是想轻生，跟他一聊呢，人呢情绪倒挺正常的。我估计啊，他可能是受点什么刺激，到现在啊还没缓过劲来。这个季节，湖面上早晚多凉啊。我们这儿一直在活动身体的人都觉得冷，他就坐在那儿让风吹。
3: 就像没有知觉似的，他这是心里冷。听你这么说，一定知道原因。那你赶紧跟他聊聊呀！你看我们这些人啊，每天早上看到他这个样子，那心里呀，真不是滋味儿。哎，
4: 谢谢你。
3: 你以后就这么试着，每天单独的陪他散散步，让他也慢慢的习惯别的主人。你能不能少想想这些事情，总是说这些，我不愿意听。但是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了。前两天我又看了一遍忠犬八公的故事，一边看，一边哭。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离他先去了，弟弟也会每天趴在那儿守着。太可怜了，这个小家伙从小被人遗弃，现在好不容易让他知道世界上有人爱他，我又要先去了，所以我想把他托付好。
5: 这样我才会心安。让我怎么说你呢？以后不许你一个人再看那些让人掉眼泪的电影了。你现在要开开心心的，多休息，少想点事儿。
3: 不能不想。有很多事情，我要安排。该了结的了结，该交代的交代。身后事情，自己决定。 我不想让外边人来议论，我不想把它交给前夫和我的儿子去办。梅姨啊，有些事情是不为外人道的。
5: 我懂你的心思，你放心吧，我们每个人都会尊重你的。
3: 谢谢你。

0: 老，你什么时候来的？您的嘴唇都冻得发白了，您就一直在这儿站着吗？我还一直以为你就这么打算在这儿坐下去呢。
1: 一直站这儿吹风是会生病的，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说句话呀？我没事儿。
0: 站在这儿，我才知道你每天坐在这儿是什么感觉。
2: 妈，对不起啊，是我不该这么长时间不回家。
0: 我看你坐在这儿，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可是我过不去，因为你这么不想把心事说出来，我贸然来打扰，其实挺不尊重你的。
2: 您别这么说，都是我不好，不该和您闹别扭不回家，让您担心了。
0: 谭峰，你的事情我知道了，我给你道个歉吧，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天你这么难。
2: 您都知道什么了？
0: 哎，让你一个人这些天一直坐在这儿的事情，所有的来龙去脉我都知道了。
2: 贝雷说的。
0: 我上了趟刘全家，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2: 嗨，那事儿都过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0: 谭峰，你从小到大，我见过你伤心，没见过你绝望。但是这次，我知道你是真的绝望了。如果我早点能跟你聊聊天，能陪你在湖边坐一坐，哪怕不说话，也可能也不会让你一个人这么孤单。
2: 妈，都是我不够好，不该跟所有人都隔开，是我太自私了。
0: 不是不是不是，是我，是妈太不称职了。都说知子莫若母，可是我这妈当的真是差得太远了。我做得太差了。
2: 妈，是江边风大，咱回家吧。
0: 好，回家，回家。

喂，哎，亲爱的梁老师，我被雷啊！哦，那我不跟您废话了，我想要两张公共论坛的票。那谁让您是座上宾呢？不问您要问谁要，对吧？真的？哎呦，谢谢谢谢梁老师，谢谢。哎，你放心吧，这个会我一定乖乖的，我不乱放炮。嗯，好的，哎，那谢谢哦，谢谢梁。

0: 就鼓动贝雷往前冲。我觉得你说的很好啊，人做事说到底就要凭一颗良心，你说的很对，为什么要后悔呢？
1: 可是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儿。
2: 万一他脑子一热，让人当枪使了，我不是害我女儿了吗？孙老师，你又想多了。贝雷之所以这么说，是想在你那得到一点鼓励。当然，你说的没有毛病，贝雷现在是大孩子了，什么事情该做，他心里头清楚。哎，
0: 反正话已经说出去了，就随他去吧。
2: 当然了，儿女自有他们自己的路。
0: 放手让他们去闯。哎，明天模特都要排练，别忘了带上你们的保温壶、平底鞋。今天要早点试。哎呀，哎，你不说我把这茬都忘了。哎，我跟你们说啊，我有三双平底鞋，一双熟女风的，一双运动风的，还有一双古典风的。哎，你们俩给我出出主意，我带哪双啊？
3: 对了，我那花还没交呢，我得赶紧浇水去。
4: 弟弟要剪指甲喽。
3: 那我三双都带着了。其实他们一起向我道歉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就不恨他们了。想想看来，谁没有犯错的时候？何况在那样的情况下，心里有所顾忌，有所畏惧。
4: 也是人之常情。谭芳啊，你能这么想，妈妈真的很高兴。你能放下心里的怨恨，我很欣慰。因为一个人的成长，就是从原谅别人的不完美开始的。嗯，妈。
3: 嗯。等这件事情结束以后，我想换个地方去外地工作。
0: 都联系好了，到时候您跟我一起吧。你不回公司了吗？还是算了吧。为什么？我觉得我还不够好，
3: 华阳需要一个更成熟的领导。再成熟的领导，有比你更了解和爱你自己的公司吗？
0: 也许不能吧。可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我还不够好，我还不是一个成熟的领导。华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的格局太小了。韩风啊，你想你爸爸吗？
3: 想。不。
0: 你不想，你要想的话，就会把自己活成他的样子。你爸爸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那几年，他和一些同事被下放到林场改造，好多人都放弃了自己的专业。你爸爸不。 每天熄灯了，别人都睡了。你爸爸躲在被窝里，不是练习打绳结，就是摸黑练包生鸡蛋。那个老林场很冷，木头上的刺又尖又硬。每回发新手套的时候，你爸爸。 就一天不吃饭，拿干粮和同事多换回一双手套，为的是保护好自己的双手。因为在他的心里，从没有放弃过希望，每天都在为重回手术台做准备。后来劳改结束了，回到单位，他第一次参加医师技能考核。 就得了全院的第一名。
4: 爸爸，是我这一生最崇拜的人。
0: 嗯，我想你爸爸现在如果面对。

0: 这一切他一定不会放弃，一定会勇敢地走下去。
1: 他会的，他一定会的。
0: 那你怎么能退缩呢？谭峰，我告诉你，一个人的承受能力有多大，他的格局就有多大。他的格局有多大，他就能走多远。
1: 爸，我懂了，我不会让爸爸失望的。
2: 这次论坛会有很多媒体出席，我想借这个机会把所有的证据公开出来。但是我要提前告诉你，
3: 这个决定很大胆，你很有可能重新陷入谩骂和攻击之中。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没有人会怪你。但是我必须要抓住这个机会，将水军的恶行公之于众。我无法看着他们那帮人为所欲为。
4: 我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发声。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好好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
3: 好，那我们整理资料吧。

0: 妈，
1: 嗯，
0: 我走了。
1: 去吧。
0: 妈，
1: 嗯，
0: 我不会给爸爸丢脸的。

0: 怎么样？没让你失望吧？
1: 我记得某些人说过，作为领导要提前20分钟到。现在都几点了？
0: 你这样的员工啊，也就我这样的老板敢收你。
1: 你要受不了我，可以开了我呀。你是总经理，
0: 还是算了吧。为了不让下个老板遭殃，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你们。
1: 哎，
0: 10分钟之后到我办公室去办工作，不准迟到哦。
2: 玉红，
1: 嗯，
2: 我这张照片呢？
3: 什么照片啊？
2: 就是压在玻璃板下边，83年我们几位老同志在拙政园的合影。
3: 哦，我擦桌子的时候把玻璃板抬起来擦底下的灰，哎，发现那个照片粘在上面，我这么轻轻一接，撕坏了，就把它扔了。
2: 没事，你动玻璃板干什么呀？都压了这么多年，没碍你什么事儿吧？
3: 我辛辛苦苦搞大扫除，你说我没事干？你知道那玻璃板底下压了多少灰呀？
2: 我没看见多少灰，是不是你心底下有灰呀？
3: 你什么意思？我心里有什么灰？
2: 我还不知道你什么心思，不就因为照片有灰捐吗？我原以为你就是吃点小醋，没想到你内心深处那么毒。
3: 就为了这张破照片，你就把我当成了心肠歹毒的女人了？
2: 破照片？你知道那张照片多有意义啊？那张照片是我们几个人唯一的一张合影，现在其中3位老朋友已经不在了，那是我们的青春记忆啊。就那么一张照片，上个月底偏瘫4年的陈阿根还来电话让我扫描那张照片，你可大好，说撕就给撕了，独一份没了。
3: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
2: 就是故意的。
3: 老黄，就为了这么一张照片，你就这么跟我不依不饶？

0: 我在你心里，是不是还不如一张照片？我算是明白了，这么多年，我辛辛苦苦、全心全意地扑在这个家里来回奔忙，到头来还不如一张照片。我的一双儿女，飞得一个比一个远，相处半辈子的老公，就为了一张照片。 跟我发这么大的脾气，是，我在这个家里是最最不受待见的那个人。你说我图什么呀？还整天在家里奔忙来奔忙去的。我图什么？我走，我这个心肠歹毒的女人，不在家里碍你的眼。
1: 这两位是我的好朋友，这位是梅英女士，这位是宋丽娜女士。因为之前我们有两位女队员，她们临时要请两节课的假，我是请她们过来顶一下她们的位置。
2: 哎，好，欢迎欢迎欢迎。
1: 这边，丽娜，这边，
2: 正式开始排练，注意情绪、节奏、音乐起。
3: 练得不错啊！哎，教练，你是这一期这么多学员里面控制的最好的。虽然第一眼见到你的身体条件不是那么好，但是你现在已经超过很多人了，祝贺你，祝贺你！
4: 我一定继续努力。哎，
3: 其实呢，我给很多影星和歌星都当过私人教练。越是功成名就的人呢，他们越刻苦和自律。所以呢，我看好你啊。
4: 一、二、三、四，非常好。大家先休息10分钟，一会儿我们再把第二首曲子再走一遍，解散。
5: 宋女士，您真有气质啊！我觉着吧，要是我俩搭档，我会发挥的特别好。 要不您加入我们的模特队，以后咱俩就是铁杆搭档了。
4: 谢谢你啊，我也就是玩两天，活动活动筋骨，过两天你的搭档就回来了。要不我跟他说说，让他别回来了。
5: 那怎么行啊？你们都快演出了，大家准备了那么久，我怎么能占人家的位置啊？
4: 哎，那行吧。嘿，宋女士。
6: 您水快喝完了吧？我帮你去打。
7: 不，还是我来。我知道在哪儿。
8: 宋女士，
6: 你就是那个开咖啡馆的梅姨呀？
8: 哎呀，
6: 当时那个文章啊，我们都看了，你挺不容易的。
8: 我看一遍哭一遍，梅大姐，你好伟大哦。
7: 谈不上，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6: 梅大姐，那您现在是住哪儿啊？
8: 我和你们艾琳老师住一起，啊，我们有几个老闺蜜，大家互相照应着，每天开开心心的，挺好。
7: 哎呦，那可真叫人羡慕呀！不像我们，天天在家带孩子，带的不好还要挨小辈的说，也就每天来模特队的2小时，能够自己放松放松。
8: 可不是嘛。 人家艾琳老师跟咱们可不一样，什么时候见到她都是那么美，那么有气质。我总觉着，不是人间烟火的人就是她。
6: 艾琳她懂生活，懂得善待自己，她生活中和我们都一样，她也爱看电影，爱逛商场，每天也发愁吃什么。<笑>我们都一样，食人间烟火，也可以把每天都活得。 漂漂亮亮的，
7: 说的对啊，当年我就是看着艾琳老师那么美那么挺拔，我才参加的模特队。最近艾琳老师瘦得厉害，是不是在家节食啊？
9: 哎，可不能再节食了，上回她不是就晕倒了吗？哎，嗯，她去。

0: 院检查了吗？
1: 去了，医生说他有点贫血，让他注意休息。
2: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呢？
3: 说不行就不行，你别老跟我抢搭档。上回跳广场舞，你就把我的舞伴抢走了，换了个胖老太太，这回你又来抢了。
2: 不是啊，你跟他的身高不搭，我跟他倒挺合适的。
3: 去去去，你一边去，每回我摊上个好看的你就来抢，还拿身高说事。
0: 哎呀呀，你别吵了，别吵了好吗？咱们高高兴兴的锻炼身体多好啊！
2: 就是嘛，都赖他，这么把年纪了，这个心胸这么狭窄。
3: 我心胸狭窄，你心胸宽，别抢我的搭档啊！
4: 哎，你们俩什么意思啊？你们都不想跟我搭，哎，是什么招呀？哎，
0: 别吵啊，别生气。
5: 怎么回事啊？哦，
3: 艾丽老师啊，他要跟我换搭档，您说这都安排好的。怎么可以擅自调换呢？
2: 没擅自呀，你这是多大的个，你心里没数啊？你还没宋老师那么高呢，你们俩搭不合适的啊。
3: 合不合适用不着你管。
4: 你们两个人啊都不想跟我搭，都嫌我长得不好看。好，那我就不参加就是了，我走人啊。
2: 不是你意思啊。
6: 好了，都不要吵，安排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不要擅自调换。再说下周我们就要开始演出了，大家能够凑在一起排练的时间那是很宝贵的，互相担待着点。
7: 所有的队员们都听好了，各就各位，我们再正式排练一次。

0: 现在天气凉，每天随时都要注意土壤保湿。我现在啊，每天都想看到它们发芽的样子，我好像都能听见它们努力长大的声音了。<笑>
1: 万物生长都有声音，只有心中有爱的人，才能听到它。
2: 嗯，我懂。一直以来，我认为没有什么毛病是听诊器、化验单、 X 光片体现不出来的。我一直相信，只有听得到、看得到、触摸到的东西才是真实存在的。通过谭峰这个事情，我才真正明白了，表象之下有很多正在发生的现实。
3: 这不跟我们园艺很相通吗？嗯，只有下种的人才知道，土地里有很多新的生命正努力发芽。嗯，
4: 改变有时候是看不见的，会悄悄发生，就像你。我们追寻的。 不过是一个人的爱，一股悸动，一个眼神，一次触碰，一支舞。当我们凝视着一个人的双眼，就会点亮整片天空。嗯，
5: 这个是你对人物自己的表达，而不是模仿。我很喜欢。<笑>
4: 谢谢老师。
5: 我感觉你这次啊。
4: 跟上一次比，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啊！哎，要不跟我们谈谈你的经验？我也不知道。只是，刚刚我在说对白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不是一个电影片段，而是一个女孩。我也曾在路灯下向她表白。 那是一个深夜，非常的寒冷。街上没有什么人，我们当时累极了。但是当我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出我爱你的时候，就仿佛站到了世界上最耀眼的舞台，
6: 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见证着我们的爱。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但却好像拥有了全。

0: 很好，刚才你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同样充满了魅力，还有真诚。人物就是应该加上自己的理解。我很喜欢。
1: 谢谢老师。
2: 潘主任，你马上跟他们对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参加这次医疗事故大会。
3: 好的，我这就和他们对接。
0: 好，包总监，之前那个方案很不错，当然，我们华阳最近发生一些事情，消费者对我们产生质疑是必然的。
3: 我们也没有必要回避，但是你之前那一稿你要做一些微调，新的一稿你什么时候能给到我？
1: 马上，
0: 马上。
3: 潘主任跟我每天都在优化方案，随时准备提交启动。
0: 好的，能够再次回来跟各位并肩作战，我很高兴。今天事情比较多，大家去忙吧。还有，你帮我把刘全叫来。
4: 那老太太瞅我的眼神啊，跟着像刀子似的。我带你们去锻炼身体，最后还扰乱军心了呢。那两个老先生也是的，就两节课还招舞伴儿。
5: 我下次不去喽。哎，
6: 玉红，
5: 你怎么在这儿？
6: 玉红，
7: 艾琳，我也愿意交房租，你愿不愿意收留我？ 刘大夫走了以后，我老婆把我痛骂了一顿，说我这个人太自私，我也觉得我做的不对。说实话，那次我跟着大家伙一块说完您之后，我就没睡过一天安稳觉。谭总，我愿意接受您任何处置，要降职还是要开除，我都听您的。
3: 刘雪。
0: 我把你叫来，不是和你翻旧账的。今天我来公司，看到你一个人躲起来，怎么，以后都不准备跟我说话了？
3: 那是因为我没脸见你啊。我现在脸上还发着烧了。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你没有缺勤，又没有什么纰漏。
0: 我为什么要处置你呢？那不是因为我之前伤害过您吗？昨天，我母亲告诉我，一个人的成长是从原谅别人的不完美开始，当然，也包括原谅自己的不完美。我把你叫来，是想把这句话和你共勉。
8: 我不希望你带着内疚感工作，还有，交给你一个任务。以后，基层员工对上层做法和公司制度有任何不满，你都可以直接告诉我，不用有任何顾虑。
0: 哎，好。
3: 好了，咱们握个手。之前的事情就此翻篇，你要再提，我可真要开除你了。
0: 哎，不提了。
9: 不就是一张照片吗？不就是一张跟慧娟的合影吗？我又不是故意的。
10: 哎，他凭什么这么不依不饶的呀？
9: 这可不是一张一般的照片，这是他的一段珍贵的回忆。
10: 你说的对，这就是个念想，底片没有了，所以老黄心疼啊。
9: 我觉得老黄就不应该对玉红说这么重的话，毕竟是自己的老伴儿啊。
10: 你说的对，故人已故去，应该活在当下。
9: 哎。
10: 老黄生气的是那张照片吗？他生气的是玉红对他的过去不尊重。
9: 你说的对，爱一个人就应该爱他的全部啊。
10: 可玉红真不是有意的，老黄怎么就是不相信？
9: 哎，你说的都对呀，夫妻之间就应该信任啊。哎，你们说的都对，可是玉红的事儿怎么办呢？
10: 反正这个家我是不回了，我就让老黄。
9: 抱着他的回忆去过吧，艾琳，我是真心想和大家做个室友。我已经退休了，我有退休金，我可以付你房租，付你伙食费，只要你肯收留我，我就住下。如果不方便的话，那我也不会回家，我在外面会租个房子住。

0: 我当然是希望我们老闺蜜是能够住在一起的。再说了，我家房间也管够。但是玉红，你想过没有？你跟老黄的矛盾怎么解决啊？你家儿女多，还有孙子，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离不开你的。我下定决心，家里大大小小的事。 之前都是我风雨一肩挑，从今天开始，我这个家庭妇女要让他们尝尝我不在的时候他们是过的什么日子。那好，那你今天就搬进来，
1: 回头我们一起帮他收拾房间吧。嗯。
2: 艾琳，
0: 谢谢你，从今以后我们老闺蜜抱团取暖，这简直是帅呆了。
2: 这个方案不用我多说。
1: 你很了解了，而且在我的离职申请书里已经写清楚了，你是这个活动的执行人，到时候就拜托你了。
2: 包总监，您真的这么决定了吗？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我怎么觉着有点同归于尽的意思？
1: 我已经决定了，这种肮脏的勾当必须被揭露出来。
2: 如果这其中需要有人做出牺牲，只能是我，也必须是我。
1: 那，您需要我做什么吗？
2: 不用，你只要好好帮助谭峰把这次活动做好，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还有，保密。
1: 您放心，我会的。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中方导弹试射言论提问，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美国对中国政

0: 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1: 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2: 发言人表示，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务院涉藏言论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敦促美方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1: 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我们敦促美方恪守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不支持藏独的承诺，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0: 针对近期北约峰会提到对中国的安全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北约应当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1: 北约的定位是区域性防御性联盟，具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地理界限，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中国始终是世界的和平力量，从未威胁任何国家，更不会对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构成挑战。北约应当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0: 今天下午，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据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台军校毕业典礼时称，台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和防卫自主。近期，台海军还调整组建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此，陈曦表示，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
3: 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近日，日本参议院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日本此举是正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
3: 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五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
0: 日本防卫省近期连续发布多则公告，显示中国海军派出约10艘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密集活动。有分析认为，中国海军舰艇经日本周边航道进出西太平洋，向外界展示作战能力，也是对近期美日等国多场海上联演的回应。针对此类言论，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中国军舰远海训练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3: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相关海域开展远海训练活动是年度例行安排，

0: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持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1: 近期运20飞机最新宣传片引发广泛关注，中国空军战略投送力量转型升级成为了热议话题。有外媒称，中国空军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空军的全球第二大空中作战力量。在今天的例行发布会中，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中国空军始终坚定守护祖国空天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0: 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从歼20、歼16、歼10系列等新型战机奋飞战备，到运20系列飞机拓展航迹，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中国空军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面向未来构建力量体系，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始终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蓝天长城，永当祖国空天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守护者。
2: 美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完成了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在这轮打击中，约有90个伊朗军事目标被击中，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3: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美中央司令部称，打击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在美军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特朗普当天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的做法很不高兴，将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他还表示，现在不确定还要不要和他们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当天还说，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局势升级会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与伊朗的全面战争。
4: Mr. President, it seems that the war with Iran may start again. What do you expect from your European allies?
5: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They hit a couple of ships, and so we hit them much harder.
3: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8号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这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报道称，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美中央司令部7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
2: 据法新社9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官员的话报道，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境内5省的袭击，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9号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
6: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也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说，此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联合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目标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在巴林的朱费尔基地、谢赫伊

0: 萨空军基地。声明还说，美国背信弃义，再次违背其所有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个地区，炸毁伊朗东部省份通往马什哈德的两座桥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还写道，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当地时间8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穆孔戈，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及其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
1: 巴林内政部今天说，巴林当天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今天也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提醒该国居民根据安全和防护指示采取行动。卡塔尔内政部今天也在社交媒体发布安全威胁升级警告，称该国境内拉响警报。据伊朗媒体报道，科威特和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8号在社交发布消息说，美军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方面指责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同时伊朗军方称打击了美军重要军事设施。本轮美伊冲突背后有着双方怎样的博弈，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深夜至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美方这两天的行动呈现出两个明显升级。第一是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的升级。如果说前一晚美军行动主要集中在伊朗南部沿海、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目标，那么第二晚打击的范围明显扩大。美军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伊朗北部一座铁路桥据称遭到轰炸，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也传出爆炸和设施受损消息。第二是政治和军事威胁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前放话，美国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他还威胁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那这些表态显示，美国当前释放的不只是针对一次空袭行动的威慑信号，而是在向伊朗施加全方位压力。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也迅速做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可以看出，美伊双方正在形成一种打击、反击、再升级打击的循环。伊朗当前立场也很明确，面对美国连续军事打击，伊朗选择迅速反击，其核心目的不仅是回应袭击，而是在试图恢复双方之间的威慑平衡，同时通过扩大反击范围，提高美国继续升级行动的成本。本轮冲突背后，真正的核心矛盾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航道，而是未来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权。在近两天美伊冲突升级后，国际航运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已经大幅减少，部分船只暂停通行，部分航线集中在伊朗指定区域。冲突因争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而起，也让双方的停火和谅解机制备受考验。伊朗深知霍尔木兹海峡既是最大的风险点，也是最大的战略杠杆。通过控制海峡安全规则，伊朗能够保持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军已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北约峰会上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这些行动和言论是美国以打促谈的手段，还是美国真的准备抛弃美伊谅解备忘录，重新与伊朗回到军事对抗的局面呢？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的分析。
3: 自从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东局势稍缓以来呢，最近几天形

0: 势呢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先是美国方面以伊朗袭击了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理由，对伊朗进行了单方面的军事行动。然后现在呢，美国方面又公开声称说，他和伊朗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已经终结。从种种迹象来看呢，显然现在美国呢正在进一步调整他对伊朗和对中东地区的政策。我想主要原因呢，一是在美国看来，尽管此前呢和伊朗勉强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但是显然美国呢并没有达成他在伊朗在中东行动的目标，所以所谓的谅解备忘录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匆忙之间想要管控住中东地区局势的这样一个产物。紧接着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双方尽管有这个谅解备忘录而且实现了一段时期短暂的而且非常脆弱的停火，但是很多的根本问题呢并没有解决，尤其是双方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应该说现在仍然是处在一个非常激烈的状态。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对美国来说，一方面他单方面的撕毁这个谅解备忘录是想继续延续他以打促谈的这样一个目标，因为在美国看来如果不能迫使伊朗几乎全部的无条件的接受美国方面提出的要求，那显然美国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一个失败的一个状态。除了最终的要改变伊朗的政权性质这样一个最终目标之外呢，我想美国呢实际上是希望在军事上能够对伊朗呢完成一次所谓的征服，而且能够在此基础上呢重新打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中东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秩序。所以在达到这些目标之前呢，我想美国方面呢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他需要关注美国国内的反应，尤其是来自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的一些不同的意见，以及美国民意的变化，包括美国的股市、债市和国际能源市场的动态等等这些因素来综合做出判断。所以我想在美国认为没有达成他对伊朗的全部军事和政治目标之前，一方面以打促谈，但是在以打促谈同时不断地去削弱伊朗的实力，然后最终呢迫使伊朗完全接受美国的所谓政治和安全上的条件，我觉得这个呢是美国的一个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目标。所以一方面以打促谈，但是同时又要管控和伊朗的这个军事对抗和冲突的这个状态，我想这是美国方面今后一段时期对伊朗的一个主要的策略。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舰艇正在中东地区水域巡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布视频，展示美军舰艇和军机六月在阿拉伯海行动的画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八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60天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已基本停止。报道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关键条件之一，因为该海峡对全球能源市场至关重要。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大幅上涨，收盘时涨幅超4%。美国和伊朗近日战火再起，中东地区海上航行及航空安全均受影响。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八号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
2: 多明格斯发表声明说，过去2天多艘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遭袭，无辜海员再次被置于严重危险之中。他指出，在海员安全得到保障之前，船旗国、船东、船舶运营商及相关主管部门应避免安排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呼吁所有有关国家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立即推动局势降级，并协助仍滞留海湾水域的船舶安全离开。同一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称，美伊重新交火让已是艰难的停战谈判变得更加复杂。他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定于13号与海湾国家外长开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航行事宜。欧盟航空安全局八号发布公告说，鉴于美国和伊朗间战火再起，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开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以防美伊战火重燃，危及民航安全。该公告有效期至8月31号。欧盟航空安全局称，基于当下高

0: 务紧张态势和爆发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做出这一建议。一旦美伊停火破裂，伊朗空域可能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8号表示，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遭袭，多家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了暂时缩减。俄罗斯政府当天已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将在7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
0: 诺瓦克是在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的一场政府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的。此次会议通过视频方式举行，主要讨论当前条件下燃料和交通运输综合体的运行情况。据诺瓦克介绍，为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现有炼油厂负荷提升至最高，投放库存燃料，缩短炼油厂检修周期，并推迟计划检修，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煤油出口，动用中小型炼油厂产能潜力等。他同时指出，政府将着重保障加里宁格勒州、克里米亚地区、塞瓦斯托波尔和边境地区的燃料供应，各地区已建立专项工作组。普京在会上强调，乌克兰政府企图在俄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能源系统储备充足。普京指示应尽快做出向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提供燃料补贴的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土耳其举行会晤。特朗普在会晤前宣布，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
0: 此次会晤重点围绕两大核心议题展开，分别是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守护当地民众生命安全，以及依托外交手段推动俄乌局势走向和平。泽连斯基表示，双方探讨了多项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立场、推进和平进程的方案，并要求双方团队尽快深入研讨会晤相关议题。特朗普在会晤开始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用于加强防空系统。
2: So one of the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s we're going to give a license to you to make Patriots. That's pretty cool, right?This way you can't complain that we're not giving them enough. It's a make them yourself.
0: 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还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双方商定持续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此外，双方还沟通了乌欧无人机协议推进计划与签署时间表，并为后续多项国际活动协调立场。会谈议题还包括能源合作与冬季保障筹备等。泽连斯基称，各方都希望冬季前结束冲突，乌克兰已做好民生保障预案。
1: 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
3: 捷克总理巴比什在北约峰会结束后表示，捷克不会参与北约总额达700亿欧元，约合5437亿元人民币的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但会保持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8号表示，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北约将继续努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
1: 一名美国政府官员8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将会同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向总统特朗普提交一份西班牙商品清单，美方未来数日内或将对清单上的商品实施贸易禁运。特朗普当天在土耳其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指责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足，批评西班牙未支持美国打击伊朗，在北约事务中不参与、不付钱是糟糕的伙伴，称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不过，特朗普稍后在返回美国的途中对媒体表示，西班牙完全改变了态度，非常慷慨。他还表示，对方接受了关于一项大额支付的要求，但未提供更多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是否会进

0: 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欧洲盟友如何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同一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重申，格陵兰岛绝不出手。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八号表示，关于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自己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很多事情将取决于格陵兰岛问题。他表示，如果美国不能就格陵兰岛问题达成一笔非常好的交易，他会考虑从欧洲撤军。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吉尔也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吉尔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捍卫上述原则，并坚定地与丹麦人和格陵兰人站在一起。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0: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本届峰会虽发表了安卡拉峰会宣言，强调提升防务投入，但这背后美欧之间以及欧洲内部的重重分歧依然难以弥合。来看总台记者从安卡拉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本届峰会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后，再次对欧洲国家火力全开。他不仅抨击某些欧洲盟友在提高国防支出方面严重滞后，甚至扬言要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此外，特朗普再度要求由美国来控制格陵兰岛。
3: This is true that there is now mistrust between America and the European countries on the one hand, but also transatlantic fracture is there, and most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having troubles.With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NATO members.
2: 本届峰会虽然勉强通过了一项价值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但不少欧洲国家在峰会前就明确表态拒绝出资。在峰会现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更是直言，保加利亚根本没有剩余物资可以送往乌克兰。与此同时，在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5%的目标方面，部分欧洲国家至今仍未拿出具体的方案。有专家指出，盲目扩张不仅无法解决安全焦虑，反而会让欧洲普通民众买单。
3: In order to protect this perception that Russia would attack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e price is very high. Social life will suffer under this because the military industry will take more money and the social spendings will be less.
2: 在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仍在向外界展示一个团结的北约。然而，北约想要真正弥合各成员国之间的鸿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总台记者安卡拉报道。
1: 当地时间八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主管德尼兹·伊甘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前景出现分化，但仍具韧性。
4: So the 3% we're projecting this year is marking a slowdown, that's primarily driven by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And the other word I would say is a divergent outlook. Why? Because we have, on the one hand, the war that's shaping the outlook, but we have an opposing force coming from the global technology cycle that is actually pushing activity up. And the impact of these two opposing forces varying widely across countries. So it's divergent when you look into different regions. And perhaps the last word I would say is it's still resilient.In the sense that when we were thinking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war on the economy, we were expecting to see potentially even more, so the worst fears haven't come to pass.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the impact on commodity prices have been relatively contained.

0: thanks to the release of strategic oil reserves by many countries as well as commercial inventories.
1: 此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增长 4.6%， 较四月预测上调 0.2 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0: So this 0.2 percentage point up

0: 1.6 first quarter activity in China has been stronger than what we were anticipating. Basically, you know, 5% year-on-year growth that adds to the performance for the year as a whole.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今天在泰国曼谷闭幕。会议通过多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2: 本次会议由中国贸促会牵头组织的中方工商界代表团主持召开，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 APEC 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六份信函，以及关于量子科技、医疗卫生、矿业领域的三份声明等十份核心成果文件。
3: 中国贸促会与美国代表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工作组共同提出亚太供应链合作平台的联合提案，将美方关于供应链韧性工具的既有成果与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实践相结合，聚焦供应链务实工具与平台的建设。
2: 与会代表高度评价中国在科技、绿色能源等方面的发展成就，并表示期待中国能够为全球贸易合作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4: It's very important to haveCountries like China and many big and large economies to be a stable force in the global trade, you know, in the background of many, many moving parts and a changing environment.Very rapidly changing environment.
2: 根据安排，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将于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全年工商界成果将向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领导人提交。
1: 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国家防总今天17时将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从昨晚起，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这意味着风雨逐渐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截至今天17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由于巴威的水气很足，气象专家预测有可能北上以后给整个华东、华中甚至华北地区带来较大的风雨灾害。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超强台风巴威预计明天起影响中国近海及沿岸部分省份，后天也就是周六影响将达到最强。
5: 国家海洋预报台对超强台风巴威最新路径强度进行了预报研判，预计风暴潮主要影响浙江和福建沿海，将于10号上午发布第一期风暴潮蓝色警报，后续将升级为红色警报。
6: 在10号的下午，我们将这个警报级别升级到了红色，那么这一报就是比较关键的。那么影响严重的区域是浙江的这个温州沿海，还有福建的宁德沿海，那么这两个地级市沿海，那么它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红色。
5: 专家介绍说，预计11号傍晚至夜间为影响严重时段，风暴增水叠加天文大潮，浙江省温州市和福建省宁德市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红色，福建省福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橙色，浙江省台州市和宁波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黄色，上海市、浙江省嘉兴市和舟山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蓝色。
1: 昨天，国家防总在中央气象台组织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等部门和上海、浙江、福建等重点省份进行联合会商，研判超强台风巴威发展趋势及影响，研究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
7: 会商研判，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于7月11号白天

0: 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台风巴威具有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沿海部分区域将直面强风、暴雨、巨浪、高潮，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水库漫溢、溃决等风险较高。后期可能北上深入内陆，预计波及多个省份。会商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落实重点领域防范措施，加密江河湖库巡查防守，强化城市内涝和山洪地质灾害防范，要进一步做好救援救灾和应急保障准备，组织救援力量，预设布防，发生险情灾情迅速组织抢险救援，同时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针对可能发生的断路、断网、断电极端复杂情况，要提前预置应急保障力量。
1: 为防御台风巴威，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17点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当地持续加强会商部署，同步推进海上船舶人员撤离、水库预泄腾库、应急力量前置等多项防御措施。
0: 记者从福建省气象台了解到，台风巴威将于10号上午进入福建省台风24小时警戒区，并开始影响外海渔场。10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
2: 现在是处于伏季的休渔期，那前期我们有经过摸排，那我们实际上7号的时候就已经下达指令，渔船跟乡镇船舶，今天9号的18时就要全部传回港人上岸。那养殖鱼排的人员，我们之前摸排了有1.9万人，最晚明天12时就要全部人员要上岸。
0: 陆上防御也同步推进，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和排险加固等工作。
2: 所有的水库要抢抓这次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预泄腾库，10号之前要把水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
0: 此外，福建省已组织救援队伍、救援直升机、海巡船艇等力量备勤，统筹机动应急力量3.4万人，向台风影响重点区域预置救援装备和应急力量。
1: 为了应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浙江各地落实相关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0: 在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水库正以每秒17立方米的流量进行预排作业。受前期梅雨季连续降雨影响，水库处于较高水位运行。为应对台风巴威，管理部门提前对各气闸设备进行了排查调试，并从7月6号开始逐渐进行预排作业。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的山黄泵站，两处闸口全部平稳开启，内河河水有序排入东江。工作人员对泵站的起闭设备、供电线路、控制系统等关键设施开展细致巡检，确保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
3: 对全区的重要排涝的水闸进行了一个预排预泄的工作，将河道水位降到一个低水位的状态。
0: 嘉兴海盐县地处杭嘉湖平原东缘，濒临杭州湾，河网密布，地势低洼。为了确保在防汛防台风期间，一些分布在低洼地带的地下配电房和临河的输电铁塔能够顺利巡检，当地供电部门启用了一个新帮手，就是这台外形酷似集装箱的移动排水装备。虽然个头不大，但是它将抽水、发电、照明集成一体，狭窄巷道能够灵活进出，相较于以往的人工巡检，它更高效、更安全。
4: 对辖区内地势低洼区域、地下配电站房等重点风险点，逐点落实应急预案，差异化部署无人机智能巡检、低压发电机快速接入、排水方舱应急预制等科技化措施，切实提升协同作战防汛水平。
0: 而在温州市，当地消防救援支队对全市水域救援装备展开全覆盖检修调试与性能实测，确保所有器材随时能用，状态完好，多维度织密防汛防台风安全防护网，以便灾情险情发生后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1: 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有师生被困校园。从8号起，多支救援力量赶到现场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截至今天中午，西江教育

0: 员所有被困师生均已得到安全转移。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依然是在广西贵港市的港北区。那由于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和河流水位上涨的影响啊，这几天以来呢，我们在贵港当地也是发现，在这里呢有多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的情况。首先带大家看一个现场啊，现在在我现在所在的这条街道呢，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路面有一半的面积以上都被积水覆盖了。据刚才在这里的救援人员和从里面步行出来的一些群众告诉我说，在更往里面的居民小区的门口啊，积水的深度甚至是达到了一个成年人胸口的位置。这几天大家可能都是比较关心和关注西江教育园上万名师生被困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是连续两天都在现场进行一个持续的观察报道。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也是赶到现场，看到有来自解放军消防和中国安能等多个救援力量呢，都在现场对于学生进行一个转移的作业。那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据现场救援人员告诉我，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半，那所有被困在西江教育园里的师生都已经得到安全的转移。同时呢，包括有部分的周边的群众，总共转移的人数是超过了有10000人。现场还有人员拍到的一些画面是显示，当学生们在被转移出来的途中，大家会一起唱歌为救援队来点赞，场面也是十分的感人。那之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完成这样的转移任务进度如此之快，这也是要得益于从昨天8号下午5点开始，来自中国安能救援队是出动了应急动力舟桥这样的一个装备来增援我们的转移任务。这个装备呢，它首先它自带动力，可以快速搭建形成一个水上作业的平台，而且当它完全展开之后，它的甲板的长度能够达到60米，总承载力可以达到60余吨，一次性可以运载的人数就超过了500人。那自从有了我们这个动力舟桥的加入，那整个运载和转移的力量就一下子提升了，因此也是能够实现我们今天能够完成所有师生转移的这样一个任务。那据我们在现场了解啊，仅安能救援力量他们在这个救援任务当中就转移出了6000多名学生。其实包括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在贵港当地啊，也是在不断的下雨，从昨天晚上开始贵港当地也是在断断续续的下雨。那在昨天晚上呢，我们的救援人员也是连夜的冒雨去进入到校园里面，他们和学校里面留守的老师一起配合，有序的来组织同学们登上舟桥，来撤离到教育园区周边的一个位置。那当这些学生他们撤离出来之后呢，由我们校方和教育部门所提前安排好的一些大巴车，再把这些学生去转移到市区里面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那么有关于这次贵港当地一个抢险救灾的更新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在现场去一个持续的关注和报道。
0: 今天13时30分，北京发布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明天14时至12号8时，北京市有暴雨，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毒油风波持续扩大，受污染产品一口气增至401项，多款民众常吃的泡面、鸡胸肉、超商快餐全部在列，而民进党当局处置标准朝令夕改，还被爆出刻意盖牌隐瞒，引发了岛内民怨沸腾。国民党团8号通过临时提案，要求多名高官道歉下台。
2: 这场食安风暴越滚越大，民进党当局的下架标准却一路转弯。7月2号仅需下架第一层原型问题油，7月4号只要求下架含问题油20%的加工品，标准宽松引发质疑，直至舆论压力爆表，7月7号才紧急改口，要求所有使用问题油产品8号零点前全面下架。而短短一天时间，受影响产品清单持续暴增，7号公布232项，8号再添169项，累计达401项。味王泡面、补风鸡胸肉、路易莎轻食一系列畅销品通通上榜，原型油大厂泰山也新增问题产品，全台卖场紧急撤架。
3: 毒油下架决策反复，一日数变。
4: 在第一时间对于下游业者是否公布选择盖牌，后来也是在各界的批评跟质疑之下，才大转弯说全面的下架，欠所有的民众一个道歉。
5: 我们在整个处理的过程，从来没有 所谓盖牌这两个字。
2: 台当局强硬否认盖牌瞒报，但漏洞早已无法掩盖。1300多吨致癌油品4月就已出货，官方持

0: 迟不公开，耗资百亿建成的所谓食安追溯系统形同虚设，最终靠民间厂商自主通报才曝光。八号，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赴台立法机构专案报告，遭蓝营民代当场包围抗议，要求负起政治责任。
1: 两个 A4 纸，这样就交代我们现在最关心的食安问题。到现在为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绝不接受。
2: 那请问一下，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负责？你要不要道歉？
3: 因为延迟通报，所以造成我们无法及时的介入。
4: 听起来就是你把责任推给延迟通报。
0: 面对台当局的傲慢态度，在场国民党民代提出并通过临时动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食药部门负责人江志刚向民众公开道歉并下台负责，彻底追查整起毒油弊案。
5: 七月八号，厦京大桥厦门段建设再迎关键性节点，观音山互通主线桥重达10400吨的中段拱垒完成30米整体精准提升，顺利与边段拱垒对接合龙。
6: 观音山互通主线桥是厦京大桥厦门段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连接厦门市区环岛东路匝道与海上主线桥，为保护滨海景观带，彰显海湾城市特色，项目采用鱼骨梁挑起外侧匝道桥设计方案，彻底规避在沙滩设墩，让桥梁主体以优美舒展的姿态融入山海景致。作为采用双支异形钢箱提栏拱结构的拱桥，此次合龙的中段拱垒提升总重量达10400吨，创下同类桥梁钢拱垒整体提升重量最大的世界纪录。
7: 它相当于6000多辆我们小汽车的重量。过程当中，我们采用了同步顶升，同步的一个智能化控制的措施啊，包括技术，来实现了我们拱垒毫米级的一个合龙。拱垒的拼装到提升到最后合拢，我们一共历时137天。
6: 厦京大桥厦门段项目起于厦门环岛东路与会展北路交叉口，终点接入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并预留至金门段接口，全线长19.6公里。建成通车后，将与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金航线共同构建起对台海陆空立体交通新格局，对福建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
5: 近日，欧洲多个国家高温天气还在持续，严重的热浪加剧了干旱和野火风险。据路透社八号报道，欧洲即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8: 法国气象局八号表示，受热穹顶效应影响，法国高温天气九号将继续，全法将有72个省处于高温橙色警戒状态。与此同时，法国旱情也持续加剧，森林火灾风险进一步上升。英国、英格兰等地本周也可能经历3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而往年七月，英格兰日间平均温度一般在20至25摄氏度。英国卫生部对多地发布的橙色预警从当地时间八号生效，提醒民众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健康问题。英国不少养老院老人开始吃冰淇淋等冷饮食品防暑降温。
9: Normally when I come out it's not as warm as this and it is a bit hot today even sitting in the shade so yeah I might go in just now
8: 美国彭博社八号的报道称，英国电网运营商罕见地发布了夏季电力供应预警，称由于酷热天气导致欧洲各地能源系统紧张，电力供应趋紧。英国国家能源系统运营公司预计九号晚间用电高峰期将出现约1.2吉瓦的电力缺口，并已发布电力余量通知，要求发电企业和灵活性电力提供商提供额外的电力容量。进入六月以来，欧洲经历了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数千人死亡。德国联邦统计局七号表示，在这一轮热浪中，德国相关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5000人，法国则预计与高温有关的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西班牙预计可能有1029人的死亡与极端高温有关，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六月的最高值。欧洲未来几周即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世卫组织呼吁欧洲各国能够建立起应对极端高温的医疗系统。
5: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九号报道， 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2.88%。 报道称这一数值创下自1996年11月以来新高。
10: 卓威基础式远红外治疗仪，用于缓解非急性期颈腰部的软组织疼痛，关爱健康，值得信赖。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昨天顺利结束，双方舰艇今天上午从青岛某军港截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展开海上联合演习。
1: 出发前，联合导演部、联合指挥部组织多轮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双方指挥员商定作战行动要点、演练规则，细化海上流程。在海军潜艇学院，中俄双方任务官兵、相关专家聚焦原潜救生技术发展、装备建设、海上训练等议题展开专业交流。在军港码头，中俄双方互相开放舰艇，并围绕舰艇的动力系统维护、远洋航行经验、日常训练管理等方面展开讨论。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俄联演，也是第一次参观外军舰艇，很高兴能够感受不同国家独有的舰艇文化，这不仅是一次互相了解和学习的机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历。
3: 你们的舰船非常漂亮，非常现代，保养得很好，非常荣幸能够参观到你们的舰船，谢谢。一切都会成功，一切都会顺利的。
1: 根据计划方案，海上联合演习阶段共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原潜救生等科目。
4: 感觉很棒，和中方官兵朋友们一起参加联合演习，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经验。联合演习一直是中俄官兵合作的重要经验。
0: 7月7号至8号，由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和中国海员建设工会联合举办的2026年救捞系统水上搜救技术及职工技能比赛在山东烟台举行。来自救捞系统6家单位的178名选手展开同场竞技。此次技能比武包括理论考核、技术实操、海上搜救综合演练3个部分，进一步检验和提升了中国海上专业救捞队伍水上搜救应急处置能力。眼下，山东省德州市数万亩夏玉米播种工作已基本完成。新种植的玉米苗正处于生长关键期，为应对高温天气，当地积极推广新型智能灌溉模式，精准补水保桑，为夏玉米筑牢生长根基。德州供电部门开通灌溉用电绿色通道，建立24小时应急值守抢修制度，组织电力工作人员全程跟进灌溉设备调试、日常运维工作，全力保障农业设备安全稳定运行。昨天，辽宁大连森林动物园的大熊猫金虎迎来了16岁生日。
5: 今年，饲养团队用竹子和实木为金虎打造了架子鼓，作为专属生日礼物。同时，还有高颜值双层果蔬冰蛋糕，用竹笋、时令水果打造成鲜花造型，仪式感满满。随着生日歌响起，金虎慢悠悠地出场，憨态可掬。

的模样瞬间引得现场游客阵阵欢呼。在活动现场，饲养员向游客讲解大熊猫相关科普知识，传递野生动物生态保护理念，让这场热闹的生日会兼具趣味与教育意义。据了解，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平均寿命在30岁左右。大熊猫金虎性格活泼好动，日常相关视频在网络上深受大家喜爱。

0: 同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全球经文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中方导弹试射言论提问，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美国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1: 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0: 发言人表示，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今天下午，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据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台军校毕业典礼时称，台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和防卫自主。近期，台海军还调整组建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此，陈曦表示，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
2: 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近日，日本参议院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对此，发言人陈曦表示，日本此举是正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
2: 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五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
0: 美国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3: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东北部戈尔干因切伯伦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美军袭击。此外，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美军8号深夜还袭击了伊朗布什尔地区，但未对该地的核电站造成任何损害。美中央司令部8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帖文称，美军始终保持警惕，并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参加完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后续事态很大程度取决于伊朗。 特朗普八号在北约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现在不确定该不该和伊朗达成协议。当前美伊之间的局势升级会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与伊朗的全面战争。特朗普当天曾威胁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
0: 根据法新社9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境内五省的袭击已经造成了14人死亡、78人受伤。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9号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

0: 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也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说，此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联合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目标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在巴林的朱费尔基地、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声明还说，美国背信弃义，再次违背其所有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个地区，炸毁伊朗东部省份通往马什哈德的两座桥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还写道，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当地时间8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穆孔戈，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及其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
1: 本轮美伊冲突背后有着双方怎样的博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深夜至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美方这两天的行动呈现出两个明显升级。第一是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的升级。如果说前一晚美军行动主要集中在伊朗南部沿海、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目标，那么第二晚打击的范围明显扩大。美军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伊朗北部一座铁路桥据称遭到轰炸，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也传出爆炸和设施受损消息。第二是政治和军事威胁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前放话，美国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他还威胁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那这些表态显示，美国当前释放的不只是针对一次空袭行动的威慑信号，而是在向伊朗施加全方位压力。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也迅速做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一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可以看出，美伊双方正在形成一种打击、反击、再升级打击的循环。伊朗当前立场也很明确，面对美国连续军事打击，伊朗选择迅速反击，其核心目的不仅是回应袭击，而是在试图恢复双方之间的威慑平衡，同时通过扩大反击范围，提高美国继续升级行动的成本。本轮冲突背后，真正的核心矛盾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航道，而是未来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权。在近两天美伊冲突升级后，国际航运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已经大幅减少，部分船只暂停通行，部分航线集中在伊朗指定区域。冲突因争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而起，也让双方的停火和谅解机制备受考验。伊朗深知霍尔木兹海峡既是最大的风险点，也是最大的战略杠杆。通过控制海峡安全规则，伊朗能够保持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8号的报道说，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在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已经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另外，根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在袭击伊朗之前已经通知了以色列。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土耳其举行会晤。特朗普在会晤之前宣布，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
3: 此次会晤重点围绕两大核心议题展开，分别是强

0: 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守护当地民众生命安全，以及依托外交手段推动俄乌局势走向和平。泽连斯基表示，双方探讨了多项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立场、推进和平进程的方案，并要求双方团队尽快深入研讨会晤相关议题。特朗普在会晤开始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用于加强防空系统。
1: So what are the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s you'll we're going to give a license to you to make Patriots? That's pretty cool, right? This way you can't complain that we're not giving them enough. I say make them yourself.
0: 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还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双方商定持续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此外，双方还沟通了乌欧无人机协议推进计划与签署时间表，并为后续多项国际活动协调立场。会谈议题还包括能源合作与冬季保障筹备等。泽连斯基称，各方都希望冬季前结束冲突，乌克兰已做好民生保障预案。
2: 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八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计划。
3: 捷克总理巴比什在北约峰会结束后表示，捷克不会参与北约总额达700亿欧元，约合5437亿元人民币的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八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但会保持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八号表示，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北约将继续努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欧洲盟友如何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同一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重申，格陵兰岛绝不出手。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八号表示，关于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自己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很多事情将取决于格陵兰岛问题。他表示，如果美国不能就格陵兰岛问题达成一笔非常好的交易，他会考虑从欧洲撤军。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吉尔也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吉尔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捍卫上述原则，并坚定地与丹麦人和格陵兰人站在一起。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从昨天晚上开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进入中国48小时警戒线，这就意味着风雨逐渐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截止到今天的17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预计巴威将于11号的白天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由于巴威的 水汽很足，气象专家预测有可能北上之后给整个华东、华中甚至是华北地区带来较大的风雨灾害，各地要防范台风引发的暴雨内

0: 涝、滑坡等一系列的次生灾害。为了防御台风巴威，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17点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当地持续加强会商部署，同步推进海上船舶人员的撤离、水库预泄腾库、应急力量前置等多项防御措施。
1: 记者从福建省气象台了解到，台风巴威将于10号上午进入福建省台风24小时警戒区，并开始影响外海渔场。10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
2: 现在是处于伏季的休渔期，那前期我们有经过摸排，那我们实际上7号的时候就已经下达指令，渔船跟乡镇船舶，今天9号的18时就要全部船回港人上岸。那养殖鱼排的人员，我们之前摸排了有1.9万人。最晚明天12时就要全部人员要上岸。
1: 陆上防御也同步推进，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和排险加固等工作。
2: 所有的水库要抢抓这次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预泄腾库，10号之前要把水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
1: 此外，福建省已组织救援队伍、救援直升机、海巡船艇等力量备勤，统筹机动应急力量3.4万人，向台风影响重点区域预置救援装备和应急力量。
0: 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4: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3: 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
4: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逐步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的进步，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我们依法有序开展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工作，形成了2026年版目录。
0: 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我们来聚焦浙江。近年来，浙江聚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地，落地了大批人工智能加优质场景，覆盖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消费提振等多个领域。那么接下来的5年， AI 将如何更加深度赋能千行百业？我们一起去浙江寻找答案。
5: 一副搭载 AI 的眼镜，它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进化？
6: 帮我支付，
7: 支付到账14.1元。
8: 就像你一个所懂非常非常多的朋友，他可以随时随地的陪在你的身边，你有不知道的、不会的、不懂的都可以问他。当然，我们还可以再体验一下它的进阶玩法。
9: 除面向大众的日常便民功能外，这套 AI 眼镜还可用于服务视障人群，作为他们的第二双眼镜。
5: 我需要泡一杯枸杞茶，告诉我枸杞在哪里。
10: 看正前方的餐盘上最右边那个罐子里装的就是红枸杞。
8: 它还可以让许多视障人士去体验一些以前不敢体验的事情，把你遇到的风景和事物都讲给你听。
5: AI AI 给我们带来便利的背后是越来越强的大模型。在近期发布的一份全球 AI 开源大模型 TOP 10榜单中，浙江的大模型就占据了两个。浙江的“十五五”规划中提到，人工智能是支撑浙江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变量。浙江要打造算力充沛、数据开放、模型先进、应用广泛、生态繁荣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除了可感可知的生活体验外 ，AI 还能干啥嘞？
11: 这是哪里？
12: 姑娘，别紧张，你现在在我剧里。你现在在我们杭州制作的全 AI 短剧《魔镜之天机入梦》中。
11: 难怪这场景好梦幻哦。
12: 是的，这部剧全程依托了我们浙江自研的触手 AI 平台和国产视频大模型来创作的。
13: 在浙江省的“十五”规划里边，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核心关键词，其实它出现了差不多50次。更重要一点，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浙江省给企业给了非常大的支持。比方说，我们所在的余杭区，它在今天不但有算力券、语料券，还有模型券，它其实帮助我们企业解决了最关键的痛点，就是成本。
9: “十五”期间，浙江还要优化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布局，培育万亿级产业集群。到2030年，归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达1.2万亿元。
5: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金华的一家汽车零部件的生产企业，在这里 AI 已经进入工厂干活了，成为了产线上的质量巡检员、品控师、安全员，甚至是车间主任。
14: 像我们现在的这位 AI 员工啊，他的工作就是检查这个产品上所有的部件和螺丝是否正确的安装到位。在我们这套 AI 视觉管理系统的加持下呢，其实我们帮助这家企业的产品的良品率提升了3.1%，生产效率提升了35%。
9: 浙江省“十五五”规划中还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如今，浙江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的优势，正催生出越来越多的 OPC 社区。
5: 什么是 OPC 呢？这个呢，就是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打造的 OPC 社区，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9: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在人工智能时代，他们雇佣 AI 成为公司的程序员、设计师、运营客服等数字员工，让一个人或几个人就能具备一家初创公司的创造力，所以也被称为超级个体。
5: 大家看，这些有创意的产品都是这里的 OPC 所研发出来的。这个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已经吸引了60个 OPC 入驻，当地政府部门给 OPC 提供了算力供给、数据开放等 OPC 专属政策包，助力他们茁壮成长。
15: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同时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5: 十五期间，随着浙江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我们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成为人工智能浪潮下的佼佼者。
1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7: 老师，谢谢，
18: 应该的。
1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个怎么弄？
2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9: 是用心的服务。
21: 这样就好了。
20: 太感谢你了。
21: 应该的。
22: 好了，我们
21: 就
22: 慢慢聊，好不好？
21: 这不就解决了吗？
19: 是秉持的公心。
2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21: 多。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25: 紧张。
26: 没什么事儿。
2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8: 叫
29: 辣肉，
28: 叫
29: 辣肉
30: 吧。
3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32: 应该的，
1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八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特工七号在执法行动当中枪杀了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表示，萨尔加多当时正开车去上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特工却称其驾车冲撞警车，特工是出于自卫而开枪，这一说法遭到了强烈质疑。根据法国气象局八号发布的消息，新一轮的热浪对法国的影响持续扩大，当地时间九号，法国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八号的最高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南部埃罗省部分地区的气温高达43摄氏度。受到高温的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八号再度取消了一些客运列车的运营。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6: 美军对伊朗境内90余个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特朗普放话可能接管哈尔克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打击，并威胁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是否已重回全面对抗？美国防长取消以色列之行，以方提高战备等级，中东局势会否失控？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存储双雄增加产能， AI 模型海外受热捧，中国科技力量崛起。美军对伊朗新一轮打击范围超过以往，美媒称白宫为冲突持续数周做准备。特朗普北约峰会后更换专机，有舆论推测此举意在防范伊朗方面可能发动的袭击。中国成功试射潜射导弹，日本防卫大臣找北约告洋状。从半导体到 AI 模型再到汽车，

0: 中国科技实力的崛起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比如眼下的存储芯片涨价潮，就让市场看到了中国企业的实力和价值。
1: 中国芯片崛起。英国金融时报八号报道，苹果公司已开始测试中国存储芯片企业长芯科技的内存芯片，用于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设备。与此同时，

0: 讨论的人士透露，这包括向美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在与中国存储芯片供应商合作方面拥有更大的灵活性。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此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曾表示，所有选项都已重新摆上桌面。
1: 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随着 AI 需求暴涨，高带宽内存 HBM 等高利润产品霸占产能，传统存储产品供应也趋紧，存储市场出现结构性短缺，手机、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不断涨价。苹果此前宣布，因存储产品成本高企，提高旗下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存储并不是某一种固定产品，而是一个庞大的产品家族。从用途看，存储主要可分为两类：临时存储数据的动态随机存储器 DRAM 和长期存储数据的闪存固态硬盘等。
2: Think of memory and storage as a desk and a filing cabinet.
3: 可以把内存和闪存想象成一张书桌和一个文件柜。计算机的内存被称为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它就像是那张书桌，是你当前正在处理的应用程序容纳所有信息的工作区。关掉应用程序，桌面就会被清理干净，而文件柜则是闪存，那是你的照片和视频存放的地方，或者是你不用的应用程序被保存备用的地方，即使在你的设备关机时也是如此。因此，当你买了一部标有 256GB 存储空间的手机时，那就是文件柜的大小；当规格表上提到 8GB 的内存时，那就是书桌的大小。
1: 韩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国美光科技三大巨头在存储市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中国存储芯片产业快速发展，其中长江存储和长鑫科技被称为中国存储双雄。长江存储主攻闪存产品，长鑫科技则主打内存。市场研究机构六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长江存储在 NAND 闪存市场的份额从2025年同期的 8% 升至 13%， 与美光等并列全球第四。长鑫科技在 DRAM 芯片市场的份额也从去年同期的 3% 增加到 8%。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两家企业正在新建晶圆厂，预计2027年以后的产能将达到目前的两倍以上。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师的话报道，中国存储双雄将在未来2到3年内重塑市场格局。7月9号，长鑫科技正式启动科创板 IPO 发行程序。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分析师的预测报道，长鑫科技上市后市值可能高达3万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该公司有望一举问鼎 A 股市值王宝座。与此同时，在以 CPU、GPU 为代表的逻辑芯片领域，中国力量也在迅速崛起。路透社7号报道，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正在自研 AI 芯片，以减少对外部芯片的依赖。
4: One, if you look at China, they have repeatedly said they want to reduce dependency on the US as it relates to AI.
1: 据彭博行业研究7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来自软件、金融、制造和零售行业的60位中国企业高管表示，未来12个月内使用国产 AI 芯片的比率达到 46%， 远高于目前的 30%。 中国 AI 模型崛起。据美国 CNBC 网站7号报道，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企业中的采用率越来越高。
3: 美国公司越来越多地采用中国 AI 模型，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性能，二是成本。最近我们看到中国 AI 模型在性能基准测试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在去年初引发市场震动的 DeepSeek 公司在4月份发布了一款名为 V4 的新模型，这款模型在开发者中获得了极大的欢迎。还有另一家名为智谱的中国 AI 公司也发布了一款新模型，一些研究人员表示，它在某些基准测试中的表现已经可以媲美美国顶尖实验室的模型。
1: 美媒称，受美国头部 AI 厂商模型定价持续上涨影响，中国 AI 大模型凭借性价比优势，在美国企业端的应用规模正快速扩大。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统计，自今年2月8号起，美国企业调用中国 AI 模型的词源占比每周均超过 30%， 最高时已经达到 46%， 而此前12个月该占比均值为 11%。
3: 中国 AI 模型通常比这些领先的美国模型更便宜。我们看到美国公司的 AI 成本确实在上涨， 一位分析师告诉我，他看到的数据显示，中国的 AI 模型大概要便宜

0: 60%到90%。
1: 美媒披露，不久前，美国科技企业还在鼓励员工尽可能多地使用 AI 工具，并将 AI 使用量增长视为生产力提升的象征。但如今 AI 账单开始让企业感到压力。据报道，网约车与外卖配送巨头优步公司员工争相使用 AI 编程工具，仅用4个月便耗尽了公司2026年全年 AI 编程预算。
2: Uber blew through its 优步仅用4月就耗尽了全年 AI 编程预算。如今公司虽然再度上调预算，但针对大额使用额度的申领，增设了多项条件。
1: 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认识到，更便宜的 AI 模型才是推动企业大规模采用 AI 的关键。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模型凭借出色的性价比，赢得了美国企业的青睐。中国汽车崛起。美国市场研究机构艾瑞伯公司最新预测显示，2026年中国汽车出口量有望达到1000万辆。日本经济新闻指出，中国汽车出口量在2023年达到491万辆，超越日本，首次登顶全球第一。短短3年间，中国汽车出口规模就翻了一番。如果这一预测能够实现，中国汽车出口量将达到日本的2.5倍，并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汽车出口量达到千万辆级别的国家。中国汽车业崛起给世界产业格局带来的影响，在欧洲市场体现得尤为明显。日媒分析欧洲汽车工业协会数据后发现，今年5月，中国乘用车市场份额首次超过日本品牌。
3: What do you think the biggest structural advantage is that BYD has over its competitors?
4: Two things. One is technology. Till today, like we have 120,000 R&D engineers. We invent 52 patents per day. The second is BYD have very strong vertical integration capability. What does this mean? It means like we can do innovation much faster. We can do cool stuff much more than any other people.
5: 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说，9号的最新一轮打击范围远超以往，打击目标也罕见的包括伊朗基础设施。
1: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这是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打击。
6: We just hit them very hard, and I say we hit them 20-1. Every time they hit us, we're going to hit them 20.
1: 从当地时间8号深夜开始，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综合伊朗媒体的报道，美军新一轮打击的范围比此前的几次都要大，从伊朗西南部的布什尔省一路延伸至东南部的恰巴哈尔港。
7: 美军打击范围几乎覆盖伊朗整个沿海地带，包括波斯湾沿岸地区以及阿曼湾方向的海岸线。发生爆炸或遭到打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3个区域，包括伊朗东南部、阿曼湾沿岸地区，也就是恰巴哈尔周边一带，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阿巴斯港、西里克及周边地区。布什尔地区建有核电站，距离哈尔克岛非常近，战略意义重大，而哈尔克岛被视为伊朗经济的命脉。画面中的这个点就是哈尔克岛，这座小岛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但其战略价值极高，伊朗约90%的石油经由这里出口。
1: 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遭美军打击的伊朗目标分布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布穆萨岛等地。
7: 大约1小时前开始，霍尔木兹干省的居民和前一晚一样，再次听到了爆炸声。目前仍有部分情况尚待确认，但已经证实有2枚发射物击中了阿布穆萨岛。该岛是伊朗位于波斯湾最深处的岛屿。此外，西里克也确认遭到2枚发射物袭击，其中1枚击中了当地的商业港口。在贾斯克地区也听到了2次爆炸声。
1: 有分析指出，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的打击目的性极强。
7: 美方认为，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源头正是伊朗在海峡沿岸部署的阵地，这些沿岸阵地主要分布在西里克及阿巴斯港，因此美军近来频繁对

0: 对相关地区发动打击。
1: 值得注意的是，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东北部戈尔干因切伯伦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美军袭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称这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这是自美伊4月达成停火协议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
2: 伊朗有85%的货物依靠卡车运输，火车运输占15%。伊朗试图将这一比例提高到30%，但至今尚未实现。如果铁路缺失，伊朗将失去大量重型物资的运输手段，而这将影响商品价格。水泥价格将上涨20%，钢铁价格将上涨30%，谷物价格也将上涨30%。
1: 据伊朗媒体消息，由于铁路遭袭，首都德黑兰至东北部重镇马什哈德铁路全线客运列车临时停运，铁路部门正全力抢修。马什哈德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故乡，其遗体定于当地时间9号运抵当地举办最终安葬仪式。
3: 从今天美方的军事行动来看，冲突呢是在快速的升级。如果说第一天的打击还停留在削弱伊朗威胁海峡通行能力的这样一个框架内，那么目前的打击已经涉及到了伊朗的内陆，特别是铁路等关键基础设施，实际上呢已经是在削弱伊朗整体的战争韧性和兵力的调动能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美军此前一晚打击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但他要求不要打击输油管道，因为美国可能接管哈尔克岛。他还威胁美国可能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4: We attacked Cargo Island last night. We knocked out a piece. I said, don't touch the oil, because maybe we'll take over Cargo Island. We may take over Cargo Island.It'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1: 美媒披露，美军部署在中东的两栖作战部队正进行轮换调整。此前参与打击伊朗的迪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已经离开中央司令部辖区，全师号两栖舰编队则刚刚已抵达该地区，编队共搭载约4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展示当前中东海上部署情况。美军称，当前共有20多艘美海军战舰正在中东海域巡逻，包括林肯号航母。
5: 我现在在林肯号的机库里，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停放着 F-18 与 F-35 战机，正是这些战机执行了针对伊朗目标的打击任务。战机完成维护，具备再次出动的条件后，会被转移到升降机上，随后升降机将战机运送到上方的飞行甲板。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林肯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现在甲板上作业十分繁忙。林肯号是部署在这一区域的2艘航母之一，大家能看到我身后便是舰桥，也就是飞行指挥塔，所有起降与作战指令都是从这里下达的。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号披露，美方正在为美伊新一轮冲突持续数日乃至数周做准备。多名美国政府官员透露，本轮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长与冲突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伊朗方面后续采取何种行动。特朗普本人则表示，不认为美伊将重启全面战争。
4: No,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3: 对战争规模和时间的矛盾表态，这主要是由于美方的说法是面向不同的受众。不会重启大规模战争是说给美国国内以及全球市场的，目的是为了起到安抚作用。特别是在美国国内，要明确特朗普政府并没有以地面入侵和长期占领的形式推动另一场中东战争的打算，避免国内的反战民意呢再度的反弹。而所谓的打击会持续数周乃至更长时间，是说给伊朗来听的，明确这一次是系统打击，不是打一枪就走的象征性报复，力图把军事施压最大化。那其实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仍然是希望以军事手段最大程度的削弱伊朗的实力，让美国在未来的政治谈判当中拥有更为有利的地位，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妥协投降。但问题在于，这种策略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可以操作的政治窗口，但当前伊朗正处于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国内复仇情绪高涨，这恰恰是最不具备灵活回应能力的时刻，那未来美伊谈判的难度会大幅的增加。

0: 美国接连空袭伊朗后，伊朗发起强势反击。约旦九号表示，探测到伊朗导弹进入领空，该国拉响了警报。
1: 八号，北约峰会闭幕后，特朗普乘坐旧的空军一号从土耳其起飞，抵达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后，再换乘卡塔尔所赠飞机返回美国。有舆论推测，此举意在防范伊朗方面可能发动的袭击。据外媒报道，卡塔尔赠送的飞机更注重舒适性而非军事功能，没有安装旧的总统专机所配备的导弹探测和反制系统，起飞后其应答器监控功能也会短暂受限。有美国安全问题专家直言，在美伊冲突的当下，这架专机不适合直飞国际航线。当被记者问及是否获悉伊朗对美国总统专机构成任何可信威胁时，特朗普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表示他一直面对威胁，是伊朗头号打击目标。
2: I may be gone too, because I'm the number one target.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后，特朗普在专机上对记者称，伊朗官员不久前打来电话，并且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说通话具体所指，伊朗官方也没有证实双方存在直接沟通。事实上，就在特朗普做出上述表态的同时，伊朗开始了反击。九号，巴林、卡塔尔、科威特等多个海湾国家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
3: قرارگاه مرکزی حضرت خاتم الانبیا در بیانیه‌ای با اشاره به شرارت‌های بامداد امروز ارتش تروریست آمریکا در حمله به برخی از مناطق جنوبی کشور هشدار داد. مبدأ هر گونه پشتیبانی از ارتش م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برای تجاوز به حاکمیت و سرزمین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هدف مشروع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خواهد بود.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他写道，你敢打我就还击。有美国官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透露，特朗普批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方面，特朗普对谈判推进节奏失去耐心，尤其是不满伊朗在核问题谈判中刻意拖延敷衍美方。
2: They'll agree on everything, and then they'll go and have a news conference and say we never even talked about it.
1: 此外，霍尔木兹海峡至今未能实现完全通航开放，令特朗普极为不满。
4: 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营应该由伊朗和阿曼协调，并同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伊朗对阿曼开放的通道提出抗议。来看航线分布，画面中这条绿色航线是阿曼在其领海内开辟的通道。伊朗方面对此表示反对，并主张其划定的蓝色航线才是可供船舶通行的航道。
1: 美伊战火重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再次陷入停滞。彭博社数据显示，八号全天双向穿越海峡的大宗商品运输船舶共约14艘，创下美伊六月中旬达成谅解备忘录以来的单日最低水平。
0: 中国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后，日本官方持续炒作，高市政府高官甚至借北约峰会场合渲染中国威胁，鼓吹亚太地区与大西洋地区安全密不可分。
1: 7月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宣布成功试射导弹几个小时后，正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北约秘书长吕特透露，已经第一时间与日本方面就此事进行了沟通。
5: I was just texting this afternoon with the Japanese defense minister about this latest development. And I think it is evidence of the fact that we cannot be naive about China. You know this. And this is why we have this close cooperation. Because the theater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tertwined, connected. What happens in the Pacific is relevant to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transatlantic.
1: 随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媒体对吕特上述言论的报道，并配文称自己是在前往安卡拉的飞机上与吕特取得联系的。他声称，长期逐步建立起来的信赖关系让双方得以迅速沟通，并就此

0: 此向北约方面表示感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虽然没有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但日方同时派出了外务大臣与防卫大臣赴土耳其，参加了北约防务产业论坛以及北约秘书长与印太地区伙伴国家代表之间的会谈。按照小泉的说法，在此次峰会期间，他与超过20个国家的国防部门负责人交换了意见。中国试射潜射导弹等军事领域的动态是日方在峰会期间各个场合提出的重点议题。
1: 中国は潜水艦発射型弾道ミサイルを発射しましたが、この点についてはルッテ事務総長と IP4 の会合において私からしっかりとお伝えをし。
0: 小泉指责中国的核力量建设迅速且不透明，并反复表示亚太地区安全与大西洋地区安全密不可分。北约峰会期间，他还专门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中国试射潜射导弹一事进行了交谈，双方商定将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
1: 中国による潜水艦からのミサイル発射を含む地域情勢についても意見交換をし、日米同盟の抑止力対処力を一層強化していくことを確認しました。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表示，中方试射潜射导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他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中国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小泉进次郎借国际场合渲染中国威胁绝非个案。据读卖新闻8号报道，自6月底以来，日本防卫省发言人、统合幕僚长等多名高官先后开设社交媒体账号，用日语、英文和中文等多种语言宣传日本官方立场。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还首次公布了自卫队跟踪监视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的现场视频。日媒称，高市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拟在新版文件中写入强化所谓信息战的措施。
2: 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增加呢，反映了日本试图通过强化舆论引导和信息控制操控来为其军事扩张背书，进一步的混淆国际视听，加剧地区安全的分歧，通过控制叙事来塑造有利于日本自身的国际舆论环境。那么这种做法呢，不仅无助于解决日本所谓的自身安全的问题，那么反而呢加剧地区的国与国之间的误解，导致彼此的互信呢进一步降低。
3: 在9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中方导弹试射言论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这一首首红遍大江南北的经典歌曲，全部出自作曲家张千一之手。他是一位钟情少数民族音乐创作的朝鲜族作曲家，艺术生涯数十载，张千一创作的《嫂子颂》、《走进西藏》、《青藏高原》、《相逢是首歌》、《在那东山顶上》等金曲，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被一代又一代人传唱。

1994年，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青藏高原》，是张千一在没有去过西藏的情况下，凭借着对雪域高原梦幻般的想象创作而成。歌曲的旋律深情高亢，用拟人的手法直抒对青藏高原的情怀，向人们展示了雪域高原纯净圣洁的形象，以及作曲家对青藏高原的无限向往和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1995年，为创作电视剧《孔繁森》主题曲《走进西藏》，张千一第一次走进西藏。由于时间紧张，张。

王千一在到达拉萨后并没有稍作停留以慢慢适应高原气候，而是选择直接跟随队伍行至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结果遭遇严重的高原反应，险些危及生命。也正是在那生死边缘，张千一体会到了孔繁森在阿里地区援藏的艰辛，历时半年心血，终于成就了这首《走进西藏》。

舞蹈《千手观音》如同一部无言的史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让无数观众心生震撼。在2005年的央视春晚上，这个节目以磅礴的气势与细腻的情感唤醒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生命韧性的敬畏。该舞蹈的乐曲由张千一创作，旋律不仅与舞蹈动作完美契合，还营造出了一种庄重神圣的氛围，也使得千手观音在艺术表达上更显细腻。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倘若太阳要建造一座工厂，它的总部可能会落在新疆库车。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刺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薄雾，70万块光伏板烛光而动，每年可发电6亿千瓦时。但这些电并没有直接接入电网，而是流入一排排白。

0: 五十二台国产电解槽昼夜不息，持续输出清洁氢能。每年20000吨氯氢从这里涌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48万吨。从蓝图到现实，从戈壁到青城，这座由中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运营的绿色能源高地，为中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持续不断地注入着绿色动能。
1: 看到我们一望无际的这个戈壁滩，这个是我们的财富。
0: 宋强波是库车滤清示范项目的设计师之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翻出项目的运行数据仔细查看，既是为现有装置把脉，也是在为下一个更宏大的目标悄悄攒经验。他参与设计的是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滤清项目，也是一次对氢的再定义。氢气并非新鲜事物，人类使用氢气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传统制氢方法通常伴有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又被称为灰氢。
1: 不管是煤制氢还是天然气制氢，属于灰氢。当然，如果加上我们的一些二氧化碳补给，可以变成蓝氢。但是对咱们电解水制氢来说，氢气生产过程中是不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
0: 绿氢之所以绿，在于它的清洁的生产过程，用可再生能源的电力分解水，产物只有氢气和氧气，全过程零碳排放。绿氢完美连接了可再生电力与难以电气化的工业领域，然而将其从实验室的克级演示放大至工业化万吨级量产，期间横亘着一道无人跨越的天堑。
1: 当时接到这个任务，我们也是挺震惊的。对我们传统的认知来说，电解水它的能耗是非常高的，可能就是我们一些实验装置或者小的示范装置，这种几十方或者几百方的采用电解水，像我们库车项目一下建20000吨，应该来说是我们对行业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一个挑战。
0: 把小型的实验装置扩大为工业生产线，难度可谓是指数级的增加。这不仅是规模的放大，更是从材料、装备、控制到系统集成的全方位复杂性指数级的挑战。宋强波和设计团队首先面对的难题，便是为这座位居世界前列的滤清工厂选择一颗怎样的心脏。这颗心脏就是电解槽。
1: 咱们碱性电解槽常规来说，阴极和阳极通上电以后，我们在阴极产生氢气，阳极产生氧气，氢气跟电解液通过它自己的通道进到我们的分离罐，而氧气也是跟电解液进到对应的分离罐以后分离出来氢气和氧气。这个流程应该来说是非常成熟也非常简单的。
0: 作为制氢系统的核心，电解槽将电能转化为化学能，驱动水分子裂变，源源不断地产生氢气。电解槽一旦选型失误，整个项目都陷入心律不齐的风险。而在项目启动之初，电解槽的两条主流技术路线如同岔路口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摆在宋强波面前。
1: 一个是咱们碱性电解水制氢技术，另外一个就是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技术，也就是咱们的 PEM 技术。当时我们项目建设的时候，咱们国内的 PEM 技术不成熟，我们需要去引进国外的，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对咱们碱性制氢技术来说，我们国内的技术是非常成熟，而且成本非常低，但就是碱性技术对于波动电源的一些响应速度非常慢。
0: 光伏发电是看天吃饭的波动电源，国外技术意味着用即时性能，但将产业命脉系于他人之手。选择国产技术虽握有自主权与成本优势，却必须直面并攻克电源波动响应慢这个世界性工程难题。
1: 对我们这个项目来说，我们既需要它成本低，又需要它的响应速度快。对我们中国石化来说，我们在咱们的产品选择上，如果有我们成熟可靠的国产设备，我们是采用我们自主的技术，这个也是我们一贯的传统。
0: 这是一场技术选择题，更是一场关于中国绿氢产业自主发展权的心脏保卫战。

0: 团队没有犹豫，这条道路注定崎岖，却是通往能源安全的根基。然而，国产碱性电解槽电源波动响应慢的劣势，在库车戈壁的极端环境中被无限放大。
1: 光伏应该来说，根据咱们那些太阳能的，它一天中的变化情况，它本身就是一个波动的情况。这种沙尘暴这种极端的情况，主要是影响咱们光伏发电。
0: 库车的阳光丰沛却任性，光伏发电午间攀至峰顶。如果电解槽无法快速响应，大量的光伏电将被浪费，早晚坠入谷底，电力骤降。如果电解槽来不及调整，系统为保安全只能停车，导致供氢中断。
1: 库车地区的光伏处理的一个特性，它一天之内是有一些功率的突变的，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时候，或者就是我们有云的时候。咱们虽然有光功率预测系统，但对这些云这些因素我们是没办法预测的。而我们的一些下游，像我们塔克林化，我们的用氢，它是要求24小时稳定的，怎么去结合，它是一个矛盾点。
0: 塔河炼化是当地重要的重质原油加工企业，对氢气的稳定供应有着硬性要求。然而，频繁来袭的沙尘暴和昼夜剧烈波动的日照，让戈壁环境中的光伏电力具有不稳定性，而下游塔河炼化的生产不能停。一边是看天发电的不稳定电源，一边是一刻不能断的氢源需求，这对矛盾将碱性电解槽响应慢的短板完全暴露，项目陷入僵局。
1: 我们是一个滤氢的示范项目，而且是一个行业内较大的一个滤氢示范项目，它的任何一点安全方面的问题都会无限的放大，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
0: 更大的阴影来自安全风险。在碱性电解槽系统中，氢气与氧气被一道薄薄的碱性液封隔开，必须维持精妙的动态压力平衡。电源的剧烈波动极易破坏这种平衡，引发氢氧气体互串。
1: 这是我们执行流程过程的一个最大的风险点。氢气它的一个爆炸范围是非常宽的，从4%到75%都是它的一个爆炸的一个范围。氢氧只要一互串，它有很大的一个爆炸的风险。
0: 如何让反应慢性子的碱性心脏既能跟上电源急脾气的跳动节奏，又能确保每一次心跳都强健平稳安全？就在此时，宋强波和团队将目光投向了一个融合柔性缓冲与人工智能的智慧方案。他们决定为这座巨型工厂装备一个强大的储氢缓冲系统作为柔性肺，并植入一个能感知、决策、控制的 AI 大脑。
1: 这个也是咱们目前考虑的一个初步设想的一个方案。我们的智能控制系统是我们项目的一个核心，60-70套的一个装置，让它去随着我们光伏的波动，它那个实时的去调节它的一个生产力，适应我们光伏波动。就是这块就是我们光伏处理的时候调整我们制氢的一些负荷，尽量的把我们的光伏电去利用。等到我们光伏电没有处理的时候，我们优先是利用这个储起来的氢气，我们压缩机给塔化，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开发一个智能的控制系统。
0: 大家群策群力，创造性的制定储氢与智能控制相结合的方案，将自主研发的系统与国产滤氢制造技术进行融合，给制氢工厂装上了 AI 大脑，让它能自我调节生产负荷，并检测安全参数，确保生产和安全双稳定。为了攻克安全难关，团队用软件模拟极端条件下的风险状态，细致敲定细节参数，图纸改了一版又一版。当系统投运，第一次平稳化解光伏骤降危机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1: 产出氢气之前，大家对我们这个流程的可靠性心里还是会有忐忑，因为它第一次应用智能控制系统投自动以后，第一缕的绿电进到我们电解槽里面，实现了我们滤氢的生产，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
2: 作为制氢的原料，它旁边的是循环水厂。
0: 这个建在戈壁上的项目，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还让中国氢能产业实现了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变。
1: 咱们库车滤氢项目运行以后，国内外很多客人过来参观，尤其是咱们国外的客人，印象最深刻的有。

0: 次因为我们厂房已经在运行了，没有办法进到厂房里面参观，他们扒着我们的门口看我们的设备，那一瞬间我们心里是非常自豪的。那一刻发现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技术的超越，包括我们国产化的设备已经是走出国门，处于行业领先的地位。
1: 从没有经验、没有标准、没有先例的三无困境，到攻克技术、环境、安全三大难关，宋强波和团队始终坚守国产路线，用实际行动实现了中国工程技术的突破。这一项目不仅开辟了绿色减碳的新路径，也展现了中国团队敢于挑战未知、勇于创新的实力。
2: 你看这些球罐，原来最早设计是20个，后来根据这个产能还有这个经济性对比分析以后，确定改成10个了。到现在为止，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球罐，2000方，也还没有出现比这个大的球罐。
1: 当宋强波团队的蓝图尘埃落定，另一场更为艰苦卓绝的战役在茫茫戈壁上正式打响。项目经理曹勇，这位与钢铁打了近30年交道的建设老兵，接过的不仅是一份图纸，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军令状。在一年内，在这片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戈壁深处，建起一座全球前所未有的绿色能源标杆。
2: 压力也比较大，从投资上说，这个项目整体是30个亿，就是中国石化要打造世界第一洁净能源公司，有个愿景，要实现这个愿景。进度的压力始终是压在我们这儿这个心头的一块巨大的石头。
1: 挑战从刚开始就扑面而来。库车项目是一个复杂的跨界系统，它融合了占地近万亩的光伏电站，长达26千米的输电线路，以及包含52台巨型电解槽的现代化制氢工厂。对习惯了传统施工建设的曹勇团队而言，光伏和大型滤清系统都是全新的领域。
2: 之前制氢的装置当然都是炼化工厂里边的，跟这个完全意义是不是一样的。就是电解水制氢这个，在这个项目之前我基本上就没有了解过这个行业。电力工程这是第一次接触，甚至还要干那个光伏厂防洪堤输电线路呀，而滤清厂这边呢，那个电解槽制氢啊，是吧，循环水厂、化学水站还有这个灌区，这些啊又属于石化领域。这个项目的一个范围确实很广泛。
1: 首站便是核心装备的5米之锤，项目急需52台国内最大规格的碱性电解槽。然而在当时，国内大规模碱性电解槽的产业化才刚刚起步，没有一家供应商能独立消化如此巨额且紧急的订单。
2: 因为没有一家能及时供应我们52台嘛，当时那个产能也不足，所以分了3家，它每一家电解槽的尺寸呀，还有一些它的供应工程消耗啊，都不太一样。我们7个厂房啊，就是全面开展实际，停滞了有1个多月。
1: 时间不等人，曹勇和团队没有坐等供应商协调，而是凭借多年的工程直觉与经验，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解决方案：功能模块化，接口标准化。他将复杂的电解槽系统拆解成一个个功能明确的模块，这一招彻底盘活了僵局。最终，52台巨型的心脏在工厂被预制成统一的模块包，运抵现场后安装，如同拼装超巨型积木，效率和精度得到了指数级提升。然而，自然的挑战远比图纸上的困难更为严酷。
2: 因为我们属于天山脚下，属于风口的位置，我就记得整个光伏厂那个天气变化就比较快，一会儿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就是一阵风，一片云过来，不是雨就是冰雹。4、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每2、3天就来一场沙尘暴，不管大小啊，每天这个天都是灰蒙蒙的。就是如果这个风沙大了之后，你的焊接质量、离子合格率就很低，对那个焊缝的成型有影响。
1: 面对自然环境的刁难，曹勇团队拿出了中国建设者最朴素的智慧与坚韧，他 他们搭建了庞大的防风翼尘。

0: 为关键焊接作业定制了可移动的防尘舱。沙尘暴来临时，全体人员撤离到安全屋，风势稍弱，不等天空完全放晴，带着防风镜，捂着口鼻的工人们便冲回岗位。
1: 高峰期的时候，旅行场有一千五百左右的工人，然后光工厂也有一千五百左右的工人，管理人员啊，还有工人就住在 那个戈壁滩上，当时那个沙尘暴来了之后，我们在外面走的时候，那个石子儿夹到那个风沙就往脸上打，打得生疼。如果没戴安全帽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头上会砸起几个包。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光伏区安装队伍在无垠的戈壁上精准架设一块块光伏板，输电线路沿线， 工人们在崎岖地带，足塔架线，制氢厂区内设备吊装、管道焊接，仪表调试同步推进。曹勇作为总指挥，每天步行数万步，穿梭于各个战场。2023年6月30日，当最后一座光伏子镇并网，绿色电流奔腾涌入制氢车间，
0: 产出第一方纯正的绿氢时，整个戈壁沸腾了。这个日期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6个月。相比国外同类项目动辄3到5年的建设周期，库车项目以17个月的中国速度，创造了全球绿氢建设史上的奇迹。光伏厂全容量实现并网发电产绿氢那一天，我们就在光伏厂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
2: 我已经当时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兴奋的心情了，只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幸不如使命。终于我们是按使命完成了。石化人坚韧，使命必达。
3: 如今，库车滤清项目每年稳定产出2万吨滤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8.5万吨，其建设经验已成为全球大型滤清项目的参考样本。
4: 国产设备更借此打开国际市场。七号厂房液化厂连锁了，记住一下。然后这块儿，姐你通知一下外槽现场确认。
3: 七号厂房，
4: 崔姨，你这块儿对系统进行泄压，氮气置换。哎，通知咱们消防控制室，然后去现场进行确认。
3: 随着一道道指令的发出， 一次氢气泄漏的险情被妥善解决，虽然这只是日常的排险训练，但陈兴宇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作为运营负责人，他的任务是让这个由数十万块光伏板、52台电解槽和庞大管网构成的庞大系统，在戈壁极端多变的环境中实现长达数十年安全平稳经济的运行。
4: 我是2021年集团公司开始推进这个项目第一批来到库车，然后落实这个项目的前期工作的。主要是我听说中国石化集团要推进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激动。我觉得滤氢的这个行业啊，相当于未来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一部分。我认为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一个事情。
5: 摆在陈兴宇面前的是一个由自然、机械、电气、化学多重变量交织的复杂动态系统，最大的威胁便是恶劣的自然环境。
4: 当时我们就遇到一次极端的天气，就突然阴天加沙尘暴，这个时候又导致我们的光伏发电功率从200六十兆瓦骤降到40兆瓦。
5: 这个对我们生产的平稳性是造成了巨大的挑战的。更棘手的是，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过用波动光伏电稳定制氢的成熟运营经验。陈兴宇和团队手里没有可借鉴的方案，只有戈壁上阴晴不定的天气和不能停的机器。
4: 咱们光伏电站占地大概有1万亩，相当于1000多个足球场。目前它的 发电的曲线相当于一个抛物线的形状，但是现在咱们面临的一个问题，突然刮沙尘的时候，它那个光伏的功率会突然骤降下来。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稳定的生产制氢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需要我们一同想办法来解决现在面临这个问题。
3: 为了让制氢负荷更好地跟随光伏波动，团队第一个想。

0: 到的办法是关停部分电解槽，可陈行宇很快就发现，这种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
1: 就像我们家用的电灯一样，如果我们频繁的开关，它对灯泡的寿命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电解槽也是，如果频繁的启停，肯定会对它的寿命造成很大的影响。
0: 然而，灵感往往来自于生活中不经意的举动。一次给鱼缸换水，看着进水管、出水管和水位的变化，陈兴宇突然明白了。
1: 这就好比我们小学的时候做的那道数学题，给水池一边加水一边放水，这个好比咱们的光伏发电站，这个就是咱们的制氢装置，这个是咱们的储氢球罐，这个是咱们的用氢装置。当光伏大发的时候，我们通过制氢装置制出氯氢，储存到球罐里。如果光伏发电量急速下降，我们需要跟着减小电解槽的生产负荷。所以说，如何协调它们四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经济运行的关键。
0: 为了能让所有的环节相匹配，陈兴宇他们需要采集海量的数据。他们在近万亩光伏区布置了数千个数据采集点，用海量真实运行数据不断训练和优化控制算法，最终系统实现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测与自适应协同的进化，而他一直期盼的一场阴天也如期而至。
1: 光伏受极端天气影响后，我们在3秒之内就可以把生产的负荷和我们光伏的发电相匹配，制氢量可以平稳地降到预设值，然后当光伏发电重新恢复的时候，我的制氢的量又匹配到它对应的这个生产量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是非常激动。
0: 如今库车项目的智慧运营系统已安全平稳运行超过900天，负荷自动跟随调节成功率达99.9%以上，它不仅能从容应对沙尘暴，还能智慧地利用清晨的弱光和傍晚的余晖，在哪怕只有20%额定功率的情况下，也能保持高效安全运行，将每一缕光都被充分转化为珍贵的氯氢。
1: 我们这套智能排产和调度系统可以完美地适应所有的氯氢示范项目。通过新疆地区这种极端天气的验证，我们认为这套系统可以复制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0: 如今这套系统的设计理念和核心模块正随着中国氯氢技术一同输出，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氯氢项目提供着关键的运营智慧。库车的太阳不仅生产着氢气，更孕育着照亮全球氯氢未来的中国智慧。
2: 我们这个项目呢，既实现了氯电规模化产氯氢，又实现了氯氢到下游的规模化应用，这在整个行业上来讲是一个开创性的，也是一个探索性的，具有重要探索意义的这么一个项目。
0: 从宋强波在图纸上破解波动电源与稳定需求的世界性难题，到曹勇在风沙中用模块化积木拼出震惊世界的中国速度，再到陈兴宇在运营中让人工智能与极端天气共舞，在这片曾经只有风啸的戈壁上，中国智慧最终完成了一场跨越时代的能量转移。最古老的阳光在此与最未来的能源紧密相连。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9日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中方导弹试射言论提问，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美国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1: 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0: 发言人表示，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今天下午，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据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台军校毕业典礼时称，台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和防卫自主。近期，台海军还调整组建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此，陈曦表示，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
2: 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美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3: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东北部戈尔干因切伯伦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美军袭击。此外，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美军八号深夜还袭击了伊朗布什尔地区，但未对该地的核电站造成任何损害。美中央司令部八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帖文称，美军始终保持警惕，并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参加完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后续事态很大程度取决于伊朗。特朗普八号在北约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现在不确定该不该和伊朗达成协议，当前美伊之间的局势升级会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与伊朗的全面战争。特朗普当天曾威胁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
0: 根据法新社九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境内五省的袭击已经造成了14人死亡、78人受伤。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九号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九号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也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

0: 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说，此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联合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目标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在巴林的朱费尔基地、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声明还说，美国背信弃义，再次违背其所有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个地区，炸毁伊朗东部省份通往马什哈德的两座桥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九号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还写道，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当地时间8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穆孔戈，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及其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
1: 本轮美伊冲突的背后有着双方怎样的博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深夜至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美方这两天的行动呈现出两个明显升级。第一是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的升级。如果说前一晚美军行动主要集中在伊朗南部沿海、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目标，那么第二晚打击的范围明显扩大。美军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伊朗北部一座铁路桥据称遭到轰炸，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也传出爆炸和设施受损消息。第二是政治和军事威胁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前放话，美国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他还威胁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那这些表态显示，美国当前释放的不只是针对一次空袭行动的威慑信号，而是在向伊朗施加全方位压力。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也迅速做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可以看出，美伊双方正在形成一种打击、反击、再升级打击的循环。伊朗当前立场也很明确，面对美国连续军事打击，伊朗选择迅速反击，其核心目的不仅是回应袭击，而是在试图恢复双方之间的威慑平衡，同时通过扩大反击范围，提高美国继续升级行动的成本。本轮冲突背后，真正的核心矛盾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航道，而是未来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权。在近两天美伊冲突升级后，国际航运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已经大幅减少，部分船只暂停通行，部分航线集中在伊朗指定区域。冲突因争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而起，也让双方的停火和谅解机制备受考验。伊朗深知霍尔木兹海峡既是最大的风险点，也是最大的战略杠杆。通过控制海峡安全规则，伊朗能够保持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和伊朗近日持续相互打击，特朗普政府试图从伊朗战事抽身，再遇阻碍。分析认为，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国内经济压力上升，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伊朗核问题谈判前景不明的背景之下，特朗普政府既要避免重新回到全面战争，又不愿意在伊朗强硬的姿态面前显示退让，其可以选择的政策空间正变得更加有限。
0: 路透社分析认为，本轮冲突爆发的根源在于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条款的解读存在分歧。伊朗认为自身未来应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中发挥作用，甚至可能收取费用，而特朗普与美国的海湾盟友则坚持要求恢复自由安全通行。外界对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最终和平协议的期待也大打折扣。分析人士普遍怀疑，美伊能否在备忘录规定的60天谈判窗口内解决关键分歧，该备忘录将许多最棘手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0: 而相关磋商进展有限，下一轮会谈能否举行仍不确定。路透社称，本轮冲突凸显出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困境，既难达成全面和平协议，也难体面从这场战事中抽身。分析人士指出，眼下特朗普政府的选择十分有限，且大多并非良策。如果冲突继续升级，可能导致美伊重新滑向全面战争。如果在伊朗强硬姿态面前退让，又可能被视作默许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扩大筹码。美方把达成伊朗核问题协议列为主要军事行动目标，再次发动打击或是为了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然而专家认为，目前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伊朗会做出特朗普政府期待的重大让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欧洲盟友如何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同一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重申，格陵兰岛绝不出手。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八号表示，关于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自己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很多事情将取决于格陵兰岛问题。他表示，如果美国不能就格陵兰岛问题达成一笔非常好的交易，他会考虑从欧洲撤军。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吉尔也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吉尔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捍卫上述原则，并坚定地与丹麦人和格陵兰人站在一起。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火灾发生之后，消防救援队伍调派183人、35车到场处置，目前搜救和处置工作正在进行。那么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马宁。马宁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现场的一个情况。
2: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福建省晋江市的陈代镇。那么今天下午12点04分的时候呢，这里的这家鞋厂啊发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火灾事故。那么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呢，当地是调集了35辆的消防车和183名的消防人员前往现场。那么在我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消防人员告诉我，他们抵达现场的时候，整个的工厂的厂房呢是发生了一个立体式的着火，就是相当于火势已经覆盖了整个的楼栋。那么通过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是还有消防车和救护车在现场呢进行喷水的作业。那么我们知道今天下午4点钟左右的时候呢，其实现场的明火就已经基本得到了扑灭，但是据消防人员介绍呢，由于着火的这些物质主要是一些生产鞋所用到的鞋材和鞋胶，还有一些包装箱，那么同时呢这些物品呢是有对消防通道进行了一个阻塞，所以呢导致现场的火呢是持续了比较久的时间，比较难进行扑灭。同时呢现场现在的消防人员持续的进行喷水作业呢，也是为了防止发生一个复燃的情况。那么据了解呢，目前啊当地还是调派了很多的力量坚守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消防车辆是在现场不断的进行一个喷水的作业，以防止呢已经燃烧的部分呢再次的复燃。同时呢还有我们的消防车辆还有我们的这个医疗车辆呢是在这边等候搜救人员的一个转运的工作。那么可以说现在呢还是救援的一个就是起火的原因调查的情况和目前我们人员伤亡的整个的数字的统计呢也还在进行当中。那么也随后呢我们会持续关注这起火灾的进展的情况，为大家带来最及时的报道。有关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马宁在火灾现场的连线报道，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中国，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工作。
3: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0: 路。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1: 今天的13时30分，北京发布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明天14时到12号的8时，北京市有暴雨，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目前北京已经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北京市水务局、北京市气象局也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和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的14时到12号的8时，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好，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回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涨幅扩大。今年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0%， PPI 同比上涨1.5%。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出口达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地海事等部门启动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实施立体巡航执法，重点排查商渔船、涉客船舶等方面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

0: 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八号表示，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遭袭，多家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了暂时缩减。俄罗斯政府当天已经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且将在七月份开始进口石油产品。
2: 诺瓦克是在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的一场政府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的。此次会议通过视频方式举行，主要讨论当前条件下燃料和交通运输综合体的运行情况。据诺瓦克介绍，为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现有炼油厂负荷提升至最高，投放库存燃料，缩短炼油厂检修周期，并推迟计划检修，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煤油出口，动用中小型炼油厂产能潜力等。他同时指出，政府将着重保障加里宁格勒州、克里米亚地区、塞瓦斯托波尔和边境地区的燃料供应，各地区已建立专项工作组。普京在会上强调，乌克兰政府企图在俄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能源系统储备充足。普京指示应尽快做出向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提供燃料补贴的决定。
1: 近日，欧洲多个国家的高温天气还在持续，严重的热浪加剧了干旱和野火的风险。根据路透社八号的报道说，欧洲即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
3: 法国气象局八号表示，受热穹顶效应影响，法国高温天气九号将继续，全法将有72个省处于高温橙色警戒状态。与此同时，法国旱情也持续加剧，森林火灾风险进一步上升。英国、英格兰等地本周也可能经历3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而往年七月，英格兰日间平均温度一般在20至25摄氏度。英国卫生部对多地发布的橙色预警从当地时间八号生效，提醒民众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健康问题。英国不少养老院老人开始吃冰淇淋等冷饮食品防暑降温。
4: Normally when I come out, it's not as warm as this, and it is a bit hot today, even sitting in the shade. So yeah, I might go in just now.
3: 美国彭博社八号的报道称，英国电网运营商罕见地发布了夏季电力供应预警，称由于酷热天气导致欧洲各地能源系统紧张，电力供应趋紧。英国国家能源系统运营公司预计九号晚间用电高峰期将出现约1.2吉瓦的电力缺口，并已发布电力余量通知，要求发电企业和灵活性电力提供商提供额外的电力容量。进入六月以来，欧洲经历了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数千人死亡。德国联邦统计局七号表示，在这一轮热浪中，德国相关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5000人。法国则预计与高温有关的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西班牙预计可能有1029人的死亡与极端高温有关，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六月的最高值。欧洲未来几周即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世卫组织呼吁欧洲各国能够建立起应对极端高温的医疗系统。
1: 八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特工。七号在执法行动当中枪杀了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表示，萨尔加多当时正开车去上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特工却称其驾车冲撞警车。特工是出于自卫而开枪，但是这一说法遭到了强烈质疑。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对伊朗境内90余个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特朗普放话可能接管哈尔克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打击，并威胁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是否已重回全面对抗？美国防长取消以色列之行，以方提高战备等级，中东局势会否失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国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

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八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90余个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可能接管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伊朗革命卫队随即对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打击，并警告，若再遭袭击，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2倍规模回击。特朗普为何在北约峰会期间下令动武？与此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首次公开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官邸遇袭画面，葬礼期间公开这一画面意在何为？就在冲突升级之际，美防长取消以色列之行，以方提高战备等级，中东局势会否面临失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中央司令部八号表示，美军当天完成了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并公布了现场视频。在这轮打击中，约有90个伊朗军事目标被击中，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在当天行动中，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这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有美媒称，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在美军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警告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更严重。不过，特朗普表示，当前紧张局势将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全面战争。特朗普还特别提到，美军7号打击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但他要求不要打击输油管道，因为美国可能接管哈尔克岛。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回应美方袭击的第一阶段行动。另据美方消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油轮通行已基本停止。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8号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任何袭击，伊朗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您好。
2: 您好。
0: 另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美军宣布已经完成对伊朗境内90多处目标的袭击，而且这个特朗普是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下令动武的。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签署这个命令？是想给东道主土耳其一些颜色看看吗？
2: 我觉得之所以在土耳其峰会之间搞这么一下子，它更多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因为7月6号国际海事组织在伦敦开了个会，然后准备谴责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行动，那么伊朗就予以拒绝。那么7号呢，伊朗就正式向联合国主张，我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水域拥有主权和管辖权，随即袭击了3艘商船。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是在北约开会的期间，那么相当于是一个偶然的一个现象，但是呢，它也有必然的成分。因为现在大家都看到了，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美伊之间的博弈就无法停下来。如果美国想要体面退出的话，那么必须解决海峡通的问题。但问题是，伊朗方面也认识到，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是比核武器、是比核威胁还更加厉害的一个黄金武器，所以现在双方几乎没有一个退让的余地。所以我们就说，只要这个海峡问题不解决，终归有一打。但问题是，这一次的时间点特别的巧，它是在北约峰会的时候。特朗普一直特别不满北约盟友，你没有支持我，然后呢，我完全是看在埃尔多安的面子上我才去开会的，所以对于他来讲完全是一个屈尊降贵的一个架势，就好像去国王去接见自己的臣子一样。那么在这么一个志得意满的时候，伊朗给了他一巴掌，所以他感觉特别没面子，一没面子的话他就说我一定要打一个狠的，所以才是在这个时间点这个地点对伊朗发动了一个军事袭击。我觉得

0: 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更多呢还是为了对伊朗进行一个施压，逼着他做出一个重大的一个让步。所以他双管齐下，软硬兼施，除了加大打击力度之外，同时呢又取消了对伊朗的石油出口。
1: 嗯，伊朗的报复行动其实也挺值得琢磨的，因为他是选择了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作为报复的目标。那为什么不直接选择像美军的航母或者以色列的目标呢？伊朗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2: 的确呢，面对美国的空袭行动，伊朗的反击行动有很多战略思考。首先是对等回应，你打我什么地方，我就打你什么地方，而且打击范围严格控制在中东性美的一些基地，非美国基地不打。你像以色列，包括美国航母战斗群以及其他设施，并没有受到攻击，也说明呢，如果下一步美国再次发起打击行动，伊朗的回击将有严格的限定，这样呢可以做到局势不升级，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如果双方能够在打击目标、打击范围方面有克制，今后谈的可能性还逐渐增加。第二呢是有限打击，目前看呢，打击目标距离都很近，像这个巴林包括科威特，不用使用中程弹，即使近程弹包括大口径火箭弹也能够完成任务。实际上在警告美国，这次反击过程中伊朗并没有完全发力。那如果像之前打以色列、打沙特、打约旦这些点位需要更强劲的武器装备，目前通过近程无人机，包括近程弹道弹、巡航弹完全可以完成任务。所以这次发布的对巴林海军基地再次打击可以警告美国，如果升级行动，伊朗有很多新的办法。第三呢是警告他国，之所以打击这两个国家，实际上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阻绝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也可以警告其他国家，如果你的基地有美国导弹、战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对伊朗构成威胁，它会无条件地成为伊朗再次攻击目标。所以如果能通过打击两个距离相近的小国，警告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关系降温，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隔绝效果。
1: 特朗普又放话说可能会接管哈尔克岛，这样的一系列的行为再加上双方的互相打击，似乎是一个轮回，又回到了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的这些套路当中。那您觉得现在美伊双方的冲突是又重新开始升级了吗？
0: 我特别同意刚才杜老师所讲，我觉得截止到今天至少看各方还是相当克制的。那么特朗普说要夺岛，但是你也说了这个词已经轮回过很多次了，包括我们媒体包括我们的央视都讨论过很多次了。那么不仅是这个词语，包括特朗普还有很多惊人的话包括说要摧毁伊朗整个文明，伊朗将不复存在，我觉得大家都对此都习以为常了。用美国大兵的说法，就我已经很麻木了。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不应该光看特朗普说什么，还要看他做什么。就刚才像杜老师所讲，那么美国现在打击范围是相当窄的，仅仅局限在一些军事目标上，没有扩大到一些敏感目标上。比如说有媒体说打了伊朗的铁路那种基础设施，但很快就遭到了一个否认，因为很明显特朗普知道这场战争如果真的再次爆发的话，他要考虑清楚我的后果会怎么样。
1: 那石油基础设施呢？
0: 现在看非常敏感，我相信没有真的打石油的基础设施，因为这是伊朗的一个底线和红线，如果真的打了的话，局势将不可避免地进行一个升级。特朗普是非常知道伊朗的底线到底在哪里的。据他的助手透露，特朗普他在非常犹豫，如果我再重新打的话，我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所以特朗普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好，所以他的态度表态是非常矛盾的。那么伊朗方面有一种说法，就是他很克制，但是他在采取一种极限边缘的政策。怎么说呢，就是以威胁对威胁，以打击对打击，然后我就不断地试探特朗普的底线，但是又避免局势升级。但是这种做法很危险，就相当于悬崖边跳舞一样，特别是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伊朗在举行国葬正是民族自豪感、民族凝聚力最强的一个时候。现在就有一种担心，说可能明天就是葬礼结束之后，伊朗可能就采取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报复。那么为了避免这一点，我看伊斯兰堡四方都在尽力地去斡旋，避免局势失控。
1: 而且伊朗的威胁确实我们听到还是反复提到两点，那第一个就是任何袭击伊朗都将以两倍的规模回击，这个说法我们之前也听到过，那伊朗有这个实力吗？另外伊朗又是要威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您觉得这个是伊朗最大的底牌吗？
2: 的确面对美国的袭击行动，伊朗的形容词都是满格使用，无论是两倍包括数倍，会成为对美国的一个常用的语态。这样做呢大概有很多的考虑，首先它有战斗经验，因为前40天100轮反击行动，之前美国在中东的固若金汤，包括在中东的绝对军事优势，在伊朗导弹无人机攻击之下，似乎不是很坚固，而且通过卫星照片包括美国内部所发布的目标状态，之前的打击目标数量跟实际打击目标数量有重大区别，因为美国之前说打了18个目标，结果通过卫星照片判读228个目标，14倍差距。那么下一步伊朗如果用新武器，包括新战法新领域重新对美国展开各种作战行动，我想从作战经验上面一定有新的进步发展。第二是有新装备，目前呢在伊朗反击过程中，伊朗认为像隐身无人机、隐身导弹包括其他之前没有使用过的武器装备依然可以在中东对美国基地构成比较大的影响，所以伊朗认为之前打的都是你知道的武器，都是过时武器，那么下一步如果采用更高端防不住的武器装备，那么这些被重复攻击之后的基地有可能防御起来会更加困难。第三，特殊时期，目前是葬礼进行过程中，这个敏感时刻，那么等于在葬礼是一场政治军事动员，所以反击行动的力度有可能会超出预期。如果在敏感时刻，美国通过炸弹和伊朗进行谈判，这样呢，反击行动有可能会超强度的进行。所以总的感觉呢，两倍的反击行动，包括数倍的反击行动，标志着今后对美国的态度，伊朗依然是强硬模式。
1: 那霍尔木兹海峡呢？您觉得伊朗接下来大概率会把它再次关闭吗？
2: 霍尔木兹海峡的确呢，现在伊朗无论是从地力上、从装备上、态度方面，都有控制能力。因为这个海峡太窄，而且伊朗把它认为是自己最核心的一个点位，所以这个廖索尔长后期，如果没有这个超级武器装备，那么这个点就可以卡住美国。如果这个很容易封锁的海峡成为伊朗常态化控制的一个点，美国也很难办。因为美国什么夺岛，包括夺海峡，尽管有多种作战方案，尽管有打击目标，但打到现在似乎都没有任何效果。
1: 好的，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呢，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北约峰会结束返回美国的途中，对随行媒体称，伊朗刚刚表示他们非常迫切想要达成一项协议。此前一天正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针对美军对伊朗再次发动袭击，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在对伊朗发动袭击这件事上，我和美国站在一起。不过据欧洲多家媒体报道，围绕是否为美军对伊行动提供支持时，多个欧洲盟友事实上选择了后撤或拒绝。就在美军对伊发动袭击的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首次公开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官邸遭美以袭击后的画面。视频中展示了官邸区内一处宗教建筑，据称是哈梅内伊生前举行公开会见和发表演讲的场所。画面显示建筑损毁严重，瓦砾遍地。报道称，这处官邸区于2月28号遭袭，哈梅内伊在此次袭击中遇害。此后，该地区3月曾再次遇袭。以色列随后则宣称打击了官邸下方一处庞大的地下指挥中心。8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悼念活动在伊拉克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许多伊拉克民众在活动现场集会并高呼口号，拒绝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根据此前公布的安排，伊朗方面9号在东北部圣城，也是哈梅内伊出生地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
1: 我们看到伊朗国家电视台是首次公开哈梅内伊官邸遇袭的情况，确实我们看到这个瓦砾满地啊。那之前伊朗是高度保密这一画面，为什么选择在葬礼期间公开这一画面呢？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之前公开的话可能会起到一个相反的效果。

0: 你也说了，这个画面是极其惨烈的。那么我们知道，美国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一个显示霸权。那么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进行了一个满门的抄斩，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们记得除了少数国家之外，整个国际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噤若寒蝉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那个时候把这个画面公布，很有可能被美国跟以色列作为一个胜利来宣传。但是呢，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斗争之后，国际社会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美国犯下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如果这样作为对比的话，现在把这个视频公布出来，对国对外或者说在国际层面，就是去反衬美国的失败，去揭批美国的一个暴虐，然后去显示伊朗的抵抗，显示伊朗的不屈，然后显示伊朗不会忘记这个仇恨，也可能意味着下一步要发动进一步的一个反击。那么对于内部呢，就是为了凝聚民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特朗普发动对伊朗的打击，他低估了或者错判了伊朗宗教的这个特性。那么对于伊朗伊斯兰什叶派来说，殉难或者殉教，它是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含义的。那么这一次呢，就是相当于把哈梅内伊的殉难场所啊展示出来，然后一下子就激发了民众的这种宗教虔诚，然后让老百姓的团结达到了空前的一个高度。
1: 所以对内对外都是一种有效的舆论战。特朗普又说现在与伊朗谈判是浪费时间，而且说美伊的停火已经终结了。那您觉得是不是之前几经周折才得到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是彻底作废了呢？
2: 目前看呢，存在着很大变数，因为特朗普说终结了，浪费时间，但同时又说将很快平息，也说明呢，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目前美国也在进行评估。第一呢，要看伊朗态度，如果发生大规模攻击行动，伊朗的反击力度会不会超出美国预期？你像第一天，美国打了80个目标，但是伊朗反击了85个目标，第二天美国打了90个目标，那么伊朗也对应回升了目标数量，也说明下一步如果双方对等回应，那么今后有可能有谈的余地。而如果伊朗的反击行动超出预期，这样美国在考虑打击行动方面会有所考虑。第二呢，看打击效果，如果今后真的攻击一些红线目标，比如说他所宣称的交通枢纽、油气设施，这个行动有可能会扩大，但目前看呢，这些点位很少被触及，也说明呢，美国这次打击行动还在显示优势。第三是看北约，因为前40天北约是关注，那么现在北约正在开峰会，如果在这个时刻发起打击行动，有求于美国的欧洲国家会否加入战局，这是一个重大考验。所以通过作战行动，他也在挨个考察北约国家和自己的战略态度是否能够保持一致。所以这次打击行动基本上可以形成一石三鸟的作战效果。
1: 此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原定是在北约峰会之后访问以色列的计划已经被取消。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就在美伊新一轮冲突升温之际，据以色列媒体8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取消原定于在北约峰会结束后访问以色列的计划。报道称，赫格塞斯是在接到白宫的紧急召回指示后取消了行程。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谈及赫格塞斯取消访问时表示，这一变动可能并非坏事。分析认为，以色列或许认为美防长缺席可能预示着美方将采取更符合以色列预期的行动。也有分析表明，美防长取消访以可能意味着美国在当前阶段不希望以色列过度卷入美伊冲突。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再度紧张，以色列方面8号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预计将出席会议。同时，以军正全面提高战备等级。以色列媒体8号报道称，以军和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另一方面，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方对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感到不安。内塔尼亚胡此前曾表示，出售这一战机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并称美方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
1: 赫格塞斯最后一刻取消对以色列的访问计划，向外界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
0: 他之所以想

0: 去以色列主要就是想在 F-35 军售问题上安抚自己的盟友，因为土耳其跟以色列都是美国的盟友。然后呢，美国想一碗水端平，但问题是土耳其跟以色列可不是盟友，他们之间的矛盾非常的尖锐，两方相互谴责对方是种族屠杀。包括上周我看土耳其外长接受 CNN 的采访时，直接说以色列已经成为人类无法承担的一个负担。啊，双方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之所以在中东能够称王称霸，能够作为一个小霸王，主要就是因为美国背后的支持。那么这个支持呢，叫做 QME，简单来讲就是要确保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确保它的武器都比别人的要好。那么以色列是中东唯一一个拥有 F-35 的国家，所以在沙特阿联酋想买 F-35 的时候，以色列就坚决反对。那么这一次美国说我要卖给土耳其，以色列也不答应。但是在最后一刻，瑟格塞斯突然之间回去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跟伊朗又打了起来。那么相比一个可能在长远还要解决的一个 F-35 问题，眼前的这个问题可能更为重要一些，就是他一定要回去美国本土坐镇，就要想明白我要不要打伊朗，怎么打伊朗，能不能打伊朗，打完之后我要不要承担这个后果等等等等，这些所有这些问题肯定比去安抚以色列这个盟友要重要的多得多。
1: 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其实也是在玩一种外交的手段，也是在相互的牵制和制衡。那您觉得美国向土耳其出售这 F-35 的这个计划最终会实施吗？以色列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进行反对呢？
2: 2019年呢，由于土耳其买 S-400 战机，而且当时准备求购苏-57战斗机，所以当时美国终止了 F-35 计划，所以西方认为土耳其被踢出局，无论是之前交的钱，包括进行部件生产全部作废，所以土耳其空军面临的武器升级换代面临重大影响。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方式，第一可以缓解关系，因为在整个北约框架内，唯一敢对美国说不的就是土耳其，而且从陆军地面作战能力看，它排第二名，所以今后有可能会有求于土耳其。那如果在这个状态下，把之前不给的装备如期发放，有某种改善关系的痕迹在其中，那么至少从对俄态度，包括改善关系方面，能够出现比较大的变化与调整，这样无形中就把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降温，就你得到的，包括你需要的，我全部可以通过美国技术装备进行提供，这样呢，关系缓解，对于北约框架内有一定的作用。第二，很显然就是制衡以色列，目前在中东地区，有 F-35 战机的国家并不多，再加上两个国家关系并不好，虽然美国和他们俩都很好，但是这两个国家关系并不稳定。如果他有了与以色列同样的 F-35 战斗机，这样在空中进攻与防御能力方面可以大致相当。美国如果能够把之前生产 F-35 战斗机、装备 F-35 战斗机的份额进一步向土耳其转进，今后如果列装和以色列差不多的这种机载武器装备，它所形成的作战能力将会有一种制衡关系。所以按照目前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并不稳定，而且以色列目前出台了10年内摆脱美国援助，不要美国施舍。那么这样，如果双方在情报上相互渗透，在作战行动方面相互提防，那么很有可能今后的以色列发展趋势会失控。如果把一个听话的能够制衡以色列的土耳其武装到牙齿，那么下一步呢，针对各种行动，美国会满足自己核心需求。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来关注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那目前巴威仍然是维持着超强台风的级别，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于11号白天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岛的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

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在图上的这一片海域风力将会逐渐加大到6到8级，局地阵风可达12到13级。除了大风，台风巴威呢也会带来强降雨。明天开始，在东南沿海的雨势就会明显的增强，后天在台湾、福建以及浙江大部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今后3天，富尔的高压西伸北台，巴威在移动过程当中呢，还会协助副高输送水汽，因此在未来几天，大到暴雨也会逐渐的波及到华北、东北一带，部分地方可能会出现常年同期罕见的强降雨。北京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通辽小雨，21到30度；达州多云，26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7到37度；郑州多云，29到37度；淮安晴，26到35度；武汉晴转多云，28到36度；杭州小雨转晴，26到37度；首尔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东京晴，23到31度。新德里小雨，25到33度；迪拜晴，32到40度；河内小雨，26到32度；曼谷晴转小雨，28到38度；悉尼小雨，10到15度；莫斯科小雨，17到28度；伦敦阴转晴，22到33度；巴黎晴，21到35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小雨，24到31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8到27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1度；洛杉矶晴，19到26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看留言。
0: 这位朋友来自陕西咸阳，他的名字叫台意见，说我想点欧若拉。初中为了学这歌啊，我抱着复读机啃了大半天，听一句记一句，抄出来的词儿现在看全是白字。虽然那会儿没现在方便，但那种一格一格倒带的单纯快乐，现在的手机那是真给不了哦。
1: 一格一格倒带啊，虽然我没有这样的体验哈，但我觉得那种小心翼翼生怕倒过了头的那种专注，是好像我们现在的手机永远也给不了的仪式感。
0: 现在手机太聪明了，我觉得有歌词直接给你滚出来。但是有时候慢一点的时光啊，反而能让我们把快乐看得更清楚。让我们把复读机倒带键按到底儿，把这首欧若拉送给意见。

0: 来自河北廊坊的老赵留言说，想点播一首《新鸳鸯蝴蝶梦》啊，昨儿开车放这歌啊，儿子在后面来了一句，爸你这歌真土。我说你懂啥，这歌火那会儿我跟你现在差不多大，为了学他呀，厚着脸皮蹲人家商店门口听了三遍呢。儿子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在后头偷偷的跟着唱。
1: 哎呀，这段父子之间的音乐交锋真的特别的逗哈。我相信从爸这歌真土再到偷偷跟着哼，
0: 昨日像那东流水，
1: 这完全不只是一首歌的胜利了，这其实是两代人之间一次无声的交接仪式。
0: 是那个年代就想学歌呢，全靠厚着脸皮蹲人家商店门口是吧、我估计啊，等的时候还得伪装呢，假装在等人还不来呢是吧，
1: 假装看看时间
0: 哎，然后等副歌来了赶紧在心里边记什么词儿啊。
1: 那老赵，这首承载着你的青春记忆又刚刚收获了小知音的新鸳鸯蝴蝶梦，今天就送给你们爷俩，希望这份跨越年代的旋律可以成为你们父子之间不用翻译的共同语言。

来自河南安阳的陈树东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天使的翅膀。记得十来岁那年怕我爸腿上，用他的老式手机听过这首歌，那时候家里穷啊，但觉得天天都挺美的。现在我儿子也一岁了，晚上抱着他哄他睡，突然想起我爸了。

0: 那会儿他也是这么抱着我吧，一点点托举我起来的吧。
1: 哎呀，书东这段话把三代人轻轻地叠在了一起，十来岁的自己趴在父亲的腿上听歌，然后一岁的儿子呢在自己的怀里入睡，中间隔着的其实不仅是岁月，还有连着的父亲的爱。
0: 现在呢，你也是怀里抱着娃啊，你也在用同样的姿势要把他托向属于他的明天，这个轮回也是传承。
1: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天使的翅膀》送给树东，当然也送给你怀里那个一岁的小家伙。希望这首歌成为你们家的家庭背景音哈，一代一代可以把这种温暖和爱。

0: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河北张家口的陈永强留言说，想点一首孙楠的《拯救》送给我媳妇儿。7年前我俩去外地工作，不熟路，赶上下雨，淋了一个多钟头，躲人家屋檐底下听这歌，当时就咬牙想啊，再苦也得让这姑娘过上好日子。现在有房有车有娃了，媳妇儿，谢谢你陪我这么多年，是你给了我真正的拯救。
0: 哎呀，永强，你们当年这一幕真的很动人啊！两个浑身湿透的年轻人挤在窄窄的屋檐下面，然后耳机里传出的呢，却是那种非常高亢的拯救的旋律，然后心里呢，藏着的是一点点对未来的忐忑。
1: 什么叫患难见真情啊？你比方说吧，在那个下雨的屋檐下面，如果当时是你自己，那叫什么？落魄，对吧？但是因为有他在，那叫什么？那叫共度难关，对不对？他陪你淋了那场雨，你就还了他一个艳阳天。所以这份拯救是相互的。他拯救了你的孤单，你拯救了他的托付。哇，
0: 这就是双向奔赴最动人的样子了哈。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把这首《拯救》送给永强和你的爱。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小小花最美留言说，想点首月牙湾送给爸妈和家人，月亮照亮了回家的路，歌里的月牙泉是沙漠的宝藏，而你们就是我心里最珍贵的港湾，有月色，有歌声，有你们，就是最圆满的日子
1: 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把月牙泉比作家人，比作家，这个比喻真的很贴切。你看在沙漠里行走的人，不管走了多远，他看到月牙泉的时候就知道啊，这是我可以好好歇脚的地方。那我们在外奔波再久啊，一想到有盏灯为自己亮着，心也就定了。
0: 是的，而且其实他说哈，有月色，有歌声，有你们，就是最圆满的日子。这句话你乍一听很朴素，但是却极其的深刻。就我们的生活好像就是这样，圆满是不需要惊天动地的。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马上送出，也希望你和你的家人生活永远幸福圆满。

0: 烦恼小侦探。哈哈哈，小宝，你太慢了，快来追我呀！
1: 来了。
2: 大头儿子，蛋宝，别在我面前闹了，你们回卧室玩去。
0: 好的，围裙妈妈。
1: 围裙妈妈，
0: 蛋宝，你说围裙妈妈今天是怎么了？突然这么凶？
1: 开始扫描。根据分析，围裙妈妈现在的心情指数较低，又烦恼。
0: 原来是这样啊！围裙妈妈，您今天有什么烦恼吗？
2: 没有，不用管我。
0: 好吧。蛋宝，我要做家里的烦恼小侦探，帮助围裙妈妈来解决烦恼，让她开心起来。你是我的助手，我们开始行动吧。
1: 好的，好的。
0: 我看见围裙妈妈盯着一件裙子发愁。我明白了，围裙妈妈之所以烦恼，一定是因为家里的脏衣服太多了。我们可以帮忙洗衣服。
2: 大头儿子，不是让你们回卧室吗？你们又在搞什么？
0: 围裙妈妈，您快来看嘛！我

0: 帮您把脏衣服都洗了、啊、
1: 大头儿子，你怎么把白色衣服和红色的黑色的都放在一块儿洗了？这样不就互相串色了吗？啊，红色衬衫可是我昨天刚刚洗过的，你怎么又放进去了？
0: 这
1: 还有那件白色的睡衣，只能干洗不能机洗，这样全洗坏了、啊、
0: 文具妈妈对不起。
1: 好热呀，偏偏空调又坏了，真烦人。
0: 蛋宝，我找到围裙妈妈不开心的原因了。围裙妈妈，你一定很热吧，我来帮您扇扇风。
1: 好啊。
0: 蛋宝，换你来吧。
2: 好的好的。
0: 停下来！
2: 收到。
1: 大头儿子，你们赶快回屋，不许再给我添乱了。
0: 嗯，围裙妈妈，对不起。这次不会错了。围裙妈妈不开心，肯定是因为饿了。蛋宝，你会做炒鸡蛋吗？
2: 会的，会的。
0: 跟我来。蛋宝，还是你来吧。

0: 围裙妈妈，快来尝尝我们给您做的炒鸡蛋。
1: 哈哈，大头儿子真乖。真好吃。
0: 围裙妈妈，您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啊？
1: 没事，我没事的。
0: 围裙妈妈，我这个小侦探好失败呀，根本猜不到您为什么烦恼。可是我想让您开心。
1: 大头儿子，原来你今天做这些事儿都是为了让我开心起来。其实我是因为自己穿不上一条新裙子才不开心的。
0: 新裙子？
1: 是啊，本来说好今天下午穿上新裙子和朋友去逛街，可是这条裙子洗完之后缩水了，而且最近我有点胖，穿不上。
0: 原来围裙妈妈的烦恼是这个呀。别担心，我和蛋宝会来帮您的。啊，围裙妈妈，围裙妈妈，您站着别动，马上就好。好了，围裙妈妈，您现在试试新裙子吧。
1: 哦，这样就好了吗？不过确实感觉腰细了呢。真的穿上了，这下我可以如约去跟朋友一起逛街了。
0: 太好了，围裙妈妈的烦恼不见了。
1: 妈妈明天就开始锻炼身体减肥，让自己真正的瘦下来。谢谢大头儿子和蛋宝，妈妈爱你们。
0: 嘿嘿嘿，我也爱围裙妈妈。
2: 烦恼小侦探任务完成。哈哈哈哈。

0: 好心的误会。
1: 同学们，今天主要是到农场采摘樱桃，一会儿大家要……
2: 后来警察同志把他抓走了，法网恢恢呀！
1: 牛爷爷，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刚才有个坏家伙在农场架了捉小鸟的网，被我当场抓住了。
0: 月牙老师说过，小鸟是我们的朋友，不能随便捉的。
2: 可不是嘛，我要是来得晚点，小鸟们可就遭殃了。
0: 这可不行啊！
1: 好了，同学们安静一下，我宣布个事儿，一会儿摘了樱桃洗洗再吃。
0: 走喽，我要摘好多好多樱桃。
1: 还有，注意保护小动物。
0: 五个，六个，七个，这是什么？这难道是牛爷爷说的坏人捉小鸟的网？咱们得去告诉牛爷爷和月牙老师。
3: 扫描完毕，这确实是一张网。不过，
0: 可能是抓小鸟的坏人，千万别出声。蛋宝，你看，坏人在这边也架起了网。咱们得赶紧告诉月牙老师和牛爷爷。
2: 谢谢你，月牙老师，刚才还帮我。
0: 月牙老师，牛爷爷，不好了！
1: 出什么事了？大头，慢点跑，慢点说。
0: 月牙老师，牛爷爷，我刚才发现……
1: 你发现了什么？
0: 没什么，我发现那边的樱桃很大，我去摘了。抓小鸟的坏人竟然是牛爷爷和月牙老师。
3: 你确定？
0: 我确定，证据就是他们穿的鞋，我看到了。牛爷爷不准别人抓小鸟，是为了他自己抓。
3: 那月牙老师呢？
0: 月牙老师确实对我很好，可就算这样，他也不可以抓小鸟啊。
3: 系统分析，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0: 还分析什么呀？事情很明显了。蛋宝，走，咱们去告诉大家。
4: 原来月牙老师和牛爷爷是这样的人。
5: 可是他们平时对大家很好啊。
6: 对呀，上次我病了，月牙老师还给过我大苹果。
0: 我觉得就算他们再好，可他们抓小鸟就是不对的。
7: 对，不能抓小鸟。
0: 把这个网拆了，小鸟就不会遭殃了。
4: 接下来怎么办？
0: 把网藏在蛋宝的储物柜里，他们就找不到了。
1: 同学们，你们在哪里？你们都不摘樱桃，在这里干什么呢？
0: 没什么，我们玩呢。
4: 对，我们玩呢。
2: 网去哪儿了？
1: 是啊，刚刚才架起来的，怎么没了？同学们看见了吗？大头，你知道网去哪儿了吗？跟老师说说。
0: 我不说。
2: 你说的是我不说，而不是不知道。那就是说，你知道我在哪儿，对不对？
0: 我肚子疼，月老师，我想回家。蛋宝，咱们走。
1: 大头，你等等，这是什么？
0: 月牙老师，牛爷爷，你们不能抓小鸟。
7: 不能抓小鸟。
2: 我明白了，你们是觉得我们要张网抓小鸟啊？这个网可不是捉小鸟用的。
0: 那是干什么的？
1: 这是一张防护网，是用来保护樱桃树的。
0: 防护网保护樱桃树？
2: 是啊。樱桃成熟了，小鸟们会经常来啄食，
1: 可是又不能捕捉它们，所以就支起一张大网来保护樱桃树。大头，遇事千万不能妄下结论呢。
0: 对不起。
2: 孩子们保护小鸟们的心是善良的嘛。大头儿子，这个给你。
0: 给我的？
2: 对呀，就当是你保护小鸟的奖励。

0: 小托爸爸怎么还不起床啊？我都三天没跟他玩了。小托爸爸，您终于醒了。
1: 是啊，这几天出差可累坏我了，今天我要好好给自己放个假。
0: 小托爸爸，你要出去钓鱼吗？我也去。
1: 大头儿子，爸爸非常爱你，能不能给爸爸留一点小空间放松放松？你和蛋宝在家里玩。
0: 不嘛，我就要跟您出去玩。
1: 那好吧，咱们出发。
0: 跟小头爸爸出发喽。哇，空气真好啊。

0: 蛐蛐，别跑！站住，不要跑！
1: 大头儿子，你小声点儿，把鱼都吓跑了。
0: 好的，小头爸爸。蓝蝴蝶，快回来！大宝，快来帮我一下。
2: 收到，收到。
0: 哎呦！哼，不信捉不到你。
1: 大头儿子，大宝，安静点，听见了吗？
0: 好。
1: 大头儿子，拿点零食吧，不要再影响我钓鱼了。
0: 嘿，谢谢小头爸爸。小鸟。好吃吗？好吃就多吃点。
1: 大头儿子，零食吃完了吗？
0: 吃完了，小头爸爸。
1: 这么快？
0: 对呀，实在是太好吃了。
1: 大头儿子，爸爸交给你个任务。
0: 好呀好呀，什么任务？
1: 看到树上那个鸟窝了吗？小鸟正在里面下蛋呢，你要保护它们，不被敌人侵犯。
0: 大头儿子保证完成任务。蛋宝，你也要盯紧了，这可是个重要的任务。
2: 好的好的。
0: 不能睡，我还有任务呢。
2: 小鸟飞走了，
0: 那鸟蛋怎么办？蛋宝，你快飞起来看看里面的情况。
2: 收到收到。大头儿子，里面没有鸟蛋。
0: 什么呀，原来小头爸爸弄错了。
1: 只要大头儿子不捣乱，钓几条鱼对我来说太轻松了。
0: 小头爸爸，小头爸爸。
1: 我的鱼。
0: 小头爸爸，我发现小鸟并没有下蛋，鸟窝里是空的。
1: 大头儿子，我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钓鱼，你不要再来打扰我。
0: 小头爸爸，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放跑您钓的鱼的。蛋宝，我们还是回去找小头爸爸吧。
2: 好的。
0: 我好像忘了回去的路了，该往哪儿走啊？蛋宝，快帮我导航一下。
2: 收到，准备导航，正在导航中，信号弱，导航失败。
0: 怎么会这样？这可怎么办呢？蛋宝，你说会有人来救我们吗？
3: 谁在那
0: 儿？是谁？
1: 大头儿子，你吓我一跳。你是谁呀？
4: 你是小头爸爸吗？
1: 是啊，你怎么认识我呀？
4: 大头儿子在树林里迷路了。
1: 什么？大头儿子迷路了？他在哪儿啊？我这就去找他。
0: 小头爸爸，我好害怕，幸亏叔叔找到了我，我再也不乱跑了。
1: 你没事就好，真吓坏我了，真是太感谢您了。
4: 不用谢，不过你以后要注意，不可以让小孩子一个人在树林里乱跑，这太危险了。
1: 我以后一定注意，谢谢你啊。对不起，大头儿子，爸爸不该冲你发脾气的，爸爸错了。
0: 小头爸爸，我也不是故意打扰您的，因为您出差，我都好几天没看到您了，我真的好想您啊。
1: 谢谢大头儿子，爸爸不对，以后一定会多陪你的。走，咱们回家去，晚上让围裙妈妈给咱们做糖醋排骨吃。
0: 妈妈，糖醋排骨我最爱吃了。节俭小管家。
1: 大头儿子今天不错，把一碗饭都吃掉了。
5: 胃口这么好，是不是在幼儿园遇到什么开心事儿了？
0: 是的，今天我学会了一个新词语，节俭。
5: 节俭？那你知道它什么意思吗？
0: 玉安老师说，节俭是生活上有节制，不浪费，是一种美德和良好的生活态度。嘿嘿嘿，从明天开始，我和蛋宝来当节俭小管家。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你们同意吗？
6: 好啊。
1: 好啊。
0: 哎。

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位于。
1: 小托爸爸，您又忘记关电视了。
2: 哇，这个月生活费节约不少呢，和上个月比省了不少钱。
3: 哎，这多亏了咱们家有亲戚小管家呀。
2: 哈哈，大头儿子真棒，继续保持。
3: 邻居妈妈放心吧，大头儿子刚刚还让我为蛋宝添加了监督我们家节俭情况的小程序呢。
2: 听起来不错。
3: 哎，对了，明天计划要去郊游的，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去大采购一下？
2: 啊，行，我已经列好了购物清单，现在就出发吧。
3: 正好，我也可以买一双新的户外鞋。
1: 等一下，蛋宝，检索小头爸爸的鞋子中是否有户外鞋？
4: 正在检索完成。
1: 小头爸爸，你有一双户外鞋了，虽然有点旧了，可还能穿啊，所以您不需要买新鞋。
3: 那是几年前买的了。
1: 小头爸爸，别不开心，这可是为了节俭。
2: 大头儿子说的对。
3: 好吧。
2: 我们赶紧去采购其他物品吧。
1: 蛋宝提醒我们要带上环保购物袋呢。
3: 你们不愧是节俭小管家。
5: 挑完了，这回不买点其他东西了？
2: 明天去郊游买点必需品就行了。
3: 马叔，我们家最近例行节俭呢，快结账吧。
5: 真不错，我看看一共是……
1: 等一等，毛叔，我需要让蛋宝最后检查一遍，这是我们节俭小管家的职责。
5: 好好，你们再看看。
1: 谢谢毛叔。
4: 请放回面包。
2: 不买面包，明天郊游我们拿什么填饱肚子呢？
4: 数据显示家里有面粉、鸡蛋、牛奶、黄油等食材，可自行制作面包。
3: 可是我和卫军妈妈都不会做面包啊。
1: 那有什么难的，让蛋宝教我们就好了。
2: 那好吧，一会儿回家赶快做面包。
5: 大头，这把伞还要吗？
1: 要的，明天是个大晴天，这把伞可以遮挡阳光。
4: 请放回遮阳伞。
1: 蛋宝，怎么了？
4: 数据显示围裙妈妈有防晒霜，可以代替遮阳伞。
1: 也对，那完全没有必要买这把伞了。
3: 马叔，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们得赶紧回家做面包。
1: 等等我呀。
5: 你们节俭虽好，也不要太过分呢。
1: 好热呀，这时候要是有把遮阳伞就好了。
2: 大头儿子，再喷点防晒液，小心晒伤。
1: 小头爸爸，您没事吧？
3: 没事，这是好多年没穿的鞋不合脚了，脚上磨了两个水泡。
2: 要不就在这儿歇息一会儿吧。
3: 好吧，我也走不动了。
1: 我也是，好饿呀。面包好硬啊。
2: 哎呀，是不是发酵的时间不够啊？昨天真应该买几袋面包。
3: 我也应该买双新鞋，今天真是太受罪了。
2: 看来呀，做任何事情都要适度，过度节俭也会带来一些不方便哟。
1: 我知道了，以后节俭也要适度。

0: 再见了，小蝌蚪。啊，围裙妈妈，您闻闻香不香？
1: 香。
0: 围裙妈妈，那明天把这些全带去，吃完了再回来，好不好？
1: 明天去哪儿啊？
0: 围裙妈妈，您之前答应过我，这周末带我去郊游的呀。
1: 哦，又到周末了，妈妈工作还没有做完，这次先让小头爸爸带你去，妈妈下个周末再带你去。

0: 妈妈，你忘了，我明天要出差呀、啊。这个
1: 围裙妈妈，您每次都说下周末，下周末。
2: 啊？哦，最近的确没有好好陪大头儿子了。好，明天去郊游。
1: 哈哈，太好了。哈哈，嘿，哈，嗯哼，哈，哦嘿，哈，围裙妈妈，您真的好久都没有像这样陪着我了。
2: 今天妈妈陪你一整天，哈哈，开心吗？
1: 哈哈，
2: 嗯哼，啊，哦，喂，对，哦，是吗？
1: 哦。围裙妈妈，围裙妈妈，
2: 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是应该由
1: 说好陪我的又去打电话去了，说话不算数，哼。
2: 那你看这个项目应该，
1: 围裙妈妈一打起电话来就没完没了的，啊？咦，小蝌蚪。啊，太可怜了！现在好了吧，小蝌蚪，你的妈妈呢？哦，我知道了，你妈妈一定也是忙这忙那，没有管好你。让我和蛋宝来帮你找妈妈吧。啊！
3: 识别成功，是一只青蛙。
1: 这一定是小蝌蚪的妈妈。蛋宝，快追！
3: 收到。
1: 小蝌蚪，你不要着急，我一定送你回到妈妈身边。哎啊！哎呀！
3: 注意，
1: 蛋宝，帮我挡住青蛙，不要让它跑掉。
3: 收到指令。视线遮挡，紧急降落。
1: 青蛙妈妈，你不要你的孩子了吗？小蝌蚪太可怜了。
3: 围裙妈妈，请跟我来。
1: 围裙妈妈，我回不到岸边了。
4: 大头儿子，别怕，妈妈来了。
1: 围裙妈妈，
2: 大头儿子，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了？妈妈找不到你，多担心啊！
1: 可是妈妈说话不算数，说好陪我的，还去打电话。
2: 大头儿子，对不起，是妈妈工作太忙了，没能好好陪你。
1: 妈妈，您工作太辛苦了。我只是想让您好好休息，妈妈，您的裙子弄湿了。
2: 没关系，大头儿子，什么都比不上你更珍贵。
1: 嘿嘿，回去妈妈，我以后再也不乱跑了。
2: 哎，这是
1: 啊，这是小蝌蚪，我在帮他找妈妈。回去妈妈，这里就是小蝌蚪的家吗？
2: 是啊。
1: 可是他的妈妈跑掉了。
2: 傻孩子，你找到的青蛙也不一定是他的妈妈呀。
1: 啊，那小蝌蚪永远也找不到他的妈妈了。
2: 小蝌蚪的妈妈一定在这附近。
1: 真的？
2: 就像我一直在你身边一样啊。
1: 再见了，小蝌蚪。哎呀，围裙妈妈，您快看。围裙妈妈，小蝌蚪找到妈妈了，
2: 这下你可放心了。
1: 燕子来我家，
2: 春天要有新气象，趁着今天阳光明媚，我们来大扫除吧。
1: 好、
0: 哦。哎。好吧。
2: 现在开始吧。

0: 小豆爸爸，这么好的天气，我想去踢足球。
1: 阳光明媚，春风和煦，大头儿子，今天更合适放风筝。
0: 小头爸爸，快想个可以不用大扫除的好方法。
2: 你们父子俩是不是又想偷懒？
1: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0: 对，我特别热爱劳动。
2: 哼，可别想偷懒。蛋宝，咱们赶紧去晾床单。
3: 收到。
0: 哎呀，小头爸爸，您为什么偷袭我？
1: 啊，什么偷袭啊？
0: 您看，这就是证据。
1: 真不是我干的，哪里来的泥巴呀？
0: 是小燕子。小多爸爸，小燕子来咱家盖房子了。
1: 嘘，别把小燕子吓走了，小燕子能来咱家可是好兆头了。
0: 李安老师说过，小燕子是人类的好朋友。小多爸爸，小燕子盖房子那么辛苦，咱们帮帮他吧。
1: 好。
0: 蛋宝，
3: 我在。
0: 房檐太高了，所以帮助小燕子盖房子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3: 好的。
1: 起飞。

0: 生气了，都怪你把小燕子的窝弄坏了。这下小燕子都飞走了，他们不会住在咱们家屋檐下了。
1: 大头儿子别哭，我们想想办法，看怎么才能让他重新回来。我想到了，大头儿子，爸爸有个好主意。
2: 燕子叫声，下载学习完毕。
1: 很好，蛋宝快学燕子叫，把小燕子召唤回来吧。
2: 收到。
1: 怎么还没把小燕子召唤回来呀？他们是不是害怕蛋宝？
0: 小托爸爸，我也想到了一个办法。这是小燕子的伙伴，一定会把小燕子吸引回来的。
1: 但愿如此。
0: 小多爸爸，看来小燕子再也不会回来了。
1: 如果能够把小燕子的窝修好，它也许会回来。蛋宝，你别再飞上来了，只要把泥递给我就好了。再高一点，
2: 手臂长度一大极限。
1: 那就把泥扔上来。继续，再来。快点。燕子我修好嘞，
0: 希望小燕子会喜欢这个新家。
1: 大头儿子快出来，小燕子回来了。
0: 真好啊，又飞来了一只小燕子。
1: 是啊，看来他们很喜欢这个新家。
3: 大头儿子，你瞧，我们家的屋檐下有小燕子一起住，多开心啊。
0: 我们是幸福的一家人。

0: 遇见彩虹，雨停了，哇，啊，啊，彩虹，彩虹出来了，
1: 真的是彩虹，比图书上的还漂亮
2: 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彩虹，真美啊！
0: 彩虹消失了啊！
2: 这么快就不见了？
1: 我记得书上说，彩虹显现需要特定的光照条件，所以彩虹停留的时间就很短。
2: 那下一次再看见彩虹，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3: 还好我拍下了彩虹的照片。
1: 给我们看一眼吧。毛茸茸，你刚刚给我们看下照片就不会这样了。
3: 哼，我不管，就是你们的问题，还我彩虹照片。
0: 毛茸茸，你别着急，我有办法。
4: 发现照片。
3: 真的吗？
0: 蛋宝，你能取出照片吗？
4: 可以，可以。
3: 这不是我的彩虹照片。
0: 你别哭，小头爸爸肯定有办法的。
3: 真的？
0: 小头爸爸，你有办法修复这张照片吗？
5: 这个我可修不了啊。
0: 那您能帮我们变一道彩虹出来吗？
5: 没问题，以现在的光照，让小水珠散布在空气中，就能折射光线，形成彩虹了。哎。
0: 哇，小头爸爸太棒了！毛茸茸，你拿相机把彩虹拍下来吧。
3: 这道彩虹也太小了，跟刚才的完全不能比。大头，你还有没有办法了？
0: 要不然我们给你画一张长长的彩虹吧。
3: 画得再好，也不是真的彩虹，我不要。
1: 可是我们已经尽力想办法了呀。
2: 是啊，毛茸茸，你就别生气了。
3: 你们欺负人！
0: 毛茸茸，毛茸茸，小头爸爸。
5: 爸爸再想想办法，肯定让毛茸茸满意。
4: 任务完成。
0: 小头爸爸，涂上颜色就能变出真正的彩虹吗？
5: 当然了。啊？
0: 嘿嘿，小明、汤圆，你们快来看呀！这是会转动的彩虹。咦，毛茸茸呢？
1: 他正对着彩虹照片难过呢。
2: 别管他了，大头。彩虹风车能给我玩一玩吗？
0: 当然可以。
2: 真漂亮！
3: 稀罕的，等我把彩虹照片擦干净。
1: 擦干净了又怎么样？风车上的彩虹还会转呢。
0: 毛茸茸，这是专门给你做的彩虹风车。
3: 也就还好嘛。彩虹风车！
0: 大宝，快帮帮我们！
4: 我在，我在。高度过高，无法到达。
0: 对不起啊，毛茸茸，还是没能帮你留住彩虹。
1: 毛茸茸，别难过了，之前都是我们不好，不该追着你要照片看。
3: 大家，等着我，这次我有办法。
4: 毛茸茸，请坐好。
3: 大头、汤圆、小明，你们看。这是我们的旋转彩虹，真好看。
0: 毛茸茸，你不生气啦？
3: 其实之前我也不对，毕竟彩虹还是要大家一起欣赏才最美。
6: 来来来，孩子们，看这里，3、2、1，茄子。

0: 神秘包裹。
1: 围裙妈妈和大头儿子又网购了什么好东西啊？我去看看。
2: 都是我抢购的好东西，先拆哪一个好呢？
1: 围裙妈妈，我来帮你吧。就拆这个最大的吧。
2: 你拆吧，那个包裹肯定是我买的新砂锅。
1: 我要开猜不出的包裹，这样才有拆开礼物的惊喜感。真是砂锅呀，
2: 真漂亮，我明天就穿着它出门。
0: 哎，嘿嘿，我的小笛子到了。
1: 那我帮你们把剩下的都拆了吧。
2: 你只能拆一个。
0: 我想自己拆。
1: 好吧。大宝，我也想拆自己的快递呀，我要买什么呢？我可以给自己买一双新鞋了。
3: 快递，快递！
1: 是我的快递吗？
3: 是围裙妈妈和大头儿子的快递到了，请签收。
1: 好的，谢谢了。好想拆快递呀。不行，要忍住，围裙妈妈和大头儿子会不开心的。如果是我的快递就好了。大宝，帮我查一下我的快递到哪儿了。
4: 查询中，小头爸爸的快递尚未发货。
1: 我只拆一个。拆完一个没忍住又拆一个。
2: 我们回来啦。
0: 小头爸爸，我们的快递到了吗？
1: 在这儿呢。
2: 小头爸爸。
0: 小头爸爸，您为什么拆开我的快递呀？
1: 对不起，我没忍住。
2: 我们的快递都被小头爸爸拆了，这点小头爸爸简直比你还淘气。
0: 围裙妈妈，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2: 大头儿子，就按你说的办。
0: 蛋宝，你来。
4: 我在。
0: 围裙妈妈，我们各就各位。快递到了，请签收。
1: 来了！是不是我的快递呀？大头儿子，这是谁的快递呀？
0: 是围裙妈妈的。小头爸爸，您能帮妈妈把快递搬到客厅吗？
1: 没问题，大头儿子。围裙妈妈买的是什么呀？拆不中，
0: 这是秘密。围裙妈妈，我们快出发吧。
2: 走吧，大头儿子。
1: 围裙妈妈，你不把快递先拆开吗？
2: 等我们回来一块儿拆吧，你可别自己打开啊。
0: 小头爸爸，晚上见。
1: 晚上见。这么大的箱子，里面装的什么呢？包裹上也没有物品信息，可以让蛋宝扫描一下。蛋宝也跟着出门了吗？现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别紧张，围裙妈妈和大头儿子晚上才回来呢。我就看一眼里面是什么，然后再把盒子封起来，恢复原样，这样我们就可以享受拆快递的乐趣了。
0: 围裙妈妈，您的打包也太严密了，哈哈。
2: 谢谢夸奖，快看小头爸爸。
1: 包了这么多层，这一定是个很贵重的货物，我们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怎么是蛋宝？不对，难道是围裙妈妈买了一个新的机器人吗？
4: 请将面部靠近屏幕，不要私自拆别人的包裹。
1: 围裙妈妈、大头儿子，我向你们道歉，以后没有你们允许，我不会拆快递了。
0: 小头爸爸，我原谅您了。
2: 我要再考虑考虑，看你以后表现怎么样。
1: 我保证不会了。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
1: 国家记忆，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937年7月下旬，眼看日军一步步蚕食了北平的周边地区，曾幻想与日军进行和谈的宋哲元彻底醒悟了过来，但局面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地处北平南郊的南苑成为北平的最后一道防线。 此时，平津的交通线已被日军控制，南苑兵营也已有被包围之势，加上宋哲元先前的表现，中国驻屯军总司令官湘粤青司认为，攻占南苑势在必得，而最好的结局则是不战而胜。因此，他通过汉奸故意向第29军透露了即将向南苑进攻的消息。 然而，此时的宋哲元已经下定了抵抗的决心。1937年7月27日，他临时将军部从南苑移驻到北平城内，留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在南苑防守。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也接到命令，从城内赶来担任南苑总指挥。虽然驻守南苑的官兵众多。 但7000多官兵中，却有1500名是军事训练团的学生兵。

0: 1000多名学生几个小时前才刚刚把训练用的木枪换成了真枪。在日军的攻击下，南苑守军伤亡惨重。第29军军部命令南苑守军撤往北平，副军长佟麟阁带领学生兵们从南苑撤出，到达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的包围。佟麟阁马上掩护学生，却也因此成为日军眼中最醒目的靶子。
1: 当时战斗非常激烈，把腿打坏了，打坏了以后说把副军长马上叫拿汽车送回城里，我坚决不干，说现在牺牲这么厉害，我怎么能撤啊？我一指挥官坚决不走。
0: 佟麟阁，卢沟桥事变后坚定主张抗战的将领之一，原本他可以和主力部队一起在战斗开始前退回城内，但他却主动做出了留守南苑的选择。在给夫人彭世英家信中，佟麟阁写道：大敌当前，此一笑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此职，孝敬双亲。
1: 我母亲看就知道我父亲已经抱着战死的决心了。
0: 1937年7月28日，就在战斗最激烈时，佟麟阁所骑的战马被日军敌机炸弹击中，突然马声长啸，高大勇猛的佟麟阁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佟麟阁牺牲之后，为了防止佟麟阁将军的遗体遭到日军破坏，卫兵在傍晚悄悄将遗体运回家中。
1: 就是当时把我父亲那个血肉模糊的遗体运回家里以后，当时我母亲看见以后就晕过去了，就我们站在父亲遗体旁边啊，心里头是又害怕又难受。这会儿就把我父亲遗体放在给我祖父买的棺材存的棺材里头了。当时就要盖棺材盖的时候，我母亲就跟我们讲了，说赶快叫上父亲，赶快叫上爸爸吧，以后你们再也见不到他了。所以当没有一砸那敲钉子，一钉着钉子的时候，接着就给扎到我们心上一样。全家嚎啕痛哭啊。
0: 与佟麟阁同样指挥第29军撤退的赵登禹是这次战斗的总指挥，时年39岁的他武艺出众，屡立战功。喜峰口大刀队袭击日军一战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取得的胜利。7月28日中午12点50分左右，在南苑阵地失利后，赵登禹带领部队后撤。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途经大红门附近时，早有日军在这里提前设好了埋伏。
2: 啊，等于前面是一条路，从南苑向北平方向撤退啊，中国军队都是这么直线走的。他呢是利用了一条土垄，把这个机枪中队布置在这条土垄上面。同时呢，他的部队之中也有人叛卖，比如说当时就在赵登禹将军身边的参谋周思敬，其实已经被日军收买。所以在他的部队撤离的时候，在最后一刻他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日军，告诉日军的说他上车了。
0: 原本就十分仓促的应战加之机密的泄露，使第29军残部的境地到达了生死关头。情急之下，赵登禹决定率领3辆汽车排成品字形冲向堤坝，
2: 想利用车的速度冲到日军的

0: 阵地上去，那么他的卫士是善于肉搏的，就可以跟日军展开这个肉搏战，这是有可能把日军的伏击圈打破。
1: 然而就在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了。这张照片中的汽车便是赵登禹冲向日军时所乘坐的那辆，车身上密密麻麻的弹孔清晰地显示着那场战斗的悲壮和惨烈。而另一张照片则揭开了导致赵登禹计划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车在行驶时压到了一匹战死的马。赵登禹的遗体后来在南苑大红门附近的高粱地中被找到，崇敬抗日英烈的人们将他的灵柩藏在寺庙中，以避日寇耳目。抗战胜利后，赵登禹的灵柩被迁至卢沟桥旁安葬。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就这样留在他为之奋战的地方，守护着他挚爱的祖国。1937年7月28日，经过一天的激战，南苑的防御工事几乎全部被毁，兵营被占。7月28日夜，宋哲元携秦德纯等人率领第29军主力撤离北平，而张自忠则受命留守北平维持治安。很快，不远处的天津守军就得到了战事失利的消息。此时平津间的交通线已经被切断，在第29军第38师副师长兼天津市公安局长李文田的带领下，驻守天津的5000多名守军决定主动出击，与日军决一死战。1937年7月29日，天津《议事报》用文字记录下了这天凌晨2点的天津。反日军所在地点分别发生剧烈冲突，一时枪声密集，全市市民多在睡梦中惊醒。李文田部队的突然袭击让日军方面措手不及，然而到了凌晨5点，日军飞机十数架纷纷起飞，盘旋本市上空，并设放机关枪，至凌晨之后仍未见缓和之形势。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天津市区很快被炸成了废墟。据粗略统计，仅中国抗日官兵阵亡者就达2000多人，是当时天津守军总数的一半，市民伤亡更是无法统计。下午3点，李文田部队开始撤退，天津沦陷。1937年8月8日早上9点18分，日军从朝阳门进入北平。9点18，这其中的示威意味不言而喻。这一年，一位白塔寺的修缮者把自己的无奈和茫然记录在一张纸条上，封进了白塔塔顶的夹缝当中。他在纸条上这样写道：今年重修此塔，是指中日战争，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战事何时终了尚不可能预料，国家兴亡难以断定，略述数语以告后人。1978年白塔寺大修时，意外发现了这张纸条，记录下了北平沦陷给人民带来的刻骨伤痛。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威胁。中国固然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但是如果战争按照这样的伤亡比例和沦陷速度持续下去，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挽救中国的危亡？
2: 实际上，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中国就有一股力量始终让日军不敢轻视。日军的忌惮之心从一份秘密报告中可以发现端倪。1936年，上海御友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日本松氏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在这份秘密情报中，专门有一部分内容针对当时在军事上不占优势的共产党和红军。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氏孝良写道，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尽彻民心。松氏孝良以他老辣的眼光看出了这支辗转迁移数万里的军队与其他军阀势力的不同，因此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严防国民政府实力军阀与这支军队联合。民族危亡面前，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御外侮，已付出了多年的努力。早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随后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任务。然而国共初步接触并不顺利，蒋介石依然坚持剿共。为此，毛泽东曾一日写七信，分别致国民党当局的军政首脑，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终于在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持续10年之久的内战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义举和全国军民的抗日浪潮，汇成推动国民党走向抗日的历史洪流。面对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终于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由妥协转趋强硬，决意共同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为中国抗战带来了新的局面。人民群众抗日热情被迅速点燃，学生、工人及全国各界愤然而起，纷纷组建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支援前线。海外华侨第一时间在世界各地组织起华侨筹赈会，向国内捐款捐物。各地青年侨胞组建起战地服务团、决死队、救护队，不畏牺牲，跨海归国，奔赴战场。1937年8月22日，盛夏已过，陕北高原天气依然十分炎热。在距离洛川几公里的冯家村一间极其简陋的私塾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时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3: 全民族抗战路线就是要依靠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一场人民战争，还有一个干什么，就是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进行持久战。持久战的很主要就两点，中国既不可能亡国，也不可能速胜，要通过长期的战争最后打败日本。
2: 8月25日会议闭幕当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彭德怀向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发布了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的就职通电，慨然宣誓：日寇进攻，民族危

0: 一集，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洛川会议结束后，正赶上当地雷电交加，连绵的大雨没能阻止八路军将领的行程，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红军驻地。随后八路军各部分别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陕北大地风声雷动，大雨滂沱，山河震荡，一个个斗志昂扬、激情饱满的战士誓要和日寇血战到底。华北战局危急之时，八路军不待改编全部就绪，即东渡黄河，日夜兼程，挺进抗日前线。1937年9月20日，板垣征四郎率领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辎重连队和第21旅团主力向平型关进发，一场大战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1: 平型关它是这个山西北部和中部一个连接的过渡地带，如果越过了平型关，越过了内长城，那么整个山西中部和南部就失去了屏障，就无险可守，大半个中国就被日军就从侧翼被日军包围了，所以山西战场非常重要。
0: 因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重兵把守关口，坚决阻止日军向内长城的进攻。为配合作战，朱德、彭德怀于9月23日致电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并告副师长聂荣臻，第115师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9月25日清晨7时，敌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战斗正式打响。八路军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并对陷入混乱的日军实行分割包围。日军判明形势后试图争夺高地，两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残酷的白刃战。战场上第115师的战士们一个个倒下，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战士接上指挥，就这样前仆后继，奋勇杀敌，直到胜利。
1: 在这之前，日本人趾高气扬啊，他说我们是没有任何军队可以战胜我们，所以这一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二点呢，就是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名声，整个国民党军队在这之前基本都是败退败退，他们在退，我们在前进，而且在这个地方把日军堵住了，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打一个完整的歼灭战。第三个呢，就是很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其他部队的作战。
0: 平型关战斗后不久，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着重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南下后，政委聂荣臻率一部分部队和军政干部留驻五台山，开辟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支仅3000人左右的队伍要在悬于敌后的晋察冀地区建立根据地，力量非常单薄，因此晋察冀军区刚一成立，聂荣臻便指示八路军部队要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要站稳脚跟，要开展游击战争，每一道山梁、每一条山沟都是我们的回旋之地。于是八路军深入广大农村地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抗日队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大大振奋了军民的抗战热情，抗日烽火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开来，进行

0: 西北、大青山、山东、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陆续开辟。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民兵等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救治伤员，掩护部队，成为人民军队抗日的坚强后盾。
1: 从1938年十月就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一直到43年的夏秋之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抗击着关内日军的58%至75%，所以90%以上的伪军，说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
0: 随着抗战形势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主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主战场的中坚力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在艰苦的斗争中积蓄力量，完成了最后的全面反攻。但共产党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牵制了大量日本兵力的同时，众多铁骨铮铮的国民党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血洒疆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终于取得全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如今，战火中被损毁的宛平城墙已经得到修缮，但日军留下的墙痕弹孔却被特意保留了下来，80多年后依然清晰可见。这些战争留下的疤痕，无言地诉说着那段伤痛的民族记忆。卢沟桥事变肇始，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恐慌？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八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台防务部门近期称要将台军校有关课程名称恢复“反共”二字，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0: 有记者提到，台陆委会近日称，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经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发言人表示，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
1: 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
0: 有记者注意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所谓有效吓阻冲突。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据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升温，引发了民众的恐慌。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涉事部门未尽监督检验之职，事发后给予捂盖子，轻视民众健康安全。
2: 据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十年来民进党当局对油品源头管理的机制跟不上民众的期待，民众恐慌不敢外食，恐会重创台湾经济。
3: 在时隔近一周这两天才对民众说明这件事情，有愧于民众对食安的期待。
2: 针对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先是拒绝公布油品业者名单，又要求受影响原型油品及使用问题油品超过20%加工制品才需要预防性下架。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恕难配合。他强硬杠上民进党当局，表示只要有一滴致癌油，台中市都要求下架。
4: 先是盖牌，那延迟了将近一周才公布，我们都无法认同，我们也不以为然，我们认为应该要全揭露。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近日，第四届海外台湾青少年江苏夏令营在扬州开营，本次活动以圆聚扬州、乐行大运为主题。60余名来自美国、加拿大的海外台湾青少年跨越山海齐聚扬州，开启溯源华夏文脉、缔结两岸情谊的研学旅程。近日，海峡两岸青少年帆船体验营开营仪式在青岛举办。本次活动依托山东省海峡两岸青少年澳帆海洋文化交流中心平台，400名台湾青少年与本地青年齐聚福山湾畔，开启海洋研学交流之旅。解放军核潜艇试射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有关方面没必要过度解读，谁在刻意搅乱亚太？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打到谁的痛处？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7月6号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针对此次导弹试射，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的恐慌？我们又能从各方的反应中看出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是解放军时隔不到2年再度在太平洋公海海域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认为，本次发射过程顺利，展现了解放军海基第二基能力，也意味着大幅强化解放军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整体威慑效能。日本防卫省则声称已启动海空全方位警戒监视。
0: 在7月6号12:01，解放军潜射了弹道导弹，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讨论，并且对这些内容呢有很多的猜测。那么从目前披露的相关信息来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例行的军事任务？
5: 潜射战略导弹通常最大射程可以达到甚至超过10000公里，可以说呢它是大国利器。那么一般情况下，针对潜射战略导弹进行试射有2种模式，其一呢就是大批量装备战略核潜艇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要对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那么也要对战略核潜艇本身它的战备水平进行检验，可以进行实弹的发射。那么其二呢就是新的平台，新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进行测试。如果是相关的战略核潜艇部队它开始装备新一代的

0: 射程更远、突防能力更强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对它的最大射程、它飞行的这种稳定性以及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也要进行这种实弹的发射。可以说呢，它都意味着，它都标志着人民军队，也就是解放军的战略打击体系以及二次的核反击能力达到了世界的一流水平。首先呢，解放军的这种战略核潜艇，它在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在不断地进行更新换弹，水下的静音航行能力更强，可以在相关的水域更好地隐藏自己，防止对方探测到它的行踪。而且呢，这种战略核潜艇啊，可以说是水下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核打击和威慑的平台，往往它可以拥有数量非常多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发射管。那么它不仅具备单发导弹的这种发射能力，还具备在二次核反击状态下的这种战略核武器的齐射能力，所以它的这个威慑能力啊，或者是核反击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一旦对它进行升级，或者说呢有全新的型号出现，也要对它的这种整个发射新式潜射战略导弹的全流程进行检验。可以说呢，这一次解放军它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是非常的成功。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这一次试射的成功呢是意义深远的，在2024年呢就成功的发射了陆基的洲际导弹，那说明解放军现在已经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您怎么来看，秉忠？
2: 所谓三位一体，就是在核武大国之间进行核威慑时，任何一方必须同时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才能保证具备从陆海空全方位进行核打击的能力，可以在遭遇对手第一波核打击之后仍然能够进行报复，如此才能真正吓阻对手不敢展开先发制人的核武攻击。以解放军来说，我们在2025年九三大阅兵的时候，就看到了陆基东风、海基巨浪、空基惊雷等等这些陆海空的洲际战略核导弹集体亮相。其中陆基导弹呢，依托发射井以及机动发射车；海基导弹呢，依托战略核潜艇；空基导弹呢，则是依托战略轰炸机进行发射。如此就构成解放军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尤其2024年九月份，解放军成功朝太平洋方向成功发射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这一次呢，再成功试射潜射弹道导弹，而且同样呢是朝向太平洋的方向，和过去主要呢在中国境内不同，等于是公开向这些年总想在中国周边蠢蠢欲动的外部势力来做警告。解放军确实已经结合了陆海空全面的核威慑能力，别妄图用武力威吓就想干预中国的主权权利。特别是呢，用来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战略核潜艇，由于呢使用的是核能，拥有几乎无限的续航力，可以长时间深藏在海底深处，不容易被发现。因此在过去冷战时期这个战略核潜艇就是美苏两强互相保证毁灭的这个最后的利器。那么就算自身的这个陆基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呢对手的攻击之下呢都被毁灭了，那么仍然呢还保有这个隐藏在深海的战略核潜艇，可以发射搭载着战略核弹头的导弹，给予对方这个报复性的回击，从而使对方呢从一开始就不敢采取这个核打击。所以我们说这个基本上叫做备而不用，但又不能没有的大国重器，足以维护自身的底线，以及强化呢中国与美国霸权的这个交手的底气。
1: 我们看到解放军多次强调，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演练，但是呢，在国际上呢，依然有一些国家在制造噪音，特别是日本，它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些反应？
3: 日本的反应确实是无理取闹。首先呢，日本称中国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化。刚才您也提到，在2024年九月，解放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两年之后呢，再次发射潜射导弹，这样的一个频率是绝对说不上频繁的。那么日方还称呢，事先没有接到通报，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依然不成立。我们会看到呢， 即使日本的外务省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声，也证明在这一次的发射的前一天，中国海事部门就与日本的海上保安厅进行了联系，通知日方呢导弹的残骸落入的相关的海域。也就是说，从这一次的发射，从保障这个民用船只相关安全等方面，中国已经在这个防范措施方面是进行了相关的安排。日方近期的反应针对的不仅仅是解放军潜射导弹的试射，还针对的包括辽宁舰远海进行训练。我们会看到日方动作很多，一方面呢仍然在进行跟拍，那么同时还有穿插辽宁舰舰队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动作。大家可能会记得，在2016年辽宁舰第一次赴西太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反应就非常激烈。在辽宁舰通过宫古海峡的时候，日本进行了战机升空，那么此后每一次辽宁舰出任务，日本都进行跟拍。所以有人戏称日本已经成为了辽宁舰以及呢中国海军训练的摄影师。日方的这种激烈反应恰恰反映出的是，当中国不惯着日本的时候，日本也必须就要习惯了。那么说到日方的深层次的意图，一方面呢从这种军事方面的滋扰，日方呢希望对中方所谓高度关注当中是要放大中国威胁论的这个信号，仍然是在构筑虚假叙事。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从战略层面，长期以来日本是依托日美同盟关系，是希望能够构筑更完善的安保体系。
4: 据台媒报道，北约秘书长称，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是所谓向北约发出讯号，并声称他已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谈论过此事，并认为印太地区发生的事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有舆论分析，北约正企图将触角伸向亚太，复制欧洲对抗模式。
1: 我们看到北约的秘书长呢，是企图把解放军的例行军事演练和俄乌冲突联系起来，而且呢，还企图将印太地区和欧洲战区交织起来。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北约释放的这种信号？
0: 解放军在太平洋范围内的军事训练和北约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呢，现在的北约，越来越关注亚太地区，而且呢，想把触角伸向这个太平洋区域。那么北约呢，正在不断地联系美国在太平洋区域内的这个军事盟友啊，尤其是要强化和韩国、日本的这种防务合作。那么他会把北约的这种军事集团的模式在太平洋区域进行复制，也会千方百计地把更多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盟友以及他们的军事力量引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配合美国，去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些盟友，构成一个新的军事集团。所以我们会看到英国会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到太平洋的区域内参与联合演习，甚至呢像德国包括意大利也会派出这个军舰和这个军机到太平洋的区域内进行活动。那么从北约一系列的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还是美国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针对太平洋方向进行转移，在应对区域内的敏感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要进一步的配合美国啊，要派出更多的这种机动性的作战力量，与美国构建起新的这种军事圈子或者是军事团伙。所以呢，北约它现在急于出圈，想从这个大西洋区域要进入到太平洋的这样一个区域，我认为是居心不良。
1: 美国方面对于解放军试射导弹呢，表现出了担忧，并且强调了和盟友之间建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相关预警和通报机制。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方此时的态度？
3: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确实是发表了声明，称对于中方的行动高度关注。刚才您也提到，后续呢，美方会有一系列的安排，包括和盟友之间加强这种情报的共享，所谓加强监测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也注意到，就在几乎同一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公开表态，他期待呢能够进行中美元首的再一次的互动。那么另一组对比是在2024年，当中国试射洲际弹道导弹、陆基导弹的时候，那么美国方面认为事先的中方进行了通报，这展现出了高度的透明度，是对中方的这种专业性进行了认可。但是这一次试射潜射导弹之后，美方的反应呢却是表示担忧，同时后续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动作。这一组对比之下，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 认为中国的战略能力的建设是在不断的加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涉及到潜射导弹的能力，美方内部也有一系列的讨论。那么比如说去年11月，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就曾经刊文说，这个潜射弹道导弹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如果美国针对中国发动这种核攻击的话，中国的二次打击能力是可以确保对对方造成重大的伤害甚至是摧毁的。那么潜射导弹是难以拦截，美国对此呢也是心有余悸。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美方的这种表态的背后，恰恰暴露出的是

0: 美国自己的双标，说到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其实长期以来，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庞大的核武库，进行所谓导弹延寿计划，那每年都有例行的一些试射。民兵三导弹的试射，美国每年都会进行抽检，当然抽检之后呢，也会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也有通报机制，防止误判。美国既然自身的这种试射是一种常态化的状态，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对其他国家的动作来进行指责。那么除了美方的言辞， 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之外，当局呢又在炒作所谓的台海危机议题，并且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民进党当局这种恐慌的心态？秉忠。
1: 民进党当局这回啊，可以说呢是急得直跳脚，而且不断渲染呢这是所谓的大陆威胁，还装出一副呢要为他们口中所谓自由阵营盟友来打前锋的姿态，谴责起中国大陆呢如此会怎么样的来破坏区域和平。其实民进党当局动作如此之大，无非呢是害怕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盟友啊是只顾自己抛下民进党当局这些台独分子。但是众所皆知，民进党炒作呢说这是所谓对台湾的威胁，那还真的叫做 自抬身价，因为对解放军来说，对付台湾哪里还需要用到这些核导弹呢？当然，民进党当局呢，他之所以会害怕，还因为啊，他们本来就一直寄望所谓的外部势力呢来做他们的靠山，因为呢，一旦啊，如果真的玩火玩过头啊，他们自认还有美国、日本这些所谓的盟友可以为他们兜底。 尤其别看台军近期呢才搞了所谓立即备战军演，这个演了半天呢，无非是要台军保持防卫韧性。即便知道解放军呢可能很快呢，他就可以来突破台湾的海防空防，甚至呢也可以很快的登陆台湾，但是呢还是要想方设法的苦撑硬撑。而这个撑的目的就是要等美国及其他外部势力来所谓救援。 但现在外部势力呢，看了解放军展现这个核威慑的力量，连美国都小得轻重。直到介入台湾问题的巨大风险，那就更不要说什么日本、菲律宾了。最后这个台军呢，是撑的呢再久也是白搭，台独集团等于呢是完全没了盼头。所以对赖清德当局来说啊，本来演练半天这个防卫韧性是要让美国相信台湾还是可以替他们发挥所谓消耗中国大陆的作用，而且可以撑得够久，让美国来介入。可如果呢， 现在美国看待解放军的力量，尤其正如特朗普所说，这个台湾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离美国实在太远。那么更不要说解放军现在还能对美国在第一岛链上的基地，甚至呢对美国本土来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所谓台军呢，要撑多久来等美国来？最后的结果呢，只会是永远等不到美国了。
2: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 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火箭军时隔40多年后发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本次是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前射战略导弹，几次发射都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信号：中国有能力保卫自己，有足够的战略储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
3: 那么在九三阅兵式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大国重器。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导弹发展这一路走来的历程？
4: 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成立至今已有60年，这60年的发展历程啊，可以说是从白手起家到世界一流。 现在的火箭军是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自信的，因为我们在九三阅兵的过程当中啊，不仅看到了巨浪三，不仅看到了这个东风61，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先进的核常兼备的或者是常规打击的这种武器系统，比如说这个东风17。 那么现在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这说明它已经大批量的交付部队已经成为了火箭军常规火力打击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东风17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快啊，打得远，打得准，可以最大程度的突破对方先进防空反导系统的防御，那么去打击这种 重要的地面固定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针对台海方向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拥有了对方防不住的这样的一个利器。那么至于说东风26啊，它是核常兼备，既可以进行远程的常规打击，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执行核威慑以及核反击的任务。那东风26呢， 其实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进，它不仅可以打陆地的固定目标，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打海上的移动目标，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在一个安全的位置，针对一个广阔的海域进行火力封锁。那么一旦有域外势力试图针对这个台海区域进行武力介入，它就要考虑一下在东风二十六面前它的这种海上的介入兵力有没有生存的可能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世界一流作战体系、远程火力打击体系以及核常兼备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我们就展示了有效的维护台海区域和平与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实力和信心。那么这是我们对外展示的，我们还有一些没有对外进行公开展示的，可能性能就更加先进了，那么可以给大家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
0: 那么面对着这么强的突防能力，是不是解放军已经形成了海陆结合的导弹威慑力？秉忠，
2: 的确，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个潜射战略导弹如何强化解放军的核威慑以及核反击能力。而另外呢，解放军又公布了东风十七导弹的试射视频，更突破了传统反导体系的防御逻辑。因为我们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出，这次东风十七的发射车非常机动，并非在预先选定的这个特定范围内来作战，而是呢在这个演习刻意制造各种因素来进行干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快速完成各种打击行动，表现出呢就是它有能力依托公路快速发射，而且是多车同时齐射，可见呢在作战的时候能够发挥对自己的阵地保护以及对对手的攻击效果。公布这个东风十七试射的画面以及成功这个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信息，就是要对近年来呢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对中国的各种压制做出明确的警告。这当中包括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结合台独势力在台海的干扰，结合日非等国在南海的兴风作浪，妄图在亚太地区呢又去搞所谓的小北约来做冷战式的对抗，甚至放纵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毁弃掉日本呢原本只能够专守防卫的这个非战宪法，可以说呢一直赌的就是中国以和为贵，不至于动真格的。如今中国呢摆出阵势，等于要让大家去想象，如果这个外部势力在台海、东海、南海等等区域呢持续剑指中国，持续呢要来玩火，那么就必须随时面对解放军成功的反介入以及区域拒止行动。如此当然呢也就断了外部势力对中国搞这个极限施压的妄想。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此次导弹试射是解放军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但是这样一次例行的导弹试射却精准击中了某些势力的焦虑之处，他们接连发声，四处炒作，种种过激反应恰恰说明我们海基战略威慑力量的成熟，打破其不切实际的战略幻想，任何企图制造地区紧张围堵遏制的算盘终将落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名于九高，声闻于天，扎卢湿地寻找丹顶鹤的踪迹。
1: 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
0: 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丹顶低回疑无水，雪林高展玉排云。双腿纤细，步伐轻盈，白羽无瑕，仙气飘飘。这就是美丽的丹顶鹤。清晨时分，随着朝阳升起，盛夏的扎卢湿地上，赤红的霞光挤破云层，倾泻在芦苇荡。一群洁白飘逸的丹顶鹤舞动翅膀，仿佛翩翩惊鸿降落人间。
1: 盛夏正是扎龙湿地的植被一年当中最茂盛的时候，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围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0: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黑龙江省西部齐齐哈尔市东南部乌玉尔河下游的湖沼苇草地带，南北长80.6公里，东西宽58公里，总面积21万公顷，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繁殖地。野生丹顶鹤数量300只左右，占世界迁徙野生丹顶鹤总数的10%。
1: 现在是早上的7:30，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4: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做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沼啊、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1: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0: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

0: 目穷望不及，身处玉胎琴，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保护区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1: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2: 白翅
1: 鸥的孩子。
2: 是，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1: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以就可以隐蔽，
2: 隐蔽天，规避天敌。
1: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2: 这个也没经过几天，10天之内啊。
0: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浮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浮鸥的繁殖期是6月至8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砌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2: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是在水比较深地方，它的整个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够浮着，就可以做巢。嗯，那雏鸟的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1: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
2: 丹顶
1: 鹤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2: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很重。
0: 我们离开这片巢区，沿着狭长的水道，行船大约1个小时，我们从核心区的边缘进入到了中心地带。
2: 咱们现在是保护区里的核心区当中的心儿，叫赵凯。核心区搬迁以后就成了没有人家了，就完全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核心区了。嗯嗯，扎龙这个湿地呢，就是地势非常平坦，坡降呢3/1000到5/1000。
3: 保护区的母亲河叫乌尔河，乌尔河在保护区这里面就是漫散，没有明显的河道，
2: 它是无尾河，
3: 叫河湖泡澡连通的这样的湿地景观。
2: 恰恰的这个芦苇沼泽是丹顶鹤的家园。
0: 赵凯原是一个小村庄，生活着200多口人，村庄四周被芦苇沼泽包围。2017年起，赵凯与其他10多个核心区范围内的村庄陆续搬迁出去。此后，这里成为无人之境，彻底变为野生动物的乐土。
4: 潘雀巢，
1: 哪个呀？哪个是？
4: 那小的
1: 。哦，挂在那儿的那个是吗？它像个小葫芦一样。
2: 杨树飘到那个种子飞絮。完，它是叼上去的做草。
1: 那我看它那个洞眼还是挺小的，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鸟类，是吗？
2: 对对对对。
0: 这是潘雀的巢穴，潘雀被称为鸟类建筑大师，是一种体型非常纤小的山雀，只有11厘米长，脸部一道黑色羽毛如同面罩，现已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路走来，我们在湿地里看到的鸟类并不多，那是因为此刻正是它们的繁殖季。觅食的苇草犹如层层叠叠的围墙，未出生的小生命竖起天然屏障，保护它们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
1: 我们已经在这个芦苇丛里面走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眼丹顶鹤的身影都没有看到，哪怕是疑似丹顶鹤的这个样子都没有找到。
2: 所以说这个丹顶鹤为啥选择在扎龙这繁殖呢？你刻意去繁殖期，雏鸟很小的时候想找都找不到，说是这就是它的恰恰它理想的繁殖地。
1: 其实虽然有一点可惜啊，我们今天没有发现野生丹顶鹤的身影，但是今天走在这个芦苇丛里面，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被大自然拥抱的感受。因为我们一直走在差不多有1人高左右的这样一个芦苇丛里面，是吧？我觉得丹顶鹤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应该也是很有安全感，
2: 很有安全，很幸福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发现它，恰恰是一个它生存比较好的一个证明，是吧？
2: 是这样。
1: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5: 鲫鱼。
1: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这得还挺重，10多斤啊。
5: 十多斤。
0: 徐慧在扎龙保护区工作将近20年，他主要的职责就是

0: 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一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它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它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1: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啊，两只。嗯，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2: 两个多月。
1: 两个多月。
2: 你看他叼他喂他呢吗？
1: 哦，有有有，这是母鹤是吧？
2: 这是公鹤。
1: 这是公鹤。
2: 长环啊，公鹤。
1: 哦，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2: 母鹤是短环，0452环。
1: 嗯。
0: L125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捡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2: L125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
1: 哦。
2: 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他那繁殖号，他是从凤尾区那边逃逸了。
1: 啊，逃出来的。
2: 他就是。不想回这个笼舍里头了。
1: 哦，
2: 这是鹤吧，不找他跟他同笼舍的，他认为都是他的兄弟姊妹。
1: 哦，
2: 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1: 他等于是从放飞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他，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2: 这个也得7-8年了。
0: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3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2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1岁时期，头顶的羽毛开始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
1: 现在徐大哥带我们去找的是187的这个编号，他告诉我们这个小鹤前两天受伤了，徐大哥救助了一下他们。但是呢，因为这个鹤很谨慎，因为徐大哥救过他们以后，这几天他们就变得非常的紧张。哦，就在这儿。啊，这还有一只。
2: 你看那母鹤，它就特别害怕，它退羽了。它本身
1: 哪一只是母鹤呀？
2: 那个。
1: 哦，远处那只是。
2: 这母鹤就是野鹤，跟它搭对的是野生鹤。
1: 啊，母鹤是野生鹤呀？
2: 对。
1: 哇，
2: 不像说这个187张是人工饲养的。
1: 哦。
2: 它为什么说不怕人？它就始终就是警觉性特别高。
1: 哦。
0: 拍摄时，187是保护区散养鹤种群中年纪最大的一只，至少有30多岁。躲在苇塘深处的雌鹤曾是一只野生丹顶鹤。年少时的一次相遇便认定了187，从此放弃迁徙的天性，永远留在了扎龙。两只鹤不离不弃，相守相伴30多年，每年都会生产1至2只小鹤，保护区很多散养鹤都是他们的后代。
1: 这种情况常见吗？在保护区里
2: 也不常见，
1: 不常见，
2: 少，太少了，
1: 太少了，
2: 就是跟野生鹤搭对的。但是说我知道，就是咱们这个鹤跟野生鹤迁徙走的，就是人家别的地方看着了，给咱们就是图片发过来了。咱这个散养鹤都有环质，它野生鹤没有环质。
1: 嗯，明白了。然后它就跟着野生鹤一起迁徙，
2: 对，它俩就搭对了，迁徙走了。
0: 幺八七夫妻俩这一年剩了两只小鹤，其中一只前几天受了伤，徐慧和同事一起对它进行救治。受伤的孩子总会得到更多偏爱，徐慧毫不犹豫地撒出更多的鱼。
1: 他是怎么受伤了？
2: 他就是搁这个苇塘里头有这个以前就是下鱼的线绳，
1: 线绳，
2: 就是、泥绒那种线绳，他不定怎么腿缠上了。
0: 丹顶鹤为了保护孩子，可以直接迎战天敌，但遇到伤病的情况，他们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当天徐慧没有发现受伤的小鹤，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2: 为什么说丹顶鹤这么数量非常稀少呢？它成活率低，你别看它出生率高，两个都能出来破壳。它成长过程中，它要不超过三个月，它本身就是在野外，就是小鹤生病了，大鹤眼睁睁就瞅着它死亡。哇！它管不了。嗯。它不像说别的动物能把这个崽子叼着或者什么的，它就过这个水。小鹤要爬不上去，就等几分钟，之后带着那个小鹤就直接走了，这小鹤不管了。
0: 全世界有野生丹顶鹤约4000只，迁徙的野生丹顶鹤种群数量处于稳定回升的趋势。扎龙保护区通过就地保护方式，为野生丹顶鹤种群源源不断地提供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实现野外迁徙的丹顶鹤，并顺利加入野生鹤种群。一个新物种的形成大约需要100万年，而消亡只需要数十年。有了扎龙这个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支撑，也许用不了多久，野生丹顶鹤种群可以转危为安。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清晨，扎龙保护区笼罩在朝阳中，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这样和谐自然的景象开启了野化驯飞基地忙碌的一天。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闪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鹤滩空地上。野化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他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而这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这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0: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2: 这是成年鹤，皮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1: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2: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这种区别。
1: 哦，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2: 对对对，因为是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1: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2: 对呀、啊，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啊。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一个艳。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有美的这种展示。
0: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有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2: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1: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它的什么来判断？
2: 它的这个，因为它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它这个区域呢就是它的了。
1: 所以它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2: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的，别的鸟这种自信感就没有它这么强。它一般有的鸟就躲了，它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它会跟你迎面而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0: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几近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端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1: 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2: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高稍高点的鹤都能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个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
0: 丹顶鹤的骨骼外尖内空， 强度是人类骨骼的七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2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

0: 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1: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天气？
2: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嗯，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一斤呢左右，
1: 一斤的鱼
2: 左右，玉米的话呢三四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哦，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0: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一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扎龙保护区共有近600只人工繁育鹤，其中有10几对散养鹤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每年春天，笼养繁殖鹤产出的卵被工作人员放在专业的孵化箱中进行繁育。雏鹤的年人工繁育数量为40多只，我们拍摄时它们已经长到50多日龄，正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树林里散步玩耍。
3: 他们是7点半出来，然后到将近11点回去，中午这段时间休息吃饭，然后休息到1点半将近2点左右再出来，然后到4、5点钟，这是一天多数都在户外活动。
1: 哇，这个运动量还挺大的呢。
3: 对，必须得增加运动量，运动量小不行。你看他这才1个多月，小出来的时候就像小鹅胆那么大，它这是白天晚上长，它这3个多月它就长成大鹤那样了，它就成型了。3个半月它就会飞了。你要是运动量不够的话，它吃多了它就胖了，胖了腿就承受不了了。它现在这骨骼就相当于咱的竹竿是空心，要不它能飞起来这老大。
0: 夏艳辉，扎龙保护区著名的鹤妈妈，从事丹顶鹤繁育工作20多年，亲手繁育出1000多只鹤宝宝。与亲鸟繁育的小鹤不同，人工孵化的幼鹤比较亲人，与我们相处一会儿就不再怕生，对我们身上的一切都非常好奇。
1: 摄像老师小心啊，这一只对你也很好奇。
3: 现在还没看着你站那稳呢，没看着你鞋带呢，再大点就会给你解鞋带。说你看我们这些饲养员都不戴这些个首饰啥的，主要亮晶晶的东西他都好奇。我们要戴耳环给你薅薅，给你耳朵薅老疼了，然后把那东西不薅下来不罢休。
0: 每年5月，扎龙保护区的小鹤开始孵化，夏艳辉会一直住在繁育中心，直到所有鹤卵全部孵化完成。刚出生的小鹤，夏艳辉也要亲自喂养照料，直到被送往训飞区。这一年的时间里，夏艳辉每天都与小鹤朝夕相伴，在长久的相处中，他与鹤之间产生浓厚的情感。
1: 它卧着的时候跟一只小鸭子一样啊。
3: 它小时候趴着睡，等到长到3个多月以后它就不趴着了，它就站着睡，就是2只脚换班的，这只脚累了我就换那只脚，特别警觉，就是有一点危险有一点动静立马站起来逃离。
0: 树林里非常凉爽，没有沼泽地那么多的蚊虫。没过一会儿，小鹤们就在林间打起盹来，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柔软安静下来，似乎能听到它们的绒毛随风摆动的声音。小丹顶鹤重量仅有5斤至7斤，它们如孩童一样，需要关爱和足够的安全感。
3: 回家了，回家了！
1: 带着这些小朋友回去吃午饭了。都会喂它们吃什么呀？
3: 鱼、玉米哦，有时候吃点蔬菜。
1: 啊、哦，还挺均衡，
3: 白菜了，胡萝卜了，吃点鸡蛋了，
1: 肉蔬菜主食都有了、
3: 对。
0: 上午的休闲活动暂时结束，小鹤们回到宿舍准备吃午饭。开饭前，保育员们准备了清水给小鹤饮用。
1: 您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
4: 防和炎消暑防治的，它是中暑。
1: 那您拿的这个是什么？
4: 这个是预防药，一种那个就是预防肠道菌呢、这个季节就是雨比较大，然后容易 诱发一些肠道病。
1: 这是什么鱼啊？
3: 鲫鱼。
1: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就是吃完整的这种鲫鱼了，是吧？
3: 对，
1: 不用剔刺儿之类的。
3: 不用，那是小的时候，现在长大了就可以了。
1: 一般喂他们多少呀？
3: 他这一顿他得吃，这一桶得吃20-30斤。
1: 20-30斤，
3: 一个小河平均一天得吃2.5斤。现在这些他还是以鱼为主，其他的呢都是辅食。
0: 这些小河只有一年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年后就要被送到野化训飞区开始接受训练。扎龙保护区成立之前就已开展人工驯养繁育丹顶鹤的工作，如今人工孵化成功率达到95%，人工育雏成功率达到98%，两项指标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既实现了人工散养丹顶鹤在野外环境下的自然繁殖，也成功完成了丹顶鹤户外散养、越冬和人工繁殖驯化等工作。
1: 一直以来，中国人对丹顶鹤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他们终身坚守一个伴侣，举案齐眉比翼双飞，这与中国人重视家庭、追求一生相守的观念不谋而合。再过几个月，这里的野生丹顶鹤就要飞往越冬地，要进行长达2000公里的迁徙。虽然每次迁徙都是对生命的考验，但保留天性依旧是他们最重要的坚持。就像这一次一次的放飞，扎龙也正在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让更多的丹顶鹤回归野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
0: 高黎贡山，深入密林，寻访可爱的林间精灵飞食夜猴。
5: 他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地处中国与缅甸边境地区的云南高黎贡山，是怒江与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也是青藏高原和印支半岛的南北生物走廊。近5000米的相对高差，不仅雕刻塑造了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更为众多不同种群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家园。其中不乏珍稀的濒危物种，可爱灵动的飞食夜猴就是高黎贡山的明星动物之一。它们生性机警，行动敏捷，摄制组跟随护林员在密林中追寻飞食夜猴的踪迹，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一座山谷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1: 他现在在哪个位置？树梢的位置吗？
4: 就在那个树杈，树杈。
1: 我可以看一下吗？
4: 你看一下。嗯。
7: 他坐在那里，面朝我们看着我们。哦，
1: 哦，有的有的，看到了看到了。
7: 它尾巴垂下去是吧？
1: 有一大片，现在它就藏在那儿。
7: 对，
1: 我从望远镜里面看，其实也是它的那个保护色和那个树干的颜色非常像。
7: 对，它灰色，嗯，
1: 是吧？
0: 成年的飞食夜猴毛发呈青灰色，由于眼睛和口鼻周围的颜色比较浅，白色的眼斑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宽边的眼镜，是识别度很高的娃娃脸。
7: 对，
1: 它那个尾巴看起来好像比那个身子还要再长一些。
7: 是的，是的。
1: 要长多少？
7: 它的尾部可能长出10几厘米吧，
1: 比身子再长出来10几厘米。
7: 对。
1: 但它这个尾巴这么长的话，对于它这个跳跃能力或者运动能力有什么影响吗？
7: 它是用来掌握平衡的。
1: 平衡。
7: 因为灰猴它是在树枝上方移动的。嗯。它不像长臂猿是甩着过去的，它在树枝上方移动的话呢，树枝大部分树枝都很窄的。嗯。它需要一个平衡，用尾巴来做一个平衡的辅助。
0: 飞食夜猴在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家都有分布。在中国，飞食夜猴主要分布在位于云南省的多个自然保护区。
5: 这一只非常清楚，它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我发现它这个，它 他现在看我们

0: 没有这个反应，是觉得我们比较安全。
1: 对，
2: 嗯，你看他时不时的往上看，嗯，因为他大部分同伴是在上方，
0: 哦，嗯，所以那个林子后面可能还有，
1: 对，
0: 能看出来这一只是公猴还是母猴吗？
2: 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它身体被挡住了。
0: 嗯，所以就是我们包括看资料也是，这个非事业猴的雌雄它的样子的差别不是很大哈。
1: 对，嗯。
3: 成年的非事业猴体长大约是42厘米至60厘米，体重5.7公斤至9.1公斤。由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外形特征非常接近，所以通常很难辨别非事业猴个体的性别。马池介绍说，非食叶猴能够消化大量的嫩叶，还有一些人类很不易消化的种子，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胃，这个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内部有大量的共生菌，能够帮助非食叶猴消化高纤维的食物。
0: 我们在高黎贡山不仅拍到了猴群的影像，而且还拍到了小猴子，和猴妈妈的这个很多影像。哎呀，太可爱了。哎，我发现它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不会完全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
2: 对，它有的时候想要去挑战一下，去新的环境里面去尝试一下。这时候有时候它妈妈会把它拽回来。
3: 刚出生的非食叶猴幼崽，通体呈金黄色。它们要经过大概6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非食叶猴的寿命一般在25年至30年，大约4岁性成熟。马池介绍说，不同的灵长类动物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非食叶猴是一种多雄多雌的生活状态。
2: 多雄多雌的这种群体呢，就是说这个雄性呢，它之间是可以容忍对方的，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群体里面的雌性呢，它就不一定是只跟一个雄性交配，同一个雌性它有可能跟多个雄性交配，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可爱的非食叶猴机警灵敏，又憨态可掬，为这里的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作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的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中国1/3的灵长类物种都分布在这里。除了非食叶猴，这里还生活着一种极为珍贵稀有的类人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专家与护林员的带领下，经过3个多小时的攀爬，我们接近了长臂猿的活动区域。
0: 怎么样？能看到它们吗？
4: 可以的，就在这个对面树上面。
0: 有
4: 啊，你看到它了吗？
0: 在哪儿啊？您给我指一下。
4: 在那里，我给你看一下。它正在坐在那个道上休息。
0: 几只啊？
4: 我现在能看到就是一只雌鹽。对，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阿珍。
0: 是这个，它还有名字呢。
4: 对，
0: 算是鹽妈妈。
4: 对，鹽妈妈，对，阿珍，对。
0: 好像不是特别黑，但是颜色也比较深，有一点发灰灰的那个颜色，
4: 对，
0: 是吧？
4: 它是棕色或者棕色的。对，棕色的外形。
0: 哦，我看到它的正脸了，特别可爱。它有两个白色的很粗的那个眉毛，是吧？我没有看错吧？哇，好可爱！我刚才看到它那个头型也很可爱，跟它的那个眉毛很像，也是这样扬起的那个感觉。
3: 中国的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拍摄时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段及其生物廊道内共栖息有20群51只。在自然公园内生活着4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因为科研团队已经对这里的长臂猿持续追踪研究了10多年时间，这些长臂猿已经适应了人类在周边活动。
4: 家里除了一个这个女主人阿珍以外，还有一个他男主人，他跟男主人叫背头。
0: 这个名字也挺可爱的。
4: 男主人的话是全身是黑色的。也是有两条白色的那个眉毛。
0: 那这个阿珍和背头有没有宝宝呀？
4: 有一个宝宝，叫小米粒。
0: 好可爱的名字。现在阿珍在这儿，背头和小米粒会在这个附近吗？
4: 会，可能会在那个前面。
0: 那您带我们去找找吧，
4: 行，
0: 看看能不能看到他们。
4: 走。
3: 摄制组所在的位置属于保护区的自然公园区域，这里植被茂盛，翘斗科、樟科、杜英科的树木高达二三十米，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理想的栖息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采食的过程中活动范围比较大，由于山高林密，很难发现它们活动的踪迹。摄制组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发现了男主人背头的身影。这只雄性长臂猿是阿振的配偶，因为它的头部略扁，毛发比较长，并且披向后方，所以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它起名背头。雄性的成年长臂猿毛发呈黑色，体长大约为60厘米至90厘米，体重一般在6公斤至9公斤左右，它的前肢明显长于后肢，便于它在林冠层间攀爬跳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全球性濒危物种，主要生活在中国和缅甸的热带雨林和亚热带森林中，是典型的树栖性灵长类。
0: 您看看，是小米粒和
4: 是小米粒。
0: 哦，看到了，它现在在那个树枝上蹲着，然后，哎，好像在往我这边看。
3: 费汉兰介绍说，因为拍摄时小米粒还没有成年，还不能从外部特征去判断它的性别。长臂猿出生幼崽的体毛为乳白色，6个月后变为灰黑色。8岁到10岁时性成熟，雄性皮毛也由黑色渐变成灰白、灰黄或者棕褐色。
0: 现在长臂猿在我们的正头顶，然后现在是合唱是吧？
4: 对，合唱。
0: 他们的声音是呜呼呜呼这样的这种声音。
3: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通常7-8天才会鸣叫一次，没想到摄制组在来到高黎贡山的第二天，就幸运地记录到了这些森林精灵的歌唱。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结构是一夫一妻制，通常都是间隔4年左右才会有小长臂猿出生。他们的寿命大约是20年至30年左右。虽然背头和阿珍现在已经不能繁衍后代，但是他们的感情依旧十分牢固。科研团队曾发现，有一只雌性的长臂猿想加入他们的家庭，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0: 也就是那只孤猿是想和背头，做夫妻的，背头拒绝了。
4: 对，
0: 是吗？他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现？拒绝
4: 驱赶他，对，要驱赶他。
3: 由于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成员一般都是3只到5只，以小群体的方式生活，而且他们的领地意识很强，所以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这只孤单的雌性长臂猿始终只能活动在背头和阿珍的家庭附近。嗯、
0: 这是谁？这是
4: 背头。哦，嗯。
0: 这个是阿珍是吗？
4: 阿珍正在背头，正在给阿珍理毛。嗯，
0: 我们摄像老师记录下了一个特别温馨的画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背头在给阿珍理毛，然后他旁边小米粒
4: 也在给、阿珍理毛。嗯，哦，从这个理毛层面上来可以看出，这个雌性的地位要高于这个雄性。
0: 现在这个小米粒呢是在给托起了妈妈的脸。
4: 对，你看很温馨，
0: 这样托着她的下巴，然后来理她这个眉毛这个位置上的。
4: 对，
0: 有的时候阿珍啊也会爱抚一下小米粒，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母性关怀的是吧？
4: 对，
0: 妈妈还是疼孩子的。对她的保护是不仅是保护这个物种，对于高黎贡山的环境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4: 有很大的意义的。这个天蚕鼻炎，就是所谓的蚕鼻炎，也是这个是一个高黎贡山的一个旗舰物种，通过保护天蚕鼻炎可以保护更多的那个栖息在一起的其他野生动物，包括植物。
0: 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像天蚕鼻炎这么可爱的动物能够在我们生活这些美丽的丛林里面生活得很好，世世代代的繁衍下去。
3: 行走茂密葱郁的高黎贡山中，我们看到这里生活着众多富有生命力的野生动植物， 他们为这片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与无限活力。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在作曲家戚建波创作的众多作品中，亲情题材的作品是他创作的主要方向。他的作品不仅充满了家的味道，还吐露了普通百姓的心声，而这些作品大都是戚建波在生活中的真实感悟。常回家看看、父亲、母亲、儿行千里等亲情歌曲，旋律优美，真挚感人，让天下无数儿女为之

父亲是一首由车行作词、戚建波作曲的赞颂父爱的歌曲。2006年，歌手刘和刚以真挚的感情演绎了这首歌曲。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997年的歌曲《中国娃》是作曲家齐建波首次登上央视春晚的作品。为了贴近中国娃在齐建波心中阳刚豪迈的形象，他前后修改了3版，最终在冥思苦想之时，脑海中突然蹦出儿时听过的吕剧，给了他灵感。于是他融合了吕剧欢快热烈的元素，使这首歌曲充满活力。

中国娃大获成功后，齐建波就开启了与春晚的不解之缘，成为了春晚的常客。他创作的许多作品也陆续登上春晚的舞台。

0: 空闲，找点时间
1: 常回家看看。一经央视春晚播出后，很快就火遍了大街小巷。这首歌曲流畅舒展，平易感人，朗朗上口，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也让观众感受到了人间亲情的温暖。随着在春晚上的播出，这首歌也成为了一首

而行千里也是一首无意偶得的佳作。一次戚建波与一帮朋友吃饭聊天的时候，大家无意中聊到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个话题。朋友们谈到出差时母亲对自己分外牵挂，每次出门前都做精心的准备，回到家里时母亲会露出欣慰的笑容。这次聚会激发了戚建波的创作灵感，于是他与车行合作，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拿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2016年8月16日，正在贵州省赤水河流域进行考古发掘的考古工作者，忽然接到当地工作人员的报告，在距离黄金湾遗址几十千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座规模较大的疑似崖墓。2015年12月底，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遵义市文物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习水县土城镇黄金湾遗址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抢救性发掘。黄金湾遗址位于习水县土城镇黄金湾村，处在黄金湾小河与赤水河交汇处的赤水河东岸一级阶地之上，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发掘情况初步表明，黄金湾遗址的文化遗存分属新石器时代、商周、汉、魏晋南北朝等不同时期，以汉代遗存为主，是目前所知贵州赤水河流域规模最大的一处古遗址。让考古工作者困惑的是，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为何都聚集在黄金湾遗址？他们希望随着考古工作不断的深入，能解开这个答案。在此之前，考古工作者在赤水河流域已经发现了多处汉晋时期的崖墓，但崖墓大多被盗掘和毁坏，没有提供更多有价值的考古信息。黄金湾遗址作为赤水河流域的一个中心遗址，既发现有汉晋时期的聚落，又发现有居民王后的墓葬，这在以往崖墓的发掘中并不多见。那么这座疑似崖墓是否会有新的发现？考古工作者充满了期待。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金湾遗址考古队随即成立了考察小组，前往实地勘察。带队的是考古队队长张改克。
1: 对，勾一个洞，我在走前面看。
2: 这两个窝好像是起到门的作用
3: 啊。生得很那个，你那是蝙蝠，这个确实长啊。
0: 疑似崖墓位于赤水河支流习水河流域，开凿于一处砂岩质山体中，为横穴式结构。
3: 这个上面有这个三年，三年，三年还是带起来的。

0: 得有这么一排这么一样，从洞口进了几米就有这个东西。
1: 来得及吧？
2: 两个可能到他们了，多蝙蝠。
1: 里面在里面那个后壁上有东西。
3: 然而，让考古工作者感到不解的是，这座疑似崖墓与已发现的崖墓有着明显的不同。它的四壁凿痕平整，顶部有很多左右对称的石窝。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些石窝很可能是用于放置木质构件，防止顶部坍塌，但是普通的崖墓很少有这种对称的石窝结构。
0: 前面几年我们在魏营内发掘过一批这个明清时候的矿业遗址，有矿洞，矿洞呢跟这个就比较像，但是那个壁呢就没有像这样加工这么平整的，也不会有这种窝一样的这种。两边都有这么一排的这样窝的东西，看起来现在还搞不清什么东西，我们到里面再看一看吧。
3: 在已发掘的崖墓中，崖墓一般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等部分组成，墓室内又多有侧室、棺床、石灶、壁龛等附属设施。
4: 就首先从形态方面来看的话，这个它的结构呢比较复杂，有这个后龛，有这个侧室，或者我们有时候称为寒室，然后有这个石灶，还有这个设的排水沟，这个墓葬的排水沟，它前面的整体上就像是一个 Y 字形，前面这两个凿空之后啊，就方便墓室里的水的排出来。整个从墓室的这个高低层次来看，就是墓室里面要高一点，墓室外面墓道要低一点，这样它方便它排水。
3: 而这处遗迹结构简单，它的长度远远超过了普通的崖墓墓道，同时又未发现其他类似的附属设施。尤其与习水河流域已发现的崖墓形制截然不同。
0: 老鼠，
1: 大老鼠！
0: 我的天，这么大老鼠！
5: 让我看看它。
1: 多大的老鼠？你看吧，这都这都到头了。也没有什么痕迹啊。
0: 我感觉这个样子好像是开凿某个东西，还没开凿成功。
1: 这是为成品的一个隧道，那个。
0: 它这个槽子已经出来了，这边没出来。但是在那边那个槽子还没出来呢。那边那个槽子还没出来。
1: 这个主要的槽子嘛。
0: 如果是完整的话，壁它应该做的比较整齐。
1: 它都整齐了。而且这个上面都是乱石头。

0: 哎，你把那个墙壁上那个草纸，它是刻着那个拜耳，这没有着，着了，这面胶上没着。
1: 疑似崖墓平面，形状长方形，高约两米，宽1.5至1.7米，进深有40多米，而最深处还有开凿的痕迹，但是整体并没有开凿完成。从深度和防护支撑设施来看，与某些矿洞有相似的特点，然而它的四壁又过于清晰，并且周边地区并没有发现相关的矿产资源。疑似崖墓过于阴暗潮湿，并不适合人类居住。
0: 你那个鞋子它是不是
1: 由于遗迹并没有完全开凿完成，这给考古分析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考古工作只能暂时搁置了下来。

0: 疑似崖墓处于赤水河流域黄金湾遗址的上游。贵州赤水河流域遗址发掘中最重要的收获，是首次在贵州境内发现的史前至汉晋时期瓦棺葬与瓮棺葬群。其中的瓮棺葬更是在贵州省境内首次发现。瓮棺葬共清理七座，其中六座位于 A 区中部。瓮棺葬就是在平地上掘一个圆形的土坑，将陶制葬具放置在坑内，一般无随葬品。葬具内大多出土的是细小的人骨和骨渣，应当是儿童和婴幼儿墓葬。
1: 这个是瓮棺葬瓮衣的葬具，这个大罐呢，是当时这个未成年的婴幼儿的遗骨呢，就放在这个里面。这个陶盆呢是扣在这个陶罐上面，两个都是这样倒起来，这样放置的一个情况。看到这个盆上呢有这样的对穿的这种孔，这边也有。这个孔呢，一般有两种情况，就是第一种呢，就是它用在这种儿童的这种墓葬上呢，可能是作为一种所谓的灵魂通道这样一个功能。二一种呢，就是我们发现在以前的一些陶器上呢，古人呢就是有些陶器它烂了之后啊，或者局部有些碎裂，它会通过这个钻孔之后把它这个陶器进行修补。实际上现在在很多农村呢，特别是这个九十年代以前呢，也是有这种我们这个补瓮啊、补缸的这种的，一个行业的存在。我们老家呢都有这种情况，我们的自家的这个缸呢烂了之后，就找人雇缸，他就是在这个缸上钻孔，然后把它固定住。
0: 瓮棺葬群不远处就是成人的合葬墓，而在一座合葬墓中发掘出了一把铁剑，剑身锈迹斑驳，泥土上还有一些散落的锈片。这个墓葬群发掘出土的刀剑等兵器已超过十把。如果是普通的民众，为何会有如此多的陪葬兵器？这些墓主人集中埋葬在此，他们的身份会不会是士兵？
2: 这个线活骨断了。断了。这个口里含的
1: 贝壳。这个就是，
2: 这个没问题啊，就是贝壳。
1: 含贝、含玉这种习俗的，含贝。
2: 整个这个头骨还比较完整。
1: 就比较明显，就是这根呢，看好像应该不是头骨、肱骨这一块。这根应该是肱骨，这个位置应该在这个，那这个应该。接着这个骨骼的项目，这两个是没问题。像这种骨骼的摆放，我感觉啊，就是一般一种呢，就是所谓的这种捡骨的二次葬，把它的骨骼要重新摆放。摆放之后呢，就是摆放出它是因为这个人体的这种结构。但是这个就是也有问题，就是比如这个肋骨这一块。如果不是非常专业的搞解剖的人做的话，恐怕摆出来这个效果。
0: 考古人员推测，不排除这些墓主人生前从事军事活动的可能，这需要对现场发掘的骸骨进行专业的鉴定。如果能够验证这些墓主人生前有战争留下的伤痕，不仅可以确定墓主人大致生存的年代，而且还可以分

0: 分析出生前是否从事军事活动。在发掘的文物中，除了成人骸骨之外，还有夭折幼童的骸骨和动物的碎骨。专家初步鉴定后，主要有猪、牛、羊等动物，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家畜饲养的发达。而在距离发现幼童骨骸不远的墓葬区，一件文物的出土却出乎所有考古工作者的意料。考古队员在清理一座2000多年前的汉代墓葬时，发现了大量陪葬的陶罐以及部分动物骨骼。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墓内右侧的陶罐上还有一个蛋类物体。发现残存蛋类的墓葬为 M3 墓葬，这是一座双人竖穴土坑墓，墓地的填土为细沙质淤土，曾有水浸的现象。然而，考古工作者在发掘 M3 墓葬过程中发现了盗洞。墓主人骨骸杂乱不堪，人骨有人为翻动迹象。考古工作者推断， M3 墓的墓主人下葬不久就遭到了盗掘。这座墓内出土有陶罐、铁刀、漆器等随葬品20余件。左侧墓主人为35岁左右的男性，身旁随葬一把铁刀。右侧墓主人经鉴定为25至30岁的女性，蛋类遗存就出土于女墓主人旁的一件陶罐内。蛋壳表面呈黄褐色，其形态、大小、色泽、蛋壳厚度均与现代土鸡蛋基本一致。蛋类遗存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如何完整的提取成为此次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考古人员仔细辨认并经过反复比对后，基本确定这应该是一枚2000多年的鸡蛋。
1: 你不要靠近那个，不要靠近那个蛋。
0: 在清理墓葬随葬品的过程中，为查明该枚鸡蛋的埋葬位置，考古队又在陶罐的下方进行了局部清理，又清理出一枚较完整的鸡蛋，另有少量蛋壳残片。由于受垮塌后泥土损伤，鸡蛋的蛋黄蛋清早已不见，不过富含碳酸钙物质的蛋壳里面充满了泥土，蛋壳与周边融为一体，蛋壳得以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在古墓葬中发现鸡蛋，不仅是贵州考古史上第一次，在全国也不多见。在此之前，河南、山西、重庆等地也曾在汉代的墓葬中发现过鸡蛋。2016年4月16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杨璐教授来到了位于贵州省习水县黄金湾遗址的考古工作站。他此行的目的是应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邀请，研究出土残存蛋类遗存的现场清理保护工作。发现的这枚鸡蛋个头比现在市场上常见的鸡蛋小，跟农村土鸡蛋大小接近。

为什么要在陪葬品里放置鸡蛋呢？中国古代就有一种观念，即视死如是生。对古人来说，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完结，而是在另一个世界得以延续。生前的用具会烧成陶制品陪葬，生前吃过的食物也会随葬，如酒、五谷杂粮等，鸡蛋也可能是陪葬品之一。令考古工作者担心的是，发掘的这枚鸡蛋稍微触碰就会碎裂，如果用传统的石膏包裹法提取后，又很难做到无损分离。即便分离成功，怎样保护这枚来自2000多年前的鸡蛋也是一个问题。考古工作者通过求教于从事文物保护专业的专家教授，详细咨询相关保护措施，初步制定了发掘保护方案。

发掘时适逢雨季，为防止雨水致使弹体破碎，考古人员使用专业技术对弹壳表面及周围泥土进行了加固处理，并用塑料薄膜局部覆盖，同时对墓葬周围大范围构筑防雨矮墙，防止雨水进入墓室。在相关文物保护专家的指导下，考古人员对蛋类遗存进行整体提取。首先在蛋壳表面放置两层塑料薄膜，然后将事先搅拌均匀的纸浆分层涂抹于薄膜之上，形成保护层，待其自然风干。由于风干速度极慢，考古工作者被迫使用吹风机将纸浆吹干固化，形成外部衬托。要想提取鸡蛋，首先要将鸡蛋周围清理干净，

0: 最终使用手铲将鸡蛋整体提取，放置在准备好的木盒中，并委派专人定期观察蛋表面的变化。考古人员推测，在墓室的陶罐中或许还有鸡蛋存在。不久，在罐内又发现了三枚鸡蛋，并在罐底发现十余枚人工摆放的小砾石。
1: 这个陶器底上有很多小石头，上面这是最底下的这两个蛋块，上面还有一些石头。这个它颜色现在是比较白了，因为喷了加了那个P72的小砂，加固了，散了。
2: 大小呢，跟现在的比较来，
1: 大小差不多。
3: 这是在这一个什么一个盘子上？
1: 这是一个陶罐，
3: 陶罐
1: 的底部，
4: 底部
1: 这个、罐里面可能装了很多。
2: 就是它那个，它完了，原来肯定是有完整的一个蛋嘛。
1: 嗯，
2: 就是它里面那些。
1: 这里面当时还清出一颗啮齿类的牙齿。
3: 啊。
1: 可能是个老鼠刚跑进去
2: 了。
3: 老鼠跑进去
2: 了。
3: 老鼠吞噬蛋，
1: 这最后还死在里面了。
3: 哦。
1: 这个陶器里面，当时我们听说至少有三颗。
3: 有三颗
1: 啊。有的是碎的，我们重新。装了之后，这个是最底下的，上面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还有一个是，可能这个罐子比较早的时候进水了，飘出来了，飘到人的尸。

0: 西旁边了。哦。
1: 从出土的随葬品来看，除了鸡蛋，一些生活方面的器具占了多数。
2: 缺个袋子。
3: 还要袋子哦。
2: 嗯，倒垃圾。
1: 而墓葬周边多处堆积的河蚌外壳，则表明墓葬区早期可能是居住区，让考古专家似乎看到了古代居民的饮食习惯。然而当地居民告诉考古人员，当地人都没有见过这种河蚌。整个土城镇及周边地区都不出产这种河蚌。考古队员推测，现场出土的河蚌壳可能是圆顶珠蚌。圆顶珠蚌与多数河蚌一样，是生活在浅水淤泥中的软体动物。但是赤水河及周边小河的河床、河滩是由巨型石板、鹅卵石、细碎的沙石构成，没有供河蚌生存的淤泥环境。在今天土城镇周边的稻田及一些水塘里，仍有一些河蚌，但个头都极小。
4: 咱们还是在这再找一下，看还有没有。
1: 或许2000多年前，赤水河边还有沼泽淤泥时，曾经生活着体型较大的河蚌。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导致生物生存状况也发生了变化。有的考古工作者认为，古代土城人食用的河蚌，也可能是从外地贩运而来。如果该推测成立，说明汉代的黄金湾是规格较高的

为了弄清楚土城黄金湾遗址的有关情况，考古工作人员认真做着每一处考古遗迹的发掘前的准备工作。尽管有了精密的仪器助力考古发掘工作，可考古工作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发掘现场的土质比较松软，不利于发掘，有时候一遇到大雨，原本已经发掘的遗迹就被淹没，只能返工。遗址大部分发掘区域因现场保护与后期展示需要，只停留在汉代遗迹层面，并构建了保护性棚架设施。而一些文物的出土就是在雨后抢救性发掘时才被发现的。2016年年初，在黄金湾遗址内一座崖墓中出土了一批破碎的陶片。考古队员将破碎的陶片分类整理后发现，这些破碎的陶片竟然是屋顶、斗拱等构件。考古工作者最终确定，这些构件是陪葬陶屋的模型。考古工作者开始尝试修复房屋模型，试图获得汉代赤水河流域居民的居住环境。由于没有可供参考的资料，

0: 加上模型破损严重，修复工作一度停滞。在进一步收集资料、反复对比残片后，考古队员发现，这些残片是属于三座房屋模型所有。
1: 那个为什么门是后面的板？
2: 就是后面的板。
1: 那这里上面没有门，就是一个
3: 有门的都是窗户板。
2: 窗户，
3: 充
2: 气的，
3: 有门的，对的，那装两次。
2: 就是没有屋顶，这个是有问题。
1: 就是东西是早起的，就是
2: 不可能是双层房子吧？
4: 不可能吧？
5: 不像，反正那个宽长宽不一样。
2: 对。长宽不一样是吧？
5: 是，
2: 而且反正也没有一个板子吧。他们。
0: 2016年8月14日，经过数月清理和修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金湾考古队复原出三座土陶屋模型。三座陶屋模型中，一座为住区，一座为较大型建筑。一座为甘蓝式仓房。其中较大型的建筑为一座五殿顶建筑，屋顶盖着大板瓦、铜瓦。五殿顶在古代一般用于比较重要的建筑之上，可能表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极高。
6: 三座房屋模型呢是黄金湾遗址这块木二十四，就是崖屋出土的。它这个是一座这个住居，这它这个就是我们建筑上一般讲一个叫做悬山顶，一般有时候有人把它叫做两面坡，就这样两面。现在很多民居是这样。整体上这个房屋，这个房屋模型呢，它做的还比较精细，这个铜瓦、板瓦的刻画的。比较到位。这个陶仓，也是仓房里的性质，这个干的是陶房，陶仓。它呢也是对当时这个生活的居住的这种环境，他们用的陶仓的一种模拟。这个上面一个楼梯，通过这个楼梯就可以到上面这个陶房第二层。这个呢，是门或者窗一类的性质。从上面看的话，它这个楼梯呢就直接就通到。这个仓房的内部。
0: 考古专家认为，三座建筑模型比较完整地展示了东汉时期赤水河流域不同功能建筑的风格，对于研究该区域建筑工艺发展都具有较高价值。经过几个月的发掘，考古工作者发现，黄金湾遗址发掘的汉代墓葬，大多数随葬有刀、剑、矛等兵器，同时也出土少量叉、锄等农具，反映出墓主人生前可能与军事屯垦有关。

0: 赤水河自古是连接川渝和黔北地区的重要通道，也是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开发西南夷地区的通道之一。以黄金湾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发掘，充分显示出赤水河对黔北地区文化、经济及政治的重要影响，不仅揭示了不同时代这一区域丰富的文化遗存，也是对2000多年前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初探。
1: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

0: 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1: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0: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两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1: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0: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杆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杆城独有的职业，但丹杆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章。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3: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使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

0: 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单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四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1: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2: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1: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谢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单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谢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单杆人依然愿意以谢家后人自居。

0: 玉波，
1: 我姨妈这么尽心的帮你，给你治病，给你熬药，你不敢借也就算了，你还说这些话气人。
0: 玉波，
2: 你快来，你来看看，这就是真正的玉波。

0: 玉波，他们其实也不算是外人啊，他迟早会变成徐家的媳妇的。
1: 你要跟他结婚？
0: 这不是迟早的事情吗？

0: 阿姨，您的药。
1: 谢谢啊。
0: 阿姨，您真厉害，棒棒的。
2: 雨波啊，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看我这一生病啊，心气全乱了。
0: 没有没有。
3: 阿云啊，行李准备差不多了，可以出发了。
2: 远达，我决定不走了。
3: 你这是刚决定的？
2: 昨晚上我想了很多，既然你这是生意上的事情，我一个病人也帮不了什么忙，所以就不能再给你添乱了。我呢就留下来配合玉儿香治疗。
3: 你能想开我就放心了。
4: 以后就可以常常见面了，美女。如果忙完以后赶快回来啊。
3: 我会，我事情只要一处理完马上赶回来陪你啊。
4: 太好了，我这就去把妈妈的行李拿回来。

0: 有钱就是好啊，还是你会享受？
1: 我们两个好像已经两清了吧？
0: 哎，警察的鼻子太灵了，我们的沉香还没出手，他们就开始查了。所以啊，这次还得请你出山，帮我们运出去。
1: 哎，我要帮你的事儿已经做完了，剩下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0: 这样，我再多分你200万。
1: 哼，这样吧，我给你200万。你消失，
0: 兄弟，这次你要真帮了我，你不给我钱，我也消失。我们已经犯了法嘛，我们砍的那棵树，可是受保护的老树，按中国的法律，情节很严重的，是要判刑的。去年，有几个越南人在这里弄沉香，砍了3棵树。弄了不到5公斤低级沉香，总共也不止10000块钱吧，还判了3年。我们的货可是很值钱的。
1: 最后一次。

0: 慢点吃。
1: 嗯，
0: 看把你给饿的，浩宁都不管饭的。
1: 哎呀，我还是愿意回来吃，你在我旁边，我吃的香。
0: 什么时候嘴巴变这么甜了？
2: 哎呦，你们俩能不能不要在我面前秀恩爱，甜的我牙都快掉。
1: 你要是找个米罗这样的，你也能甜的牙都掉了，非要跟那个张泽尚搅和在一起，他这个人心思不正。
0: 怎么了？又怎么得罪你了？
1: 这次砍树的事，我们都觉得跟他有关。
0: 无凭无据的，你凭什么说跟人家有关系啊？
3: 那你说，
1: 他拼。

0: 了命的让浩宁相信是美嘉砍的树，安的什么心？
1: 他，我看你就是对他有偏见。
2: 哎，你还别说啊，下辈子我要是个男人啊，

0: 之前找到一家吧，城乡特别像，后来联系不上卖主。哎，什么人啊？我开饭店到现在啊，各行各业的人认识也不少，要不我帮你打听打听。嗯，听艾文娜说吧，是几个缅甸的，也是朋友托朋友联系的，现在联系不上。缅甸的人，昂基会不会认识呢？
1: 昂基是谁？
2: 就是经常来饭店吃饭的那个缅甸人，卖玉石那个，说不定他认识呢。
3: 哦，原来是他呀！我说怎么看着面熟呢？那几个缅甸人里边，其中就有那个卖家。
1: 啊，是吗？
3: 长头发那个，有胡子那个。
1: 哦。

0: 哎呦，玉波呀，你这样照顾我，真是辛苦你了。阿姨，您别这么客气，您能好起来，我就高兴了。哎，啊，玉波呀，我呢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不晓得你愿不愿意？
1: 当然愿意，您尽管说。那我呢，不是质疑你姨妈的医术啊，就是这几天呀。
0: 这晚上我头疼疼的不得了，有时候睡觉都睡不着呀。我就想请你帮我到市里跑一趟，买点阿司匹林。你晓得的呀，西药止痛快，我可以好过一点。这个药您能吃吗？哎呦，我在医院里待了那么长时间了，什么药能吃不能吃的，我当然清楚了。
2: 可是和中药一起吃，就怕影响药性。要不我问问我姨妈？哦，你不能告诉你姨妈的。
0: 我是担心她会觉得我不相信她，她会伤心的呀。
2: 哎呀，不就算了算了，我不去买了，我就忍着疼吧。那好，我帮你去买。嗯。
0: 那你也不能告诉浩宁的，他呀肯定会误会我的，觉得我在挑你们的刺呢。不会的，那我就谁也不说。<笑>
2: 那就谢谢你了，
0: 不客气。 我自己先逛逛，你跟艾龙办完事了，过来接我就行了。
3: 什么事这么神秘啊？还不让我跟着？
0: 嗯，那我还不能买点女人的东西了。哎呀，你快去吧，要不然艾龙该等着急了。
3: 好啊，注意安全。
0: 那你慢点开啊，拜拜。

0: 妈，你们回来了。雨波啊，我的腿觉得有点冷，你去给我拿条毯子吧。好，嗯。
1: 觉得好点没？
2: 笑什么？你让你媳妇多伺候伺候你嘛。人家伺候我，我伺候你。
0: 他们阿司匹林做什么呀？人家不愿意告诉你嘛，你就别问了。女人呢，都有自己的小秘密。怎么两个人说的一样？
2: 因为我们俩都是女人啊。妈，
0: 那你们好你们的，你可别孤立我啊！我是你的亲生儿子啊。
2: 嗯，你是我的亲生儿子。
0: 嗯，
2: 我怎么会孤立你呢？

我现在就去。妈，要不我们去医院吧？不用去医院，月香会有办法的。你今天是不是吃了什么？我今天胃口不好，我什么也没吃，我就喝了一碗汤药，还是玉波给我热了两回呢。

对不起。

0: 没事了，姨妈已经把阿姨稳定住了。
1: 这药怎么回事？
0: 你知道了，不是我不想告诉你，是……
1: 你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你想害死我妈吗？
0: 你乱说什么？
1: 你怎么会？
0: 我怎么了？徐浩宁，你把话说清楚。
1: 你应该问清楚，要喂他吃多少药，才能要了他的命。
0: 是阿姨让我去买的，她还不让我告诉你，我不知道这个药不能吃。

0: 丫头，你终于回来了。
1: 我来是想问你点事儿。
2: 你以前来找我，都是因为想我，想跟我腻在一起。
1: 龙山的树是不是跟你有关系啊？
3: 开什么玩笑啊！这种话不能乱说。
1: 我给你做的茶呢？
3: 茶？
1: 你是不是送给别人了？
3: 丫头，我是个茶商，我送茶给别人很正常啊。
1: 是送给缅甸人了吧？前些天有几个缅甸人来米罗店里吃饭，他们带的就是我给你做的茶。其中有一个就是沉香的卖家。
3: 什么缅甸人啊？什么沉香啊？你看错了吧？相似的茶多了去了。你给我做的茶，我确实是给了一些客人。至于他们给了谁，那我管不着啊。
1: 老张，你这里有监控，我们要不要调出来看一看？
3: 疯了吧你！想干什么呀？啊，在我的地方调查我？
1: 你要是没说谎，你慌什么呀？
3: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说谎了？
1: 我们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你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你是不是在说谎。
3: 丫头，你的确长大了，你能看出我说谎，那你能不能看出我心里的苦呢？
1: 你心里苦，那我心里就不苦了吗？我抛开一切，丢掉所有去爱你，可是你呢？你一次又一次的伤我的心，一次又一次的骗我。你不光骗我，你还骗我爸，骗我哥，骗浩宁，骗美嘉，骗所有的对你好的人。你这么做，你开心吗？啊！老张，多么希望你有一次是真诚的对我。只要有一次真诚的对我，我就会试着去理解你。可是到头来，我发现就不需要我，那我在你心里算什么呀？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呀？
3: 我是真的想娶你，我想跟你要个孩子。你说你在我心里算什么？
1: 这些话你说很多遍了，我不会在心里说的这些话。

些心里话早就想对你说了。你的单纯在很多时候让我认为你很好掌控。

0: 所以我才会任意的挥霍你对我的信任。当我发现被掌控的其实是我，我承认我干过很多不该干的事儿，我有我的苦衷，以前很多事儿瞒着你。 其实是怕你看不起我，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我到了这个年纪，我还会这么在意一个小姑娘对我的看法，特别可笑。如果。
1: 我们俩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

0: 哎，你叫伊
1: 伊丹，
0: 好听。
1: 这个给你，这是我之前答应送给你的童话。

0: 后宁欺负你了。
1: 我跟他吵架了。

0: 他对我那么好，他怎么还跟你吵得起来啊？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嘛？昨天，他妈妈让我偷偷帮他去马阿司匹林。我不知道他不能吃那个药，可是浩宁以为我要害他妈妈。
1: 你们俩在一起那么久了，你是什么人，他还不知道吗？他说他现在一点都不了解我。他们呀，只相信自己，根本就不信别人。高兴起来。
0: 怎么样就怎么样，根本就不在乎你的感受。一丹，我该怎么办？
1: 他这么伤害你，这么不信任你，你还想跟他好？

0: 这个就是我们傣家的睡药疗法，你安安静静的睡一觉，药就渗透到你的身体里去了。
1: 我现在就像你们傣族做的烤鱼，身上涂满了各种调料，再加上香茅草，你就可以把我放在火上烤了。
0: 是挺像的。你那么做是要拆散两个孩子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们家雨伯从来不撒谎。
1: 你们是一家人，当然说一家子话了。我看呢，雨伯跟你一样，最知道怎么让男人心疼了，要不然远大的心也不会被你带走。
0: 他的心长在他自己身上，谁也带不走。你的心已经不在你身上了。
1: 我不是郝宁，也不是远达，就别来这一套了。
0: 我跟郝宁爸爸年轻的时候相爱，并没有错。你跟郝宁爸爸在一起，你们才是一家人。我跟他从来没有任何来往，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为什么还放不下心结呢？多大的事啊，值得让你把命也搭进去？
1: 这人呐，是有感情的，你说放下就放下了。只要你在这傣楼里等一天，远大的心就会在这儿挂一天。
0: 要是我死了，你能放下吗？要是你永远也放不下这个心结，永远也不能原谅浩宁爸，就算是我死了，有一天他提起我的名字，你一样会生气，会难受。
1: 你多么厉害了！跟你讲实话吧，你永远是我心里的一个结。
0: 你总有一天会明白的，会放下的。

0: 你对我怎么样都不要紧，但是请你不要伤害玉波。我就他这么一个情人了，我怎么伤害他？
1: 怎么了？你小心一点呀！

智慧的佛祖啊，感谢您让我度过了平稳的一生，学会了怎样看懂世间的喜怒哀乐，让我找到了自己的心，看淡了一切，平静地离开。通晓一切的佛祖啊，我祈求您保佑玉波和浩宁也能看到自己的心，保佑小云早日解开心结，保佑我的亲人们平安。

0: 我感觉到自己的这一天
1: 可能要来了。
2: 你能看淡生死，证悟涅槃，看来你修行得很好。
1: 人嘛，从生到死有高兴的事情，也有烦恼的事情，每个人都要经历一遍。我感谢佛陀让我生在版纳，了解了佛法，学会了修行。现在我要离开了，我的心很平静，这是我的幸运。
2: 这是你与佛陀的缘分，你修好了自己的心，还帮助了那么多人。这是你为自己修的善业，也是为自己积累了巴拉蜜。
0: 我是按照自己的心去做的，这辈子我真的很满足。
1: 至于往生怎么样，我不强求。洒脱，
2: 洒脱。
3: 放你啊，宝娘，
4: 你回来了。
5: 砍树的事儿还没查清楚啊。
4: 我问你，你禅修的期间有没有给我发过微信？
5: 微信？没有啊。
4: 我怀疑你的微信号被盗了。
5: 不能吧？那微信都说了什么？
4: 对不起，我只是想帮你，没想到反倒给你添了麻烦。
5: 所以你们觉得那棵树是我砍的？
4: 发微信的人一定知道你那段时间去禅修，他也知道你在禅修的期间不能开手机。恰巧的是，那棵被砍的树就在这段期间出现在我的仓库里。
5: 我知道你想的是谁，让我先回去弄清楚。
6: 你再等一等，你听我说，

0: 你，我他妈让你再等一等。佳佳，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没给我打电话？我去机场接你啊。
1: 哥，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0: 嗨，生意上的事儿，慢慢来呗。怎么样，泰国玩的？
1: 挺好的。我从泰国带来点东西，上面都是泰文。我想找上次那个翻译，让他帮帮忙。
0: 哦，那个翻译去外地了，我再给你找个更好的。
1: 我就想找上次那个。
0: 怎么了？
1: 哥，我以为你信佛了就不会乱来，结果呢，你砍了树，居然还利用我来陷害浩宁，你太令我失望了。现在的你让我觉得可怕。
0: 佳佳，有些话呢说多了伤感情，我也不想老在你面前提那些苦哈哈的事儿。你要是能理解哥呢，哥高兴；要是理解不了，哥也不强求。行吧，你们就都把我当坏人吧。默默有了新爸爸，一丹也离开我了。你呢？你打算怎么对我？
1: 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你在乎的人会一个一个的离你而去。
0: 你也打算离开我？

0: 哥，咱们自首吧。做错了，咱们就认。只要你肯自首，不管什么惩罚，我都陪着你一起去面对。就算回到以前那样的穷日子，我也不在乎。
1: 我在乎，我绝对不允许我们再回到以前的穷日子。
0: 最大的成功是什么？就是一家人其乐融融啊！你修好了你的心，拥有的比钱要多得多。什么叫修好自己的心？就是无欲无求吗？佳佳，那你告诉我，求生算不算欲望？你想其乐融融算不算欲望？人只要活着，就不可能无欲无求。欲望谁都有。
1: 但是人要有向善的欲望，这样才不会走弯路啊，哥。向善，向善，我一个人向善有用吗？这个世界有很多恶人，人善只会被人欺。你哥之所以有今天这个境地，就是因为我还不够恶，我还不够狠。
2: 我劝不住你，那你只能等到你自己明白了。

0: 脑动脉瘤。
1: 你知道自己有病，怎么不去治呢？你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凶险了。
2: 我就想做个好人，我就想理直气壮地活着，不行吗？

0: 许浩宁，许浩宁，你给我站住！玉波是什么人？你不了解吗？啊！
1: 我错了，你打我，
0: 我死里打！我打你干什么？我就问你，你为什么会怀疑玉波呢？你怎么想的？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1: 我当时可喜了，状况很差。我脑子也乱了。
0: 那玉波平时那么善良，那不小心踩个蚂蚁还要撒豆半天，你用脚趾头想也不可能是他嘛。你是不是脑子坏了你？我脑子坏了。要不你给我两拳，让我清醒清醒。哎，行行行行。说个正事儿，那几个缅甸人。
2: 彻底找不到了，沉香这条线也断了，我们怎么办嘛？我跟美嘉碰过面了，那微信不是他发的。你说这张泽尚他真有办法啊？他还能冒充别人发微信呢？
0: 张泽尚肯定是花了钱雇黑客。
1: 那我们就直接去找这个黑客，让他跟警察说清楚啊！
0: 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了。
2: 要找他是大海捞针呢，那也得去找啊！你这个事儿交给我了，有一个事儿要交给你，
0: 你说，
2: 去跟玉波好好认个错。
0: 知道了。

0: 陆平，你要盯着我干什么呀？你盯着我，我怎么干活啊？我们俩不是说好了吗？不逼我的。我们的过去已经过去了，可我还可以再追你一次啊。
1: 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0: 有些事自己一个人是过不去的，你就让我在身边吧，哪怕静静待着也行。静静的，我看你闹腾的很，闹得我直心烦。那就更不能憋着了，得发泄出来，跟我一起唱唱歌吧，跳跳舞也行。
1: 你知不知道？啊！我就想喜欢一个我喜欢的人，我有错吗？我就想做一个我喜欢做的事情，我有错吗？啊！你为什么要这样？他长泽上欺负我，你也欺负我，你们所有人都在欺负我，看着我好欺负是不是？啊！就欺负我一个人，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一旦我知道你心里苦，所以我不能不管。这要是以前，我一定说你大错特错，我还要说他很多的坏话，希望你离开他，再说服你回到我身边。但是现在，我不会那么做了。现在的。

我回不去了，他的世界我走不进去，而我的世界，他根本就不愿意走进来。

0: 爱情就是这样子，它能让你哭，也能让你笑，还要让你丢掉搁着对方的那部分。不是人人都能办得到的。
1: 是啊，我宁可丢掉自己也要去爱他，可是他呢，他却不想丢掉自己最想要的。
0: 我恰恰觉得你丢掉的那是你最迷人的。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漂亮得像只金孔雀，骄傲的闪闪地发着光，我的心也跟着发亮。可现在你很少笑，就算笑起来也变得很苦。
1: 我才不是什么金孔雀呢，我现在甚至连只麻雀都不如。
0: 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金孔雀，在你们傣族的故事里，只有金马鹿才能配得上金孔雀。我一直想要当你的金马鹿，但要是你不愿意的话，我可以先做你朋友。

0: 感觉怎么样？
1: 没什么感觉，就是睡了一觉。
0: 没什么感觉，也挺好的。
1: 哎，你忍得那么辛苦干什么啦？你不是说了吗？心里不舒服嘛，就发出来好了。
0: 我生气也没有用啊，你说话就是这么难听。
1: 你还真敢讲。
0: 其实你心不坏，就是爱说气话。说气话自己心里也不舒服啊。不如换一种说话的方法。
1: 我就喜欢这样讲话。
0: 长期说生气。

0: 去的话会让自己很烦躁，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要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就要在每一句话……
1: 哦哟，又来了又来了，真是吃不消你。哎，你不是神医吗？一招一个准，现在怎么用秤了？

0: 能啊，怎么会现在这个样子的？
1: 我没事，老毛病了。
0: 什么老毛病啊？
1: 没事，没事。
0: 你都昏过去了，还说没事啊？是不是小中风？到底是什么病了？
1: 脑动脉瘤。
0: 怎么会？你知道自己有病，怎么不去治呢？你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凶险了。
1: 我去医院检查过了，照过 CT， 也做过脑血管造
0: 影。难道是颅内动脉瘤？
1: 家族遗传，爸爸有，爷爷也有。
0: 那也得治。不就是几个瘤吗？切掉一个算一个了，总比我的肺腺癌要好了。
1: 太多了，医生说没有办法全部清除。
0: 我没放弃，你也不能放弃。
1: 想多活几年，可惜留不住。我现在只要过好每一天就好了。
0: 没见过你这样不要命的。不行，你得听我的，到上海去，我帮你联系最好的脑外科医生。
1: 谢谢你的好意。不用了。
0: 哎呀，你这个人犟起来怎么比我还厉害啦？你这样子下去真的会没命的。
1: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闭上眼睛，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在另一个世界睁开眼睛？
0: 真是受不了你。

0: 吃饭了没有？感觉怎么样啊？
1: 吃过了，
2: 我感觉蛮好的。你那边的事情解决得怎么样了？
0: 哎呀，事情就是比较复杂呀，所以一时半会儿去不了版纳了，就是放心不下你呀。

0: 你就放心吧，这几天我很稳定的。
1: 不在你身边，心里还是不踏实啊。
2: 哎，你说，一个快要死的人，该不该劝他好好的活下去啊？
1: 你又胡思乱想了，你这几天不是很稳定吗？
2: 哎呀，我不是说我，我是说。
1: 谁呀？
2: 我是想说，我以前在医院工作的时候，那些得了绝症的病人，不管他们嘴巴上怎么说，可是心里呢，总是想着要活下去的。
1: 那当然了，每个人都希望他自己是幸运的。
2: 你说，天底下那么多人，有没有人在死亡面前能看待一切从容面对的？
1: 有很多傣家人，他们对生死看得还是比较淡的，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信仰吧。
3: 远达，
2: 我是不是看错人了？把人看扁了？
1: 为什么会这么说呀？发生什么事了？
2: 没有什么事，没什么事。我只是感慨一下。
1: 你呀，只要放宽心，就一切都好了。我这事情一忙完，我就立刻飞到版纳来陪你，好吗？
2: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要去喝点水，再见。

0: 禅修对你有帮助吗？
1: 您看我有不一样了吗？
0: 瘦了，还有你的眼神也不一样了。
1: 眼神？
0: 一开始见你的时候，你眼睛里有一股无名的火，后来看到你，你眼睛里像刮风下雨，现在见你就像天晴了，海平了。
1: 一会儿风，一会儿火，一会儿海的，您说的是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吧？
0: 生活可不就是这样吗？
1: 那都比快练成火眼金睛了吧？
0: 我不要什么火眼金睛，眼睛看得太透，心要是想不透的话，只会增添更多烦恼。
1: 我的烦恼就是心跟不上眼。
0: 那禅修让你这个烦恼解除了吗？
1: 我烦恼的根源是您。正想好得忘了您，您希望我好吗？
0: 只要你好，忘了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就知道您会这么回答。这次禅修让我有机会看清自己，感受内在的变化。我发现以前我太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对浩宁执着，过度的自我不能超脱。结识您之后，我又过度的迷信外力，希望借助外力来超脱，又丢掉了自我，甚至还相信消灾解难这种荒唐的事儿，牵累了我身边的人。
0: 没有人能一步长成自己希望的样子，都要经过自我怀疑、摆脱、否定。如果人生是一个圆，那那些经历就是点，它们组成圆上的边，指引我们找到各自的圆心。
1: 我也在一点一点地靠近我的圆心。
0: 那很好啊，无论你外在怎么变化，都不会失衡。

0: 这次来是要来跟您告别的。
1: 你要去哪里啊？
0: 很多地方。等到哪天我放下了，释怀了，我再回来。
1: 好，我一直在这里。
0: 过去都是我送别人走，送父母，送浩宁，送您。这一次您送我走好吗？
1: 我送你只会让你回头，我不希望你回头。我希望你能够一直朝前走，走得越远，那些伤害你的任何事就会越渺小。

0: 你也让我做点什么事情好了啦。
1: 不用，你要是稍微好一点的话，就出去走一走。
0: 哎呀，你也是个病人呀，我不晓得没有就算了，晓得了嘛也不能让你再这样伺候我了呀。
1: 怎么能叫伺候呢？我从小就扎在药堆里，哪天要是不摸摸草不摸摸药，还不习惯了呢。
0: 倒是蛮好玩的啊，想办家家。
1: 是啊，一边办家家一边把病治好了，你说多好玩。来，快把药喝了吧，看看，看看烫不烫。嗯，
0: 我是觉得这中医嘛，想中彩票西医比较精准。
1: 我可不再跟你争什么西医中医，能治好病的都是好医。
0: 今天还泡不泡药了？
1: 今天不用泡了，你已经好很多了。
0: 你这是要上哪里去啊？你要回寨子吗？
1: 我今天去寺庙。
0: 你有病不治，天天烧香拜佛，病就好啦。
1: 我没想我的病好不好，我去寺庙到佛的身边，感恩生命，修我最后的日子。
0: 命都要没有了还感恩嘞。你一点也不怕吗？
1: 有什么好怕的？生命有开始，自然就有尽头。我只是快走到尽头了。我这一生酸甜苦辣都已经尝过了，再尝过死就圆满了。
0: 等等，我也想去。
1: 你也去寺庙？
0: 嗯，我想看看你们是怎么圆满的。
1: 好啊，不过你到寺庙不能像在家里一样乱说话啊。
0: 哎呦，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不知道分寸啊。

0: 杜碧，我打算过段时间搬进来住了。有这么严重了？我大概知道自己后面还有多少日子了。你要搬到庙里来住啊？我们傣家人老了以后，时间不多了。 都会住进寺庙忏悔，反省自己一生做过的事情。你是不是嫌我麻烦了，要避开我呀？那我也搬过来住吧。你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以后的时间还很长，你不用搬进来。人心都是肉长的。要是我的病好转了，你倒下了，我怎么会安心呢？怎么可以让你一个人搬到这儿来住，什么也不管呢？我搬进寺庙住，是为了修我最后这段日子。
1: 你修你的好嘞，我又不会妨碍你的了。跟你说不清楚，麻烦杜斌帮我安排了。还有我呢，也请你帮我安排一下。
0: 你捣什么乱呢？
1: 我怎么捣乱啦？再要强的人，也会有脆弱和害怕的时候的。
0: 我就像陪着你需要的时候，还可以给你端端水、倒倒茶什么的。你以为我是因为害怕才搬进寺庙住吗？
1: 就是这样，又有什么关系啦？我不太理解你们，可我还是尊重你的。其实人害怕的不是死亡本身。
0: 而是生平有遗憾，有不舍，有不平，才会产生恐惧。我这一生，在别人看可能没有那么幸福，但我一直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在过好每一天。我没有辜负自己。
1: 没有遗憾，没有不舍，不平，都没有。到庙里来，也是跟随自己的心。生死只不过是轮回路上的一个小阶段，不悲于死，不喜于生。这小小的善念或者恶念。 都会影响我们的下一站，决定我们的去处。把死亡看成像回家一样，这回家不是一件很欢喜的事吗？嗯。

0: 干嘛？
1: 胆子也太大了，这要命的东西你就这么拿出来？
2: 有什么问题吗？
1: 大白天的，你让我怎么拿？
2: 你想办法先拿回家嘛。等我回到国内，我给你打电话，到时候你再运出来，我在境外接应你。
1: 想得真周全，你就不怕我独吞了吗？
2: 那你吞了吧，反正我在国外了，直接来个国际长途举报，顺便啊，把12年前那个事也捅出来。反正沉香在你手里，出手了留着，都脱不了关系。
1: 王姬，你是不是觉得拿12年前那件事可以没完没了的威胁我？
2: 我们都是兄弟嘛，一起做生意，不要这么说嘛。
1: 兄弟是吧？好，我告诉你，我不干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2: 是公安局吗？我要举报。扔得好，你倒提醒我了，用公用电话举报更安全。怎么又瞪着我？又想杀了我吗？你有那个胆子吗？
3: 你以为我真不敢是吗？我就想做个好人，
4: 我就想理直气壮的活着，不行吗？
1: 王姬，我告诉你，这次的事儿了了以后，你要是再敢来找我，我绝不会让你活着离开。滚！

0: 哎，我到市里的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我很稳定，癌细胞也没有再转移。
1: 我说呢，药煮好了，人没有了。
2: 我以为你跑回上海去了呢。
0: 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2: 不会。
0: 哎，这些都是我送给你的。
1: 给我买了这么多好东西，谢谢你。
3: 哎呦，我客气什么啦？
2: 去检查一下也是有必要的，这样你能安心。即便你的病有好转了，但是药还是要继续喝的。
0: 哎呀，晓得嘞，没见过你这么啰嗦的医生，
2: 没见过你这么不听话的病。
0: 哎，玉儿香，我的手机没电了，把你的借我用一下好吗？我要给浩宁打个电话。
2: 你呀，先给老公打电话，
1: 打的手机电池都没电了，才想到儿子。我猜的对不对？
0: 当然啦，老公第一嘛。
3: 我是跟他夸你医术高明呢。玉儿香，玉儿香，玉儿香，玉儿香。

0: 你看，你妈最怕你哭。
1: 那我不哭了。这个时候了，你还逗我？
0: 别怕，雨波，你妈这一生有你，很满足。
1: 可雨波觉得还不够。我想陪你久点，再久点。
0: 你妈没事的，没事。
1: 你别骗我了，这个病就像一颗炸弹，说不定哪天就……

0: 要做好随时走的准备。所以现在在一起就要好好的活着。
1: 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我做不到。

0: 远达，你快过来吧。怎么了？是你病情又加重了？
1: 不不，不是我，是月儿香。他怎么了？他得了脑动脉瘤，是家族遗传的，现在发作了。远达，我觉得我对不起他，我以前那样对他，真是太不应该了。
0: 他是不会计较这些的。你是病人呢，我把元气全发泄在他的身上，可是他呢，还是尽心尽力的给我治病。我真的很愧疚。他骨子里。 一直有一股常人没有的力量。
1: 远达，你把上海的事情都放下吧，快过来，过来陪陪。

0: 怎么了？浩宁，妈要跟你说一件事情。什么事啊？
1: 雨博，是我诬陷了他，我是想让你们分手。 可是我现在很后悔，玉儿香是个好人，玉波是个好姑娘，你赶紧。

你去把他追回来吧。我上次跟他吵架，他到现在一直都不理我。那我去跟他道歉，我会跟他说清楚的。妈，我去吧，是我伤了他的心，我去跟他道歉。

是前世的缘分，今生请彼此好好珍惜，这就是最大的福气。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九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中方导弹试射言论提问，发言人王宁回应称，美国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1: 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0: 发言人表示，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近日，日本参议院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对此，发言人陈希表示，日本

0: 此举是正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
1: 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五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
0: 美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2: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东北部戈尔干因切伯伦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美军袭击。此外，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美军8号深夜还袭击了伊朗布什尔地区，但未对该地的核电站造成任何损害。美中央司令部8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帖文称，美军始终保持警惕，并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参加完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后续事态很大程度取决于伊朗。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现在不确定该不该和伊朗达成协议，当前美伊之间的局势升级会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与伊朗的全面战争。特朗普当天曾威胁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援引伊朗布什尔省副省长的话称，当天下午布什尔省多地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该省一处军事基地和位于该省南部的一处码头。布什尔核电站是目前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据法新社9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官员的话报道，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境内5省的袭击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9号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也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说，此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联合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目标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在巴林的朱费尔基地、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声明还说，美国背信弃义，再次违背其所有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个地区，炸毁伊朗东部省份通往马什哈德的2座桥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还写道，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当地时间8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

0: 主席穆孔戈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及其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
1: 本轮美伊冲突背后有着双方怎样的博弈？来看总台记者九号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深夜至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美方这两天的行动呈现出两个明显升级。第一是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的升级。如果说前一晚美军行动主要集中在伊朗南部沿海、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目标，那么第二晚打击的范围明显扩大。美军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伊朗北部一座铁路桥据称遭到轰炸，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也传出爆炸和设施受损消息。第二是政治和军事威胁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前放话，美国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他还威胁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那这些表态显示，美国当前释放的不只是针对一次空袭行动的威慑信号，而是在向伊朗施加全方位压力。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也迅速做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可以看出，美伊双方正在形成一种打击、反击、再升级打击的循环。伊朗当前立场也很明确，面对美国连续军事打击，伊朗选择迅速反击，其核心目的不仅是回应袭击，而是在试图恢复双方之间的威慑平衡，同时通过扩大反击范围，提高美国继续升级行动的成本。本轮冲突背后，真正的核心矛盾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航道，而是未来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权。在近两天美伊冲突升级后，国际航运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已经大幅减少，部分船只暂停通行，部分航线集中在伊朗指定区域。冲突因争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而起，也让双方的停火和谅解机制备受考验。伊朗深知霍尔木兹海峡既是最大的风险点，也是最大的战略杠杆。通过控制海峡安全规则，伊朗能够保持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和伊朗近日持续相互打击，特朗普政府试图从伊朗战事抽身，再遇阻碍。分析认为，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国内经济压力上升，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伊朗核问题谈判前景不明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既要避免重新回到全面战争，又不愿在伊朗强硬姿态面前显示退让，其可选择的政策空间正变得更加有限。
0: 路透社分析认为，本轮冲突爆发的根源在于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条款的解读存在分歧。伊朗认为自身未来应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中发挥作用，甚至可能收取费用，而特朗普与美国的海湾盟友则坚持要求恢复自由安全通行。外界对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最终和平协议的期待也大打折扣。分析人士普遍怀疑，美伊能否在备忘录规定的60天谈判窗口内解决关键分歧。该备忘录将许多最棘手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而相关磋商进展有限，下一轮会谈能否举行仍不确定。路透社称，本轮冲突凸显出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困境，既难达成全面和平协议，也难体面从这场战事中抽身。分析人士指出，眼下特朗普政府的选择十分有限，且大多并非良策。如果冲突继续升级，可能导致美伊重新滑向全面战争。如果在伊朗强硬姿态面前退让，又可能被视作默许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扩大筹码。美方把达成伊朗核问题协议列为主要军事行动目标，再次发动打击或是为了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然而专家认为，目前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伊朗会做出特朗普政府期待的重大让步。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九号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军已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安全区，并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采取行动。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

0: 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土耳其举行会晤，特朗普在会晤前宣布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
1: 此次会晤重点围绕两大核心议题展开，分别是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守护当地民众生命安全，以及依托外交手段推动俄乌局势走向和平。泽连斯基表示，双方探讨了多项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立场、推进和平进程的方案，并要求双方团队尽快深入研讨会晤相关议题。特朗普在会晤开始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用于加强防空系统。
2: So one of the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s we're going to give a license to you to make Patriots. That's pretty cool, right? This way you can't complain that we're not giving them enough. It's a make them yourself.
1: 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还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双方商定持续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此外，双方还沟通了乌欧无人机协议推进计划与签署时间表，并为后续多项国际活动协调立场。会谈议题还包括能源合作与冬季保障筹备等。泽连斯基称，各方都希望冬季前结束冲突，乌克兰已做好民生保障预案。
0: 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
3: 捷克总理巴比什在北约峰会结束后表示，捷克不会参与北约总额达700亿欧元（约合5437亿元人民币）的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匈牙利总理毛加尔彼得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但会保持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8号表示，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北约将继续努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欧洲盟友如何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同一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重申，格陵兰岛绝不出售。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8号表示，关于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自己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很多事情将取决于格陵兰岛问题。他表示，如果美国不能就格陵兰岛问题达成一笔非常好的交易，他会考虑从欧洲撤军。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吉尔也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吉尔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捍卫上述原则，并坚定地与丹麦人和格陵兰人站在一起。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0: 当地时间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主管德尼兹·伊甘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前景出现分化，但仍具韧性。
5: So the 3% we're projecting this year is marking a slowdown, that's primarily driven

0: driven by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other word I would say is a divergent outlook. Why? Because we have, on the one hand, the war that's shaping the outlook, but we have an opposing force coming from the global technology cycle that is actually pushing activity up. And the impact of these two opposing forces varying widely across countries. So it's divergent when you look into different regions. And perhaps the last word I would say is it's still resilient in the sense that when we were thinking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war on the economy, we were expecting to see potentially even more. So the worst fears haven't come to pass.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the impact on commodity prices have been relatively contained thanks to the release of strategic oil reserves by many countries as well as commercial inventories.
1: 此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增长 4.6%， 较四月预测上调 0.2 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0: So this 0.2 percentage point upward revision, one is that the Q1 outturn, 2026 first quarter activity in China has been stronger than what we were anticipating. Basically, you know, 5% year-on-year growth that adds to the performance for the year as a whole.
2: 继续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目前巴威维持强台风级，10号两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88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巴威目前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增强，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巴威有多强？未来路径如何发展？还有可能有哪些变化？来听中央气象局天气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3: 那眼下，引导台风路径的关键是它北边的这个副热带高压，未来副高会加强西伸北台，那它南侧的偏东风就会给台风巴威有一个西北方向的推力，所以巴威整体是西北型的路径。那是否会先登陆台湾呢？也与这个有关。如果副高西伸的多一些，那登陆的概率就会大一点。那如果副高北台的多一些呢？那巴威就有可能是近海擦过，不登陆台湾，这样呢，它就会直奔浙闽。接下来11号晚上呢，可能会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登陆点是在福建的连江到浙江沧南一带。因为会有干空气的卷入，所以登陆的强度会继续减弱，是以台风级的上限或者是强台风的级别登陆。登陆之后，巴威会继续沿着西北方向行进，深入内陆，在陆地摩擦力以及干空气卷入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强度会迅速减弱。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国家防总9号17时将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提升至三级。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9号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已经是中国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有哪些新的变化？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专家介绍，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
5: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

0: 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
1: 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
2: 除基本覆盖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疾病用药和儿科专用药等。
1: 此外，这次调整也特别重视儿童用药。
3: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等一直困扰儿科药学服务的痛点和难点的问题。
1: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新增的药品是医保药品吗？对此，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也进行了回应。
4: 2026年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条件中呢，明确对纳入基本药物目录的表述做了修改完善，明确纳入现行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品可申报。这次的基本药物目录调整中新增的药品品种均为医保药品。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启幕。今年大会将把 AI 技术搬进展馆、街道和夜场，让每个人都能亲身体验。
5: 这里是世博展览馆北广场，今年的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世博会场打造一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这个摩呢，就是 AI 大模型的摩，展示机器人和 AI 如何融入日常生活。目前相关的布展工作呢，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我们也提前了解了一下，布展完成之后呢，整个展区将分为3个部分。制造方里会有一条真实的汽车产线在运行，观众呢可以近距离看机器人协作造车。生活里是一条智慧街巷，机器人化身导盲、家政等角色。游乐会是最热闹的，观众可以和机器人同场竞技，即兴互动。与此同时呢，张江会场还将举办 AI 嘉年华，首次推出机器人搏击对决，场面激烈。机器狗竞速赛和障碍穿越，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智能网球和 AI 乒乓呢，也是全天开放。还有超大空间的虚实结合游戏，带来沉浸式体验。徐汇会场则会推出 AI 原住民体验区和 AI Geek 训练营，观众现场呢可以体验手搓机器人、脑机接口抓娃娃。此外，还有 AI GC 音乐创作赛、机器狗越障赛、当 AI 遇见非遗等特色的赛事。除了以上这些精彩的内容，今年大会还将联合24个城市地标推出6条城市漫步主题路线。夜场方面呢，也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在等着大家。大会首个青少年 AI 音综，还有跨国夜话、产品测评擂台，以及创作者之夜等等，创意满满，惊喜不断，一起期待吧。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回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涨幅扩大。今年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0%，PPI 同比上涨1.5%。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1至6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涉及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来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为助力两岸融合发展，自2023年11月以来，两岸产学研企共同研制实施两岸共通标准达378项，涉及特色农产品、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目前

0: 案标准共通试点已在多领域推动75个试点项目，其中11个试点在台湾地区取得初步应用成果。今年暑运，铁路轻装行行李搬运服务扩大至212座车站，基本覆盖全国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轻装行是铁路部门推出的同城行李搬运便民服务，在距离火车站35公里范围内提供门到站、站到门两项服务。旅客可在铁路12306官方平台或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行服务。9号，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地海事等部门启动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实施立体巡航执法，重点排查商渔船、涉客船舶等方面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辽宁大连森林动物园的大熊猫金虎近日迎来16岁生日，饲养团队用竹子和实木为金虎打造了架子鼓作为生日礼物，还准备了双层果蔬冰蛋糕，并用竹笋、时令水果打造成鲜花造型，仪式感满满。据了解，人工圈养大熊猫平均寿命在30岁左右，金虎性格活泼，日常视频在网络上深受大家喜爱。
1: 根据法国气象局8号发布的消息，新一轮热浪对法国的影响持续扩大。当地时间9号，法国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8号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部埃罗省部分地区气温高达43摄氏度。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近日，在俄罗斯西北部摩尔曼斯克州附近的巴伦支海，人们发现一头座头鲸带着一头幼鲸在海岸附近游弋。看起来，鲸妈妈似乎正在教她的孩子学习捕食。当地居民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如此遥远的北方看到幼鲸。据了解，座头鲸通常在温暖的热带和亚热带水域繁殖，然后迁徙到寒冷的极地地区觅食。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对伊朗境内90余个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特朗普放话可能接管哈尔克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打击，并威胁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是否已重回全面对抗？美国防长取消以色列之行，以方提高战备等级，中东局势会否失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

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90余个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可能接管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伊朗革命卫队随即对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打击，并警告若再遭袭击，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2倍规模回击。特朗普为何在北约峰会期间下令动武？与此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首次公开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官邸遇袭画面，葬礼期间公开这一画面意在何为？就在冲突升级之际，美防长取消以色列之行，以方提高战备等级，中东局势会否面临失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军当天完成了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并公布了现场视频。在这轮打击中，约有90个伊朗军事目标被击中，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在当天行动中，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这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有美媒称，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在美军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警告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更严重。不过特朗普表示，当前紧张局势将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全面战争。特朗普还特别提到，美军7号打击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但他要求不要打击输油管道，因为美国可能接管哈尔克岛。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回应美方袭击的第一阶段行动。另据美方消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油轮通行已基本停止。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8号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任何袭击，伊朗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您好。
2: 您好。
0: 另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美军宣布已经完成对伊朗境内90多处目标的袭击，而且这个特朗普是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下令动武的。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签署这个命令？是想给东道主土耳其一些颜色看看吗？
2: 我觉得之所以在土耳其峰会之间搞这么一下子，它更多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因为7月6号国际海事组织在伦敦开了个会，然后准备谴责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行动，那么伊朗就予以拒绝。那么7号呢，伊朗就正式向联合国主张，我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水域拥有主权。

和管辖权，随即袭击了啊三艘商船。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是在北约开会的期间，那么相当于是一个偶然的一个现象，但是呢它也有必然的成分，因为现在

0: 还更加厉害的一个黄金武器，所以现在双方几乎没有一个退让的余地。所以我们就说，只要这个海峡问题不解决，终归有一打。但问题是，这一次的时间点特别的巧，它是在北约峰会的时候。特朗普一直特别不满北约盟友，你没有支持我，然后呢，我完全是看在埃尔多安的面子上我才去开会的，所以对于他来讲完全是一个屈尊降贵的一个架势，就好像去国王去接见自己的臣子一样。那么在这么一个志得意满的时候，伊朗给了他一巴掌，所以他感觉特别没面子，一没面子的话他就说我一定要打一个狠的，所以才是在这个时间点这个地点对伊朗发动了一个军事袭击。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更多呢还是为了对伊朗进行一个施压，逼着他做出一个重大的一个让步。所以他双管齐下，软硬兼施，除了加大打击力度之外，同时呢又取消了对伊朗的石油出口。
1: 嗯，伊朗的报复行动其实也挺值得琢磨的，因为他是选择了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作为报复的目标。那为什么不直接选择像美军的航母或者以色列的目标呢？伊朗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2: 的确呢，面对美国的空袭行动，伊朗的反击行动有很多战略思考。首先是对等回应，你打我什么地方，我就打你什么地方，而且打击范围严格控制在中东性美的一些基地，非美国基地不打。你像以色列，包括美国航母战斗群以及其他设施，并没有受到攻击，也说明呢，如果下一步美国再次发起打击行动，伊朗的回击将有严格的限定，这样呢可以做到局势不升级，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如果双方能够在打击目标、打击范围方面有克制，今后谈的可能性还逐渐增加。第二呢是有限打击，目前看呢打击目标距离都很近，像这个巴林包括科威特，不用使用中程弹，即使近程弹包括大口径火箭弹也能够完成任务。实际上在警告美国，这次反击过程中伊朗并没有完全发力。那如果像之前打以色列、打沙特、打约旦这些点位需要更强劲的武器装备，目前通过近程无人机，包括近程弹道弹、巡航弹完全可以完成任务。所以这次发布的对巴林海军基地再次打击可以警告美国，如果升级行动，伊朗有很多新的办法。第三呢是警告他国，之所以打击这两个国家，实际上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阻绝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也可以警告其他国家，如果你的基地有美国导弹、战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对伊朗构成威胁，它会无条件地成为伊朗再次攻击目标。所以如果能通过打击两个距离相近的小国，警告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关系降温，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隔绝效果。
1: 特朗普又放话说可能会接管哈尔克岛，这样的一系列的行为再加上双方的互相打击，似乎是一个轮回，又回到了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的这些套路当中。那您觉得现在美伊双方的冲突是又重新开始升级了吗？
0: 我特别同意刚才杜老师所讲，我觉得截止到今天至少看各方还是相当克制的。那么特朗普说要夺岛，但是您也说了这个词已经轮回过很多次了，包括我们媒体包括我们的央视都讨论过很多次了。那么不仅是这个词语，包括特朗普还有很多惊人的话包括说要摧毁伊朗整个文明，伊朗将不复存在，我觉得大家都对此都习以为常了。用美国大兵的说法，就我已经很麻木了。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不应该光看特朗普说什么，还要看他做什么。就刚才像杜老师所讲，那么美国现在打击范围是相当窄的，仅仅局限在一些军事目标上，没有扩大到一些敏感目标上。比如说有媒体说打了伊朗的铁路那种基础设施，但很快就遭到了一个否认，因为很明显特朗普知道这场战争如果真的再次爆发的话，他要考虑清楚我的后果会怎么样。
1: 那石油基础设施呢？
0: 现在看非常敏感，我相信没有真的打石油的基础设施，因为这是伊朗的一个底线和红线，如果真的打了的话，局势将不可避免地进行一个升级。特朗普是非常知道伊朗的底线到底在哪里的。据他的助手透露，特朗普他在非常犹豫，如果我再重新打的话，我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所以特朗普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好，所以他的态度表态是非常矛盾的。那么伊朗方面有一种说法，就是他很克制，但是他在采取一种

0: 一线边缘的政策。怎么说呢？就是以威胁对威胁，以打击对打击，然后我就不断的试探特朗普的底线，但是又避免局势升级。但是这种做法很危险，就相当于悬崖边跳舞一样，特别是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伊朗在举行国葬，啊，正是民族自豪感、民族啊凝聚力最强的一个时候。现在就有一种担心，说可能明天，就是葬礼结束之后，伊朗可能就采取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报复。那么为了避免这一点，我看伊斯兰堡四方都在尽力的去斡旋，避免局势失控。
1: 而且伊朗的威胁确实我们听到还是反复提到两点，那第一个就是任何袭击伊朗都将以两倍的规模回击，这个说法我们之前也听到过，那伊朗有这个实力吗？另外伊朗又是要威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您觉得这个是伊朗最大的底牌吗？
2: 的确面对美国的袭击行动，伊朗的形容词都是满格使用，无论是两倍包括数倍，会成为对美国的一个常用的语态。这样做呢，大概有很多考虑。首先，它有战斗经验，因为前40天100轮反击行动，之前美国在中东的古尔金汤，包括在中东的绝对军事优势，在伊朗导弹无人机攻击之下，似乎不是很坚固。而且通过卫星照片，包括美国内部所发布的目标状态，之前的打击目标数量跟实际打击目标数量有重大区别。因为美国之前说打了18个目标，结果通过卫星照片判读228个目标，14倍差距。那么下一步，伊朗如果用新武器，包括新战法、新领域，重新对美国展开各种作战行动，我想从作战经验上面一定有新的进步和发展。第二是有新装备。目前呢，在伊朗反击过程中，伊朗认为像隐身无人机、隐身导弹，包括其他之前没有使用过的武器装备，依然可以在中东对美国基地构成比较大的影响。所以伊朗认为之前打的都是你知道的武器，都是过时武器。那么下一步如果采用更高端防不住的武器装备，那么这些被重复攻击之后的基地有可能防御起来会更加困难。第三，特殊时期，目前是葬礼进行过程中，这个敏感时刻，那么等于在葬礼是一场政治军事动员，所以反击行动的力度有可能会超出预期。如果在敏感时刻，美国通过炸弹和伊朗进行谈判，这样呢，反击行动有可能会超强度的进行。所以总的感觉呢，两倍的反击行动，包括数倍的反击行动，标志着今后对美国的态度，伊朗依然是强硬模式。
1: 那霍尔木兹海峡呢？您觉得伊朗接下来大概率会把它再次关闭吗？
2: 霍尔木兹海峡的确呢，现在伊朗无论是从地利上、从装备上、态度方面，都有控制能力，因为这个海峡太窄，而且伊朗把它认为是自己最核心的一个点位，所以这个廖索尔长后期，如果没有这个超级武器装备，那么这个点就可以卡住美国。如果这个很容易封锁的海峡成为伊朗常态化控制的一个点，美国也很难办。因为美国什么夺岛，包括夺海峡，尽管有多种作战方案，尽管有打击目标，但打到现在似乎都没有任何效果。
1: 好的，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呢，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北约峰会结束返回美国的途中，对随行媒体称，伊朗刚刚表示他们非常迫切想要达成一项协议。此前一天正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针对美军对伊朗再次发动袭击，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在对伊朗发动袭击这件事上，我和美国站在一起。不过，据欧洲多家媒体报道，围绕是否为美军对伊行动提供支持时，多个欧洲盟友事实上选择了后撤或拒绝。就在美军对伊发动袭击的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首次公开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官邸遭美伊袭击后的画面。视频中展示了官邸区内一处宗教建筑，据称是哈梅内伊生前举行公开会见和发表演讲的场所。画面显示建筑损毁严重，瓦砾遍地。报道称，这处官邸区于2月28号遭袭，哈梅内伊在此次袭击中遇害。此后，该地区3月曾再次遇袭。以色列随后则宣称打击了官邸下方一处庞大的地下指挥中心。

0: 八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悼念活动在伊拉克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许多伊拉克民众在活动现场集会，并高呼口号，拒绝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根据此前公布的安排，伊朗方面九号在东北部圣城，也是哈梅内伊出生地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
1: 我们看到伊朗国家电视台是首次公开哈梅内伊官邸遇袭的情况，确实我们看到这个瓦砾满地啊。那之前伊朗是高度保密这一画面，为什么选择在葬礼期间公开这一画面呢？
2: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之前公开的话可能会起到一个相反的效果。你也说了，这个画面是极其惨烈的。那么我们知道，美国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一个显示霸权。那么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进行了一个满门的抄斩，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们记得除了少数国家之外，整个国际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噤若寒蝉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那个时候把这个画面公布，很有可能被美国跟以色列作为一个胜利来宣传。但是呢，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斗争之后，国际社会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美国犯下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如果这样作为对比的话，现在把这个视频公布出来，对外或者说在国际层面，就是去反衬美国的失败，去揭批美国的一个暴虐，然后去显示伊朗的抵抗，显示伊朗的不屈，然后显示伊朗不会忘记这个仇恨，也可能意味着下一步要发动进一步的一个反击。那么对于内部呢，就是为了凝聚民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特朗普发动对伊朗的打击，他低估了或者错判了伊朗宗教的这个特性。那么对于伊朗伊斯兰什叶派来说，殉难或者殉教，它是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含义的。那么这一次呢，就是相当于把哈梅内伊的殉难场所啊展示出来，然后一下子就激发了民众的这种宗教虔诚，然后让老百姓的团结达到了空前的一个高度。
1: 所以对内对外都是一种有效的舆论战。特朗普又说现在与伊朗谈判是浪费时间，而且说美伊的停火已经终结了。那您觉得是不是之前几经周折才得到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是彻底作废了呢？
3: 目前看呢，存在着很大变数。因为特朗普说终结了，浪费时间，但同时又说将很快平息，也说明呢，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目前美国也在进行评估。第一呢，要看伊朗态度，如果发生大规模攻击行动，伊朗的反击力度会不会超出美国预期？你像第一天，美国打了80个目标，但是伊朗反击了85个目标，第二天美国打了90个目标，那么伊朗也对应回升了目标数量，也说明下一步如果双方对等回应，那么今后有可能有谈的余地。而如果伊朗的反击行动超出预期，这样美国在考虑打击行动方面会有所考虑。第二呢，看打击效果，如果今后真的攻击一些红线目标，比如说他所宣称的交通枢纽、油气设施，这个行动有可能会扩大，但目前看呢，这些点位很少被触及，也说明呢，美国这次打击行动还在显示优势。第三是看北约，因为前40天北约是关注，那么现在北约正在开峰会，如果在这个时刻发起打击行动，有求于美国的欧洲国家会否加入战局，这是一个重大考验。所以通过作战行动，他也在挨个考察北约国家和自己的战略态度是否能够保持一致。所以这次打击行动基本上可以形成一石三鸟的作战效果。
1: 此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原定是在北约峰会之后访问以色列的计划已经被取消。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0: 就在美伊新一轮冲突升温之际，据以色列媒体8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取消原定于在北约峰会结束后访问以色列的计划。报道称，赫格塞斯是在接到白宫的紧急召回指示后取消了行程。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谈及赫格塞斯取消访问时表示，这一变动可能并非坏事。分析认为，以色列或许认为美防长缺席可能预示着美方将采取更符合以色列预期的行动。也有分析表明，美防长取消访以可能意味着美国在当前阶段不希望以色列过度卷入美伊冲突。 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再度紧张，以色列

0: 方面八号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预计将出席会议。同时，以军正全面提高战备等级。以色列媒体八号报道称，以军和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另一方面，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方对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感到不安。内塔尼亚胡此前曾表示，出售这一战机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并称美方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
1: 赫格塞斯最后一刻取消对以色列的访问计划，向外界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
2: 他之所以想去以色列，主要就是想在 F-35 军售问题上安抚自己的盟友，因为土耳其跟以色列都是美国的盟友。然后呢，美国想一碗水端平，但问题是土耳其跟以色列可不是盟友，他们之间的矛盾非常的尖锐，两方相互谴责对方是种族屠杀。包括上周我看土耳其外长接受 CNN 的采访时直接说，以色列已经成为人类无法承担的一个负担，双方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之所以在中东能够称王称霸，能够作为一个小霸王，主要就是因为美国背后的支持。那么这个支持呢，叫做 QME， 简单来讲就是要确保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确保它的武器都比别人的要好。那么以色列是中东唯一一个拥有 F-35 的国家，所以在沙特阿联酋想买 F-35 的时候，以色列就坚决反对。那么这一次美国说我要卖给土耳其，以色列也不答应。但是在最后一刻，赫格塞斯突然之间回去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跟伊朗又打了起来。那么相比一个可能在长远还要解决的一个 F-35 问题，眼前的这个问题可能更为重要一些，就是他一定要回去美国本土坐镇，要想明白我要不要打伊朗，怎么打伊朗，能不能打伊朗，打完之后我要不要承担这个后果等等等等，这些所有这些问题肯定比去安抚以色列这个盟友要重要的多得多。
1: 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其实也是在玩一种外交的手段，也是在相互的牵制和制衡。那您觉得美国向土耳其出售这 F-35 的这个计划最终会实施吗？以色列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进行反对呢？
3: 2019年呢，由于土耳其买 S-400 战机，而且当时准备求购苏-57战斗机，所以当时美国终止了 F-35 计划，所以西方认为土耳其被踢出局，无论是之前交的钱，包括进行部件生产全部作废，所以土耳其空军面临的武器升级换代面临重大影响。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方式，第一可以缓解关系，因为在整个北约框架内唯一敢对美国说不的就是土耳其，而且从陆军地面作战能力看它排第二名，所以今后有可能会有求于土耳其。那如果在这个状态下把之前不给的装备如期发放，有某种改善关系的痕迹在其中，那么至少从对俄态度包括改善关系方面能够出现比较大的变化与调整，这样无形中就把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降温，就你得到的包括你需要的我全部可以通过美国技术装备进行提供，这样呢关系缓解对于北约框架内有一定的作用。第二很显然就是制衡以色列，目前在中东地区有 F-35 战机的国家并不多，再加上两个国家关系并不好，虽然美国和他们俩都很好，但是这两个国家关系并不稳定。如果他有了与以色列同样的 F-35 战斗机，这样在空中进攻与防御能力方面可以大致相当。美国如果能够把之前生产 F-35 战斗机、装备 F-35 战斗机的份额进一步向土耳其转进，今后如果列装和以色列差不多的这种机载武器装备，它所形成的作战能力将会有一种制衡关系。所以按照目前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并不稳定，而且以色列目前出台了10年内摆脱美国援助，不要美国施舍。那么这样如果双方在情报上相互渗透，在作战行动方面相互提防，那么很有可能今后的以色列发展趋势会失控。如果把一个听话的能够制衡以色列的土耳其武装到牙齿，那么下一步呢，针对各种行动，美国会满足自己核心需求。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台风巴威的逐渐靠近，以及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北台，今后几天从中国东南沿海向北，一直到华北、东北，都有可能会遭遇强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风雨天气率先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华北、东北一带呢也会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发展。明天台湾、福建以及浙江这一带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东南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将会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2到13级，一定要注意防范。台风在北上的过程中，还有可能会协助副热带高压输送水汽给京津冀，甚至是辽宁、吉林等地，在这个周末带去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出现大暴雨。那么从今后10天累计降水量的预报来看呢，台湾大部以及浙江、福建这些地方呢，这个雨势是最强的，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能会达到或者是超过500毫米。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哈尔滨阵雨，21到27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大雨，21到27度；西安多云，28到39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7到37度；合肥阴转多云，26到36度；长沙晴转小雨，27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莫斯科小雨，17到28度；柏林晴，14到28度；伦敦阴转晴，22到33度；巴黎晴，21到35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8到35度；维也纳晴，15到28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小雨，24到31度；开罗晴，23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8到27度；纽约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1度；首尔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东京晴，23到31度；迪拜晴，32到40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的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在作曲家戚建波创作的众多作品中，亲情题材的作品是他创作的主要方向。他的作品不仅充满了家的味道，还吐露了普通百姓的心声，而这些作品大都是戚建

国在生活中的真实感悟，常回家看看父亲、母亲、儿行千里等亲情歌曲，旋律优美，真挚感人，让天下无数儿女为之感动。

父亲是一首由车行作词、戚建波作曲的赞颂父爱的歌曲。2006年，歌手刘和刚以真挚的感情演绎了这首歌曲。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997年的歌曲《中国娃》是作曲家戚建波首次登上央视春晚的作品。为了贴近中国娃在戚建波心中阳刚豪迈的形象，他前后修改了3版，最终在冥思苦想之时，脑海中突然蹦出儿时听过的吕剧，给了他灵感。于是他融合了吕剧欢快热烈的元素，使这首歌曲充满活力。

中国娃大获成功后，齐建波就开启了与春晚的不解之缘，成为了春晚的常客。他创作的许多作品也陆续登上春晚的舞台。

0: 点空闲，找点时间
1: 常回家看看。一经央视春晚播出后，很快就火遍了大街小巷。这首歌曲流畅舒展，平易感人，朗朗上口，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也让观众感受到了人间亲情的温暖。

而行千里也是一首无意偶得的佳作。一次七剑波与一帮朋友吃饭聊天的时候，大家无意中聊到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个话题。朋友们谈到出差时母亲对自己分外牵挂，每次出门前都做精心的准备，回到家里时母亲会露出欣慰的笑容。这次聚会激发了戚建波的创作灵感，于是他与车行合作，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拿出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

0: 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牵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6: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

0: 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1: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2: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4: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5: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6: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7: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

0: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

0: 稳中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1: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0: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3: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0: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4: 解放军来了！
5: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0: 危急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6: 就是一样，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
7: 好，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
0: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7: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舵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

0: 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六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40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

0: 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 比四月预测值低 0.1%。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 0.2% 至 4.6%， 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台湾治癌油风波持续扩大，蓝白不满赖当局处理方式，喊话要求道歉。台风巴威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面对岛内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相关的问题油陆续被爆出，引发民众不安。
1: 综合台媒报道，台教育部门八号晚间公布最新统计，目前疑似使用受影响产品范围共计20个县市、623所学校及258所幼儿园，相关产品现已按要求停止使用，并采取预防性下架措施。台湾中联油脂问题油品波及下游的台湾泰山、福寿及福茂等厂家的产品。台防务部门八号表示，台军采购了104桶福寿香油，发现有56桶已经被食用，其余48桶现已回收，

0: 经统计，这批油品共计有29个伙食团采购。另据台媒报道，8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表示，台湾泰山一批调和油被检出，苯并芘超标，目前正在追溯其批号。至于该批调和油是否属于本次涉事的1300吨问题油品，相关部门暂未确认。对于这次油品事件，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拖沓处置等一系列争议操作，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
1: 在守护民众的食安上，能够更展现决心跟担当。
2: 在第一时间对于下游业者是否公布选择盖牌，后来也是在各界的批评跟质疑之下，才大转弯。说全面的下架，欠所有的民众一个道歉。
3: 为什么这次会反驳？
4: 我们所有
3: 时间说不下架，
5: 到现在为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
4: 所以我们当时候，
5: 你有没有责任？
6: 其实是从恐慌到愤怒，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一拖再拖，一变再变，搞到现在啊，人民已经没有办法信任。
0: 根据岛内网络平台发起的投票显示。在30000名参与者中，有超过80%民众对于此次致癌油风波表示担心。台湾联合报评论称，民进党当局这次的表现更凸显现行监管制度存在明显漏洞，松散的抽验频率根本没把民众的食安放在心上。民进党当局这种永远慢半拍的做派，民众经历太多次，早已不再相信。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靠近，目前岛内各县市已经展开了防台风的准备工作。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1号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另据台媒报道，台气象部门预计10号起全台多地将出现强烈风雨天气。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岛内县市已提前准备开展防御台风工作。
2: 因为这一次可以说是超级强台，可能要侵袭台湾北部地区，所以我想我们也会根据目前最新的预测，我们严阵以待。
8: 这个台风的强阵风的威力是蛮大的，以路树倒塌或是电线掉落甚至围篱倒塌的极多，
9: 基隆港的港海水也会倒流过来，所以我们要注意潮汐的问题。
7: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7月8号，第14届云台会在云南昆明开幕，吸引来自两岸的500余名嘉宾参加。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云台咖啡企业联盟成立仪式，活动期间还将分别在文山州举办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产业对接会，在昆明市与红河州举办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对接会，在宝山市举办咖啡产业融合发展对接会。全年将统筹开展12项拓展活动，涵盖基层交流、青年联谊、职工交流、花植设计等领域。近日，媒体与台青的沉浸之旅活动在青海举办，30多位来自两岸的媒体人和青年网红实地走访西宁、黄原、门源、德令哈等地采风创作，以镜头捕捉青海生态之美，以作品传递两岸同胞之情。一路走来，两岸媒体人与台青边走边拍，在与青海壮美山川和多彩民族文化的近距离接触中，切实增进了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台军学生等群体无一幸免。面对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致癌油波及全台，赖清德赖不掉》。
7: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延烧，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产品接连被检出，岛内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不断升高。这场致癌油风暴究竟暴露出台湾食安监管哪些漏洞，又将对民进党当局的公信力带来怎样的冲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中台湾东海大学的教授潘兆民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8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表示，7日深夜再度接获通报，一批调和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含。

0: 量超过标准上限。此前已于四月流入市场的约1300吨食用油被检出苯并芘含量超标4倍，但相关事件直至七月才被曝光，波及群体包含台军、学生等，引发岛内社会持续质疑食安监管失灵。
1: 致癌油风暴现在蔓延全台，据说有1300多吨的食用油被检测出了苯并芘超标。首先要来明确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苯并芘？超标之后给人带来的健康伤害到底是什么？而这一次的影响波及的范围有多大？
2: 苯并芘呢，英文简称叫 BAP， 它是一级的有毒物质，是一级的致癌的物质。而这个一级的致癌物质呢，进入的人体内会与人体的 DNA 相结合，结合之后呢，容易诱发癌症，例如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胃癌、食道癌、皮肤癌等等，其诱发癌症的几率是相当相当高的。所以呢，在台湾岛内的行政部门呢，所以定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也就是在每公斤的食用油里面呢，只能被检测出2毫克的微量的苯并芘。然而这次中联油脂公司进口的大豆所精炼出来的大豆食用油呢，却被检验出超高标的苯并芘，所以呢，导致了人心惶惶。各位常常外食人口都很清楚的，你会到超商里面去购买超商的点心，或者是家里面常常购买的学校的团膳，也是都使用这些食用的大豆油啊。还好这一次是因为在四月中旬的时候，下游厂商这家叫南桥食品公司的，他主动检验，主动把这些食用油呢进行检验，结果检验出来它的苯并芘呢严重超标，它已经有向上反应，结果它向上反应的是福寿石油品公司，是它的上游公司，而上游公司呢再向上反应呢，反应给了中联油品，结果中联油品它早在6月11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严重超标的问题，却隐匿不报。而事后呢，民进党在知道苯并芘超标的严重事件的时候，事后的处理也是荒腔走板，所以导致了这一次台湾在面对食用油的毒性事件呢，不知如何处理，甚至呢荒腔走板一变再变，导致了台湾岛内呢严重的食安的问题。
1: 那么刚才潘教授也介绍了，四月份致癌油就已经流入了市场，为什么到七月份才被曝光？
3: 四月问题油就流入了市场，但是却硬生生的拖到七月才曝光，整整3个月，台湾民众把问题油吃下肚，但是官员却在忙着选举。这出荒腔走板的闹剧，彻底暴露了岛内食品安全监管的系统性失灵。中联油脂在4月8号就出货了，结果到了4月13号才送检，先出货再检验，已经非常的奇怪了。而更离谱的是，南桥在4月中旬就验出不对劲，那么南桥先通知福寿，福寿再通知中联，这样一来一往就耗掉了将近1个月。而中联接报之后，不但没有立即的处置，反而自己再送验，又拖了3周。从5月13号南桥检出超标到6月30号，官方才收到消息，整整又晚了48天。而最让岛内民众愤怒的是，问题由肆虐的这3个月里，民进党当局的高官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在7月1号，赖清德宣布全面启动选战的模式，7月3号跑去宠物展试吃宠物食用的鸡肉条，还大赞好吃。7月4号，卫生部门负责人石崇良本来要去新竹辅选，被迫取消，但是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照样跑去辅选，结果车辆违停被开了罚单。7月5号，赖清德又去南投助选，而直到7月6号，对食品安全风暴麻木了整整1周之后，赖清德才突然震怒，说要严格的追究。3个月来，民众吃尽问题油，官员却拼命的在跑选举，台湾民众的命难道比不上民进党当局的选票吗？而更讽刺的是，2014年顶新黑心油事件爆发的时候，赖清德痛批马英九，要求召开安全会议，绿营人士狂轰国民党，要求3天内全面下架，还要时任行政机构负责人江宜桦下台。如今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那么民进党真是换了位置就换脑袋。 岛内的网友翻出民进党当年的文宣视频，做不。

0: 好就换掉。我们说现在看来，这恰恰是送给赖清德当局最有力的讽刺。油品安全关乎民众的健康，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赖清德当局面对食品安全危机，反应迟钝，处置失当，推诿必责，双重标准。这恰恰是在最不该有模糊空间的食品安全的底线上，人为的制造了最大的模糊地带，拿民众的健康为政治算计在买单。
1: 这次致癌油事件不是首次，在台湾地区的历史上爆发过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致癌油事件，是不是也验证了在台湾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是存在漏洞的？
2: 台湾地区啊，它的整个食品安全的监管呢，不是存在小漏洞，它是整个漏洞跟筛子一样。现在台湾地区食品安全的整个的监管的情况呢，叫平时呢是闭着眼睛放，但是真的到出了事儿呢，他就红着眼睛演。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平时的时候我们先从源头开始说。按说食品安全监管，首先你源头得把控好。台湾地区呢搞了一个所谓的什么大数据风险抽验，哎，听起来很有科技感，但是说白了就是抽中了算你倒霉，抽不中算你走运。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抽验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被发现。然后再往下呢，他给你搞个叫自主监管。你看这次出的问题就是这样，他说让业者自主监管。按说这么大的食用油企业，影响面这么广，你是整个食物的最上游啊，你不是应该台湾的食物监管部门，因为你的量这么大，是不是你应该派人，或者是你委托一个第三方的有公信力的企业到那个地方天天去检验呢？没有，他说让你企业自己检验，自己给自己判卷子，可能判不及格吗？所以自主检验本身这就是非常大的问题。这叫什么？这叫检验靠随机。接下来的问题是出事完全靠演戏。这次这个事情四月份就发现有问题了，到六月份民党当局就已经知道了，到七月份才爆发。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三个月，按说你发现问题之后第一时间不应该赶紧把这件事情停下来吗？从四月到七月，台湾的民众吃下去的那个就是绝望啊，那个就是担心啊。问题是这几个月民党当局你究竟在干什么？而且衣服，你说衣服不好了大家可以补，鞋不好了你可以换，这个有毒的东西吃到肚子里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这个道理我想民党当局心里是很清楚的，结果又做这样的事情。到了第三个环节叫罚。现在在台湾地区啊，所谓出了问题之后所谓的什么什么要重罚，这个话现在成安眠药了，讲的是震天响，万一出事情之后该怎么样去处理，整个台湾食品安全的整个的流程就像个筛子一样。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八号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一项临时动议，针对近日爆发的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四倍致癌油风暴，且食药部门第一时间试图掩盖真相，相关官员一并追究责任。动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卫生福利主管部门负责人及食药部门负责人公开道歉并下台。岛内食品安全的红线一降再降，而食品安全的门槛呢，应该由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来制定，但是呢，这个权力却掌握在了民进党当局的手里。那么现在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受到了舆论和民众的普遍质疑？潘教授，
3: 竟然用比例不到20%呢作为一个标准，作为一个上架下架的标准，当然引发了大量民众的民怨反弹。而此时民进党为了要平息民怨，又开始呢下令政策急转弯了，又开始规定不论比例含20%以上以下一律下架。那我们从这次的政策法夹弯里面，我们呢看尽了什么？看尽了民进党在整个毒油事件从上游到事后的处理，不仅失于监管，而事后的处理呢也是七零八落，搞得民心惶惶啊，政策失据，关在实验室里面的比例标准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样的标准来定出来的，而这个比例的标准严重的与社会实际的状况呢完全脱节，而实际的执行的结构性问题呢也是不知所以然呢。
1: 民党当局备受质疑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处理方式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唐女士，
0: 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不去追责相关部门的责任，反而对提出问题的

0: 人寄出罚单。我们来看整个事件的处理规则。那么这已经不是行政疏失，而是一场经过精心算计的政治危机的切割。民进党当局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捍卫食品的安全，而是用惩罚揭露问题的人来掩护制造问题的人，然后把立法机构和民众对整个系统失职的追责压力一次性的转嫁出去。那么主管部门用延迟通报来处罚南桥，那么在法理上或许勉强说得通，但是情理和事实逻辑完全是倒过来的。南桥是下游的厂商，今年五月自主检验出一级的致癌物超标，第一时间就通知了上游，还反复的进行了复验，那么这是主动把黑幕揭开。而真正应该为延迟通报负起主要责任的是上游供应商的中联油脂，拖了将近三周才上报，而结果呢，一视同仁，同样罚款。那么这种选择性执法是在向整个业界释放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问题你可以发现，但是如果你擅自声张就成了你的过错。民进党当局刻意的模糊通报责任的主次，把舆论的矛头从为什么监管空转转向为什么企业没有及时配合，完成了一次责任链条的恶意重构。那么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批判说，重罚业者只是为了平息民众怒火。的确，这一张罚单打下去，成功的把公众的怒火从为什么三个月没查出来，转向了为什么企业没有早点报告，而责任从监管者的身上一声声的挪到了揭发者的身上。但是整件事最可怕的是它的后续效应。南桥本着企业的良心自主检验，反而遭到重罚，那以后谁还敢主动去检验？当发现问题的代价远远大于隐瞒问题的收益，台湾社会的整个食品安全的防线就会从内部开始瓦解。
1: 蓝营的民意代表也在痛批民进的当局，面对如此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卫福部门的报告里呢，却只有薄薄的两页 A4 纸，那是不是说明民进当局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向民众做交代？
2: 民党当局啊，这是在用最薄的纸去敷衍最厚重的民怨。而这个过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会把这个报告不断的减肥减肥减到这么薄？为什么？他有几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对于他来说，他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从程序上来讲，他必须要给民意一个交代，所以他觉得这个程序他必须要走，但是呢，他又不想说什么，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呢尽量的简化简化，将来外界再质疑，他就会一句话去搪塞，说程序我该走了，我走了呀，报告我该交了呀。问题是把这个报告一摊开，就两页纸，您看一下这两页纸上，先写一堆套话，完了之后呢，该做什么呢？再写一堆套话，而且呢，这个套话写的非常的少。他在干什么？他在想说，只要他写的是套话，他要该怎么做？只要写的很少，将来他觉得你就抓不住把柄，他就说我已经承诺了，我已经做了。问题是你写的是根本都是套话，这就意味着下一次台湾如果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民众还是会受害。所以你会发现民党当局从头到尾脑子都想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私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当中，第一个是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卓荣泰在7月3号的时候就已经，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已经跟他讲了这件事情了。结果卓荣泰说什么？卓荣泰说应该再考虑。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做应该再考虑？考虑什么？你当你知道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不应该是赶紧召集相关的人员，大家讨论该怎么处理吗？结果你扔下了一句应该再考虑。第二天卓荣泰干什么？卓荣泰跑到嘉义去给民进党的候选人蔡瑜去辅选。我请问一下，这么大的事情，你不是应该把这个行程赶紧取消掉，赶紧找人，7月3号就应该开会讨论吗？结果你7月4号跑去辅选，说明什么？说明在你卓荣泰的眼中，你会觉得选举比人命还重要，对不对？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食药部门仅要求预防性下架使用超过20%问题油加工制品的做法，卢秀燕明确表示无法认同。强调无论问题油占比高低，一律要求预防性下架。蒋万安则第一时间启动通路与油品业者稽查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看来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民进党呢还在借机围剿蒋万安。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说要台北来负责，为什么会演变成政治恶斗？
0: 问题由的源头在台中，流向遍及全台，台北不过是被波及的地区之一。蒋万安第一时间稽查下架，恰恰是在弥补民进党监管部门的滔天漏洞。但是现在呢，失职的当局非

0: 一旦不担责，转头就转过来围剿地方首长。这不只是典型的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问题的人吗？民生可以被牺牲，而政治上的敌人必须被打倒，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的执政逻辑。这种斗争的思维也彻底的扭曲了最基本的是非标准。台食药署起初竟抛出 20% 以下问题油不需要下架的荒唐标准，是蓝营的县市长坚持不论比例全面下架，才守住了台湾民众的餐桌。可是结果呢？民进党不但不肯定地方严加把关，反而污蔑这是在制造恐慌。监管部门在下线上躺平，而地方首长在上线上作为，积极做事的人反而成了政治靶子。这只能说明在民进党的眼里，食品安全标准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掌握定义对错的话语权，谁能够在斗争中占据上风。而更人血的是，这场围剿的背后打的是2026年台北市长选举的政治算盘。沈博阳此时借食品安全悲剧猛烈的攻击蒋万安，无非是想抹黑对手，垫高自己，盘算的只要自己把这个蒋万安污名化为处置不当，就能够削弱他的政治光环。那么普通的民众还在为吃进肚子里的问题由担惊受怕，而这些民进党的政客看到的却是天赐的选举良机，急不可耐地吃起了冷血馒头。把民众的伤痛当作政治热身的垫脚石，这不是眼里只有政治斗争又是什么呢？那么说到底，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卢秀燕和蒋万安的快速处置获得肯定，而民进党的政治追杀引发反感，这本身就是一次民意的检验。但民进党面对问题由风暴，只敢重罚企业内部的吹哨者，却轻轻放过失职的高官；面对地方加严还富，却急切地发起政治围剿的时候，谁在真正守护餐桌的安全？谁在把食品安全当成权斗的筹码？台湾民众看得一清二楚。而民进党的重点从来只有选举，这种把政党利益冷酷地凌驾于人民健康之上的行为，注定会被民意唾弃。
1: 看来是民进党本身治理不力，但是呢，却想甩锅给国民党。那么，民进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您觉得在岛内会引发一个什么样的观感？
2: 台湾整个食品安全监管就跟筛子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民进党当局永远是拿着所谓爱台湾的幌子，所以当所有的事情爆发出来之后，他的第一个时间就说认知作战啊，你们是在替别人做什么做宣传。他所有的事情就是，你只要敢质疑民进党当局，他就说你不爱台湾，到现在为止依然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看到这里面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美国的马铃薯、美国的花生、美国的莱猪莱牛，包括有瘦肉精，包括日本的和食，为什么？是因为民进党当局是把台湾民众的健康当成是一个筹码，想去搞以外谋独，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开心，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青睐。所以为什么这么多跟食品安全有关的事情都跟这些域外势力有关？我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在整个的这个监管当中，它形成了一个大家看不到的利益共生的结构。这一次台湾食品药品监督主管部门这个负责人叫江志刚。江志刚你去看一下，2018到2020年，民进党当局给了他500多万新台币。他在干什么？他在跟台湾民众讲说啊，根据什么所谓的什么科学的原理，说日本的核食也没有那么可怕。你这不就是拿着民进党当局的钱去洗台湾民众的脑吗？然后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又拿了钱，结果后来赖清德就让他去当台湾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这种人去当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你说台湾的食品药品能不出事吗？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

0: 数风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岷县的当局在这场食安风暴当中的表现，已经严重的透支了岛内民众的信任。食品安全没有蓝绿之分，更容不得政治算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为燃机已具备生活条件，请指示。
1: 申复合。
2: 2023年3月8日，中国首台自主研制的 F-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 G-50，在广东清远完成72+24小时试运行，并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3: 重型燃气轮机，工业皇冠上的动力明珠，它如同一台精密的超大型热力心脏，以极高的热功转换效率，将燃料的澎湃热能转化为源源不绝的机械巨力，成为现代电力与重大工业设备的坚实脊梁。 G50 的成功研制，硬核地彰显着中国自主创新的磅礴力量，也标志着中国在重型燃机领域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四川德阳，中国的重装之都。G50 重型燃气轮机的诞生地。与同功率火力发电机组相比，G50 一年可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

0: 小时发电量可满足约7000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
1: 因为确实 G50 代表了就是说这么高端的动力装备，以前那些老一辈们梦想了几十年都没做出来的东西，现在终于做出来了。
0: G50 重型燃气轮机被誉为中国蒸汽机，是中国“十四五”规划中一颗璀璨的硬核科技之星，于2020年与2022年两度入选央企十大国之重器。在中国，以风电、光伏为主构成的新型电力系统中，重型燃机以调峰速度快、增加负荷快、启动快等优点，成为电厂中的得力干将，相比传统煤电效率高出约20%。同时，重型燃机可实现燃烧氢气、氨气等，能大幅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甚至达到零碳排放。
1: 重型燃气轮机是世界就是新能源竞争的高端装备，同时是我们国家双碳目标的这个最强支撑，所以我们必须要研发自己的重型燃气轮机。
0: 重型燃气轮机在工业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攻克这项核心技术一直是中国燃机人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要摘取这颗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实现重型燃气轮机从无到有的跨越，绝非易事。
1: G50 研发之前，你看中国没有一台真正的，就是由我们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 F 级的重型燃气轮机，也没有一台就是完全由我们自己研发的重型燃气轮机。
0: 长期以来，重型燃气轮机相关设计技术被西方国家严格封锁。中国重型燃气轮机一度完全依赖进口，不仅承受高昂的购置与维护成本，更在关键技术上长期受制于人。
1: 在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定价权的，这都是由他们来这个说了算的。为什么我们要研发 G50？ 为了突破这个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为了实现就是自主设计、高温部件自主可控。
0: 2009年，总设计师艾松临危受命，开始了 G50 研发的破冰之旅。
1: 2009年我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36岁，我在公司啊，已经工作了10多年，在汽轮机的结构设计，在电厂的工程这个。设计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知识。
0: 青年的艾松正是敢打敢拼的年纪，他毅然走出汽轮机的舒适区，向重型燃机无人区发起挑战。起初，由于中国燃机领域人才储备匮乏，如何培养一支燃机团队，成了艾松面对的首要问题。
1: 刚开始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核心专业压气机、燃烧机、透瓶都没有站岗的人儿。
0: 于是，东方汽轮机抽调了4-5位技术骨干，并陆续招收了一批刚迈出校园的学生，组成了一支心怀燃机梦的年轻工程师团队。然而，研制世界上最难设计制造的机械设备之一——重型燃气轮机，难度远超所有人的想象。团队面临的不仅是一个由数万个精密零件构成、多学科融合的超级工程，同时还要在严密的技术封锁下从零开始探索。
1: 刚开始什么都是没有，设计技术也没有，材料也是个空白，制造那个时候也是抓瞎。
0: 为了让团队尽快成长，艾松亲自翻译国外资料，一点点教授，用知识武装这支年轻的队伍。
1: 在当时进入我们这个团队的同事们，他们卯足劲儿啊，进行刻苦的钻研，苦读了很多书籍，查阅了很多资料，包括相关的一些国际的标准和规范，从中来吸取营养，来提取我们有用的设计方法和设计工具。
0: 一切研发从零开始，缺

少专家就把自己培养成专家，没有现成经验可循，便自主建立设计准则。面对国之重器面临的卡脖子困境，

0: 因为燃气轮机跟其他很多机械是不同的，没有经过实验，它是不能就是完成它的这个研制的，也达不到它的这个安全性、可靠性和它的这些重要的性能的。
1: 部件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试验出来的。机器的任何一个部件都要经过严苛的测试来验证和优化设计，确保其达到20000小时以上的安全运行标准。
0: 当时我们要开始部件实验的时候，国内是找不到台子的，包括整机实验。
1: 为了搭建试验台，艾松开启了车间深度游，没有任何参考，全凭自己摸索。艾松充分考虑车间每一处细节，结合燃机的实际技术需求，在经历了数百次的反复推演与修改，重型燃机试验台终于搭建完成。
0: 这就是我们国内首个不上网整机实验台，因为我们如果上网的话，你一会儿跳闸了，一会儿超速了，这样对电网的这个就是冲击都是非常大的。我们不上网，我们实验计划随时都可以变动，机组出现什么紧急情况，我们随时可以把它关掉。
1: 近10年时间，艾松团队建造的中国第一个一站式燃机试验基地，不仅为 G50 的研制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填补了中国重型燃机试验台的空白。G50 重型燃机由压气机、燃烧器、透屏3大核心部件组成。一台重型燃机想要实现高效稳定运行，其中压气机起着关键作用。压气机作为燃机的能量预备器，通过对空气进行压缩，为燃机提供稳定顺畅的高压气体。
0: 这个压气机就是负责把空气这个抽吸进来，然后进行加压，达到这个10多个、20多个压比，就形成这个高压的气体。老前辈就说，这个压气机啊就是个盘子，这个盘子有多好，里面就装的菜就有多好。
1: 此时工程师程国强正带领着团队对压气机试验进行着调试工作。就在试验有条不紊进行时，突然一组数据的异常瞬间打破了现场的平静。
2: 喘了，
3: 会
2: 了，
3: 会了
2: 没？
3: 会了。
2: 你观察一下，你的音频怎么样？
1: 在压气机试验中，喘振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工况，一直被研究压气机试验的人视为禁区。
0: 这个第一次喘振的时候，整个厂房一抖，然后就听到那外面那个机械的声音，就是气动的声音哈，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就没有经验。
1: 每当提起首次压气机试验，程国强内心依然充满忐忑。
2: 我们第一次经历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也很紧张，突然一下喘了，就整个动力就失效了。它带来的这个整个的气流的激震啊，就会带着从我们整个实验台甚至我们的工位都有震动。
1: 当压气机高速运转时，叶片间的气流速度可达音速的1.5倍，甚至更高。一旦发生喘振，若不能及时停机，叶片极易断裂，进而损毁整个机组，甚至可能导致机毁人亡。
2: 你要在1秒之内，或者是0.5秒之内，你就要把这个信息反馈出来，反馈到操作人员。操作人员也要在1秒之内就要实施退喘。这个喘振是我们。一个搞压气的一个难题吧，一个是本身预测非常难，那个试验的危险性也很大。
1: 要想避免喘振，找到安全运行区间范围，实现燃机满负荷运行，光靠设计很难计算准确，需要进行大量试验验证。为此，试验人员不得不直面喘振，在一次次的逼喘试验中反复试探安全的极限。
2: 我们的设计压比是18，我们的燃机按照既定路线去走，我们到不了满负荷，这就没法去

0: 实现我们的整机的匹配的验证。
1: 如何提升压气机喘振裕度，实现满负荷运行？陈国强和设计团队几经讨论，将目光聚焦到了压气机的叶片设计上。
2: 在压气机里面，当然最核心的就是动静叶片，每一只叶片在不同的高度的它的这个形状和它的这个进气角出气角都是经过非常周密的设计的，这样才能保证压气机能够高效的顺畅的工作。
1: G50 压气机动静叶片共计36排，每排的流场参数都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要想对2000只叶片进行合理排兵布阵，对于叶片加工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
0: 我本来是设计师，前面14度，那你加工出来都已经变成14.5度出去了，那从前往后的这个所计的放大的话，我整个机组也会导致我不能运行。像 G50 压气机叶片，它那个最严苛的地方的话，可能会达到0.02到0.03毫米这种一共加工精度。
1: 压气机试验起伏跌宕，险象环生。近10年的时间里，陈国强团队在上万次的图纸修改和对叶片精度的极致把控下，极大提升了压气机喘振裕度，实现了 G50 压气机满负荷运行。不仅如此，在对精度不断追求下，陈国强和团队成员成功将压气机叶片合格率从20%跃升到了90%左右。压气机的成功不仅为 G50 研制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储能化工领域应用提供了新支撑和新方案。经压气机压缩的高速高压气体进一步在燃烧器中与天然气混合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燃气，为重型燃机提供庞大的能量需求。因此，一个好的燃烧器是整个燃机高效清洁的重要保证。
2: 燃烧器在我们的这个设计工作里面就是难度最大，因为这块是主要的就是燃烧发生的区域，也就是整个化学反应包括传热传制发生最剧烈的地方。
1: 高级工程师冯真真是 G50 燃烧器这颗绿色心脏研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3: 我们主火焰就在这儿，所以对这边的冷却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1: 在冯真真看来，燃烧器是一场与火焰的对决。
3: 像 G50 的话，它的压力有18个大气压，然后火焰的温度达到了2000度。因为燃烧器里的流速非常高，我们有句话说，燃烧器的点火相当于在10级飓风中点燃一根蜡烛。
1: 燃烧器在高温、高压、高流速的极端工况下运行，一旦火焰失控，会对燃机造成极大损害。
3: 我们 G50 燃烧器在2018年底第一次做全温全压实验的时候，一直到最后那实验结束以后，发现里面的零件各种损坏，就惨不忍睹。
1: 为保障燃烧器安全运行，如何控制火焰成为冯真真团队制胜的关键。
3: 火焰是捉摸不定的，因为它受影响的因素太多了，有它的燃料本身的流动，还有空气的流动，以及它们两个的掺混，还有旁边有其他的一个空气啊结构也好对它的影响。
1: 火焰本就变幻莫测，加之众多因素影响和燃烧器自身极端的工况环境，让冯真真团队在控制火焰上一直寸步难行。
3: 那首先就是面到困难以后，首先是不能怂，去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它。
4: 它不是一个单调的线性的，就是说我
1: 凭借着一股子冲劲儿，冯真真带领团队开始了与火焰的博弈。在反复调整空气参数、燃料参数后，火焰的稳定性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然而一次点火失败的经历却让冯真真找到了控制火焰的关键。

0: 第一次点火就把我们给震惊了，点不着。就是我们在常压上头已经实验了无数次的点火的图谱，到这儿完全不适用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做各种分析，然后做完各种尝试，始终点不着，就突然就发现，我们把那个点火的喷嘴的口径给调整了。它从这边过来以后，有形成一周的一个
1: 喷嘴的结构设计，直接决定了火焰的形态、位置与大小。它的细微调整，不仅会直接影响整个燃机的第一步点火能否成功，而且对燃烧性能、运行稳定性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0: 从点火到满负荷来稳定我们所有火焰的一个根本、一个基础，所以对它喷孔的制造要求，就它的孔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对它的流量、你的流速的一个控制。
1: 在冯真真团队不懈努力下，喷嘴结构经过无数次迭代，成为保障 G50 燃机低排放与高稳定性的关键利器。 G50 燃烧器技术的突破，不仅为零碳氢燃机的开发提供了关键支撑，也为国家双碳战略注入新的力量。通过燃烧器产生的高温高压燃气，将直接作用于 G50 重型燃机的核心部件高温透平，从而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驱动设备做工。
2: 就透平进口温度在1300摄氏度到1350摄氏度这个范围，叫做 F 级燃气能级。大家知道，就是大部分的金属啊，在1300摄氏度的时候就开始融化了。
1: 1300摄氏度的高温，每分钟数千转的极端运行环境，对透平的材料性能、冷却技术和叶片制造工艺都提出了极为严苛的要求。正因如此，这些也成为西方卡脖子的关键环节。
3: 现在我们国家在意的这些重型燃机，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像他们这个透平叶片也是从国外进口的。他们那个定期的这个维修，国外说什么时候修就给你什么时候修，给你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1: 缺乏话语权，成本居高不下，叶片的自主研制成为压在张琼元肩头的重担。
3: 因为这个前几级叶片，它这个温度服役的温度是最高的，一般是前几级的这个叶片都要设计成空心的，除了空心之外，可能还要设计一些那个气模孔。
1: 由于叶片独特的结构设计，必须通过精密铸造一次成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精密铸造工艺的国家之一，但要用传统工艺来进行高端精密装备的生产，却是一个世界难题。
3: 随着这个透平进气温度的提高，我们这个叶片的这个合金化程度越来越高，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将这个叶片设计成空心的话，传统的那个锻造是很难实现这个空心叶片的一个制造。
1: 高难度的铸造方式，对叶片的高精度要求，注定透平叶片的研发之路同样充满坎坷。
3: 第三级一个冻叶片，就是我们做了很多实验，然后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分析，其实那个输出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当时确实是做了300次实验了将近，那个时候确实是觉得这个太难了，那个是第一次真正认识到这个精度的这个难度。
1: 为了攻克叶片制造难题，张琼元几乎日夜扎根车间，白天试验，晚上分析。在历经无数次失败与重来后，终于成功解决了叶片的疏松缺陷。然而，这仅仅是众多叶片缺陷中的一种。
3: 常见的缺陷像这个夹杂、疏松、变形、热裂等等，因为这个精密铸造，我们现在目前识别出来的因素的话，大概有160多个。有的时候你把这个缺陷解决了，然后可能另外一个缺陷又冒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各个缺陷的一个就是协调控制，其实是精度最大的一个难点。
1: 一只只废弃的叶片，是张琼元团队拼搏的见证。

0: 在一次次失败中积累经验，在一次次试验中提升工艺，张琼元团队最终攻克透瓶叶片的自主研制技术，大幅降低了透瓶叶片的采购与运维成本。但是由于叶片生产中影响质量因素众多，合格率却并不理想。
1: 现在没有百分之多少？
2: 不同的批次它不太一样，有的严重的可能达到20%多。
1: 20%，那就是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2: 对，
1: 很严重了。那这个应该来说是目前影响合格率最主要的一个缺陷，
2: 是吧？对，是。
1: 嗯，对应一下看一看，就是出现这个胶不足的这个叶片的编号，跟它那个预热的时候在炉子里面的那个位置能不能对应起来。
2: 行。
0: 经过对100多道工序的精细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把控，以及对温度时间的高标准要求，张琼元所带领的精密铸造团队最终将叶片合格率提升至新的高度。
1: 现在像我们G50的这个叶片，经过我们几年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工艺优化，合格率平均合格率已经达到了85%，然后有个别叶片的合格率已经超过了90%，这个合格率的话已经达到了国际上这个领先的一个水平了。
0: 重型燃机G50的研发，每一个项目都如同技术领域的珠穆朗玛峰。艾松团队十余年的坚持不懈，正是中国燃机人逐梦路上最生动的缩影。
3: 它确实是我们中国做出的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的 FG50兆瓦重型燃气能机，就实现了就是0到1的这个突破，而且填补了我们国内的很多空白啊，不光是设计，还包括制造，还包括我们应用。
0: G50重型燃机实现从0到1的超越，标志着中国已将能源动力领域的心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不仅为中国重型燃气轮机在国际燃机领域同台竞技开辟了道路，更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全球进程中，让中国方案走向世界。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约旦阿斯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十枚弹道导弹。声明未说明行动造成的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若美方再次发动袭击，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也将遭到伊方打击。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处地点当天遭到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约旦武装部队九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八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九号紧急关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要求在约旦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相关指示。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美方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
1: 伊朗外交部的声明指出，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声明强调，美国官员近期有关表态表明，美方无意遵守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是美统治集团违背约定、卑劣、好战和邪恶的又一清楚证据。伊方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并惩罚侵略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美国背信弃义，再次违背其所有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个地区。作为回应，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伊方将扩大打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路线，将遭伊方有力回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

0: 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强调，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他奉劝美国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九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方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在努力将美国和伊朗带回谈判桌，但也有美国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伊朗是否还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北约峰会八号在安卡拉闭幕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一架旧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离开土耳其，而不是其数日前抵达时乘坐的卡塔尔所赠豪华飞机。有舆论推测，此举意在防范伊朗方面可能发动的袭击。
2: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八号乘坐旧的空军一号从土耳其起飞，而那架由卡塔尔赠送的波音747-8型飞机已于当天早些时候飞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换乘卡塔尔所赠飞机飞往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当随行记者提问是否获悉伊朗对美国总统专机构成任何可信威胁时，特朗普含糊其辞，称他一直面对威胁，是伊朗的头号打击目标。还有记者问为何从土耳其飞往米尔登霍尔基地过程中不得打开遮光板，特朗普称可能是因为这边有坏人。美联社报道认为，特朗普口中的所谓坏人一直与土耳其接壤的伊朗。据外媒报道，受限于商业飞机机型等原因，卡塔尔赠送的飞机更注重舒适性而非军事功能，没有安装旧的总统专机所配备的导弹探测等系统，起飞后其应答器监控功能也会短暂受限。美国国内安全问题专家指出，卡塔尔赠送的飞机没有为执行国际任务配备适当的通信、作战、安全等功能，在美伊冲突的当下，这架专机并不适合直飞国际航线。
1: 总台记者九号获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在高风险水平。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九号晚证实，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九号表示，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真主党解除武装。
2: 卡茨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进入黎巴嫩无需任何一方许可，留在黎巴嫩同样无需任何一方许可。他强调，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停留必要的时间，直至真主党在整个黎巴嫩境内解除武装。卡茨还称，以军目前已在黎巴嫩建立起安全区，控制范围西起地中海沿岸，东至黎南部阿尔农附近的伯福特城堡及黑门山通道等地区。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于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自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卡茨此前表示，三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称，已指示以国防军做好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他还警告，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

0: 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方面进入到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成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但实际情况是局势进一步升级，可能导致特别军事行动的延长。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俄方完全清楚对于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一事该采取何种行动。他强调，北约安卡拉峰会宣言表明，北约仍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对手，这要求俄方保持强大并继续推行一贯政策。德国总理默茨九号表示，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2: Wir haben zudem am Rande des NATO-Treffens in Ankara mit der amerikanischen Regierung vereinbart, dass amerikanische Tomahawk-Raketen von uns erworben und in Deutschland stationiert werden.
0: 默茨表示，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国方面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
1: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八号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与此同时，山火影响区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
3: 法国气象部门八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八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八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七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4: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ça.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3: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八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九号发布报告说，刚刚过去的六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平均气温达20.74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3.05摄氏度。六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
1: 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早五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也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昨天下午五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由于巴威的水汽很足，气象专家预测有可能北上以后给整个华东、华中甚至华北地区带来较大的风雨灾害，各地要防范台风引发的暴雨、内涝、滑坡等一系列次生灾害。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中国各地未雨绸缪，积极做好各项防御准备。
0: 为防御台风巴威，9号浙江台州全

0: 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面停工，18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玉环大陆岛、洋屿岛、基山岛三大海岛景区已暂停对外开放，10号到12号当地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温州全市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开展预排预泄。截至9日12时，全市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15440.47万方。8号，浙江舟山海事局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唯一的全域海岛线嵊泗线提前部署，组织辖区各海岛旅客有序撤离。截至9号上午9点，累计疏散旅客9000多人次。预计10号起，嵊泗所有水上客运航线将全线停航。9号17时，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在福州市连江县生鲜市场大型超市启动应急保供预案，加大生活物资备货量。宁德市三都镇大湾村的海上养殖区也于9号上午全面暂停海上生产作业。按照当地部署要求，全市养殖鱼排上的11749人要在10号中午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广东省已于9号18时将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截至当天下午17时，粤东水域已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正有序撤离。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大风降水，南京海事局已于8号正式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从8号15时30分起，苏州市对太湖进行封航。记者从威海海事局了解到，目前在山东半岛东南部海域，锚泊避风船舶超200艘。
1: 此外，北京、天津也于9日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先后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其中，北京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等6个区陆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颐和园、北海公园等多家涉山涉水公园景区采取临时避援措施。国家防总已于9日21时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天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福建海事局于昨晚8点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持续对沿海过路船实施防台风较应提醒，并做好南下船舶避风疏散工作，调派48艘海巡船艇靠前驻守。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宁德、福州已停止船舶进港作业，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已于昨晚6点全部停航，人员全部撤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临近台湾，台湾气象部门9号下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10号晚至11号全天，台湾多地有大暴雨。受此影响，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宣布10号停工停课。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7月6号20时停编，对广西的影响基本结束。广西气象台昨天9点解除暴雨3级预警。因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连日来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抢险救援也在持续展开。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号凌晨，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约12000名师生被困。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贵港全市已投入超100艘橡皮艇。
3: 解放军来了！
4: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0: 由于橡皮艇转移进度有限，中国安能救援队紧急出动动力舟桥，单次可运载500多人，持续增援转移任务。
5: 困了好几天，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0: 受强降雨影响，

0: 近期广西南宁多个水库发生险情，洪水集中下泄，导致衡州市孝义镇受灾较为严重。灾情发生后，政府统筹调配物资，社会各界爱心驰援。截至9号晚，孝义镇已安置应灾转移群众约1500人。广西衡州独田村紧邻六兰水库，水库漫顶和溃坝后成为孤岛，当地消防正全力转移群众和物资。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大量无人机往返吊装物资，保障村民基本生活。9号上午，三艘消防救援艇共从独田新村转移出56名群众。广西衡州市云表镇受洪涝灾害影响严重，出现断网、断水、断路的极端情况，很多偏远点位船只难以抵达，数百台无人机成功打通空中物资保障线，助力抢险救灾工作。
1: 每天都会在群里面看到有哪个有需求、有任务，我们就去接，然后就去把这些运输过去。
2: 现在里面村庄很多人没得饭吃，大飞机又下不来啊，船过去又紧张。那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话，可能5分钟、10分钟就到达地点了。
0: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9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9号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已经是中国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那新版目录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专家介绍，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
8: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
7: 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
9: 除基本覆盖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疾病用药和儿科专用药等。
7: 此外，这次调整也特别重视儿童用药。
10: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重点解决了儿童用药的用法用量等一直困扰儿科药学服务的痛点和难点的问题。
6: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 1.0%，涨幅回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涨幅扩大。今年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0%，PPI 同比上涨5%。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1至6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涉及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来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为助力两岸融合发展，自2023年11月以来，两岸产学研企共同研制实施两岸共通标准达378项，涉及特色农产品、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目前，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已在多领域推动75个试点项目，其中11个试点在台湾地区取得初步应用成果。今年暑运，铁路轻装行行李搬运服务扩大至212座车站，基本覆盖全国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轻装行是铁路部门推出的同城行李搬运便民服务，在距离火车站35公里范围内提供门到站、站到门两项服务。旅客可在铁路12306官方平台或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行服务。9号，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地海事等部门启动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实施立体巡航执法，重点排查商渔船、涉客船舶等方面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辽宁大连森林动物园的大熊猫金虎近日迎来16岁生日，饲养团队用竹子和实木为金虎打造了架子鼓作为生日礼物，还准备了双层果蔬冰蛋糕，并用竹笋、时令水果打造成鲜花造型，仪式感满满。据了解，人工圈养大熊猫平均寿命在30岁左右，金虎性格活泼，日常视频在网络上深受大家喜爱。
1: 近日，在俄罗斯西北部摩尔曼斯克州附近的巴伦支海，人们发现一头座头鲸带着一头幼鲸在海岸附近游弋，看起来鲸妈妈似乎正在教她的孩子学习捕食。当地居民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如此遥远的北方看到幼鲸。据了解，座头鲸通常在温暖的热带和亚热带水域繁殖，然后迁徙到寒冷的极地地区觅食。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9号上午，菲律宾坎拉翁火山发生一次中等规模的喷发，持续时间约3分钟，喷发出的灰柱高度达到2到3公里。目前，坎拉翁火山仍维持2级警戒，严禁进入半径4公里的永久危险区。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最高为5级。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

0: 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4: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对伊朗境内90余个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特朗普放话可能接管哈尔克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打击，并威胁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是否已重回全面对抗？美国防长取消以色列之行，以方提高战备等级，中东局势会否失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八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90余个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可能接管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伊朗革命卫队随即对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打击，并警告，若再遭袭击，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2倍规模回击。

0: 特朗普为何在北约峰会期间下令动武。与此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首次公开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官邸遇袭画面，葬礼期间公开这一画面意在何为？就在冲突升级之际，美防长取消以色列之行，以方提高战备等级，中东局势会否面临失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中央司令部八号表示，美军当天完成了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并公布了现场视频。在这轮打击中，约有90个伊朗军事目标被击中，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在当天行动中，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这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有美媒称，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在美军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警告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更严重。不过，特朗普表示，当前紧张局势将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全面战争。特朗普还特别提到，美军7号打击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但他要求不要打击输油管道，因为美国可能接管哈尔克岛。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回应美方袭击的第一阶段行动。另据美方消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油轮通行已基本停止。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8号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任何袭击，伊朗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您好。
2: 您好。
0: 另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美军宣布已经完成对伊朗境内90多处目标的袭击，而且这个特朗普是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下令动武的。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签署这个命令？是想给东道主土耳其一些颜色看看吗？
2: 我觉得之所以在土耳其峰会之间搞这么一下子，它更多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因为7月6号国际海事组织在伦敦开了个会，然后准备谴责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行动，那么伊朗就予以拒绝。那么7号呢，伊朗就正式向联合国主张，我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水域拥有主权和管辖权，随即袭击了3艘商船。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是在北约开会的期间，那么相当于是一个偶然的一个现象，但是呢，它也有必然的成分。因为现在大家都看到了，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美伊之间的博弈就无法停下来。如果美国想要体面退出的话，那么必须解决海峡通的问题。但问题是，伊朗方面也认识到，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是比核武器、是比核威胁还更加厉害的一个黄金武器，所以现在双方几乎没有一个退让的余地。所以我们就说，只要这个海峡问题不解决，终归有一打。但问题是，这一次的时间点特别的巧，它是在北约峰会的时候。特朗普一直特别不满北约盟友，你没有支持我，然后呢，我完全是看在埃尔多安的面子上我才去开会的，所以对于他来讲完全是一个屈尊降贵的一个架势，就好像去国王去接见自己的臣子一样。那么在这么一个志得意满的时候，伊朗给了他一巴掌，所以他感觉特别没面子，一没面子的话他就说我一定要打一个狠的，所以才是在这个时间点这个地点对伊朗发动了一个军事袭击。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更多呢还是为了对伊朗进行一个施压，逼着他做出一个重大的一个让步。所以他双管齐下，软硬兼施，除了加大打击力度之外，同时呢又取消了对伊朗的石油出口。
0: 嗯，伊朗的报复行动其实也挺值得琢磨的，因为他是选择了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作为报复的目标。那为什么不直接选择像美军的航母或者以色列的目标呢？伊朗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3: 的确呢，面对美国的空袭行动，伊朗的反击行动有很多战略思考。首先是对等回应，你打我什么地方，我就打你什么地方，而且打击范围

严格控制在中东性美的一些基地，非美国基地不打。你像以色列，包括美国哈姆战斗群以及其他设施，并没有受到攻击。也说明呢，如果下一步美国再

0: 因为目前看呢，打击目标距离都很近，像这个巴林包括科威特，不用使用中程弹，即使近程弹包括大口径火箭弹也能够完成任务。实际上在警告美国，这次反击过程中伊朗并没有完全发力。那如果像之前打以色列、打沙特、打约旦这些点位，需要更强劲的武器装备，目前通过近程无人机，包括近程弹道弹、巡航弹，完全可以完成任务。所以这次发布的对巴林海军基地再次打击，可以警告美国，如果升级行动，伊朗有很多新的办法。第三呢是警告他国，之所以打击这两个国家，实际上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阻绝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也可以警告其他国家，如果你的基地有美国导弹、战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对伊朗构成威胁，它会无条件地成为伊朗再次攻击目标。所以，如果能通过打击两个距离相近的小国，警告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关系降温，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隔绝效果。
1: 特朗普又放话说可能会接管哈尔克岛，这样的一系列的行为，再加上双方的互相打击，似乎是一个轮回，又回到了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的这些套路当中。那您觉得现在美伊双方的冲突是又重新开始升级了吗？
2: 我特别同意刚才杜老师所讲，我觉得截止到今天，至少看各方还是相当克制的。那么特朗普说要夺岛，但是你也说了，这个词已经轮回过很多次了，包括我们媒体，包括我们的央视都讨论过很多次了。那么不仅是这个词语，包括特朗普还有很多惊人的话，包括说要摧毁伊朗整个文明，伊朗将不复存在。我觉着大家都对此都习以为常了。用美国大兵的说法，就我已经很麻木了。所以呢，我觉着现在不应该光看特朗普说什么，还要看他做什么。就刚才像杜老师所讲，那么美国现在打击范围是相当窄的。仅仅局限在一些军事目标上，没有扩大到一些敏感目标上。比如说，有媒体说打了伊朗的铁路那种基础设施，但很快就遭到了一个否认，因为很明显，特朗普知道这场战争如果真的再次爆发的话，他要考虑清楚我的后果会怎么样。
1: 那石油基础设施呢？
2: 现在看非常敏感，我相信没有真的打石油的基础设施，因为这是伊朗的一个底线和红线。如果真的打了的话，局势将不可避免地进行一个升级。特朗普是非常知道伊朗的底线到底在哪里的。据他的助手透露，特朗普他在非常犹豫，如果我再重新打的话，我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所以特朗普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好，所以他的态度表态是非常矛盾的。那么伊朗方面有一种说法，就是他很克制，但是他在采取一种极限边缘的政策。怎么说呢？就是以威胁对威胁，以打击对打击，然后我就不断地试探特朗普的底线，但是又避免局势升级。但是这种做法很危险，就相当于悬崖边跳舞一样，特别是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伊朗在举行国葬，正是民族自豪感、民族凝聚力最强的一个时候。现在就有一种担心，说可能明天就是葬礼结束之后，伊朗可能就采取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报复。那么为了避免这一点，我看伊斯兰堡四方都在尽力地去斡旋，避免局势失控。
1: 而且伊朗的威胁确实我们听到还是反复提到两点，那第一个就是任何袭击伊朗都将以两倍的规模回击，这个说法我们之前也听到过。那伊朗有这个实力吗？另外伊朗又是要威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您觉得这个是伊朗最大的底牌吗？
0: 的确面对美国的袭击行动，伊朗的形容词都是满格使用，无论是两倍包括数倍，会成为对美国的一个常用的语态。这样做呢，大概有很多考虑。首先，它有战斗经验，因为前40天一百轮反击行动，之前美国在中东的固若金汤，包括在中东的绝对军事优势，在伊朗导弹无人机攻击之下，似乎不是很坚固。而且通过卫星照片，包括美国内部所发布的目标状态，之前的打击目标数量跟实际打击目标数量有重大区别。因为美国之前说打了18个目标，结果通过卫星照片判读228个目标，14倍差距。那么下一步，伊朗如果用新武器，包括新战法、新领域，重新对美国展开各种作战行动，我想从作战经验上面一定有新的进步和发展。第二是有新装备，目前呢在。

0: 伊朗反击过程中，伊朗认为像隐身无人机、隐身导弹，包括其他之前没有使用过的武器装备，依然可以在中东对美国基地构成比较大的影响。所以伊朗认为之前打的都是你知道的武器，都是过时武器。那么下一步如果采用更高端防不住的武器装备，那么这些被重复攻击之后的基地有可能防御起来会更加困难。第三，特殊时期，目前是葬礼进行过程中，这个敏感时刻，那么等于在葬礼是一场政治军事动员，所以反击行动的力度有可能会超出预期。如果在敏感时刻，美国通过炸弹和伊朗进行谈判，这样呢，反击行动有可能会超强度的进行。所以总的感觉呢，两倍的反击行动，包括数倍的反击行动，标志着今后对美国的态度，伊朗依然是强硬模式。
1: 那霍尔木兹海峡呢？您觉得伊朗接下来大概率会把它再次关闭吗？
0: 霍尔木兹海峡的确呢，现在伊朗无论是从地利上、从装备上、态度方面，都有控制能力，因为这个海峡太窄。而且伊朗把它认为是自己最核心的一个点位，所以的这个廖索市长核武器，如果没有这个超级武器装备，那么这个点就可以卡住美国。如果这个很容易封锁的海峡成为伊朗常态化控制的一个点，美国也很难办。因为美国什么夺岛，包括夺海峡，尽管有多种作战方案，尽管有打击目标，
1: 但
0: 打到现在似乎都没有任何效果。
1: 好的，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呢，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北约峰会结束返回美国的途中，对随行媒体称，伊朗刚刚表示他们非常迫切想要达成一项协议。此前一天正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针对美军对伊朗再次发动袭击，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在对伊朗发动袭击这件事上，我和美国站在一起。不过，据欧洲多家媒体报道，围绕是否为美军对伊行动提供支持时，多个欧洲盟友事实上选择了后撤或拒绝。就在美军对伊发动袭击的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首次公开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官邸遭美伊袭击后的画面。视频中展示了官邸区内一处宗教建筑，据称是哈梅内伊生前举行公开会见和发表演讲的场所。画面显示建筑损毁严重，瓦砾遍地。报道称，这处官邸区于2月28号遭袭，哈梅内伊在此次袭击中遇害。此后，该地区3月曾再次遇袭。以色列随后则宣称打击了官邸下方一处庞大的地下指挥中心。8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悼念活动在伊拉克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许多伊拉克民众在活动现场集会并高呼口号，拒绝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根据此前公布的安排，伊朗方面9号在东北部圣城，也是哈梅内伊出生地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
1: 我们看到伊朗国家电视台是首次公开哈梅内伊官邸遇袭的情况，确实我们看到这个瓦砾满地啊。那之前伊朗是高度保密这一画面，为什么选择在葬礼期间公开这一画面呢？
3: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之前公开的话可能会起到一个相反的效果。你也说了，这个画面是极其惨烈的。那么我们知道，美国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一个显示霸权。那么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进行了一个满门的抄斩，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们记得除了少数国家之外，整个国际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噤若寒蝉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那个时候把这个画面公布，很有可能被美国跟以色列作为一个胜利来宣传。但是呢，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斗争之后，国际社会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美国犯下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如果这样作为对比的话，现在把这个视频公布出来，对外或者说在国际层面，就是去反衬美国的失败，去揭批美国的一个暴虐，然后去显示伊朗的抵抗，显示伊朗的不屈，然后显示伊朗不会忘记这个仇恨，也可能意味着下一步要发动进一步的一个反击。那么对于内部呢，就是为了凝聚民心。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特朗普发动对伊朗的打击，他低估了或者错判了伊朗宗教的这个特性。那么对于伊朗伊斯兰什叶派来说，殉难或者殉教，它是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含义的。那么这一次呢，就是相当于把哈梅内伊的殉难场所啊展示出来，然后一下子就激发了民众的这种宗教虔诚，然后让老百姓的团结达到了空前的一个高度。
1: 所以对内对外都是一种有效的舆论战。特朗普又说现在与伊朗谈判是浪费时间，而且说美伊的停火已经终结了。那您觉得是不是之前几经周折才得到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是彻底作废了呢？
2: 目前看呢，存在着很大变数，因为特朗普说终结了，浪费时间，但同时又说将很快平息，也说明呢，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目前美国也在进行评估。第一呢，要看伊朗态度，如果发生大规模攻击行动，伊朗的反击力度会不会超出美国预期？你像第一天，美国打了80个目标，但是伊朗反击了85个目标，第二天美国打了90个目标，那么伊朗也对应回升了目标数量，也说明下一步如果双方对等回应，那么今后有可能有谈的余地。而如果伊朗的反击行动超出预期，这样美国在考虑打击行动方面会有所考虑。第二呢，看打击效果，如果今后真的攻击一些红线目标，比如说他所宣称的交通枢纽、油气设施，这个行动有可能会扩大，但目前看呢，这些点位很少被触及，也说明呢，美国这次打击行动还在显示优势。第三是看北约，因为前40天北约是关注，那么现在北约正在开峰会，如果在这个时刻发起打击行动，有求于美国的欧洲国家会否加入战局，这是一个重大考验。所以通过作战行动，他也在挨个考察北约国家和自己的战略态度是否能够保持一致。所以这次打击行动基本上可以形成一石三鸟的作战效果。
1: 此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原定是在北约峰会之后访问以色列的计划已经被取消。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就在美伊新一轮冲突升温之际，据以色列媒体8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取消原定于在北约峰会结束后访问以色列的计划。报道称，赫格塞斯是在接到白宫的紧急召回指示后取消了行程。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谈及赫格塞斯取消访问时表示，这一变动可能并非坏事。分析认为，以色列或许认为美防长缺席可能预示着美方将采取更符合以色列预期的行动。也有分析表明，美防长取消访以可能意味着美国在当前阶段不希望以色列过度卷入美伊冲突。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再度紧张，以色列方面8号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预计将出席会议。同时，以军正全面提高战备等级。以色列媒体8号报道称，以军和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另一方面，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方对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感到不安。内塔尼亚胡此前曾表示，出售这一战机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并称美方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
1: 赫格塞斯最后一刻取消对以色列的访问计划，向外界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
0: 他之所以想去以色列，主要就是想在 F-35 军售问题上安抚自己的盟友，因为土耳其跟以色列都是美国的盟友。然后呢，美国想一碗水端平，但问题是土耳其跟以色列可不是盟友，他们之间的矛盾非常的尖锐，两方相互谴责对方是种族屠杀。包括上周我看土耳其外长接受 CNN 的采访时直接说，以色列已经成为人类无法承担的一个负担，双方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之所以在中东能够称王称霸，能够作为一个小霸王，主要就是因为美国背后的支持。那么这个支持呢，叫做 QME， 简单来讲就是要确保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确保它的武器都比别人的要好。那么以色列是中东唯一一个拥有 F-35 的国家，所以在沙特阿联酋想买 F-35 的时候，以色列就坚决反对。那么这一次美国说我要卖给土耳其，以色列也不答应。但是在最后一刻，赫格塞斯突然之间回去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跟伊朗又打了起来。 那么相比一个可能在长远还要解决的一个 F-35

0: 问题，眼前的这个问题可能更为重要一些，就是他一定要回去美国本土坐镇，就要想明白我要不要打伊朗，怎么打伊朗，能不能打伊朗，打完之后我要不要承担这个后果等等等等，这些所有这些问题肯定比去安抚以色列这个盟友要重要的多得多。
1: 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其实也是在玩一种外交的手段，也是在相互的牵制和制衡。那您觉得美国向土耳其出售这 F-35 的这个计划最终会实施吗？以色列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进行反对呢？
2: 2019年呢，由于土耳其买 S-400 战机，而且当时准备求购苏-57战斗机，所以当时美国终止了 F-35 计划，所以西方认为土耳其被踢出局，无论是之前交的钱，包括进行部件生产全部作废，所以土耳其空军面临的武器升级换代面临重大影响。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方式，第一可以缓解关系，因为在整个北约框架内，唯一敢对美国说不的就是土耳其，而且从陆军地面作战能力看，它排第二名，所以今后有可能会有求于土耳其。那如果在这个状态下把之前不给的装备如期发放，有某种改善关系的痕迹在其中，那么至少从对俄态度包括改善关系方面能够出现比较大的变化与调整，这样无形中就把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降温，就你得到的包括你需要的我全部可以通过美国技术装备进行提供，这样呢关系缓解对于北约框架内有一定的作用。第二，很显然就是制衡以色列。目前在中东地区有 F-35 战机的国家并不多，再加上两个国家关系并不好，虽然美国和他们俩都很好，但是这两个国家关系并不稳定。如果他有了与以色列同样的 F-35 战斗机，这样在空中进攻与防御能力方面可以大致相当。美国如果能够把之前生产 F-35 战斗机、装备 F-35 战斗机的份额进一步向土耳其转进，今后如果列装和以色列差不多的这种机载武器装备，它所形成的作战能力将会有一种制衡关系。所以按照目前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并不稳定，而且以色列目前出台了10年内摆脱美国援助，不要美国施舍。那么这样，如果双方在情报上相互渗透，在作战行动方面相互提防，那么很有可能今后的以色列发展趋势会失控。如果把一个听话的能够制衡以色列的土耳其武装到牙齿，那么下一步呢，针对各种行动，美国会满足自己核心需求。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好，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台风巴威的逐渐靠近，以及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北台，今后几天从中国东南沿海向北，一直到华北、东北，都有可能会遭遇强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风雨天气率先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华北、东北一带呢也会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发展。明天台湾、福建以及浙江这一带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东南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将会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2到13级，一定要注意防范。台风在北上的过程中，还有可能会协助副热带高压输送水汽给京津冀，甚至是辽宁、吉林等地，在这个周末带去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出现大暴雨。那么从今后10天累计降水量的预报来看呢，台湾大部以及浙江、福建这些地方呢，这个雨势是最强的，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能会达到或者是超过500毫米。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哈尔滨阵雨，21到27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大雨，21到27度；西安多云，28到39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7到37度；合肥阴转多云，26到36度。

沙晴转小雨，27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莫斯科小雨，17到28度。柏林晴，14到28度。伦敦阴转晴，22到33度。巴黎晴，21到35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8到35度。维也纳晴，15到28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小雨，24到31度。开罗晴，23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8到27度。纽约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1度。首尔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东京晴，23到31度。迪拜晴，32到40度。

0: 据伊媒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9号传出爆炸声，布什尔核电站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革命卫队称发射10枚弹头导弹打击美方设施。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方袭击，违反谅解备忘录。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拟大幅追加国防预算。以防长卡茨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真主党解除武装。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俄方称将采取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中国多地采取措施加强防范。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声明未说明行动造成的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的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若美方再次发动袭击，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也将遭到伊方的打击。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的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了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处地点当天遭到了美军的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关注当前地区事态的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9号紧急关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要求在约旦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相关的指示。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美方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
3: 伊朗外交部的声明指出，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声明强调，美国官员近期有关表态表明，美方无意遵守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是美统治集团违背约定、卑劣、好战和邪恶的又一清楚证据。伊方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并惩罚侵略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背信弃义，再次违背其所有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个地区。作为回应，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伊方将扩大打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